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方面，吉斯林沪陕高速南通段启动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事故影响，现场有一小波的缓急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节目再见。
0: 星辰悦动力，
2: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0: 话题有热议，
3: 当季的这个韭菜，
0: 港城最头条，
4: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0: 资讯新鲜报，
4: 来关注网络
0: 记者在现场，
3: 商业模式到底能
0: 热线再追踪，
3: 多做热门线路，
0: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5: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新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还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
6: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您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5: 好的，来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小微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将自9月1号起实施。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6个拓展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将于25号在北京举行。 24号，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后的应急恢复。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稻迎来集中上市。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23号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和王长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峰和苏伟毅，夺得了世锦赛的男双冠军。24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完赛，获得冠军的机器人成功举起了16公斤。近日，一女游客在山东青岛崂山区海之恋公园遭一名男子辱骂的视频引发社会广泛关注。24号，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对违法行为人施某某作出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0: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5: 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我们大家在使用微信群的时候呢，有时候会遇到被踢或者踢人的时候。那么微信群群主管理员作为群组的管理者呢，拥有平台赋予的踢人权。然而呢，当我们被踢成员感到伤自尊的时候，能要赔偿吗？被踢出之后还想入群又该怎么办呢？不久之前呢，就有人为此与踢人的群管理员对簿了公堂。那么法院经审理认为，这类行为产生的纠纷不属于民事法律调整的范畴，据此呢判决驳回了上诉。据了解哈，燕某和郑某是某小区的业主委员会的主任和委员，同时呢也是该小区业主微信群的群主和管理员。在某日晚间，小区业主徐某怀疑业委会不依法办事，便在业主微信群当中留言，要求公示业委会成员名单。群聊过程当中呢，徐某逐渐是与多位业主发生争执，并在群里开始激情发言，使用愚蠢啊、low 啊、没有人格等等的侮辱人格和威胁性言论攻击他人。那么管理员郑某呢，就认为业主徐

徐某的言论违反了群规和群公告，于是将徐某踢出了群聊。被踢出群聊之后，徐某呢就此事向群主燕某投诉，并要求重新入群，燕某拒绝并将其拉黑。徐某不服，认为管理员郑某将其踢出群聊，群主燕某拒绝其重新加入的行为，侵犯了自己身为小区业主的身份权，使其在其他业主面前蒙羞，贬损了其人格。于是徐某将燕某、郑某告到法院，要求法院判决恢复其群成员身份。燕某、郑某还应向其赔礼道歉，并分别支付自己精神损失费1元钱、2元钱。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9条的规定，群组管理员应对群成员间交流争执出现激化及相互使用侮辱性语言的行为及时予以制止和管理，以维护和谐稳定的群组秩序。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呢，管理员郑某将其认为发言不当的徐某踢出群聊，是互联网群组内谁建群谁负责谁管理谁负责自治规则的运用。那么该行为应属于一种社会交往情谊行为，不产生民事法律关系，那么这个案件是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此外，燕某、郑某在群内未发表对徐某侮辱诽谤的内容，且未有证据证明群内其他成员的言论受燕某、郑某指使，因此呢不构成对其名誉权上的侵犯。总结一下，就是徐某被移出群组的行为不构成可以提起侵权民事诉讼的法定事由，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据此呢，一审法院判定驳回了徐某的上诉。近年来呢，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微信等社交平台的群组管理行为呢，特别是小区业主群呀、物业群呀，踢人引起的争议和维权是比较多的。那么一些被踢者呢，因此将踢人者就告上了法庭。实际上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哈，这个案件呢，在厘清群组管理者相应管理行为性质的基础之上呢，他确认了入群、退群、移出群、解散群及相应管理等行为均是成员间的自治行为，它属于社会交往范畴，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那么为了网络社会的自治空间范围及审判权，介入网络社会生活的边界也是划清了界限。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0: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1: 早啊，
2: 早啊！
0: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3: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这三伏天啊，就跟蒸笼一样，出门五分钟就喜提大油田。这一进空调房呢，脸又干得刺痛泛红，敷再多面膜也不管用。护肤品涂两层就闭口卡粉儿。那么我们今天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来了。高温护肤刚需啊，不黏不闷，湿敷急救晒后红脸，管住疯狂出油。三伏天也能养出水光素颜肌。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复杂多变的气温湿度和紫外线，那是最容易打破皮肤的舒适圈，引发屏障受损。所以呢，这三伏天啊，就主打一个字儿，润。而且这可不是表面上的润，一定要深层的润。推荐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这官网150毫升要1520元。今天呢，四折破价，哎，只要599元。这还没完呢，买一瓶再送同款一瓶，相当于买正装送正装，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245块钱。想要润啊，想要深层次润的朋友，抓紧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现货500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啊。这市面上的护肤水呢，分两种啊，一种是单一的爽肤水，一种是能够滋养的精华水。那海蓝之谜这一款为什么敢叫精粹水呢？因为它有差不多90%都是精华，哎，只有10%左右是水啊。而平时那种爽肤水呢，这扑在脸上啊，虽然感觉润润的，但其实它只是软化了皮肤表层的角质，没有任何营养。用来二次清洁毛孔里的脏东西没问题，哎，但也仅此而已。而海蓝之谜精粹水，99%的精华加1%的水，快速渗透直达肌底，皮肤吃进去的那是营养，能够让健康的皮肤更健康。如果你是严重的皮肤问题，还是要去医院有针对性的解决。但如果你是这个中性偏干皮啊、干敏皮啊、油皮啊，海蓝之谜精粹水都是适配于大多数人的，尤其是干性、中性啊，脸上总有小细纹的朋友，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深层滋养，这好东西呢，它真的能够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素颜啊也能是自信满满，不用挑，闭眼入。官网150毫升的正装，那得1520元。但是直播连云港直接5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这一瓶合下来才245元，从来没有过的价格呀。但是只有5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现货抢空的话，那就只能等预售了。

0: 充实的一天。
1: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点30分。
2: 那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0: 加油！
2: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欢迎收听问政。

0: 网络餐饮换位跑一次，今天我是消费者。
1: 今天我以消费者的视角来体验网络餐饮的整个点餐过程，来看网络餐饮店是否合规。
0: 新建活动室未启用，老年居民期盼早日开放。
2: 嗯，换了以后呢，我们就感觉好像有点失落感，老人没地方互动了。
0: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电视节目《问政》。随着网络外卖成为市民日常就餐的重要选择，线上餐饮的菜品质量、价格标准以及卫生状况也成为群众关心的民生热点。近日，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了网络餐饮换位跑一次行动，工作人员以普通消费者身份沉浸式体验线上线下餐饮店，现场检查餐饮店经营合规情况，排查经营细节当中的短板漏洞。
1: 我是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监管科科员滕绍亮。今天我以消费者的视角来体验网络餐饮的整个点餐过程，来看网络餐饮店是否合规。我们现在开始点餐，先打开点餐的 APP， 选择外卖，查看我们想要吃的，比如说这家煲仔汤、煲仔饭，然后点开煲仔饭，先看看他家的商家资质情况。我们看到他家的店堂是否有公示殿堂的图片，然后再看看他家的明厨亮灶，这家的明厨亮灶就直接就显示了他家的操作区域的情况，然后我们再看看他家的营业执照，公示的营业执照是否齐全，先看营业执照，然后再看食品经营许可证，它都有了公示，最后我们可以开始现在现场点餐了。我现在点了这个金牌的辣味双拼煲仔饭，我们看看它里面有哪些配料。主要的配料是腊肠腊肉，它显示是25.8，加入购物车，然后去结算。现在我们把它打开，餐食分清的密闭的比较完好。我们打开看看菜品是否跟我点的相符。

0: 我们发现网络公示的图片当中，它右下角有一个模糊的字体，图片仅供参考，请以实物为准，但是被桌桌蔽点所掩盖了。公示的配料里面只有腊肠跟腊肉，但实物当中它却显示了玉米粒和青菜，这样它与公示的也是有差异的。我们现在来到了刚刚我们点餐的他家店，我们现在再点一份餐，看看跟我们刚才点的是否一样的。我们也点一份刚刚我们在网上点的这家同一个餐食，去结算28，它的价格要比网上餐饮贵3块钱。现在我们看看堂食的腊肉烧面跟我们外卖点的腊肉烧面有什么不同。打开以后，堂食的腊肉烧面里面的腊肉和那个腊肠都是有的，也有了青菜，但是比我外卖点少了一样玉米粒。现在我们到他们家的免费小吃店去进行一个取餐，他家的免费小吃区对所有的裸露在外的食品进行了加盖，但是他家裸露公司这个带外边的餐盘没有进行一个密封的加盖，在后期应该要添加一个盖子。他们家的自助取餐区没有提示适当取餐，整体情况比较良好，商家的资质情况线上线下展示都是具备的，提供了明通亮道的视频的展示，针对网络餐饮和商家的实体体验当中发现的一些情况，也提醒了商家在今后的经营活动中进行了一些改进。
1: 近日，海珠区云悦星辰小区居民反映，小区的老年活动用房开放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关闭了，现在大家休闲娱乐、邻里相聚没有固定场所，他们希望相关部门协调解决老年活动用房的开放问题。记者来到了海珠区云悦星辰小区，居民说，小区七号楼对面的这个房间之前是老年活动室，现在大门紧锁，处于闲置状态。
2: 一开始开发商交付的时候，这地方就有个活动室，里边有麻将桌，有什么桌子，还这个地方又贴了一个什么老年活动中心什么的，还有什么关爱老人，有什么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老有所乐这些东西。我们一般来说是24年的春天搬来的。到这边一看呢，哎呦，这个小区还不错，还有个活动室，我们一来挽留的，可能是2025年的春天就给关掉了。
1: 居民说，老年活动室关闭，日常老人休闲娱乐无处可去，他们期盼活动室能够早日恢复开放。
2: 老年人退休了嘛，没事了嘛，我们想在一起，聊聊天啊，活动活动啊，什么，打打牌啊，写写字啊，什么。都对老年人身心不有健康嘛，哈，在一起娱乐娱乐嘛，要不一个人在家干嘛，两个人在家干嘛，反正关了以后呢，我们就感觉好像有点失落感，老人没地方活动了。
3: 那关了之后，这个老年活动室关了之后，有没有找物业问一下呢？
2: 问了，
4: 全部找了
2: 。我也说是社区关的，有找社区说是物业关的。我们还是要求一个活动室，因为周边小区都有。
5: 给我们一个说法，你最起码说觉得，有困难可以跟我们商量什么原因关的，因为现在嘛全社会都关爱老年人，对不对？这么大小区了，而且条件这么好，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老年活动室，有点说不过去吧。
1: 记者来到了小区所属的海珠区新南街道健康社区，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居民所说的七号楼对面闲置的这间房子其实并不是小区的老年活动室，而是属于社区用房的一部分，之前只是作为临时老年活动室供小区居民使用。据了解，小区实际规划的老年活动室在小区12号楼一楼，由于相关手续没有办好，目前还没有正式移交给社区，具体情况需要咨询海珠区民政局。记者又联系了海珠区民政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云悦星辰小区的老年活动用房至今未办理不动产权证，产权权属不清，是迟迟无法开放的核心症结。
6: 他办完产证以后要过户到民政头上，然后民政会把使用权交给社区，如果说他这个产证没有完全办下来，那接下来可能说不管是房屋啊、水电啊，很多情况其实都是

0: 说不清的。我们领导说呢，他在今年的四五月份呢，就跟街道还有社区就对开发商进行了约谈，但是开发商呢，他因为资金链的原因，他现在没有办法去办产证。然后我们这边也刚刚领导的意思也是说，接下来再跟开发商再沟通吧，看看能不能尽快的解决一下这个云南新城养老用房的问题。
1: 好的，本期的问政内容就到这里。如果您有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帮您解决，如果您对于政风行风有什么建议，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5462777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围绕百姓关注的焦点、群众遇见的难题以及社会发展的热点进行跟踪报道。云记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全新赋能，焕新出发。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联心一二三四五。

0: 连至连心12345，您将看到杨集镇综治中心网格深耕细排查，三老调解化民忧，
1: 新疏导群众情绪，化解群众心结，让我们的矛盾调解既有力度更有温度。
0: 改造完成却大门紧锁，市民期盼开放豫州公园停车场。
2: 它的停车场好像开好长时间了，应该尽早的开放，对大家这个来锻炼啊、停车啊比较方便一点。
0: 快递乱投，方便了快递员，麻烦了群众。
3: 这个事情不是一次两次了，中层告诉我他们没有固定的就是代收点，所以他们都是随便放的。
0: 城区部分路名标志用字不一，个别路段缺少路牌。
4: 因为这小学路它的历史比较悠久，有可能它的标志牌啊，可能因为施工啊，或者说一些其他情况，有可能会出现了一些人为的损坏啊等等一些原因啊。
0: 连心你我他，连志为大家，欢迎收看今天的连志连心12345。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冠云县杨集镇综治中心以网格深耕细查为抓手，以三老调解室温情调处为依托，排查在先，调解在前，精准化解各类基层矛盾纠纷，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基层平安治理根基。网格是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也是矛盾隐患排查的前沿探头。杨集镇综治中心持续强化网格治理建设，细化全域网格划分，压实网格员日常巡查职责，推动网格员常态化下沉村居街巷、田间地头、企业工地经营点位，重点围绕农民工讨薪、邻里地界、家庭纠纷等高频矛盾点，开展全方位无死角常态化排查，筛查隐性矛盾、苗头性隐患。
5: 我们每天日常巡查，就走街串巷、深入村头，多和群众聊一聊，问问他们有没有什么困难，然后也多关心一下邻里之间的动态，把隐藏的小矛盾、小纠纷提前找出来，尽早化解，让群众少一点烦心事。
0: 前不久，赵康健在日常巡查的时候，发现村民张某之前务工的时候被拖欠了工资，导致日常生活受到影响。赵康健详细登记务工人员信息、薪资标准、拖欠金额等关键信息，并且按照流程第一时间上报杨集镇综治中心。接到网格员上报的欠薪矛盾线索后，杨集镇综治中心立即启动快速处置机制，对接当事人核实具体情况，量身制定调处方案。为柔性化解纠纷，兼顾情理法理，镇综治中心充分发挥本土治理优势，安排辖区退休老干部、老党员、老乡贤组成三老调解室进行调处工作。
6: 今天呢，巴黎们新闻部那个领导和这个当事人请的事情

0: 召集到那个铁甲中心呢，主要是因为的情形呢，就关心到那个农民工那个工人那个日常这个生活啊。今天把你们呢双方呢召集来商量一下，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1: 作为三老调解室的成员之一，周东升曾长期在杨集镇多个村居担任村党组织书记，拥有十多年基层调解工作经验。经过他多轮耐心调解，反复沟通协调，双方最终达成一致调解协议。项目部当场认可拖欠工资事实，明确了薪资结算明细、支付时限，承诺在规定期限内全额结清拖欠的工资。
0: 我们三老铁甲营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也是老杨家人，所以说写我们三老铁甲营主要是铁甲邻里纠纷啊、家庭矛盾及农民工拖欠工资等一系列这个社会矛盾。特别支持那个协贸部起农民工工资的起，我们就采取了以主工者说情说理，督促协贸部抓紧时间把农民工工资兑付。
2: 每次去项目部找老板要钱，他也没说给，找了好几次，家里面老父母也年纪也大了，也需要钱，小孩念书嘛，也需要没学费，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幸亏镇中治中心帮我们维权讨薪，让我们能够问题得到解决。
1: 2025年七月，杨集镇打造三老调解室，则又吸纳周东升、马秉如、杨敏三名政治素养高、群众威信高、基层经验足、调解能力强的老同志，专职坐班调解，专门负责辖区邻里纠纷、土地地界、婚姻家庭、劳动人士等基层常见矛盾纠纷调处工作。三位老同志立足基层实际，总结形成了一套拉家常、谈心事、讲道理、辨是非、重情理、善换位的特色调解工作法。
0: 现在人际纠纷这个事情呢，我们呢把双方见多了、见识自然、见人情，一个呢要靠呢日后见呢，这不要是，比如说像治安很大，还有出事，懂不懂啊？书记呢？对这件事情呢，我们跟他见了很多，还有的人多容忍的呢，有的性格呢比较暴躁，我们把他见到了见了多少遍，然后呢他心里就加卡了，所以矛盾就不大发生了。
1: 截至目前，三老调解室累计受理各类矛盾纠纷案例237起，成功化解225起，矛盾化解率达95%，有效化解了一大批邻里积怨、地界争议、家庭矛盾和劳资纠纷。
3: 我们三老调解员摒弃生硬说教、刻板处置的模式，通过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明之以法的方式，耐心疏导群众情绪，化解群众心结，让我们的矛盾调解既有力度更有温度，真正实现纠纷有人管、矛盾有人解、群众有依靠。
1: 矛盾化解不止于现场调处，更在于长效巩固。为防范矛盾反弹，杨集镇综治中心严格落实案件回访制度，对每一起网格上报、中心处置的矛盾纠纷，通过电话问询、上门走访等方式开展常态化回访，确保纠纷处置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前不久，杨集镇城东村村民唐先生与邻居因建房地界问题产生争执，后来镇综治中心介入，成功化解这起邻里地界纠纷。近期，镇综治中心工作人员上门进行回访。
4: 当时我连家这是一发生纠纷，那个后期呢，从我们车家，你们听到是连家陷入什么样？本身呢，我们连家有你就说没有什么，要是我自己呢，我们都是这个主动这个，这个法律的证据，找这个政府这个调解办解决的，以后连家呢，双方呢也没有什么，通过调解双方没有什么，本身呢我是任何，然后呢这个以后我们呢，双方连家呢，包括大人啊都处得非常好。
1: 常态化的网格前置排查，本土化的三老柔性调解，全流程的闭环回访管控，形成了杨集镇独具特色的基层治理工作体系。

0: 有效破解了基层矛盾，发现难、调处难、巩固难的治理痛点，大幅提升矛盾纠纷就地化解率。
1: 下一步，我们杨集镇综治中心将持续夯实网格治理根基，建强三老调解队伍，持续优化源头排查、柔性调处、闭环巩固的全链条治理模式，不断提升基层矛盾纠纷化解能力和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以精细化治理守护辖区平安稳定，护航乡村和谐发展。
0: 近日有市民拨打12345热线反映，豫州公园一处停车场改造工程早已竣工，却迟迟没有对外开放，不仅让前来休闲健身的市民停车不便，也困扰着周边居民日常停车。大家都希望闲置的停车场能够早日启用。
2: 豫州公园里面内部停车场扩建了大概有40个左右车位吧。我住在附近，我停路边收费停车位都没法停，因为晚上8点钟左右啊，路边全是车堵起来了。然后你那车位，你我不知道是不是要对外收费哈。关于停车场的问题，从年前建成到现在，一直处于大门紧闭的状态。
0: 记者在豫州公园现场看到，公园配套停车场大门处于完全封闭状态，大门上悬挂着停车场施工暂停开放的提示标语。记者走进停车场内部实地查看，发现场内地面平整干净，停车位通行标线、导向标志全部规划施化到位，具备对外开放的硬件条件。不少市民表示，他们晚上来公园散步锻炼，根本没地方停车，只能把车停在路边，期盼停车场能尽早开放，切实缓解停车难问题。
3: 他的停车场好像开好长时间了，应该尽早的开放，对大家这个来锻炼啊、停车啊比较方便一点。
0: 豫州公园作为城区市民休闲健身的重要场所，日常人流量大，尤其早晚时段锻炼，游园市民络绎不绝。原有停车资源紧张，路边临时停车不仅容易造成道路拥堵，还存在一定交通安全隐患。针对市民反映的问题，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豫州公园管理方。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停车场所有改造项目都已经完工了，硬件设施全部到位，现在就是在走最后的审批流程，完善相关手续。
4: 今天不刚改造增加车位嘛，原来车位太少了，考虑这边车的比较多，老是里面车的都挤在一起，又增加了几个车位。然后现在呢，公园里面不都按照要求改成收费停车场，既然要弄成收费的了，我们就想把手续啊什么东西都办好了，一次性对外开放，你知道吧。这次基本上弄完了，我们在调试，监控也装了，到达也装了，收费系统也我们正在调试，对。就等那个交警大队那个批文到发改委，我们这边就对外开放就行了。
0: 节目播出前，我们了解到豫州公园停车场已经正式对外开放。网络收货驿站取件已经成为很多市民的日常生活常态。按照快递投递新规，快递员将包裹投放至驿站快递柜，必须提前征得收件人的同意。但近日有群众反映，在灌云县上都燕兰山小区，快递存在随意投放、不电话告知、不征求意见、直接入站的问题，市民拿取快递十分不便。近日，灌云县上都燕兰山小区居民周女士反映，日常网购的中通快递多次被随意投递到小区周边不同快递点位，没有固定代收驿站，且快递员从未提前电话沟通，导致她取件来回奔波，十分不便。
5: 这个事情不是一次两次了，中通告诉我他们没有固定的就是代收点，所以他们都是随便放的，其他家快递都是有固定的代收点，就中通快递是没有。
0: 记者来到灌云县上都燕兰山小区实地探访，在小区南门分布着两家快递驿站，一路之隔的花园一号小区北门同样设有两家快递代收驿站，片区内快递末端投递网点密集。记者走访了解到，各大快递驿站均有长期合作的固定快递品牌，投递范围相对稳定，韵达、京东、顺丰、极兔、邮政等快递有专属合作驿站。
6: 是不是 所有。

0: 我的快递都能放到你们家来，还是定点的？
1: 就韵达、京东、顺丰、极兔，但有人要求放，他也放。
2: 中通、申通
3: 能在你家投递哈？
2: 对。
3: 其他的呢？
2: 其他的这边一单比较多，这边有四家吧。
0: 邮政的是这几个都可以吗？
4: 都固定在这里啊。
5: 虽然各驿站有固定合作快递公司，但记者询问得知，所有驿站均支持跨站点、跨小区代收快递，没有严格投递限制，这也导致部分快递出现随意投放的乱象。
0: 对面小区买的快递，它能送到你家不？
6: 可以，这个没有这些说的，想放了，都是临近小区，也不是太远，大家放习惯了也无所谓。
5: 记者随机采访了解到，未经告知直接投放驿站已经成为快递投递普遍现象。
7: 有没有发生过，就是比如说你买的快递，那个快递员也没跟你打电话，然后直接就把你快递放到快递柜的这种情况，或者放到这个投递点的情况？
8: 有啊，这不很，现在不都这样吗？
5: 快递末端服务贴近百姓日常，是邮政管理部门表示将会加强监管。
9: 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第28条第三款的规定，我们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未征得用户的同意，不得擅自代为收到快递，也不得擅自将快递投放到这个智能快件箱或这个快递服务站等快递这个服务的末端的设施。我们对这个在日常检查过程中，双随机公开的这个执法检查中，对于擅自将快件投放到这个快递柜、智能快件箱、和这个快递服务站，还有我们的生鲜件违规放到这个智能快件柜的这种违法行为啊，是将它列为这个监督的重点。快递市场管理办法是2024年3月份实行的，当时新规实行的时候，我们是在局网站进行了这个公示，对于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进行了这个监管的提示，当然说刚才从视频中也能看到我们这个宣传。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2: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3: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FM 92.7为你报时，上午9点。
4: 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进入到每天二手车节目时段，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各位送上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
1: 从来没有这样感受，让我
0: 好，就像是我们节目名称一样啊，这个每天在节目直播的时段里边呢，为各位有购买或者是售卖二手车的朋友们来进行服务的。那咱们呢最近要购买一台二手车辆不，或者咱们手上有车想要卖掉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来。好，这是一档电台的节目啊，那在直播的时候呢，是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进来。我们电台有参与的方式，那同步在线上呢，也有给大家来开通了一个新的互动的平台啊。来，首先先报告一下我们广播里面参与的方式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进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电话啊。85453123，就是我们如果有什么样的这个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呢，那都可以一通电话就解决了啊。因为每一天呢，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在节目里边呢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的。那所以说，大家只要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就可以了啊。你说我手上有一台车，现在呢也在纠结考虑要不要把它卖掉呢，卖的话值不值当的呢，或者什么时候卖可能是更划算的呢？反正呢，我们要考虑卖车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咨询，把咱们手上这一台车呢来描述描述。怎么讲呢？跟我们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啊，什么配置啊，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把车况跟我们来描述一下之后呢，咱们就会告诉你，你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卖给个人的话啊，就是和个人之间交易，你可以给他出价出到多少，后面的话就你们再谈呗。再一个呢，就是如果要把车卖给二手车商，给车商收的话，那最低也不要低于多少，我们车主朋友们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好，刚才说了啊，这个是有关于卖车，在或者说卖车之前的评估车。除此之外呢，可能也会有朋友讲说，哦，我最近可能刚拿驾照，我想买一台二手车先练练手，或者呢，咱们想说给自己家父母啊什么买一台这个小车哈，生活代步，接接孩子呀，去去菜市场、超市呀等等的啊，也都是可以的。我们交通广播呢，在线下有自己的合作门店。咱们的二手车的这样的一个展厅，大家呢也可以去看一看转一转。每一次呢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都会给大家去宣传跟介绍哈，而且每天节目里面呢都会有一些推介，就是咱们的推介里边会有一些我们细心的为大家盘点出来的一些二手车型车款，咱们呢说不定就能够遇到一台你自己心仪的二手车。如果你有听到的话，就跟我们节目组赶紧联系，或者说我没有听到自己感兴趣的车也没有关系，咱们也可以同样的打进我们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来，告诉我们你说我想要买一台什么样的车，我的预算是多少，那我的这个喜好呀，我的倾向啊等等的啊都是可以的。直播间电话号码85453123。那我们现在呢抖音也刚刚打开了我们的直播，咱们呢如果要是这个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打字发话留言，把你想要咨询的那一款车给我们通过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前两天呢刚刚把这个抖音的名称给改了啊，还是很好记的，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爷是爷们儿的爷，思思小推车。昨天晚上我同学还找我说，哎，你这抖音名字为什么改成这个样子啊，说乍一看以为是思思推小车。不是啊，也是为了配合节目嘛，之前那个名字我觉得有点太拗口了，不太好宣传，大家就是输入的时候也有一丢丢困难啊。好，我看一下啊，我再说一下我抖音的名称呢，叫做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如果要是有什么车呢想要我们来帮你评估啊，或者说咱们想要买二手车，都是可以参与进来的啊。好，直播间看到好多熟悉的身影啊， 刚睡醒又迷糊了，再睡会儿。你可上一遍去吧，天天进来就刺激我们这些上班这些牛马啊。还有毛毛进来了，是不是？看一看啊 ，Hello Hello， 阳光红哲，跟大家讲哦，咱们直播间现在这一位阳光红哲同学，正好今天我还没捞到把大家这个名字给关掉哈。阳光红哲是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歌手，他的那个曲子，我觉得你在这个网易云里面大家搜一下他的名字就可以听到，这是我特别特别爱的，具有复古风的歌。我们这是一档二手车节目哈，所以呢就不太方便讲太多其他的内容了。总之呢，热爱音乐的朋友们可以给他点关注啊，去看一看，他在网易云也是很火的哟。待会儿到那个半点的时候，我再播一首他的歌给大家听一听啊。好的好的，我们言归正传了啊，跟大家来报告哈，因为抖音也是刚刚开播，各位呢也可以参与进来。如果说呢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在今天的9:55之前参与，把我们想要这个咨询的车呢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当然啦，最好还是啥呢，最好还是我们可以打进我们电台的直播间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来是最好的哈，可以在我们线上呢跟咱们嘉宾老师直接对接交流就 OK 了。好，那我们今天节目里面邀请到的我们的御用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是咱们的国家高级旧机动车鉴定评估老师陈俊杰陈老师，咱们有请出大陈老师。您好。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陈老师好，那跟大家报告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段呢会进入到我们的宣传推介环节。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说要考虑买一台二手车的话，那就要仔细的听好了，因为说不定呢以下的时间段里边，咱们陈老师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车里边就有你正在找的你感兴趣的车，咱们听到了就赶紧跟我们联系一下就 OK 了哦。好，记好咱们直播间的电话8545312385453123，咱们也同样的哈，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们呢有这个手上有车呢考虑要卖，想我们帮你评估一下可以卖到多少钱呢，都可以拨打进来8545312。好了，下面时间交给您了陈老师。
2: 好的，那么现在我将为大家带来的是近期比较优质的车源交易信息。首先第一台，20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650T Redline 的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2处补漆，其他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8.68万元。2018年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元，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2021年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5万公里，全车3处补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2022年上牌哈佛大狗中华田园犬2.0T 四驱高配版本，带 HUD 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4.8万公里，个人一手，目前展厅报价7.88万元。20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6.8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4.78万元。20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21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T 自动精英型，紫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20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9万公里，全车仅有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2019年奥迪 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万公里，全车原版仅1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4年宝马325长轴运动耀夜版，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6万公里，全车原版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9.98万元。2017年宝马320短轴 M 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 安全行驶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6.9万元。2018年宝马320短轴运动耀夜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8.2万元。2017年凯迪拉克 ATS 2.0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6年奔驰 CLA 220四驱版本2.0的排量，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7年奔驰 C200 轿跑2.0自动豪华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2017年奔驰 C 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万元。2019年320长轴 M 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3万元。2017年奥迪 A5 2.0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4万元。2018年奥迪 A5 2.0T 45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5万元。2020年大众帕萨特2.0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您也通过咱们可以通过咱们这个热线电话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85453123。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来，我们看到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咱们的树林有猪啊，想请问一下咱们老师，说一般呢这个省补的话哈，会多长时间下来呢？
2: 正常按申请补贴的流程的操作的话，一般2个月之内，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会到账。
0: 嗯，好的啊，来，好，咱们树林有师哈，这个1个来月1到2个月之间，一般就可以到账的哈。好的，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咱们线上公众号呢，有朋友有一台车想要请老师评估一下啊。首先，这是一台这个小米速七，小米速七是24款的车，前两年的，是后驱长续航智驾版。然后这个行驶公里数呢是5.5万公里，那个颜色就是那种粉紫色吧，应该是。
2: 嗯，好的。
0: 嗯。
2: 那么2024年24款的这个速七长续航700续航的这个目前的一个高配的一个版本啊，现在车商可以给到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15万多啊，不超15万多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16万多，不超17这个范围内。
0: 我看他这个留言说的哈，说，前两个月呢，有人出17万，他没舍得卖。
2: 嗯，差不多这两个月行情有一部分的这个下滑吧，现在可以给到这个价格。嗯。
0: 哦，现在是什么？个人交易的话，最高能多少？
2: 16万多，不超17，个人交易价。
0: 那也就是说16万大几是可以达到的，对吧？
2: 对，是的。
0: 哦，那还好还好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咱们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呢。我们来首先关注的是我们的欧意蛋糕干鱼店的啊，是2014年的奔腾X80 啊，自动挡带天窗，时表行驶了7万公里，原版原漆，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2: 哦，好的，是手动挡还是自动挡？
0: 自动挡的，自动挡带天窗。
2: 自动挡的。
0: 嗯，
2: 好的好的。这台车子的话，现在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一个收购价格是在不过万啊，不过万，差不多是7000-8000啊。具体如果说使用，比如说腐蚀多或者磨损大的话呢，可以给到也就是在6000左右啊，基本上是千位数不过万的一个行情。
0: 陈老师，一般车辆报废的话是在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有什么年份的要求，或者是它的这个车况的实际要求，然后必须得要报废的呢？
2: 报废倒是没有具体的年限要求，如果你车子残值不高了，比如说我们车子价值也就剩4到5000的范围内，那就是可以报废，因为报废价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现在
0: 那他刚才那台车你觉得有必要吗？看个人。
2: 只是按照正常车况来讲，就是说因为有很多比较早的这个自主品牌的这个车型哈，它的这个抗腐蚀的钢材的用的可能不是特别好，所以说会有锈蚀比较严重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就不建议说再去留着用啊，毕竟存在安全隐患，那就建议报废了。那如果说，哎，你使用的环境可能说 离海边比较远，对吧？车子腐蚀比较少的话，我们可以考虑说去继续去使用它，价值也就会高个几千块钱。就是正常来讲，就是看车子锈的厉不厉害。车子如果锈的不厉害的话，那么就可以继续使用。如果锈的厉害，其实就是没什么价值，因为有锈蚀的车子在二手车这个保值这个里边还是影响蛮大的。
0: 嗯，明白了啊。好嘞，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陶白白啊，他有一台这个2024年年底的205续航的带快充的诺玉米，然后白色的车啊，现在行驶的公里数呢是三万公里，然后请陈老师给过个价啊。
2: 好的，2024年的这个诺玉米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上售后价格是在三万左右，200续航的。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也就多不了两三千，基本上就在这范围内啊，小几千的一个差价。
0: 它这个等等我看看啊，2023年啊，我看了一下，我们大鱼子也说哈，给他估说是保底2.5以上啊，陶白白可能有点觉得这个价格有点低了，就是我们这一台这个诺玉米。对，诺玉米，咱们陈老师估的是3万以上，对不对？
2: 三万左右，个人交易在3万以上，差距不会特别大。
0: 啊，他的车当时买的时候多少钱啊？
2: 当时买的话，应该是也就是拿完补贴，差不多也就是3万多。这个车我记得。
0: 哦，那还好嘛，还好。
2: 但是他不一定是拿补贴买的，所以说他感觉出入比较大，包括使用年限其实也不长，2024年到现在其实也就1年多，不到2年整的一个时间。
0: 是的，
2: 嗯，
0: 但是他这个车，如果现在不卖的话，再等等，那是不是可能就更不太划算呢？
2: 小车基本上紧着它涨跌幅也不会有特别大的这个波动了，因为总价就在这儿嘛，那总不可能说开1年亏10000这个情况，
0: 是
2: 一年也就是几千块钱的浮动，就完全取决于他自己的这个用车频率和用车的车况，
0: 好的，我们再来迷求一下啊，咱们的领悟啊，领悟有一台这个黑色的凯迪拉克 XT5， 2022年的车，2022年2月份的黑色凯迪拉克 XT5， 高配，个人一手车，然后里程行驶了4万多公里，公里数正常，他说是没有任何的碰擦事故啊，原版原漆啊，车况不错啊。
2: 嗯，好的。那么他说的高配呢，因为凯迪拉克 XT5 这款车价格分水岭是取决于它的配置是不是4驱2驱的，那么说高配我们就按照4驱豪华版的配置来推算，这个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13万左右，13万多一点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不超14，在13.78万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哎，好嘞。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咱们线上正在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啊，我们也是依旧的呢，在下面的时间可以来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如果说呢，我们有什么车呢，想要咱们节目来帮您来评估一下，请我们陈老师呢告诉你的这个车啊，个人交易呢是交易到多少，如果要是卖给车商的话呢，大概价格又能在多少，这两个报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在抖音的评论区里边给思思发话留言，告诉我你这台车说呢一个相关的信息，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的，把这车况也讲一下，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帮您这个评估车辆了啊。我看了

0: 行，马上会进入到咱们的半点报时的啊，在半点报时我们会继续回来给大家来评估车辆的。再一个呢，跟大家报告，就是我们老师给大家估完了车之后呢，然后咱们网友朋友啊，或者是我们听众朋友们觉得说，哎，这价格比较合适，我觉得还不孬啦，那就可以跟我联系了。我们交广二手车节目组呢，在这个生活在这工作日里边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来服务的啊，就是说每天工作日我们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节目的直播。但是呢，周末虽然没有直播，我们呢如果有着相关的诉求啊，也同样呢可以在这个思思的抖音直播间呢给我来发私信就可以了啊。又或者呢，等到我们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们会邀请陈老师进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到时候我告诉大家是哪一位，是哪个账号，咱们呢在后期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给他点关注之后呢，然后和他来进行对接去咨询就可以了啊。好，我们的这个新月烧烤工厂啊，我们这台车是具体的配置跟还有它是什么颜色的呀，然后给我也再发来一下啊。来跟我们瞬间听众朋友们报告一下哈，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是一档二手车节目哈，交广二手车汽车淘可爱。我们现在呢同步的正在直播抖音账号，咱们呢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同样的打字发话留言。如果您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哈，那最好呢是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的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在线上跟我们的陈老师呢直接对接交流就可以了，号码是854531238。854531238是咱们电台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的啊，很好记，854531238。那我们的抖音账号名称呢叫做思思小推车，很好记啊，思是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我们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留言就行。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新月烧烤工厂有一台 A6 21年的 A6 45高工10万公里，然后是黑色的车啊，然后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1: 嗯，好的。说没说四五的是两驱的还是四驱的？
0: 没有说两驱四驱。现在这位朋友，如果您听到的话，这个给我们顺道一起发来一下。老师，我们现在正常，比如说两驱也给啊，他有两驱的。
1: 嗯，好的，四五两驱的，现在可以给到他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17左右，16万大到17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不超18，在17.78万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好的，如果说他这个实际看了车况也很不错的话，那可以再涨不？
1: 实际车况，因为它里程在这儿了，基本不会出现太大的波动了。如果里程小一点的话，是肯定有上浮空间的。嗯，
0: 好的，看线上有朋友等候了，陈老师，我们还有一分半的时间可以交流，我们来接听咱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来，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Hello，Hello， 你好，请说。
2: 哎。
1: 你好，
2: 一辆黑颜色的2.0T 途观 L 的2019款，公里数9万多，不到10万。
1: 19款，19年上牌2.0的途观 L 是吗？
2: 是二零年上牌。
1: 20年上牌的，好，是两驱四驱五座七座？
2: 两驱五座，原版原漆。
1: 两驱，好的。两驱五座的版本，原版原漆，黑色的是吧？
2: 黑色，对。
1: 嗯，里程多少了？
2: 里程9万多，不到10万。
1: 9万多公里啊，这个车子现在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不超7万啊，6万大几，不超7万的车商收购价。如果你想考虑这个个人交易啊，各方面的，你可以参考价格在7万大几以内，7万6、7、8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2: 7万块钱左右是吗？
1: 对，是的。
2: 好的，
1: 好吧，
2: 谢谢。
0: 嗯，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跟各位报告一下，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报时啦，在9:30之后，我们会继续的回来给大家来服务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呀、啊、啥的哈。咱们继续关注，那在这个播广告和半点报时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一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插广。嗯，抖音直播间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欢迎大家过来聊聊天啊！我们很赶的时间之后，电台的节目继续回来。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好的，半点以后啦，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汽车逃改交广而守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来来来，跟大家报告哦，我们现在继续为大家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

0: 电话，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手上有车，想要考虑出手吗？是不是想要在售卖之前先了解一下，咱们这台车呢可以卖到多少钱？是不是？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里边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很好记的号码哦，854531123。咱们打进来之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这台车的相关的内容发送过来，我们来帮大家进行评估。感谢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听众朋友们啊，网友朋友们的关注和点赞。现在闲着没事给我戳戳屏幕呗，点点赞呗 ，Thank you 。好，刚才讲了哈，我们的这个电话号码是854531123。854531123，打进来之后呢，可以咨询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再一个呢，我们现在呢，抖音也正在同步的开通直播当中来啊，我们可以呢在抖音，你说我不方便打电话，或者说啊我比较含蓄，我不想打电话，怎么办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给我们打字就 OK 了。也欢迎我们外地的朋友们，你现在正在看到的呢是咱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我们可以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还有呢，如果你说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也没有问题，我们交广呢在线下有自己的合作的二手车门店展厅，大家呢可以有空去转一转。或者你说呢，我想评估车辆，但是我没有空过去也没关系，大家呢直接在抖音里边找我就可以了，我们去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替您进行上门的服务跟评估。好，跟各位报告哈，我们在抖音直播间包括还有打电话进来到咱们电台的朋友们，如果您想要我们帮你评估车辆呢，就是说想了解我这台车现在能卖多少钱呢，怎么跟我们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这六大点。然后可以顺道呢把咱们车况也讲讲，哦我这台车之前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样事故啊，是不是有过什么样的换件啦，补了几面漆呀，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加相对精准的给您去评估你现在这一台车可以售卖的价值的范围啊。好的，我们在今天节目里边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也是依旧是我们的国家高级就机动车鉴定评估老师陈俊杰陈老师。那我们现在呢，来快速的给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来进行一下车辆的评估。哎，我来翻一下这个前面的记录啊。OK， 我们来看一下哈，咱们陶白白的这一台23年12月的糯玉米哦，刚才我们有估过，但是陶白白说好像是有打错字，是不是啊？那我们再请陈老师给咱们陶白白再估一下啊，刚才的那一台23年12月份的糯玉米，白色的，然后是205续航的带快充，现在行驶30000公里，请我们陈老师给大家再估一下啊。
1: 好的，如果是23年的带快充的糯玉米的话，可以给到他车商的一个收购价格是在2万5、6、6、7这个范围内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3万左右啊，3万左右。
0: 嗯，个人交易3万左右啊，我们要车商收是2.5以内，是不？最高2.5是吧？
1: 是2.5到2.7这个区间内
0: 啊，2.5。好，2.5到2.7的区间内，然后具体看车况。好，我们再来咪啾一下啊，关注到咱们的，哎，我看到上面有一条醒悟有一台灰色宋 plus， 是21年的车，21年宋 plus 燃油版的尊贵版，灰色的，然后行驶的是6.3万公里，请老师估个价啊。
1: 好的，普通燃油版的宋 plus 21年上牌的6万多公里，可以给到他的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4万中级啊，4万4、5、6区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5万，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哎，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我就是陈老师在估的时候，我帮我话筒关了，因为我话筒只要打开的话，他说话的声音会非常小，你们肯定听不见。然后我把话筒关了，他给你们估价的时候，你们能听到不？评论区给我发个话啊！再回答一下 ZZZ 思思是不是会唱《热带雨林》？他们的歌，大部分应该都。

0: 都会吧，就后期后来比较新的一些有的一些歌我可能不太会，那我们那个年代的对不对好，我们再来明确一下，咱们小小太阳有一台19年的凌派1.0顶配，没说颜色，然后行驶公里数是5万公里，张老师给我们给他估一下不？
1: 好的，那么19年凌派最顶配5万公里，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3万小几啊，3万234这个区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3万大几啊，在3万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好的。

0: 好，我们音乐马上还有一条广告，我们抓紧时间再来估一台车啊。评论区的朱同志，他有一台别克 GL8， 652T 的银灰色，22年的车，行驶公里数是50000多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
1: 好的，652T 的具体配置有没有说啊？652这个车子配置还是蛮多的，尊贵的、豪华的、舒适的。
0: 哦，来来来，我们的这个朱同志啊，你这是哪个配置的呀？就是他那个配置的名字叫啥啊？快打字给我，再追加发过来一下啊！我顺道回答一下，上面是谁来？不许你说话，你要跟我玩阿瓦隆啊？那可太好了，老是凑不起人，够使了。嗯，看一下啊，咦，这个朱同志。啊，朱同志回了哈，说是最低配的那一个，然后有部分的改装啊。陈老师估个价呢？
1: 好的，是22年的最低配的，里程倒是不多，50000公里，带有改装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1万多啊，不超12，11万多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改装的好的话，如果改装比较一般，对价值没有影响的话，正常价值也就是在11左右啊，11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呢，在这个报价基础上再增加个7到8千的一个范围内。嗯，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小推车是什么。我回答一下这位朋友啊，小推车就是是这样的，我们这是一档二手车节目，我们可以给大家推荐车辆，也可以给大家介绍车辆，也可以给大家评估车辆，就车辆的买跟卖。然后我的当时我是怎么想的呢？把它起这名字呢，就是小推车，就又可以推介车，又代表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小推车像是一个购物车一样，就是在我这里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车，就是你想要买二手车的话呢，我们也给你提供这个市面上面只要有的，基本上我们也都可以帮您找到的优质的车辆。反正呢大概就这意思吧，哈，兄弟，不用谢哈，各位朋友们，我们呢也就是觉得能帮到大家是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然后大家呢，就是我们的市民朋友们、网友朋友们，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就是如果说想买二手车呢，直接找我们节目组就可以了，我们尽全力的帮大家花最少的钱去买到性价比最高最好的车况的车。再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要手上面车可能想卖的话呢，那我们也同样的，我们也会尽全力的去保证我们车主朋友们的这个自身的利益，能够就如果是给我们收的话哈，咱们会把这个价格能抬多高抬多高，好不好啊？就让大家就少亏一点。嗯，因为我们毕竟传统媒体，我们不是以这个挣钱为目的的，好，大家放心。好，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在留言要这个评估车辆的哈，马上就会进入到一条广告，很短的时间之后我们会继续的回来，然后帮大家去进行评估车辆的。在这过程当中也是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可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咱们呢把想要评估的车辆呢在节目里边直接问陈老师就行，或者你要买二手车也同样的可以问问陈老师，我们展厅车很多，可以供大家进行挑选。85453123，那抖音直播间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抓紧时间继续回到节目里边来啊，那我们距离节目结束也就只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啦，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快速的去浏览和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大家的留言。与此同时呢，还是非常的欢迎咱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可以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来，把你想要了解的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直接在电话里面跟咱们陈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哈，我们的蒋太东同学有一台2017年的北京现代朗动1.6自动挡低配，他说是这个2017年9月份上牌的哈，行驶公里数 哎呦妈呀，这公里数可不少啊，195,300公里。陈老师给估个价，我再说一下啊，是2017年的北京现代朗动1.6自动低配，是2017年9月份上牌的车，行驶公里数接近20万啊。老师给估个价。
1: 嗯，好的，先说一下这个车的正常价值应该是在20,000多啊，在20,000中到20,000大之间，这么大的里程数对价格影响比较多，可以给到它车商收购价格在10,000中啊，10,000中几到10,000大几之间，影响了差不多10,000块钱。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20,000左右一个个人交易价。
0: 好的。啊，朋友们听到了吧，就是老师过来之后呢，如果比如说因为一些声音噪音啊，你要没有听到的话，就在评论区给我再发一下啊，我们就给您再重复一下老师的报价。我看了一下后面还有朋友有发了车，不好意思，咱们稍等一会儿会儿，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线上呢有听众朋友呢在电话线路上面等候呢，咱们先来接听一部咱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啊。来，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0: 您好，是您，您请说。
3: 啊，我有一辆2016年1月份的50宏光 S， 这棕色的车。对。
1: 里程多少啊？
3: 里程有13万多了。
1: 里程13万多了。
3: 嗯。
1: 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收购价格，也就是在几千块钱啊，中几千，差不多在5000上下。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自己买卖的话，建议价格也就是不超7000，就这个范围内，好吗？
3: 啊，对对对，现在因为这个车也不用了，也闲置了，就要赶紧想出手了，不然放着也占地方。
0: 这位先生，您身边有就是有遇到什么个人，他们能就个人买吗？
3: 没有啊。
0: 没有的话，其实我觉得刚才老师给您估的价，就是我们车商收能和个人交易的话差价不是很大，好，也就是1-2千块钱。你不行的话图省事儿吧，如果确定卖的话，你干脆直接卖给我们交通广播得了，因为我们给
3: 你，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嗯，是的呢，你这样
3: 省事儿一些，然后又权威一些啊。
0: 啊，这个您完全放心，我们给您的这个价格的话，您可以就横向对比一下其他的一些车商，反正一定是只高不低的，好不好？
3: 嗯，
0: 您这样吧，你哎，那个我们待会儿呢节目下了之后，我们就派这个陈老师，让我们陈老师给您回电话哈，然后具体的后面交易，然后您跟他联系就行。
3: 嗯，行，好的，哎，好的，谢谢。
0: 哎，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快快快，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听众朋友们的留言，我刚才看到谁了？好，蒋太东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关注到我们下一位朋友们，这位叫做望家方正哈，有一台亚洲龙2022年1月份上牌的亚洲龙混动，然后行驶了10万公里，右前门做过钣金，说当时价格是2398的，现在呢能卖多少钱呢，陈老师？
1: 嗯，好的，10万公里的2款混动2.5混动亚洲龙，这边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0万左右，车商收价10万左右。如果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的话呢，是在11万以内啊，10.78万以内这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0: 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到韩三笑，手上有一台凯迪拉克 XT6，4驱的，2020年上牌的，行驶公里数，黑色的车，然后公里数。

0: 就是18万公里，是吗？是十八万公里的意思吗？韩三笑，有两面喷漆。超超，你能看到不？它这个是18万公里的意思吗？
1: 应该是啊，然后，里程也是蛮大的。2020年的，我按照正常4驱7座的给它来推算的话，可以给到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正常行情是12万多，靠近13，但是这个18万公里的话，车商收购价格也就落到了10万中左右啊，10万056这个范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在11万中以内，11万56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OK OK。让我来看一下，感谢夸奖我美吗？哎呀，你看你就是一个特别有眼光的人。开个玩笑哈，一般一般。然后再看一下嘞，到谁啦？我们来看一下，呵呵看穿一切啊，有一台这个高尔夫2017款的1.4 TSI 双离合。230 TSI 舒适版香槟色，行驶公里数是1、2、3、4、5万公里左右，请老师估个价啊。
1: 嗯，好的。那么正常这个2017年的1.4的高尔夫现在收购价格是在3万大几，但是它有个香槟色的话，对颜色对车价有一定影响吧，这边可能影响个3000块钱、4000块钱左右，也就是3万中几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3万56左右啊，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4万左右，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0: 嗯，好的。刚凯迪拉克评估过了，我们再来看的是冰先生，是吧？冰先生的一台2018年的比亚迪 F3 手动挡的白色的，然后行驶公里数是2万公里，张老师估价啊。
1: 嗯，好的，2018年的比亚迪的 F3， 然后这边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5、6千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6、7千、5、6千的范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建议价格不过万啊，建议价格不过万。嗯，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啊，还是我们的亲爱的陶白白，陶白白，你是说星座那个吗？他说还有一台哈，这个2017款的奥迪 A4L 进取版啊，白色的，行驶的公里数是8万公里。陈老师，
1: 嗯，好的，2017年8万公里的标配版的奥迪 A4 可以给到它的车商收购价格，在车况没有问题的前提下，收购价是在6万左右啊，6万小几，6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在7左右啊，7万左右。
0: 哎，好嘞，跟大家报告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评估车辆的话呢，都是由我们陈老师来给大家估。我们陈老师是咱们交通广播的御用的国家高级就机动车经济评估老师，陈老师的是我们的御用讲师，也是这个非常的就是权威的，也是我们官方认可的老师。咱们呢，这一切呢，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还是要和我们节目组来联系。然后呢，就是如果说后续呢有，就是除了咱们节目组以外的一些老师呀，或者是咱们的这个同行车商朋友们跟大家联系的话呢，咱们也可以就是自主选择吧，好吗？先不讲这个，我们这评论区今天有好多这个要评估车辆的啊，我们给大家继续来先。评估车，然后评估完之后我们再唠哈，如果时间够的话再来看一下啊。乐乐你好，乐乐有一台2018年的华晨宝马 X1， 然后这个行驶公里数不到10万，2018年到现在8年的时间不到10万也算合理哈。然后这个宝马 X1 应该是按照白色来估的话，老师给他看估个价啊。
1: 嗯，这个车子是什么排量的要确认一下，因为这个车子1.5和2.0的差价非常大啊，最好先确认一下配置。
0: 好的，乐乐啊，乐乐把咱们这车这个配置也发来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大洋哥啊，第3代蔚来 ES8。 然后是签名行政版

0: 跑了12000公里，请老师估价啊。
1: 嗯，上牌时间是什么时候？
0: 25年12月份，中外中内。
1: 25年中外中内的 ES8， 然后是电池是租电还是买断版呢？
0: 好的，来，大洋哥，咱们未来这台车的电池是啥情况呢？哦，他说是这个租电啊，租电。
1: 好的，租电的，然后款是24款的是吧？然后我们按照24款给他算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他的一个租电版本的一个车上收购价格是在。差不多是在10大几万啊，17到18之间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是在19以内个人交易价。
0: 哎，好嘞，好，我们刚才乐乐的那个华晨宝马X1啊，2018年的公里数不到10万的那一台车，他说他记不太清了，这个应该是豪华配置的说。
1: 嗯，好的，豪华版的X1，因为这个还是刚才咱们说这个问题啊，它这个配置差价蛮大。我先按照2.0的，因为1.5的是三缸的，对价格影响蛮多。我按2.0的那个给您来推算的话，差不多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6万多啊，6万56、6万67这个范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7万5以内啊，7万5以内。
0: 嗯，好的，好，我们现在这个电台的节目呢，这个接近尾声了啊，我们电台节目得要不得不的先结束，然后我们现在也请陈老师移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然后这个继续的回答一下咱们大洋哥的问题。好的，也是特别感谢今天陈老师在电台的连线哈，然后我们在收音前听众朋友们跟大家报告，我们今天的这个电台的节目二手车节目暂时先告一段落，没关系啊，我们在这个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到10点钟呢，我们这档节目都为大家来直播的，咱们现在呢可以到咱们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插插管，我一般就是10点钟出头才会下播。那我们今天电台节目先到这里啦，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会。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10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上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我想问大家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有养老院的话，年纪轻轻的我们愿意去吗？
7: 我知道你想说的就是青年养老院，对不
6: 对？
7: 对
6: 对对。
7: 最近我看到了这个话题，确实是热度很高，而且它在全国的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兴起了，大片大片的，如雨后春笋一般脱颖而出。
6: 是，你像什么郑州啊、云南啊、重庆啊、合肥啊，这些地方都已经出现了所谓的青年养老院。
7: 那有人就说了，说年轻人啊，不奋斗去养什么老呢？
6: 哎，养老院真能让年轻人过上无忧无虑的这种躺平生活吗？
7: 我们来看到，在6月份的时候啊，有一条实地探访云南曼丢古村的青年养老院这个记录。那我们就发现呢，其实它并非是传统意义上说为人们提供长期居住呀，又或者是提供看护的机构，也不同于我们见过的青年旅社，就像是在一些旅游城市，晚上大家会一起相聚一起，甚至有篝火，甚至会一起来喝个小酒的那种青年旅吧，也不同于这个形式。
6: 对，你看青年旅社，它更多的是解决了青年人旅行当中的住宿的问题，对吧？它可能会有公共的浴室，然后会有一个床位，稍微好一点的话，可能会有一个独立的小格子间，
7: 对，
6: 然后你可以存放自己的行李和自己的休息的地方啊。
7: 是的，那有人可能会好奇，就是住我们所说的这些青年养老院的人群都是什么人群呢？这创立人也说了，说在这儿居住的群体啊，主要是分为两大类。一类呢就是自由职业者，来这儿增加一些社交机会。二呢就是工作或者生活上遇到瓶颈的年轻人，需要调整，那就选择休息好之后再重新出发。
6: 哎，他的这个描述让我马上就会想到刘亦菲当年演的一部电视剧，就是《去有风的地方》。 当时他也是因为在工作上遇到了一些问题，然后就离职了嘛，然后他就选择去云南好好度假，然后在一个客栈住下来，发现那个客栈当中啊，都是一些形形色色的各种人啊，他们可能在工作当中有一些这个失意的地方，然后在这里呢来进行疗愈。你看，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种青年养老院也有这样的一些属性，对吧？
7: 嗯，我们来了解一下，看一下青年养老院的创始人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们这个青年养老院啊，45岁以上的不收。
6: 哎，这是他的一个标准啊。
7: 从来没有上过班的也不收。
6: 嗯，也是一道坎儿。
7: 在这儿呢，没人要求你的生活作息，也没有职场焦虑，没有家庭矛盾，你可以随心所欲。
6: 就冲他这几条我都心动了。
7: 他还自己说呢，说我是国内第一批办青年养老院的。
6: 嗯，
7: 我呢以前是在部队，出来之后啊，北漂10多年，做了很多工作，一直都在跟青年人在打交道。
6: 嗯，
7: 思考就是年轻人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呢？然后他们就在新闻里啊，看到了有一些年轻人入住到了老年养老院，就想着如果说把养老的人变成年轻人，那会怎么样呢？
6: 哎，你知道吗？就是他刚才描述这个45岁的坎儿的时候，我有点担忧，有点焦虑。
7: 为啥？因为你怕你还没想好呢，你的年龄就已经超过限制了，是吗？
6: 我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7: 对呀、啊，而且他还表述说啊，说开青年养老院的过程当中，其实遭到了很多人的嘲笑、质疑和不理解。
6: 嗯，
7: 因为老年人总会觉得我们是在浪费时间，说青年人养什么老啊，不务正业。
6: 嗯，
7: 一些中年人呢会觉得这个会让年轻人变得不为自己家庭负责，会成为社会的蛀虫。但是他不这么觉得呀，他觉得现在年轻人在这个时代之下压力太大了。
8: 是，尤其在一些大城市里，很多年轻人可以说是都被房贷车贷压得容易喘不过气儿来。
6: 嗯，
8: 对啊，人是需要休息的，所以青年人不光要奋斗，还需要有一个平衡的生活，该躺平的时候就躺平。
6: 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他们设置的这个青年养老院呢，设置这个位置是在一个古村落嘛，对吧？然后成本可能就相对来说低一些，再有呢就是它的环境很好，西双版纳呀那么好的一个地儿，再有呢就是周边的村民也非常的淳朴。我觉得我看到这个青年养老院的时候，就更像是一个像是改造过的宿舍一样，然后周边的这种环境呢也是非常的优美，有山有水的，打开窗就可以看到外面的这种优美的风景，然后还做了一个大大的厨房，很多人呢可以在宽敞的厨房当中一块儿来做饭，然后一起来就餐，聊聊生活，聊聊心事哈。我觉得这种地方它可能不只是为了你提供了一张床一个空间，是更希望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可以碰撞出不同的想法和思考。
7: 嗯，我看到网上有说啊，就是像这种青年养老院的年轻人，其实大多数呢是会把手机关掉，他也不会去看电脑，他也不带，那么在这段时间当中他不进行任何的工作，其实就是跟大家放空的去交流。
6: 嗯，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次听到青年养老院这个词，或者对这个青年养老院只是听过但并不是了解到哈。
7: 嗯，
6: 我们也通过采访呢了解到了住在这里的青年人他们的一个生活状态。
7: 是，大多数人呢是会7点多起床，然后去跑步运动一下，少部分人会睡到中午。养老院呢也会组织一些活动，比如说打个8段锦啊，种种地啊，去瀑布旁边徒步啊，学学拳术，或者是大家一起打坐。晚上呢还会举办音乐会，弹个吉他，敲敲手鼓。
6: 哎，我觉得尤其是可能忙碌一段时间的白领，如果来到这儿种种地是吧，然后脚丫子踩在那个泥土里，我觉得可以一下子放开自我，然后戴着那种草帽在田里兴奋一天，这是多少人向往的生活呀。
7: 是的，其实我觉得大家在看到这样的消息，又或者说看到这样的一种现象出现，倒是不需要急着去评判，因为其实所谓青年养老院，它的背后反映的是当下现实生活当中年轻人的一种新的精神诉求。
6: 嗯，
7: 他或许不是很想结婚，不是很想工作，也不是很想买房子，也不一定想生孩子，他可能进入到了一个低欲望的时期。我们不评判，但我们要尊重发声，所以或许他们需要一个可以让自己看

0: 起来无所事事的场所。
1: 是，你看现在这种社会的节奏是非常快的，许多年轻人就会感觉到孤独，甚至缺乏归属感。
0: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大城市跑回到了乡村。
1: 还有就是会组织很多的集体的活动，社区的一些生活都是很吸引人的。
0: 所以他这种养老院的形式啊，说不定就是想要去增加人和人之间的连接。
1: 哎，没错，尤其是像现在的80尾90初这样的一些独生子女啊，对于未来可能会面临的就是养老的问题嘛。那青年养老院也是让大家提前来尝试一下这种抱团取暖的这种生活模式。
0: 对，很多在城市里面工作的一些年轻人，我看住7天的也有，住20天的也有，但终归还是要回到原有的一个生活和工作的状态。
1: 哎，以前一提到养老，大家会觉得是一种堕落，是吧？
0: 对，
1: 你怎么这么不上进呢？哎，现在我们想想，好像把这种养老转化为了一种很积极的向上的生活态度，一种调剂。
0: 我觉得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如果有一个平台，有一个环境，有一个空间，能够让年轻人把自己的心养得更安静，能够让他们以一种更美好的姿态更好的出发，我相信这是大家都所期望能够看到的。
1: 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青年养老院，那如果您身边有这样的养老院，你会选择吗？希望度过一种什么样的养老院的生活呢？
0: 或者你又如何来看待青年养老院这种现象呢？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时候有效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泰特唐，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其实从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不难发现啊，这个青年养老院虽然是具备良好的这种疗愈效果的，但它好像不是用来养老的，是吧？
3: 是的，它并不是提供让你长期去居住，而且我们前面也提到过说，他也不提供什么看护服务，也没有什么健康啊或者医疗服务，核心就是心理安慰还有情绪价值。
2: 对，所以你看近一段时间这个青年养老院火速的流行，这不少年轻人啊都参与到了这个里面，一时间好像这个青年养老院也成为了当下一个特别热议的话题。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聊一聊啊，就如果你身边有青年养老院的话，你会想要去住一住吗？
3: 对，你看在网络上有一些咖啡厅啊、酒吧呀、民宿、农家乐也都打出了这个青年养老院的牌子，包括在某个社交平台上，关于青年养老院的讨论呢，也已经吸引了超过442.3万次的浏览。
2: 嗯，
3: 而且你就从这些社交网络上晒出的照片、视频，你来看啊，就不少年轻人他已经是选择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在度过着一种更惬意的生活。
2: 那到底什么是青年养老院？我们试图通过今天的节目给大家勾勒出一个它的图卷、它的定义。其实现在正在流行的青年养老院是什么形态呢？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日常生活呢？你看，首先从选址上来看哈，他们会选择像什么刚才我们说到的西双版纳呀，
3: 那个曼丢古村
2: 啊，还有一些你像郑州就会选择在一些镇子上，就是郊外了，又或者你像这个洛阳，他会选择西郊这样的地方，是吧？
3: 嗯，其实这些青年养老院它都是坐落在离市区要有一些距离的郊区。
2: 嗯，另外呢，就是他们可能会选择一些比如说学校的宿舍呀，或者是一些老旧厂房啊，来进行改造。那最终呢，改造出来的状态它既有复古风，同时呢又很简单，它的装修呢不会出现那种特别华丽的状态。
3: 嗯，
2: 住宿呢里头可能除了床、椅子、柜子之外也没有别的家具了。
3: 对，它整个装修其实也都特别的简单，除了这些我们刚刚说到的基础家具，基本上没有别的。不过小院子里倒是可能会有一些篝火架子呀，包括上世纪70年代的那种长条座椅，或者是80年代的白炽灯啊，这些整个风格都是比较复古简约的。
2: 是，年轻人们来到这养老院以后啊，其实是可以去周边，比如说种种地呀、宿宿息呀，或者是徒个步啊，也可以在院子里哎，坐着打打拳、喝喝茶，或者是做做自己的小手工，做个陶艺什么的，都是很不错的。
3: 而且一般收费呢，一般就是在每月1500到2000左右。费用方面啊，倒是并不昂贵，
2: 对，
3: 和租房差不多。
2: 即使你现在工作可能方面有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那拿出1500块钱，很多人还是做得到的。
3: 对，然后目前现在青年养老院的这个受众群体啊，主要是以90后为主体。
2: 嗯，
3: 群体可能就是分为两大类，我们刚提到的像是自由职业的摄影师啊、艺术家呀、作家、导游等等，再有就是很多需要去开解自己的年轻人。
2: 嗯，
3: 所以可见青年养老院啊，其实对于青年人它是有疗愈的效果的。那这种疗愈它是区别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老年人的养老院的，那心理上的放松和复健，或许这就是很多年轻人选择想要去青年养老院去住上一段时间的原因。
2: 哎，并且啊，从不同的人群来看，你看复健就是康复健康，
3: 心理复健，
2: 对， 这个方向是不同的啊。
3: 嗯，
2: 对于一些不善于社交的年轻人来说，通过这种线下的实地的这种交流方式，其实是可以快速的而且有趣的拓展自己的朋友圈，提升自己的社交能力。
3: 是的，那对于一些遇到职业和生活瓶颈的年轻人来讲，在这种养老院里，这院友们可以彼此大道一下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苦水，也可以聊聊自己不顺利的什么感情经历，又或者是家庭中的生活矛盾。在这儿你可以选择住一段时间，在休闲放松的过程中去寻找自己人生事业的新方向。到底可以思考一下，抓住这个机会啊，就是思考如何重新起航。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青年人的目标所在。
2: 我觉得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些年轻人可能会希望通过这种回归类似于乡村生活的环境，来寻找一些更天然、更快乐的、更本质的生活的方式。那除此之外呢，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一些人可能会提前思考这养老的话题，年轻人也可以趁着这个闲暇的时候来探索一下，如果未来真正需要养老了，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3: 你看，有专家就这个事儿特别评价过，他认为呢，年轻人愿意参与和体验老年人简单快乐的生活，也是一种跨调的生活体验。那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的话，当前社会节奏比较快，那工作压力其实也是比较大的。那这种年轻人他愿意去青年养老院去体验生活，其实是一种主动的自我调节，他在积极的去采取有效的方式去帮助自己减轻压力，然后回到更好的状态。
2: 哎，确实是，这是真正的在观察的专家哈。
3: 嗯，
2: 可见哈，在这个心理层面上，其实青年养老院给我们提供的是彼此的陪伴、倾听，还有分享心得经验呀等这样的一些心理的关怀和支持。那通过共同住院的这些院友们啊，然后形成一个微型的社会，从而呢帮助年轻人缓解孤独和焦虑感。
3: 嗯，那目前来看，青年养老院虽然说它具备着良好的疗愈效果，但是提示一下大家啊，并不是用来养老的。而且要特别强调一下啊，它不提供长期居住或者是看护服务，也没有健康或医疗服务，它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真正的养老院，它的核心就在于心理安慰和情绪价值。
2: 是的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让我们疗愈身心的地方啊。那青年养老院，您认同这样的一种概念吗？那如果您身边有青年养老院的话，你会愿意去尝试住一段时间吗？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3: 一会儿见喽。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

0: 花生，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哎，张小白，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有没有幻想过？不对，我这个问题要重新调整一下。你有没有在年轻青春的时候幻想过？
5: 我现在还年轻的好吗？
6: 你要听完我完整的问题。
5: 我已经不想听了，没有兴趣了。
6: 幻想过你未来的养老生活会是怎么样的？
5: 或多或少肯定是会想过的呀。你比如说会选择什么样的城市来养老啊，养老的居住环境会是怎样的呀，生活状态又会做什么呢？其实这些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遐想，但是随着人生不同的阶段，慢慢的还是会有一些思想上的调整的。
6: 嗯，你这么说的话，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但是你要知道，我在青春的时候啊，我妄想着我35岁就进入到养老的状态。
5: 你等会儿，什么叫你在青春的时候？你现在不青春了？
6: 我现在没有那么青春了。
5: 不，我们两个现在是正当年，好不好？
6: 哎，但是你看我说到的
5: 当打之年，
6: 我说到
5: 披荆斩棘，乘风破浪，我就不服输。我告诉你，不要说我不青
6: 年。这话题没法聊了，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听友们，我怎么办呀？关键是可能刚刚我一句话就戳痛到了他的心。
5: 我不疼。
6: 也可能戳痛到了很多听友们的心。
5: 我们没有，
6: 就是向往着35岁能够以一个不同的状态，不同的姿态去生活。但其实我现在越来越发现，这可能只是一个梦想。当然随着这个经济发展飞速，一方面给我们带来了生活的压力，这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真的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生活的可能。
5: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6: 就是以前我们工作啊可以朝九晚五，可以一个工作干到底，干到退休
5: 啊。但是
6: 现在
5: 是吧？
6: 现在我可以当数字游民啊，我也可以过养老生活呀，我也可以一边养老一边赚钱。
5: 哎呀，说的真美呢，你能做到吗？
6: 说的真的是有一点点小骄傲呢。但其实我觉得大家现在真的去住到那些青年养老院的人群，或许他们真的是在一边养老一边赚钱。
5: 哎，其实你看啊，很多人可能一提到这个青年养老院就会产生一些疑问。你比如说年纪轻轻的为啥要住进养老院呢？这青年养老院是真的在给青年人养老吗？就是到底什么是青年养老院？我们今天呢也试图通过一期节目和大家一块勾勒勾勒，看看大家到底是向往呢还是反对呢。
6: 其实你看有人说啊，说青年养老院呢它本质上是一种情绪经济。哎，可能第一次听，但是你细细一品觉得是那么个道理。他是情绪价值的提供者，他在倡导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在赚你的钱。那对于本身具备自我照料能力的年轻人来讲，精神层面的获得感，这是决定他们选择的重要因素。就比如说啊，有人长期生活在城市，每天都朝九晚五，甚至朝八晚六，背负着工作和生活的压力。那想要在繁忙工作之余，来给自己休个假，好好的休息一下，体验一份闲适和惬意。那青年养老院就提供了这种新型的慢生活的方式。你要知道，一定是有人需求的。
5: 是，光从这个选址上就不难看出来，是吧？刚才我们说到了像什么郑州了、西双版纳了、什么洛阳了，都有这个青年养老院。你看他们依山傍水的，是吧？然后阳光雨露、山川草木、鸟语花香，种地养花、钓钓鱼，这是什么样的神仙体验呀？
6: 对呀，你想象一下，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很快的能够让我们进入到一种慢下来的心境，一种平和的状态里，甚至说不定啊，会让你发现久违的心流体验。
5: 慢慢来，是这里强调的一种生活。

0: 状态。
1: 是的，还有人说这青年养老院呢是搭子文化升级版，它其实就是开发了一种新型的商业模式。
0: 哎，
1: 我支持。
0: 就是他们这些住宿的人啊，提供了一个集体的搭子的社交空间，对吧？他提供这个平台以后呢，这搭子文化好像被放大版了，就成了 plus 版了。所以呢，就有这个主理人啊，将自己的小院就定义为青年社交社区。
1: 它是挺像这种小型的同意式社区的，因为我觉得本身搭子的受众和青年养老院的受众，它就会有一大部分的重叠。你看，平日里缺乏团队交流的，像什么独立摄影师啊、作家呀、艺术家呀这些自由职业者，他可以在工作闲暇的时候，他入住在这里和同龄人去交朋友。
0: 哎，说到交朋友，就是你觉得你的社交够吗？就是你私属社交，不是这种工作社交、商业社交。
1: 其实按照正常的社交情况和其他人去相比的话，我肯定是远远不够的。但我自己比较向往极简的生活状态，就是我其实并不想要有太多社交，
0: 就是简化的宅的这种社交方式。 对吧？
1: 对。
0: 我现在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的社交都是被动式的。就是什么叫被动式的呢？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也都和我一样，就是在工作呀、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人，哎，投缘了，可能就慢慢的变成了所谓的朋友，对吧？
1: 啊，
0: 就这种比较被动，而不能够主动去选择。
1: 那我不支持。哎，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喜欢社交的人啊。
0: 但是
1: 而且我觉得你还很主动的。
0: 当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喜欢的人，一定会很主动的去搭建这种关系的。但是我发现现在其实我们是很少有这样的一些场景的。而现在产生的这种青年养老院的模式啊，搭建的这个平台我觉得就很好。它给我们直接搭建出了这样的一个平台，那我们就可以有选择性的去进行社交了。
1: 对，我一下子特别理解你，因为其实咱们俩是一个社交需求度完全不同的人。
0: 对。
1: 对吧？你像张小白，他的社交需求度是很高的。
0: 我有需求，但是我不得不到满足。
1: 对，得不到满足，他同时对于社交质量要求也是很高的。
0: 对。
1: 那其实像这样的地方就比较适合你。
0: 是，所以我好向往啊。
1: 对，我就觉得他会心生向往嘛。所以你看，像这样的青年社交地，哦不，青年养老院，它作为社交需求的一个承载地。那这样的机构，它通过一周入住或者月租、年租等等这些形式来提供像餐饮啊、住宿啊、集体活动等等这种体验式的服务，价格基本上是以1000多块钱居多。
0: 一个月啊。
1: 对，确实是形成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
0: 你看啊，咱们在日常这个尤其是大城市，这1000块钱的房租你能租到什么样的房子呢？
1: 别，我连厕所都租不到。
0: 是吧？但是呢，你花1000块钱可以让你住一个月的有山有水有朋友的地儿。想干啥干啥，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
1: 出门就钓鱼种地。
0: 啊。
1: 回家呢就一起喝茶打游戏。
0: 脚踩着泥土，闻着花香，品着香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神仙境地啊。
1: 哎，我好想把你借到我姥姥家地里啊。
0: 啊，怎么了？姥姥家有啥需求你尽管说。
1: 该下玉米的时候下玉米，该播种的时候播种。
0: 你看你这个就是长期干农活呀。
1: 这不是你的需求是吧？
0: 就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
1: 主要是需要打造一份心灵当中的唯美。
0: 对，就是偶尔来那么一下。
1: 所以大家明白了吧？这种商业模式一定是大有需求的，
0: 吸引的就是像我这种伪向往田园生活的年轻人。
1: 对呀，这价格再高点他也能吃得消。说不定他还觉得有品质呢。
0: 能便宜点最好。
1: 你看，像现在打开社交平台一搜索这个青年养老院，真的就会看到不少的招聘员工、寻找合伙人这消息，甚至也会吸引不少企业到当地去谈合作啊。
0: 哎，
1: 其实挺好的，真的。你看有人就预测说他有可能是下一个创业风口，那这个倒是咱俩确实是没有太多评价的空间了。
0: 但是你看现在其实振兴乡村的这种政策是越来越多的。那而且现在的青年养老院又倾向于乡村的这样的选址，那我觉得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契合的。
1: 是的，而且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的机会，也能够焕发像这些郊区环境的一些经济情况啊。真是不错的。
0: 我们下个路口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Hi， 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是的，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青年养老院这个话题当中啊。那其实你看，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就是不小心让很多人就种草了。
4: 我突然想到一首歌，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年轻人，
3: 哎，对对对，
4: 他们在那儿干嘛呢？
3: 干嘛呢？
4: 他们在那儿养老呢。
3: 这个咱俩刚才这一段啊，透着一股复古风。
4: 哎，但是我跟你讲，
3: 简称土气，
4: 此养老并非彼养老。
3: 是，
4: 就是他们看似在养老，但其实人家种花种菜又下玉米，还挺辛苦的
3: 啊。下玉米是什么？
4: 就是人家收获的季节，
3: 种玉米还是
4: 去摘玉米去了
3: 啊？摘玉米啊、嗯、啊！你看，今儿这个青年养老院啊，它是一个新兴的事物，也是集体诉求下的一个特殊的产物，是吧？所以呢，我们还是得用一种特别谨慎的态度来看待它吧。
4: 嗯，
3: 我们还得看看它背后的现实需求到底有哪些。
4: 对，首先就是对待养老院啊，就是这种青年的养老院，不能过早的给它贴标签。我看它这个热度一起来的时候，大家就纷纷投上了一种批判。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快速的就把它和躺平主义去划等号，不一定还是要深谙其内涵。
3: 是，我们得理解现在的年轻人啊，长期处于这种快节奏高压力的环境嘛，谁都想得到一份放松，大家都挺累的，说实话这休息权是人与生俱来的合理的诉求，对吧、
4: 嗯、
3: 这青年养老院呢，作为休息权的承载地啊，为年轻人也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哎，疗养身心啊，积蓄勇气啊，能够再有勇气去出发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路径。
4: 对，新的一种方式和渠道。其实大家生活当中，尤其是我们做产品类的啊，总是在找渠道，找销售，找路子，找门路。其实自己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和心灵也需要一个门路，去好好的舒展一下，去呼吸一下大自然的新鲜空气，去结交一些不需要有任何利益纠葛的一些年轻人、同龄人，我觉得这都是一种难得的体验。
3: 当然了，住进里面可以躺平，是吧？
4: 但并非只有躺平哈。
3: 对，你可以睡到下午三点，但是呢，我相信不会有人就是在这儿一睡睡多少天的。
4: 嗯，
3: 你可以去写写字、画个画，是吧、
4: 嗯？
3: 把这个自然风光变成脑海当中的一些灵感，在笔下呢可以创作创作。
4: 是的，你也可以像张小白一样，喜欢参与农业劳作，是吧？那你可以去探索一下，探索一下这种种地呀、收割呀、粮食生长的奥秘，最好再写一篇论文出来。
3: 在这儿呢，我们还要指出一点啊，就是青年养老院其实它不是桃花源，
4: 嗯，
3: 也不是公益机构，更不是长期逃避现实、拒绝奋斗的一个理由。
4: 对，所以无论是以工代宿还是付钱消费，其实要么说人家是新的这个商业出口呢，
3: 嗯，
4: 因为青年养老院它本质上就是价值交换，
3: 嗯，
4: 而且现阶段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正遍地开花，良莠不齐。那其中多数它其实是被认为相对便宜又能够休闲度假的性价比的地方，当然也不乏有一些农家乐呀、民宿啊、咖啡馆这些场所是打着青年养老院的牌子肆意敛财，这是两回事，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
3: 其实在青年养老院的现象背后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思考，比如说这些小院在心理安抚啊、社交获得呀、能量积蓄方面是不是真的可以有效的发挥它的作用、
4: 嗯、
3: 再有就是入住期间年轻人的经济来源怎么办，对吧？你一入住一个月甚至两个月三个月他没有经济收入了怎么办，这些都是需要担忧的问题。
4: 嗯，所以说其实入住到青年养老院也只会是大家的偶然行为，短暂休息之后我们依然会回归到现实生活当中，会回到正轨，学会自食其力，学会直面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 失败、挑战、磨难，这就是劳逸结合，然后继续奋斗嘛，这才是年轻人的正常的生活常态。
3: 嗯，再有呢，就是养老可能就是一个噱头，
4: 对，
3: 但是青年焦虑啊，比如说这个追求慰藉的心却是真的。
4: 对，像或许这种青年养老院，他也没想到自己会一下爆火，也许人家就是起这么一个名字，其实和一些在景区附近的民宿又有何不同呢？
3: 有点相似是吧，但是又有点那么不一样的状态，好像更多了一些精神内核。你看其实现在关于缓解大家的这种焦虑未来啊，追求慰藉的新的需求，那很多城市也是出现了，你像这个睡眠馆，年轻人之间可能也流行起了，比如说什么去公园里抱个树。
4: 对，这个咱们之前还特地提到过抱树疗愈。
3: 对对对，
4: 你看其实现在啊，社会各方都会更多的去关注到年轻人的现实的一些问题，包括像劳动者权益啊，年轻人就业呀，你也会发现有更多的政策支持以及监督的保障。所以啊，作为年轻人的我们、你们和大家，如果大家想要去找一个地方，想要去有一段时间给自己的身体和心灵来好好的放个松，请个假，那就大胆的去拥抱自然，去拥抱你想要获得的生活。那当你再次充满电之后，我们继续出发，一起在路上。
3: 一起在路上，这是一路有的聊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找到更多的一些疗愈身心的方法啊，一些渠道，而不是困于某一个自己给自己束缚起来的小壳子里。
4: 对，哇，这句话说的好棒啊！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那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3: 拜拜，各位，
4: 拜拜。

0: 意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点七，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那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2: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加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太忙；如果您想要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节目也是有重播的，但是明年可能未必会有了。
0: 那不好讲。
1: 就一切都在变化当中嘛哈，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902 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了，最快捷的方法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哎，说到这里，我发现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头两年直播的时候，其实拨打热线电话的人还是蛮多的。那可能现在有抖音了，大家就在抖音上更方便。是不是没有就拨通电话呢？
0: 就会少一点，
1: 这是我的一个疑问，
0: 会少一点。而且现在拨通电话，你发现没有？就是，也跟我们节目的时间段有关系。之前是12点到1点，正好是下班的路上。
1: 是的，
0: 然后现在提早了一个小时，这个点大家可能还在工作。
1: 对，还在非常辛勤的工作当中哈。我们再来聊一下吧哈，就是如果您想观看到我们的这个广播或者是收听的话，也可以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我们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云港静静楼市。
0: 是的，
1: 其实最近直播还是挺多的哈。昨天在九月福给大家来直播，直播的时候其实我看到了不同的生活态度。我们有一个粉丝去的时候，就是他在撸铁，在健身，在跑步哈，因为九月府大家都知道嘛，他的会所里是有这样的一些运动的设施提供的。然后他在跑完步、撸完铁之后呢，然后又去游泳。我说这样的生活节奏真健康。
0: 他说位置，你说九月府的位置吗？九月府的位置是在中央华府的东侧。它是离名人世家就很出名啊，这个小区独栋嘛，市区内这个独栋，这个板块道它非常近。对，其实你走过那边的时候啊，你看它的外立面和其他任何小区它都是不一样的，就是他家，那就是他家。
1: 哦，有朋友说我不是本地的，好。我们
0: 你不是本地的，我就跟你讲，
1: 直播是在连云港哈，我们是在连云港直播呢啊。好，跟大家来聊一下目前为止哈，就是房产市场的一些情况。我就说，其实运动感觉是一个很好的生活态度。然后今天早上上班之前，我也去运动了一下，感觉运动完以后了，这个精神头都特别足，
0: 是吧？
1: 是的，
0: 哎呀，我是昨天晚上6点半之后才开始运动的。但你知道我昨天一天我觉得干了非常多的工作，就运动完之后，我也发现人的精气神是很精神的。
1: 突然一下你不能躺，你越躺你就觉得整个人他越不行。你要越运动多干事儿，我觉得才很好。就像我们领导给我们布置的目标哈，也希望大家来可以这个实现一下哈，
0: 就是我们要
1: 对形成六边形战士，就家里拿得出去，工作拿得出去，身体拿得出去，让我们一定要有劲儿，每天都很有劲儿，就是元气满满。
0: 哎呀，然后你不懂真假的，你天天就一来就讲的话我都看不懂。
1: 好，跟大家来说一下二手房哈。其实我们节目的有个板块就是关于二手房的，如果您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哈，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那这位朋友说想最近入手了，你想入手哪里呢？
0: 应该是九月府，他刚刚不是在问嘛？你把价格可以跟他说一下。
1: 九月府目前为止哈，它的价格区间是在21000到22000啊，但是它230平方，这样270度转角的就剩一栋了，就剩一套了哈，它是二楼的。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价格有点高的话，其实也不着急，你可以再等一等，因为它后续会再开两栋楼。
0: 对，
1: 两栋楼的价格它不是楼王，不是中心区域哈，价格会稍微下调一点，可能20000出头。但是我觉得哈，在同一个小区，你无论是在中间的区域位置，还是稍微有点靠边，可能挨着马路，无论如何就是在这个小区享受到这个小区的环境，包括它的绿植绿化，包括运动设施都很值。哎，
0: 其实你要说靠路的话它也还好，因为它边上不是属于特别的那种主干路，你不觉得吗？它 它不是属于朝阳路那种主干路，
1: 但
0: 大
1: 还有一点
0: 就是车通行的多。
1: 对，如果、如果稍微靠一点的话，其实也不碍事。为什么呢？因为九月府的窗户大家都知道嘛，三波两枪，就现在三波两枪的窗户非常非常的够用了。
0: 完全够用，
1: 非常够用了。就你整个窗户、因为有的时候我去直播嘛，去样板间、外面会有一些施工的声音，如果我把三波两墙的窗户关掉，再把阳台的一个拉伸的这样的一个门关掉，外面的声音你一点都听不到、非常的安静。
0: 其实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三波两墙它其实是用在哪里呢？比如说我是靠近高速的啊，或者说它更高级别的啊，它或者是靠近就是那种大家都知道就是噪音很吵的，就这样的一些这个地方，或者高架桥的边上，我可能三波两枪，这个是一些开发企业的标配。但是呢，就我们现在很多的新房建设，有些在老城区来说，它压根都不靠近我们刚所讲的什么高速高架这样的一些位置的时候，它再加三波两枪，那就纯是属于就是一个属于要盖品质住宅的一个升级版。对吧，窗户的一个升级版要配得上是匹配住宅，高端住宅。所以说呢，他把三波两枪放进来。当然呢，四波三枪它更高级，但四波三枪它可能我靠高速近一点，我弄个四波三枪，完全当然了，开发商愿意掏这个成本，对吧，给买房人谋福利，这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 但从窗户上可以看到啊、目前为止连云港的楼盘它的一些用材用料包括它的品质都有提升。
0: 对、
1: 以前提到三波两墙其实还挺稀奇的，其实现在很多的楼盘都已经使用到三波两墙了，甚至有一些要使用四波三墙。所以说哈，就是后续买房子的一些朋友哈、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居住的品质包括它户型的一些设计还有层高等等都会有不一样的居住体验。
0: 你知道现在天意它已经不只是四波三墙了，
1: 那还要上什么五波四墙吗？
0: 它要做更高级别的这种玻璃，他说他这个玻璃的成本，他比这个，他说他比九月府包括比御苑他的窗户的成本要再贵一半。
1: 其实在我看来哈、就是窗户它一个是隔音，一个是保温，它的这个基本上属性三波两枪基本上完全都能涵盖掉了。那你如果再搞得那么好，它的用处就除了把这个房价抬高，其他的我有点想不到。
0: 因为它本身价格定的就比较高，所以它要把这个匹配的这个附加值给它拉进来，就会让别人觉得说啊，我这个钱花的是值的、就这种感觉吧。
1: 但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重心有一部分放到玻璃上，因为它会增加成本的呀，我是有点看不懂。因为我看到九月府的这个包括它的这个厨房的位置哈，它有是拉门、就是全部都是上滑式隐藏式的。
0: 是的，对，
1: 我就觉得哎，这个理念已经蛮好的，就已经相当够用了哈、但是我不敢想象即将推出的这种更高级的玻璃是什么样的哈。
0: 他家那个玻璃
1: 我也很好奇，
0: 是吧？
1: 对，
0: 所以之前有朋友有在问嘛，说这个天意怎么样？我们一直在讲天意，其实户型包括它的产品做的不差的，不错的。主要呢就是还是要明起来说呢，大家我们是为大家保险一点，还是要等它交付，就是成现房之后，你可以关注它的一个购买量啊、购买量。如果说购买，比如说，它的一个有一半往上了，那我觉得你再下手完全没有问题，
1: 而且。天意这个楼盘它会自带流量自带关注度哈，包括我们身边有一些朋友包括我们的同事，他也会关注天意，他觉得区域位置还可以，做的这种
0: 他喜欢
1: 的、做的这种产品包括这个调性是他喜欢的、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买房子多看一看吧，就是花钱难买心头好，就是你们觉得好的就可以了。但是还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醒吧、因为毕竟它的平方大，总价也比较高，相对来说买的时候
0: 买个保险
1: 要谨慎一些。
0: 买个保险就是可以等现房。
1: 是的
0: 啊，就如果说它确实现房，然后它销售量还不错，那你完全可以下手，这个咱也不拦着。
1: 这怎么可能拦着？人家消费级别就达到这儿了，包括有朋友说，
0: 就很不错的
1: 那个天意的价格这么高，它又不包含书包，谁会买？你们知道吗？有一些上市公司的
0: 老总
1: 他会选择的，
0: 就你买它、
1: 就是、体验感是不一样的。
0: 你买它，你的圈层肯定跟你是同一级别，差不多级别吧，反正不能说同一级别，但是也差不多，反正你们都能玩到一起去。
1: 但是它的户型设计确实也很有亮点。
0: 20多种户型，143户，
1: 总有一个可以满足你们的需求的。
0: 但说实话，它的户型是真不错。我上次去看了一下，他们家那个，你知道就负一层哦， 负一层它的这个整个挑高包括它的一个平方大小就超乎你的想象，你压根都想象不到，就光负一层的装修我觉得我就得花到100多万。
1: 所以说人家的价格为什么这么高，
0: 很夸张，
1: 它高肯定有高它的理由。
0: 对，真的很夸张。
1: 对，之前见面会的时候跟他们在聊，我说他们就是设计这20多种户型全国各地跑了多少楼盘啊，全部都是精益求精啊，才做到这么多的楼盘比较适合连云港的哈。所以说如果大家经济条件还 OK 的话去看看呗，是不是感受一下，
0: 就也可以给各位就是讲一下咱们的见识啊。包括我去其实我也真是长了一个见识，就是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呦，就是原来外地吃这么好，就外地这些开发企业他们做的这么好，这些户型然后他们是直接弄到咱们连云港来啊，根据连云港目前的相较的一些地形情况他们再来做一些更改来做出来这样的户型，我觉得蛮好的。
1: 说老子买房，儿子还房贷，儿子还不完，孙子他贷款有年限的呀，还能让你无限还下去、
0: 只有30年呢，
1: 还让你无限还下去
0: 呀、
1: 你儿子都不会给你还你想太多了啊
0: 你还想代代相传呢？
1: 是的呀，
0: 那你可传不了。目前商贷和公积金的话只能是贷30年最多的。
1: 是的哈，有朋友说预约二期什么情况？预约二期目前尚未正式开工，它属于一个这个带动工的状态，它计划工期是930天，预计在2028年啊建成进行一个交付。但是它后续的做一个改善楼盘，我觉得他们家还是要动点心思的，因为它一期卖的那么好，二期大家肯定它的关注度包括要求会更高一些，你的得房率呀、你的户型设计呀等等，我觉得他们家还是要烧脑一下下下功夫的。
0: 二期它的容积率比一期要高一些，相较来说二期它会有17层这种小高层，当然它的户型现在还在做调整，没有完全出来。网上各位如果有拿到的一些户型就可能是不正确的，因为还在调。如果说你是他家的工程方那就当我没说，如果你跟人家工程方认识那也得当我没说好吗？就是一般情况之下我们普通的买房人想要看到这样的户型还是需要稍微去等一等时间的，就是等户型全部都调整到位之后，他会我们到时候也会发在咱们的后期的粉丝群里面，我们有四个群嘛，各位可以选择啊，1、2、3、4个群，我建议大家可以选择1、2、3群啊，人会多，几乎是满员那个状态，
1: 会更热闹一些，
0: 对，更热闹一些，可以选择进一下1、2、3群。当然，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因为我们直播间有一些过来的都是我们的粉丝朋友啊，就是大家不要在我们的群内去发布任何你们认为啊，就是生活当中可分享的内容。就不要发，就尽量如果是关于房产类型的大家可以在群内去讨论，
1: 但说实话群里还是蛮热闹的，包括有一些博主发出了一些观点什么的，大家对于房产比较感兴趣的话都会在里面共同的讨论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氛围哈。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房产的各方面的消息都比较感兴趣的话哈，可以关注一下连云港资景楼市，当然了点击我们的左上角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我们不定期的哈有一些房产比如说它的户型啊包括它的一些消息啊会带给大家。
0: 说什么时候去天意直播，8月15号样板间开放。那他们家有自己家一个专属的直播间，他们现在就是和医院做的就很像。
1: 我刚说这个话之前我可能上节目的时候好看到就是预言直播，就对你们有哪些问题想问的更仔细的话，你直接去他们的直播间也是 OK 的。就现在这个新媒体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哈，就大家可以随时联系到你想联系的楼盘。
0: 就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去完之后反而会愿意再来我们的直播间吗？因为他们的官方直播间有的时候买房人不一定能问到一些内部的话，他们是不会讲的，
1: 就还好。
0: 但是我们知道的话我们可能会跟大家
1: 就还好嘛，房产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啊包括什么剩什么户型啊什么的，这个你去问他还是可以回答的哈。包括说讲讲研究怎么搞钱我能给你研究到帮你讲出来怎么搞钱的话我也不坐在这儿了
0: 这个事情每个人的路子不一样你不用跟我们来探讨这个话题，我们进一段广告，2分钟回来。

0: 只是偶然路过，请不要在意。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

0: 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职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啊。有朋友说，开发区现在有3000的房子吗？
3: 3000有房吗？是什么意思啊？
2: 有卖3000块钱的房子吗？
3: 有啊，还有卖2000多的嘞。
2: 我跟你讲，你去绿地看一看。虽然说这个小区有点老，但是我觉得周边好，就是它生活非常的便利，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小区了。包括它的周边吃饭什么都非常的方便。我们同事多少年前啊？10多年前，当时买的这个绿地，好像
3: 是那时候卖多少钱？
2: 4000多。
3: 他多少钱卖的？
2: 就基本持平卖的。然后在3-4年前吧，就持平卖掉，等于他也没亏，
3: 他肯定亏了。
2: 对，他对呀、
3: 啊，他还贷嘛，
2: 他这个房子是贷款的，就微亏。但是现在房产的行情下，像他这个真的是微亏，不值得一提。为什么这么聊？
3: 但也还好，亏不多。
2: 前两天跟我朋友还聊呢，哈，就是他住地王财信嘛，他说他当时买的时候将近20000块钱一平房呢，那你看现在1万1、1万2的就很多。
3: 预算200个 W， 没有书包需求，离衣服小不能太远。5年以内新房子有没有什么小区推荐？如果你不要书包又离衣服小不能太远，周边的新房还真的没几家。就有的都是书包，有的像兴业时代，但这个兴业时代广场这个小区它大高层哦。它现在是便宜了，包括像那个豫州书院，豫州书院现在的这个这种类型的小高，它目前单价我看上次还有卖在11000-12000的，也有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他们都是书包哎，因为那一片其实老城区哈，它没有什么新小区，有的就我刚刚所讲的这两个。
2: 然后是你要想看二附小，你要想看这个二手房的话，其实还是蛮多的，
3: 但它要5年以内。新房那边很难找的，那边五年以内新房就我刚刚讲的那两个了吧。然后还有一些是老小区内后建的这种相对新一点的这种房龄，但是它也是书包，就是你这就有点尴尬哦。
2: 说你们觉得哈，不考虑学区哪家改善楼盘住的最舒服，我跟你讲，如果你不考虑书包，也不考虑上班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给你推荐一个小区，就是孔望书院2期。它的位置其实应该算是吴越板块。这个小区呢，其实它主要是以这种4层为主，它有叠墅啊，包括有这些叠拼啊，还有这个洋房。它这个小区的价格很便宜，如果是你想买1、2楼带院子的话，哈，就它单价划到10000块钱左右，155万送一个车位，然后送一个地下挑高的这样的一个
3: 储藏室
2: 、然后楼上呢还有一个拓展的面积。你想在连云港100多个 W 带院子，而且它的位置还可以，离三院也很近，离体育馆也很近，
3: 海州体育馆、吴越广场，
2: 对，离金宝商场都很近，就大概它的车程10分钟之内，包括中医院10分钟之内它都可以覆盖。你说这个位置这个价格它香不香？整个小区的密度非常低，
3: 容积率很低。
2: 是的，
3: 对，这个小区整体的环境也还是不错的，它就是特别是蓝天白云天气的时候，你在这里会感觉非常的舒爽，而且它的物业费就是在应该就1.1块吧，
2: 差不多，就是老板他的审美是在线的，整个小区的品质包括它的一些设计还是蛮好的，而且
3: 离长城很近，对啊，离也可以爬，周边山也很近，
2: 孔望山很近
3: 很多，
2: 而且没发现吗？孔望山那边现在越发展越好了，包括它最近这个体育馆就整修之后，我觉得这个位置真的是蛮好

0: 们家是可以去跑步啊等等、嗯、
1: 如果你给我买我会考虑它上叠，因为他家上叠的得房率更高，他上叠140多个平方的上叠使用面积都能达到220多，
0: 要根据你们的需求吧、嗯、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就养老了，我就想种种菜吃一些有机的食物，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选择一楼，如果你觉得家里人会比较多的话、嗯、就房间我想要更多你就选择上叠，总之它的价格都在这儿呢，你还要是你选择性真的是比较丰富啊，
1: 而且现在价格也很，
0: 而且很适合养老，它不光是上山就是这个上山爬山什么的很方便哈，还有一点呢就是周边有很多的农户卖这种有机的自己种的这种菜，
1: 嗯
0: 啊，我觉得你在周边就是没啥事早上起来跑跑步然后买一些有机的蔬菜，生活成本又不高，何乐而不为呢？
1: 其实这种有机的这种类型的蔬菜我想应该是很多就是一些就是考虑改善朋友的一些朋友，你们可能还蛮愿意去追逐这样的一些这种产品的，那还不如自己家去种了更有机你自己想种啥你种啥你更有机，他家的莲排，他家的莲排有个院子170多个平方，你想种什么种什么，你前后院可种，前院可种，边院可种，
0: 就是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
1: 书院在哪儿啊？
0: 155哈，你在市区的话，你可能只能买一个什么高层啊，或者是小高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是想买一楼带院子的话，就区域位置还比较不错，我觉得孔望书院是一个首选。它的位置是紧邻新孔南路，然后北边是新东门大街，南边是紧靠孔望山风景区。哦，它是在这个孔望山片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1: 它还有步游道，然后距离五月广场你就7分钟你就到了，
0: 10分钟的车程，周边我就觉得无论是医院、商超啊、
1: 三甲医院
0: 什么的全部都覆盖在内啊，包括它也是有书包的，它的书包是师专二附小的孔望山校区、还有这个海州实验中学。其实孔望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这个小学其实我觉得我身边的一些家长还是蛮认可的，因为学校没有那么多人，在一个学校新建的时间也不是很久，蛮新的。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有苍梧的书包都没去上，因为觉得人特别多。他就去上孔望山小学了。这次前两天不跟大家还在聊吗？如果苍梧新校区他不采取分流的话，一个班可能要达到65个人。你说多吓人、
1: 太夸张
0: 了，小朋友一年级一个班65人，有朋友开玩笑我说快到毕业了老师连人都认不全，
1: 那也大可不必吧，认不全也大可不必，
0: 开玩笑啊，
1: 对，
0: 就说因为确实人太多了，
1: 但他确实超标了，你这么多人也超标了，
0: 所以说选择这个分流、不知道现在目前是一个什么行情哈，我们也是在持续关注当中吧啊。
1: 好，跟大家来讲完了，有朋友在说如果不考虑想要住着舒服，我觉得周边有山有水，有农家的这种有机蔬菜，然后但是你想逛商场它10分钟之内都能覆盖，包括 hospital 它10分钟你也能到，所以相较来说呢，我觉得以这种类型的一个极致的性价比吧，你买到周边这样的一些配套，就是你退，我之前发了一个视频嘛，你退我可守，因为它周边都是一些依山傍水的那种环境，负氧离子含量也高，然后呢我进我就是往前我进一步我又是很繁华的一些区域，而且都是10分钟之内能覆盖的，
0: 最主要的还是一个性价比、就是很多朋友说就包括一些小学价格比较高，说我买了之后我怕不保值啊，就像头几年似的，买完之后了这个房子价格又哈哈掉、说这样的话我可能折损的成本会很高，但是买孔望书院就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价格，你就看它掉，你就紧着它掉，
1: 反正我就自己住，
0: 它能掉着多少，对不对，反正你自己居住嘛，像这种大平房呢哈，有几个装修完他会轻易把房子卖掉，
1: 但
0: 因为155个平方包括他有院子，你随随便便装修下来也要
1: 大几十，
0: 对，几十个 W 吧，你不会有人轻易的把这个房子卖掉的、所以说还是以居住为主。有朋友说啊，这个小区会不会入住率不高，不会的，就是我前两天去直播的时候看到好多家都在装修，就他后期的入住率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好，跟大家说一下目前住房公积金的部分贷款政策有一些优化哈，主要就是在商转公这一块，就是原来的政策呢，我申请办理商转公的话，那贷款申请人应该是商贷住房贷款的借款人啊，就是说要存在共同产权人，那共同产权人也应该是贷款申请人的配偶，可是新的政策呢，申请办理商转公的情况之下呢，那共同产权人放宽至贷款申请人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啊、父母啊、子女啊，也扩大了一个政策的覆盖范围。 它其实也是属于降低了我们家庭购房还贷的一些压力嘛，属于原来是只能夫妻两人来还，
0: 现在有父母子女都可以帮你还。所以说有朋友刚说说买了这个九月府或者天一的房子，
1: 父亲还完孩子，
0: 但是他只有30年，你要看你这个房子什么时候买吧。
1: 但他是商转公啊，这个只有商转公才可以，我跟你说一下哈。
0: 对，还是要注意一下。再看一下哈，就是优化商转公贷款次数的认定标准啊，这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新政策取消了住房公积金贷款次数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啊，之前是有限制的。对于符合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本市公积金缴存人哈，将本人已经办理的还没有结清的商业性的个人住房贷款转为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它不受次数的限制，统一按照首套房公积金贷款的新政策来执行。
1: 啊，首套房才2.6%的这个利率挺好，
0: 还是很优的啊。但是还有一点哈，就是。商转公还是商转公啊，
1: 纯商业转纯公积金，
0: 这个还是有个前提的，
1: 就是如果我现在是组合贷，我是公积金还完了，那我商贷没还完，我能不能这部分商贷转公积金的，还是否的一个状态，就不行。
0: 对
1: 啊，然后再来说一下，还有一个是申请商转公贷款额度认定一个标准啊，刚刚呢就是贷款次数，它就是有个新的认定标准，就现在就是你不管你之前贷多少次，我不管，我就认定你就是第一次来，贷这个公积金贷款啊，我就按首套利率给你。那这个商转公贷款额度呢，就是也放宽了啊。商转公贷款这个共同贷产权人范围之后啊，那商转公这样的一个贷款额度，按照商业住房贷款这个借款人还有其存在共同产权人的家庭成员，包括你的配偶、父母、子女所占房屋产权份额核定为。这个对应房屋价值，并且据此来进行计算贷款的一个额度，就是商转公可贷额度还应当同时不超过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一个最高限额啊。那原商业住房贷款你剩余的一些本金，包括房屋评估的一些价格等值的一些这种核定标准，也是取各项测算结果的最低值作为商转公最终的可贷额度。那如果我不知道我现在商转公可贷什么，那你觉得这个话比较绕口的话，我建议大家上公积金管理中心。如果你现在是符合商转公，目前想要去做商转公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啊，你也可以上公积金管理中心他们的柜台，你去咨询一下，让他们去给你查询你目前可贷的这个额度到底是多少。这个的话，你可能你算你会有点算不太明白，
0: 就还是去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哈。你读了这么多，有个粉丝哈直接给你总结了，说这个公积金新政太给力了。确实是哈，就是房屋的购房市场真的是越来越宽松了。还是这段时间嘛，就是大家想买房的话，我觉得其实还蛮好买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哈，我今天看到了一个二手房，同科的二手房，89平方，99个 W，而且是精装修，
1: 几楼啊？
0: 而且几楼我没看啊，
1: 它是20吧？
0: 啊，它是，我记得我想起来了，它是总高18层，这个房子是16层。你说的性价比是不蛮高的，但是它这个装修，所谓的精装修，就也是有一定的年限了，不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装修。但是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这样的一个书包，这样的一个小区，这个价格，如果一些刚需的朋友的话，是可以入手的。
1: 如果你关注两室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考虑一下。但如果有考虑3室的朋友，那就还是算了吧。性价比虽然高
0: 一点呢，哈，就是它是一个小高层，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就是能买小高层，尽量不买大高层。而且一共有18层嘛，它这个房子是在占有16层，我觉得它的这个楼层也是蛮好的，视野也好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哎，你们可以把这个价格按露露讲。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
4: 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

0: 路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8000一个平方，你看能不能砍？
3: 这个不是不可能的。
2: 你看卖家愿不愿意去接上我们进的广告？
3: 好，欢迎回来啊！刚进了一段广告，好，那刚聊的话题说这段时间其实是买方市场哈，对于很多的卖家来讲，就真的他的房子给的一些价格也是比较离谱的哈。今天我关注的哈，就是有个客户哈，他是只有100万的一个预算，然后他看到了哪家房子呢？你们猜？就他有这个四季金辉观澜哈，105平方的一个30啊，这个房子还是精装修的。
2: 嗯，
3: 然后他只有100万的预算，但是房东给报出的价格是130万。
2: 然后呢？
3: 然后他说我只有100万的预算，你卖不卖？然后房东说妈，我这装修就花了30几个 W。嗯，他说在现在的房产行情下，装修算钱吗？就装修也不算钱啊。他说
2: 卖家多扎心。
3: 所以说如果是100个 W 的话，我马上就给你签合同。嗯，因为我的预算只有这些。就房东当时脸都绿了。
2: 然后卖了吗？
3: 没卖，肯定是没卖的呀。
2: 就跟那个之前买海州大院的一些朋友一样，他们当时买在高峰期10000出头嘛，然后呢买到这个价格，光装修可能就要花了20-30个 W 进去，甚至有一些人家花了50个 W 进去之后
3: 是要有的。
2: 对，然后现在你知道他们卖房子哦，真的很卑微，卖家现在
3: 卖方市场嘛。
2: 就是，对，现在卖房子他可能30-50的这个装修费他直接不算了，他就说你我就能不能卖到我当时买房的这个价格，我就是买房价，我一分钱我也不赚，我还把装修全贴给你，然后你来买，就这样。好多买家都没买账，
3: 我就真是深吸一口凉气。
2: 对
3: 呀，
2: 啊，就这。就是所以就刚刚你刚刚说的那位朋友讲的嘛，你这个装修现在还算这个费用吗？就大家是相当于买家心态是，你这装修你要送给我，你不用管，你要在房价上你要再给我砍。
3: 因为现在的房产行情是这样的情况下，所以说大家也都知道是买方市场，就是他明知道他觉得我这个东西已经买值了，
2: 嗯，
3: 已经这个价格很优了，但是我还是想往下降，就这个心理我觉得大家是可以理解的吧。
2: 嗯，
3: 你们可以理解这个心理吗？
2: 其实每个人站在自己身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没有错，
3: 是可以理解的。
2: 对，只是说如何来折中把这个事情给他搞定嘛，不就是这样子吗？
3: 说本来就是啊，说装修买的别人也不一定看上，那就去买毛坯房呗，那就买新房呗，是不是？但新房确实它的价格也要更高一些。
2: 但有些装修我说实话，有些装修我看了，我觉得我是能看得上的，我觉得我能看得上，我觉得大多数人应该也都能看得上，还是不错的。
3: 装修的价格不好说，确实是不好说。但是你碰到那种房子又是什么婚房装修的呀，时间又很短，比如说像2-3年这种房子，其实我觉得不是不能买的啊。如果价钱 OK 的话，是可以下手的。因为你知道，你盯装修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2: 嗯，对。房玉说我可以等到后年，因为刚刚他在讲嘛，他不想买旧房，想买新房。我刚刚还跟他说，如果你想买新房的话，那今年下半年你应该只能等到农发和苍梧房开的，然后呢明年的话可能性的你能等到烟草巷和这个高新云锦南这边的这个地来开，因为这两块地其实位置也非常不错的，但是呢只是可能，就是明年这个概率性我不知道大不大，因为这个每一年他们自己来定这个一年的一个核定目标的时候，他们是年初一定会定下来的，这个现在还没到时间，所以我不好多讲。
3: 还有呢，两家就是御苑跟紫金桃花源呢，二期其实它大概率具体的时间没定哈，但是在明年的话，我觉得会差不多下半年或者明年嘛，应该也会差不多。
2: 他说他可以等到后年。那你今
3: 天对这些楼盘你都可以关注一下。
2: 对，你要等到后年也行哦。那你很聪明啊。
3: 啊，有朋友说在紫金桃花源刚买了一套。
2: 那你为什么又要等后年再买一套呢？我不太能搞得懂。
3: 你买紫金桃花源的时候怎么不找我？它是民企，我绝对可以把价格给你再打的狠一点。
2: 算了算了，那证明他肯定
3: 一聊就聊后话了，肯定不是我们老粉
2: 的价格。
3: 你是买的高层吗？其实高层的啊，他丈母娘住，其实高层的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它是一万抵20万的精装修嘛，然后送的东西也比较不错。丈母娘住我觉得挺好的，
2: 算了算了，他也做不了主了。他丈母娘住的，他也做不了主来找我们，这个就不要找他了。
3: 可以的，就是我就觉得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行情下，不到10000买的挺好的，挺好的。就小区的品质在那儿，还比较不
2: 错，还送装修，还送家装包，
3: 对。就性价比我觉得还蛮高的啊。
2: 还有人在问说烟草巷是哪里，然后在什么地方，下面紧接着烟草巷是烟草的农房，咱多读点书其实也是有用的，要不然你总是有这样的一些雷霆发言，让彼此看到都很尴尬。
3: 其实这段时间哈，除了这个房产的市场，其实它的销量较去年同期来比的话哈，还是非常不错的。租房市场其实也是蛮好的，如果有一些这个房子，我就觉得可能现在你觉得卖不掉，价格你又觉得不满意，其实租出去也是一个办法，它最起码可以把房贷给你覆盖上。因为有些房子包括一些什么书包房啊，其实还是蛮好租的，租金也还是比较 OK 的啊。
2: 有朋友说其实装修如果合理的话哈，出手是一定要快的。确实也有一些二手房，你知道他们的一个装修真的是不错的，你参考一下，就是紫金公馆当时那套洋房，卖在24000一个平方的这个价格，
3: 他
2: 那个装修，但他装修是就说是100W装的嘛，
3: 那也太高了。如果有这个价钱的话，我为啥不买9月府呢？当时我看到这个价格，我也是一直都看不懂。
2: 可是他卖了呀，
3: 难道单纯的就是因为他离学校很近吗？要不然同等价位我根本想不到不买9月府的理由。
2: 所以你能想到是我们关注我们直播间的一位朋友买的吗？
3: 我肯定想象不到。
2: 就是，
3: 对这个买房思路我有点看不懂啊。因为你看目前为止9月府21000，而且是精装修，你再买一些软装其实也跟他差不多吧，物业费低，能买得起这么贵的房子，他也不
2: 差，还在意物业费吗？
3: 他也不差那点物业费了。
2: 对呀，380多吧，他当时买应该是在，好像挂价是380多，最终成交是在360多吧。
3: 你想，他能拿出这么多钱来买房子，他肯定是高端改善这波人群，他对于居住品质他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那你看。是不是啊？
2: 你看紫金公馆，
3: 他未必会满足呀。你看人家9月府说人家有会所就会所，人家可以运动可以游泳，就是你的这个居住的体验感会更好一些。跟大家说太多我觉得没有意义，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就看一下，就是你们看去看一眼比我说100句话都顶用，就他的视觉冲击力是有的。
2: 好，大家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我们直播间左上方主播的一个关注啊，可以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每次我们的开播包括我们的视频如果发布的话，会第一时间我们的群内都是会通知到的，大家可以第一时间能够看到我们。刚刚我们跟大家来讲了一下，就是连云港公积金政策关于商转公啊，它有一些新的这个变化啊，当然肯定都是越来越有益于我们买房人，包括其实像内蒙古啊，像这个说的就是外地了啊，还有我们周边的一些城市啊，他们有一些这种公积金，它都可以拿出来做采暖费了。就有这种，因为你知道像东北内蒙古这样的一些地方，每年你们的采暖费应该是比较高的，
3: 对，
2: 是占你们日常生活开支的一个也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支出部分了。但如果说公积金我是可以拿出来提取使用的话，我觉得也是相应的来降低了大家的一些生活支出成本吧。
3: 而且有一些地方它的公积金是可以交物业费的，
2: 对，
3: 有朋友不是说了吗，说9月府的物业费很高，如果这个政策持续沿用的话，那物业费
2: 对呀，
3: 也无所谓了，
2: 你还可以租房交
3: 涵盖在内了，装修啊都可以。那今天跟大家聊的其实话题还是比较多的，那这段时间如果大家想买房的话，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都可以关注到连云港静静楼市哈，我们共同来讨论一下。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明天就是录播了，周六了。
3: 那也会见的，我们每天都见。
2: 拜拜
3: 拜拜。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里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美好家园的建设。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欢迎您透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通过关注抖音直播账号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记住啊，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 85453123 812-1234为您开通您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提问，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主持人的账号 xuqi315902。 粉丝朋友们呢，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的专家会为您解疑答惑。我们都知道，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是我们工作一天之后休憩的一个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这里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装修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家庭事业学业息息相关。今天呢，我们依然要和朋友们来聊我们最关心的装修的那些事儿当然了，你在装修这个场景当中，您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的话，记住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依然也是投诉维权为您专门设立的服务微信号，都可以当然你说我在生活当中其他的场景，在消费过程中遇到问题需要寻求我们的帮助的话，记住都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二手房改造的最近呢，琪姐收到了很多消费者关于二手房改造的一个诉求，尤其是学区二手房改造的一些诉求。但是同时我们也收到了很多关于二手房改造过程中或者是已经改造完的二手房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投诉今天呢，我们就特地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装饰装修方面的专家我们的消费维权专家以及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装修类的专家，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大自然装饰的樊庆樊总首先在节目的开头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樊总，你好。
2: 好，大家好，我是大自然樊庆
1: 粉丝朋友们呢可能比较熟悉樊总自己在抖音
2: 连云港装修老樊
1: 连云港装修老樊朋友们有什么问题记住可以直接提问。说到二手房的改造，尤其是二手学区房的改造，这都是很多家长最关心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它不仅仅要求质量，更要求了安全。
2: 对
1: 安全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这个房屋的这个安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常说的空气质量安全，对吧？这两个安全。那今天呢，我们就针对二手房最容易被我们忽略，最容易发生投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咱们来看一看最近来自于我们中央华府御景龙湾，还有我们紫金公馆、凤凰名都这个等等很多小区包括同科呀很多小区的这个业主朋友的这个电话就是这个 我买了这个二手房啊，或者是我这个房子时间久了，我需要改造啊，
2: 对，
1: 我需要翻新来做。那说到这个翻新呢，我们都知道有一些小区的这个窗户是存在问题的啊，
2: 是，
1: 刚刚我们樊总也讲了，我们说金秋情缘，
2: 对，金秋情缘，包括中华府啊。还有这个紫金宫湾、玉龙湾，刚才我们琪姐说的这几个都是我们连云港啊老牌的一个这个学区房啊，
1: 对，
2: 就很多的一些业主，第一个是要求我们的房子是有的是买二手房，有的重新翻修的啊。那么最主要的呢，我觉得也一个是孩子的这种安全啊，住的安全，而且是要环保，然后我们这个很多啊，这个业主反映说我们的进户门，因为时间太长了嘛，进户门这一块呢，有的业主我们也遇到过很多啊，要不要换掉？其实这个问题呢，我老樊觉得呢是要换掉的，因为你的门啊，在这个十几年之前吧，十年之前装修的啊，那它的这个防盗门，它不叫防盗门啊，有的也是因为这个它是属于这种防火门，它达不到防盗的这种级别啊，所以说很多都是这样啊。
1: 就是说到这个防盗门啊，我要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你要换啊。您知道我们之前的这个防盗门是用钥匙来开门的，
2: 对，
1: 现在电子门锁的大范围的应用，
2: 对，
1: 也就让很多消费者我觉得这种更便利更方便，
2: 对，
1: 但是这个电子门锁的应用就导致了您之前的这个防盗门形同虚设，为啥？因为你只有基本上只有一个点位是适配的，
2: 对对对对，
1: 就是门锁的那个部位是适配的，
2: 对对对对，
1: 其他点位均不适配，那就意味着您的这个电子门锁再好，您的门再好，都不能起到一个防盗的效果了。
2: 是随着我们现在智能化的这个普及哈，这几年说实话很多家庭已经把这个指纹锁啊纳入智能化的啊，已经纳入到我们每一家的智能化里面去了。那么我们之前的这个进户门呢，它只有一个点位，说实话天地锁呢它都没有，对吧？有的但它不适配，因为它的这个孔洞啊，包括它的这个尺寸啊，可能都装不了我们现有的这个不匹配我们现在的这个门啊，入户门，所以说老樊建议还是要给它换掉啊，换成我们比如说现在比较好的一些品牌，对吧？你比如说王力啊、永兴啊、等等这些，他们都自带的这个指纹锁，或者自己再去相当于买一个高端的这种都可以啊，都可以。
1: 这个是我们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啊，就是一个是门上带指纹锁，对吧？
2: 对，
1: 就是哪怕就是我们喜欢就更高端的指纹锁，我们也可以适配到这个门上，
2: 是的，
1: 对，因为它这个已经更新了，升级换代了。
2: 是的，
1: 我们的这个门首先是要改变啊。那如果您不改变，会发生什么问题啊？在这儿我们也要说一下，尤其是您在选指纹锁的时候，琪姐还是建议大家啊，这是慎之又慎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在这里有700多业主关于指纹锁发给我的各种各样好笑的事，什么叫好笑的事？实际上叫触目惊心的事儿啊，就是我完全是一个外人，我一按指纹我也进门了，但是业主发现不了，因为业主也是通过指纹进去的，后来试过了，不论是谁都能进门，为什么？它已经失效了，
2: 就相当于它的这个芯片啊，可能都是已经坏掉了。
1: 对，是的。就是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建议大家啊，如果您是用指纹锁的，您不妨亲自试一试，不是用这个指头，您换一个手看能不能进去，或者让外人试一下，让其他的朋友试一下，如果出现问题及时发现问题
2: 马上换掉，
1: 其实很多朋友就发这种类似的这个视频给我看，其实但是从琪姐的这个角度来讲是真的是触目惊心的，幸亏及时发现了。有一位朋友跟我讲说我们家大概有6个月左右的时间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因为其他的小朋友来人家直接就进门就，但是我们没有感觉到，后来那个小朋友还是很善良的说了一句话，说我自己进来的，
2: 他这个指纹锁失效了，
1: 这个指纹锁失效，每次他都说这个指纹锁是认识他的，这个小朋友没有什么，
2: 对，他没有什么坏心，
1: 对，所以说看多吓人的一件事，幸亏呢这是家里有老人，
2: 是的，
1: 所以没发生任何可怕的事儿，对吧？咱们要注意啊，这个门是一定要换的。这个我也想问一下啊，采访一下，就是我们樊总，您也是经常接这个二手房改造的，就是您觉得劝业主，您说把门换掉，这容易沟通吗？
2: 我觉得现在业主啊，对于这种生活的提高还有这种安全性的这种认知吧，我觉得 都是愿意换这个事务所的，
1: 但实际
2: 入户门啊，
1: 对，在实际我们的工作当中不存在什么沟通的困难，对吧？
2: 对，因为我有时候我会到我们的现场去啊，我会看这个门，有的门啊，开发商给的门，它可能会应付这个消防啊，包括这个验收，这个门是非常轻的，啊，就是薄薄的一层铁皮那样的，
1: 嗯，
2: 那就对防盗一点意义都没有，啊，那么我倒是建议说要选品牌的。啊，选这种甲级的这种防盗门，啊，这样的话呢更安全，啊，前期的话呢，你这个拿到这个二手房，如果买学区二手房的话，可能这个门如果十年了，它的周围的密封胶条啊，都是松动的，啊，所以要原方检测，要得看一下这个入户门，包括磨损啊，对吧？包括这种门锁的这种损坏啊等等，门把手啊等等，这个都可能会，它是易耗品啊，损耗品啊，所以说。我跟业主沟通的时候，业主很多都是肯定是要换啊，而且造型也不好看了嘛，颜值也不在线了啊，所以说要换掉更好看一些啊。
1: 啊，说到这个门，我相信这个很多业主都是支持的啊，就是这个咱们把它过了。那说到门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另外一条信息，就是很多二手房，尤其咱们学区的房，您看一下，这个时间有些都是十几年、二十几年了，对吧？它已经过了开发商的质保期，
2: 对，
1: 咱们就会发现可能存在室内存在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二手房在

0: 装修之前是不是要请专业的团队，咱们来给做个验收，做个精准的诊断一下。
1: 对，因为可能有的二手房嘛，有的是毛坯，有的是已经经过装修了啊，所以说在经过装修的这部分二手房当中呢，其实我们需要我们专业的这个团队啊，去为你去做一下原房检测，这里面就包含了很多内容啊，你比如说这个门窗啊，下水啊，对吧？你的这个管道啊，是否是不泄漏的啊？包括你的防水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电源啊，电线啊，包括我们是不是外墙是不是渗水，窗框边缘是不是渗水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原房检测需要去做的一个事情 啊。
0: 这就是说我们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你看专业的装饰公司的负责人在这儿，他就说那我们接到房子的第一时间，
1: 对，
0: 我要亲自上门去给他做一个诊断，
1: 对
0: 吧？
1: 对
0: 啊，这样才能够开始设计装修。
1: 对，因为大部分原因我去看了一下，基本上说是渗水的这种情况会比较多，而且第二个就是这个窗框周围渗水也比较多。那么墙体渗水又分为两种啊，一种是内墙的一个渗水，就从你的卫生间这个溢过来的，另外就是外墙的渗水啊。那么外墙渗水呢，可能开发商已经过质保了，这个问题开发商是不会帮你解决的啊。那么看看物业是不是能够去帮我们去说动用一些维修基金啊等等，这个东西我们就不好去。
0: 但其实要想动这个维修基金，可能是很多朋友都在跟琪姐聊，这个时间长度太长了。
1: 对，
0: 因为不能只能针对您这一家，对吧？他可能是要这个上下
1: 一栋楼啊，或者是几个啊，
0: 还涉及到签字的问题。
1: 对，
0: 很多朋友都是了解了，就是要把这项工作做好是挺复杂的。但是也有些朋友就说了，那既然是这样，那我能不能就是在二手房改造的时候就咱们自己花钱把它解决？
1: 可以的，也是可以的
0: 啊，也是可以的啊。这个是我们装饰公司也接的，
1: 对，我们是一旦说我们达成合作，这个外墙啊，包括你一些墙体的控股啊，都我们这个都可以是把它包含在内的啊。
0: 哎，好的，那么就说完这个问题啊，咱们就再回到这个窗户，这是一个大点的一个问题啊。你看，我们都知道，您预警灵完，很多朋友跟我们讲，说我这个窗户天然渗漏，就是胎里带的这个问题，对吧？这个是必须得换的，啊，就说到这个。其他小区的业主，你看时间长了二十几年了，我这个窗户不可能不换，对吧？说到换窗，那就存在两个风险啊。为什么有这个风险？我们总结了近期看的有关于门窗类的投诉，那就可以看到第一个投诉是什么呢？换窗的时候，由于这不是窗的品质质量差，我们看了很多都是大品牌的窗户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它在设计的时候，就是我们说量尺的过程中存在偏差，
1: 对
0: 啊，这个窗户装上去还后边还有个2公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这是消费者不能够接受的啊，因为这个也是后期渗漏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了，对吧？还有一个，在换窗过程中就很容易把我们外墙的防水破坏掉，对吧？这是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两个问题导致了最终因为换窗引发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投诉。也就说了，这个窗户，你就是站在您的角度上来讲，是应该换了，对吧？
1: 对，其实换窗呢，其实也是要一定的流程和标准的。啊，你原始的窗户对吧，两渗水你要把它换掉，你首先你要考虑到它拆除的问题，你要考虑到它周围窗户连接处你不能用暴力拆除，你暴力拆除的话，那都相当于它把外墙的这个有一些像这个外墙的一些涂料啊，外墙的一些这个装饰漆啊等等，它都打坏掉了，而且没有及时的去把它缝起来缝平，导致什么呢？导致后期我们新装户到家以后，我们是装上去了，但是下面全是缝隙，啊，而且是不均匀的缝隙。后期打这个密封胶的话，它会存在渗漏的这个风险。
0: 就是这个真的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拆窗户的时候，如果您拆不好，就会导致你外墙的防水，假如你外墙防水是好的，很容易就被损坏掉了。这个谁花钱再修补呢？你业主花钱修补呀，对吧？所以说一定要请专业的这个装饰公司啊。我就知道，就是如果要是说这个发生什么问题，其实光装饰公司给我们兜底的，对吧？这个不要说随随便便找个人就来帮你拆窗户，这是我真见过的。这个你说投诉维权，最后追来追去，原来跟拆窗户有关系，没有办法啊。那么就在跟这个拆卸的师傅在沟通的时候， 有些师傅非常的好沟通，那适当给一定的补偿，
1: 对
0: 吧？
1: 对，
0: 有些师傅你连人都找不到了，
1: 对，
0: 那就没有办法沟通。
1: 对，
0: 所以说对于您拆窗户这件事，就是既然二手房要改造了，就请我们专业的团队来做啊，不要说我自己把它拆了，不要干这件事情啊，这个是一件事。还有安装设计，您看到了吗？对吧，一定要请靠谱的。
1: 嗯，三方材料七方安装哈，窗户的安装其实也是很有这个技术含量的。首先这种现在都比较喜欢这种落地窗，
0: 嗯，
1: 大玻璃啊，它的这个安装的这个难度系数也挺高的。那至于说我们往前说一说的话，就是我们的量尺，对吧，你一边留对吧多少公分它是合理的，它这个窗户能安装上去的啊，我建议是两公分以内啊，1.5到1公分这样的。但后期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原始窗户拆除以后，把四周边框全部缝好缝平啊，这样的话我们严丝合缝，打上密封胶，那就会减少很大的这种漏水的这种情况啊。
0: 等于是咱们再还原一遍原来我们这个叫毛坯房，
1: 对，
0: 那个状态，
1: 是的，是的，
0: 是吧？然后再装这个窗户，
1: 对对对，
0: 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我们要记住了啊，这是很关键的。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这个选这个窗户啊，既然我拆掉了，那就一定要选一个隔音隔热效果好，安全的。
1: 对，
0: 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安全？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学区房它关心到孩子的，身心健康，对吧？就很多家长说，我孩子小呀，那是上幼儿园的孩子呀，对吧？那对于安全呢，没有什么把控，所以说，这个选择窗户的这个就很重要了。你不能说在窗户外边我再设这个防盗网，
1: 对，
0: 对吧？就是这个，是不是？您在这个实践中有没有什么
1: 这个呢？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门窗扇的开启方式有很多哈，你像高层，它就不能外开，它只能内开，只能内开。那么我们的这个防盗网，我们的这个防护网是在这个窗户以外，窗户以外，你内开以后，它是在我们的窗扇以外的，还有这个内导，内开内导的这种形式，那我们窗扇的选择，基本上我们要在前期也是跟装修方案一样，它也是要设计。我是要用加不加横梁的，我是不是要用落地窗啊？那我的透气性是不是要跟我的南北通透，跟那边的窗户要相对应的窗扇啊等等，这个是需要去设计的啊。那么至于说我们选用的这个玻璃都是国标的玻璃啊，一定是真空玻璃啊，这种是最安全的啊，因为你可能高层就会遇到一些风啊，对吧？这个暴露在室外的，那么这个窗户的这个玻璃一定是要有夹胶玻璃，夹胶钢化玻璃啊，三 C 认证，一定要看三 C 认证的啊。那么型材方面呢，基本上我们现在的断桥铝的窗户基本上都是国标的。其实我觉得铝制的一些东西我们如果是国标就没有问题啊，都是断桥铝啊，都是断桥铝，你可以选壁厚厚一点的。
0: 一定要用原生铝啊，不要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铝还跟铝的质量还是不一样的，
1: 对，是的，
0: 要选择好的质量的，
1: 对，
0: 好的品牌的，
1: 对。
0: 说到这儿，咱们再来说一下窗户，很多朋友所关心的啊。我们看我们这些老的小区，学区房，它都是要封阳台的，
1: 对，都是原始的原有都有一些像推拉窗塑钢的，有一些这种铝制的老式的推拉窗，有的还是单层玻璃的，都有啊，都有这种情况发生，对。
0: 也就是说在这个阳台的设计上面，就是问的最多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很多这个消费者都问，那现在是大的落地的阳台，很多人觉得这个效果会很好，但是你知道老的小区它并不一定给你能够达成这个落地，对吧？
1: 对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建议消费者要不要砸，就是要砸的这个消费者很多，但是这个是
1: 对，因为我遇到过很多啊，但是我倒建议是不要去破坏我们的外墙结构，
0: 不能破坏啊，就是违规的，
1: 因为外墙结构呢基本很多是胶质的啊，包括它的这个窗台，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这个女儿墙，很多也是胶质出来，那如果你动它的话，那你势必会去切到钢筋，切到钢筋，那你后期想缝它去做成原有的这种结构的话，就基本上不可能了，基本上不可能啊。那我建议就是老的小区有些带造型的那个，就不要去再去砸掉它或者怎么，因为可能物业也不会让你砸，你改变了这个外观了，楼体外观了啊，这个我们一直在强调不能去动这个外观的啊。 对。
0: 那说到这个阳台呢，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到另外一件事情啊。现在的很多阳台，它其实是应该是一个外置的一个阳台，它不是收在我们建筑物里边的这个阳台啊。老的这个小区都是这么设计的。那这个时候呢，就如果面对这个大风天气，或者是我们说的台风天气。

0: 气就要注意了，这个设计在这个窗户设计上面也是有要求的，对吧？
1: 是的，是的，该加立柱加立柱啊，该有承重的要做承重的这种结构计算啊，该加立柱多加一点，我们这个是绝对能保证安全的啊。
0: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接到这二手房的时候，可能考虑的要比新房更多，
1: 更多，对，是的。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听专家的这个意见啊，不要觉得专家是给我更多的一个消费的一个环节，不是的，这个是从安全的这个角度来考虑是非常的重要的啊。说到这个内开内倒，我们也要另外讲一件事情，很多家长都怕，内开内倒他不怕，这个非常安全，他觉得这个人物都很难出去，对不对？但是你要一开内开，那人可能就出去了，就是说很多家长就问，那这个时候我是不是要在这个环节上面，就是在纱窗上面有要求？
1: 其实可以加一个限位器啊，如果
0: 限位器，
1: 对，小孩比较小的话，加个限位器，然后第二个呢，把你的这个钢窗的钥匙啊，把它锁好，自己收起来。一般情况下，高层你不会去把这个钢网拿掉，因为你不可能在外面晒衣服嘛，对吧？你钢网的钥匙要有，一定要有这种好锁的钥匙啊，就是以防万一这个安全的问题啊。
0: 你看我们樊总给我们提的这个好的建议啊，就是您要有这个纱窗锁的，
1: 对，纱窗锁，
0: 钥匙永远留在您手里啊，不要让孩子看到，
1: 对，
0: 这样你就是这个咱们就不用外设这种
1: 对
0: 防盗网了，
1: 对，
0: 就是保证了这个高空的一个安全啊，这非常的重要。说完了这个，咱们在节目的最后的一点的时间里边啊，要跟朋友们再聊最后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啊，就是比如说我二手房拿到了，我要急于改造，我非常的着急，您给一个时间，把所有的就是把这个节假日啊，或者是有一些时间，像中高考这个时间不能装修的，给大家一个时间啊，来看一看我们要改造一个二手房啊，因为这个都是里边有装修的二手房，大概咱们需要多长时间？
1: 因为这个板块呢，可能我们做局部改造的要少一些啊，就是说，但是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说你的如果说改造一个卫生间啊，那么我们的时间大概一个拆除啊，加上这个重新铺贴做防水啊，加上这个不改变我们下水原有下水这个管路的这个情况下，大概我们是需要个15天左右啊，15到20天吧。
0: 也就是说，局部的旧改大概需要15天的一个时间。
1: 瓷砖防水啊，再重新铺贴啊，这样子一个情况。
0: 这个时间是要留有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全面的重新装，我砸掉，重新全部来，这个时间可能就更长了，是吧？
1: 这个时间就好比你去装新房一样，然后你还多了一个全屋拆除的这个工序。那可能我们也会在120天这样子，120个工作日这样的。
0: 120个工作日啊，记住我们说的是工作日，您一定要把所有的节假日把它排除在外啊。还有一些您还要充分考虑到，可能天气阴雨天气多，
1: 是的，
0: 能跟我们有一些环节，
1: 换窗户啊，对吧？这些都是一个，还有这个空调地暖啊，这个都是影响工期的一个因素。
0: 好了，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又到了，非常感谢我们的樊总。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樊总咨询的话，建议您去关注我们
1: 连云港装修老樊哈，
0: 连云港装修老樊啊，抖音账号连云港装修老樊。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樊总，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1: 谢谢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
3: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

0: 出频率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 FM 九零点二，五八五四五三幺二三，微信 XUQI 三幺五九零二。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健康连云港，我是琪姐。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我们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卫健委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我们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的健康节目。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两种，一个是可以通过调频广播来收听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调频 92.7 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欢迎您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这两个手机软件呢都可以为您提供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添加我们的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无偿献血所以说我们也开通了另外一个现场直播的号就是我们连云港中心血站的视频号，你也可以通过这个视频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有什么问题记住您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将请我们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说到这个献血呢，可能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关注这个话题为什么说呢？因为我们每一滴热血呢，都可能成为他人生命的一个希望但是同时也很多人呢会说他很扎心，因为网上各种各样的说法让很多人望而却步献血会伤眼元气会感染疾病同时还有一些朋友说用血难等等。那么无偿献血到底对我们身体有没有影响？那么献血者的权益究竟能不能得到保障呢？今天我们就应我们听众朋友和粉丝朋友们的要求呢，为朋友们请来了两位重磅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您讲一讲它的真正的内容我们拨开现象看本质。首先我们欢迎出场的这位嘉宾呢，身份非常的特别，他是咱们连云港市中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已经累计献血达到5300毫升是咱们连云港市无偿献血宣传员李振宇李老师首先欢迎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振宇，作为医生也作为献血者，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聊一聊献血与健康这个话题。
0: 那李老师，其实我听网上有一种说法叫做医生从来不献血今天您就坐在我们直播间里我就想这已经本身就是对这个谣言最有力的一个回应了
1: 是的，其实呢医生献血比例是最高的，我们医院每年都会组织全体医护人员无偿献血。说实话，献血这件事是我为数不多的不用穿白大褂也能救人的方式，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0: 首先辟个谣不是医生献血的人少，而是多，对吧？好，那么咱们再回到一个伤元气的这个话题。李老师，您本身也是老年病科和全科医学的专家，您对健康我相信这个理解是非常深刻的，但是现在很多朋友准备去献血的很多朋友都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是，我献了血会不会伤我的元气会不会让我变虚这个我们就请您从中医学和现代医学这两个角度给我们的粉丝朋友和听众朋友来讲一讲。
1: 好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作为医生最常被查问的问题。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说，科学献血不仅不会伤元气，反而对身体有益的。首先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一个健康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血液的5%到10%。打个比方，您身体里

0: 有100缝血，您只拉出了5到6缝，完全在身体可承受的范围之内。献血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骨髓，咱们的造血工厂会被迅速的激活，加快生产新的血细胞。具体的恢复速度如下：血液中的水分1到2小时就能补回来，血浆白蛋白1到2天恢复，红细胞2到3周完全再生。所以献血后短暂的口渴想休息是身体的正常的反应，不是大伤元气。我献血20几年了，从来没有觉得身体变差。
1: 那么在这儿呢就不得说一句啊，就是我们您刚刚说到了这个红细胞它要2到3周才能完全的再生，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献血后的2到3周之内它身体会处于一种贫血的这种状态，也就是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有人献血之后会感到虚呢？
0: 好的，这个呢是很多人担心的一个问题，但其实是一个误区。因为在献血前，血站的工作人员会对献血者进行一个血红蛋白的检测，只有检测合格的人才能够献血，而且是确保即使在献完400毫升血液之后，献血者的血红蛋白仍然能维持正常水平之上，因此献血呢是不会导致贫血的。那么关于有些人觉得献血之后身体有点虚的问题，就要特别强调科学献血这个观念，要做到献血前一晚睡得好，当天不要空腹，保持放松。献血之后呢，适当的休息，补充水分，补充适当的营养。只要做到这些，绝大多数的人是不会有问题的。
1: 那么李老师一讲完，我相信很多朋友就明白了啊。献血其实它不影响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要尊重它的这个恢复期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请我们李老师继续来跟我们讲啊。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讲，咱们献血会不会伤元气？
0: 好的，中医是如何看待血液呢？在《黄帝内经》这本书中写道：“人之所以有者，气于血耳。血液由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而生，内养五脏，外入形体。正因为血液是珍贵的，所以中国历代医家呢都非常强调养血。但是珍视不等于不可流失。中医讲的气血平衡、生生不息，而非静态的保存血液。人的血液呢，每天都有新陈代谢。”一般每120天血细胞就更新一次，健康的成人每天都有细胞的衰老分解，同时骨髓在源源不断的产生新的血液。献血之后呢，造血功能反而被适度的激活，在献血200到400毫升之后呢，人体内的新陈代谢马上就启动予以补充血。所以说适量的献血不仅不会健康，献血所失去的那部分是人体可以自身调节和再生的部分，并非不可逆的精华的流失。中医学认为伤元气与否并不是取决于献血本身，而是取决于献血者的体质
1: 啊。那说到这个献血者的这个体质，咱们就要好好的来聊一下啊，就是说哪些体质的人其实在日常中更适合来献血呢？
0: 好，简单的说呢，就是平时食欲好，精力好，消化好，睡眠好，没有肝肾功能损伤，没有一些心血管的疾病，没有胃肠道的慢性病，这些人献血之后呢，身体能够迅速的恢复，并且部分人啊还会觉得精神气爽，这正是气行则血畅，就去心生的体现。适量献血可以促进血液运行，刺激骨髓造血功能，对健康人是一种良性的刺激。
1: 说得非常的好。所以说伤元气呢其实是一个误区啊，其实关键是我们要科学的来献血。
0: 完全正确。
1: 好，那明白了，所以说献血很重要。那李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您作为一名献血者享受到了哪些优这个政策的优待？
0: 好的，我非常乐意分享。首先呢，最直接的当然是用血费用的报销。按照江苏省的规定，献血量达到800毫升以上的，本人终生免费用血，包括我们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以及配偶的父母均可以享受累计等量的免费用血。
1: 也就是说您献血达到800毫升，咱们以这个数量为来定啊，就是献血了我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可以用800毫升的这样的一个血，对吗？
0: 对，
1: 免费
0: 用多少免费用多少。
1: 那如果多呢？
0: 多，那么咱们就得多献血。所以说在咱们连云港市，献血满了8000毫升以上的人，免费用血的人群还会扩大到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虽然

0: 哎，有很多像我一样心碎者没有用到这份保障，但是说实话心里是踏实的。
1: 哎，对啊，这样帮助了别人啊，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社会就会帮助我们，对吗？
0: 是的是的
1: 啊，可以说一人献血全家受益。
0: 第二呢是一个国家级的表彰奖励，因为献血达到4000毫升以上，我获得了国家无偿献血奉献铜奖。这个奖项呢每2年评比一次，这是对献血者一个国家层面的认可。拿到这个奖的时候呢，我心里很激动的，没想到自己一个小小的善举能够被国家所记住。
1: 嗯。
0: 第三，也是我平时感受最深的，江苏省的三免政策，凭借国家的无偿献血奉献奖，我申请了江苏省的无偿献血荣誉证，这就是大家所说的三免卡。这张卡给我带来了3项实实在在的福利：第一，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第二，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举办的公园景区；第三，免公立医院普通门诊挂号费。
1: 啊，这个真的是三免非常的好啊，就是范围非常的广。那说到这个三免卡，就是我们自己要去申请江苏省的无偿献血荣誉证是吗？还是我们就献血达到这个数量的时候，我们自动就会拿到？这个需要我们自己去走这个手续吗？
0: 当你献血累计超过4000毫升以上，在血站里面有它的登记，就自动触发了这个申办的条件。然后血站呢每2年统计一次，到时候申办好之后呢，打电话给献血者，然后献血者凭身份证呢到血站领这个卡。
1: 哦，
0: 非常
1: 的方
0: 便。是的，非常方便。
1: 好，那说这张卡是咱们全省通用，还是只在咱们连云港有效？
0: 那这张卡呢，当然是全省通用了。我在南京啊、无锡啊、苏州啊都试过，公交、地铁、公园全部免费，这是对献血者的一份诚意和爱心
1: 啊。在我们省内都是通用的啊，这个真的太实用了。那李老师，您有没有遇到过享受不到这个待遇的情况？因为网上经常有人说献血容易用血难，报销只能报一部分，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0: 好，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不享受的情况，三免卡我一直在用，用得很好，去坐公交车啊，去公园啊都很顺利，在我们医院普通门诊挂号也是直接免费的。至于说网上那些说法呢，我想有几点看法。第一，不排除个别情况下由于执行的工作人员培训不到位，或者信息沟通不畅，导致献血者多报了几趟或者被拒绝，但这个呢不是政策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层面的问题。遇到这种情况呢，我的建议是直接联系血站，血站会给你明确的答复和帮助。
1: 嗯，哎，不要因为一个不愉快的这个个例就把整个制度都否定了。对
0: 的，这个制度是非常好的。执行过程中呢，可能遇到一些小小的一些不愉快的情况吧。
1: 啊，那是偶尔发生的啊。也就是说，遇到问题咱们得去找娘家啊，血站就是献血者的后盾。
0: 是的，非常好。第二呢，关于报销只能报一部分的这个误解，作为医生，这个我非常有发言权。因为用血的费用啊，包括两个部分，第一呢，血费。第二和其他的医疗费用，那么其他的医疗费用呢，就包括了输血前筛查的费用、交叉配血的费用、输入耗材的费用和护理费。血费报销呢，只报销血费的部分啊。
1: 嗯。
0: 那么其他部分呢，是不报销的，只按照医保的政策来进行报销。很多献血者呢不清楚这一点，就认为被坑了，其实是不对的。
1: 啊，所以说不是我们想象的报销它打了个折，而是大家对用血的费用包含了什么内容不太清楚啊，导致了这样的一个误会。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要多多宣传这个政策。我们最后再说说呢用血难这个问题。真正的用血难呢，其实呢根源在于血源的紧张，献的人不够多，那么血库里的血自然就不够用了，对吧？所以说要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办法并不是抱怨，而是呢更多的人伸出手臂无偿献血。
1: 哎，这个话说的特别实在啊，抱怨其实解决不了这个血液不够的这个问题，要我们都伸出手臂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非常感谢李老师能够把我们的这个优待政策讲得这么清楚，还回应了我们网上的种种疑虑。好，那么非常感谢李老师啊，您稍作休息啊，接下来我们将请出我们的第二位嘉宾。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健康连云港啊，我是琪姐。刚刚我们在聊的是献血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李老师已经给我们讲的非常的详细啊，不仅献血不伤我们的元气，对我们的身体还是有益的啊，只要科学献血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接下来呢，我们为朋友们请来今天我们第二位嘉宾，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中心血站的陈娜老师啊，在这儿呢，我们将请陈娜老师为大家讲解啊无偿献血的安全性啊，以及回应大家所关心的一系列热点问题啊。首先欢迎陈娜陈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娜。今天能来到这里真的非常开心，也希望能通过这次珍贵的电波和屏幕的方式啊，和大家来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1: 很多朋友一听到献血两个字呢，可能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啊，往往不是我去哪儿献，而是它安不安全，会不会因为我献一次血而感染一些疾病啊，这个顾虑不解决，我相信说再多的政策再多的好处，大家心里边还是打鼓的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首先请我们陈老师从专业的角度来为朋友们解疑答惑。
2: 好的，主持人，那绝对呢，献血是不会发生这个任何传染性的疾病的。那所有的采血器材啊，针头、血袋、试管都是一次性的，且是我们国家认证的。我们从1998年献血法实施以来，国家建立了一套这个血液安全的管理制度。那我们严格执行一人一针一管一袋的原则，也就是说啊，给献血者用的这套东西啊，用完就立即销毁，绝对不会给第二个人用
1: 啊，就是一个人一套啊，绝对不会发生这个混用这种情况。既然不会发生，也就不存在啊它传染的这个问题，对吧？好，那么接下来献血的安全性我们可以放心了啊，但于血本身的安全性呢，还是想问一下啊，在输血前的知情同意书里，因为有这样一段描述啊，就是受当前科技水平的限制，现有的检测手段还不能完全解决病毒感染的窗口期和潜伏期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因此啊，每次输入经检测正常的血液或者血液制品，仍然存在极低概率的经血传染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风险啊。对这个客观存在的医学局限，那作为采血的单位，我们采取了哪些方式和方法来最大限度地保障血液的安全呢？
2: 您提到的这句话确实是我们医学上必须如实告知的风险，但我们同样也在多方位多渠道的去把这扇风险之门关闭。首先在技术层面，我们血站严格执行献血法等法律法规，献血前开展健康征询和血液初筛，献血后啊，采用化学法进行病毒灭活，并对每一份血液进行血清学和核酸的检测，两项均合格方可放行，那并且是全流程的可追踪。值得一说的是啊，我们连云港市中心血站于2025年通过了 RSO 15189认可，这是国际认可的医学实验室质量管理的金标准。那意味着我们血站检测能力和管理水平啊，已经达到了我们国际的水平。其次呢，在法律层面上，国家明确禁止高危行为人群进行献血，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的第77条、艾滋病防治条例第38条、第62条，高危献血者如果故意隐瞒病史或行为造成传染病的传播流行的，那依据承担民事的责任，构成犯罪的话，那要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1: 所以说在这里啊，你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啊，有很多朋友说我既然有这些疾病了，那我有其他的一些想法，你轻的说，我自己去献血的时候可能就查出来了我是不是感染了，这是轻的说啊。重的说那我心态不好，我感染了我也想是不是其他人也顺便感染一下，对吧？那这些呢，您轻了是承担民事责任，我相信如果你有恶意的话，一定是要追究您的刑事责任的啊。所以说一定要想得清楚，咱们献血是一项高尚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啊秉承一份爱心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2: 对，所以我们把这个高危这个献血啊，就是说这个提醒要贯穿到我们献血前献血的这个现场的征询、献血后的休息区域、宣教以及保密性气血反馈等各个环节中，反复去强调献血者的法律意识和安全责任意识。 那血液安全既是要靠我们的技术护航，更是要靠法律红线的守护。
1: 嗯，啊，明白了啊，咱们既有技术的把关，也有法律来兜底。那顺着这个话题问下去啊，既然创口期的风险咱们没有办法完全去消除，那么有些献血者他可能会想，我能不能把自己献的这袋血来指定给咱们某个认识的

0: 患者来使用呢？比如说自己的亲人啊、朋友啊，这样是不是我就确保他一定安全，也就一定放心了呢？
1: 不，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我们在献血者啊，在知情同意书里有明确的说明，同意由血站按规定对所献的血液进行检测和使用。那首先从公平的角度上，血液是公共的救命资源，那为了变相的这种杜绝变相的卖血，那必须由国家统一的管理和调配。那血液资源啊，必须根据病情的危急程度，比如说大出血、产妇啊，这个急救患者啊，先优先。我们会按照先进先出的原则统一的调配，而非是根据人际关系。
0: 从风险的角度上来看，是不是也是需要我们这样去经过一系列的检测来用的，对吧？
1: 对的，我们血液采集以后啊，必须经过血制品啊，这个严格的检测，比如说乙肝、艾滋啊，检测合格以后，我们才能发往临床。这个过程啊，需要时间，而急需用血的这些患者，他是等不起的。如果血液预留给某些人，一旦检测不合格的话，那反而会耽误治疗。
0: 那说到这儿了，我们就不得不来问很多我们学生朋友来问的一个问题啊，你们经常看到影视作品。比如说缺血了，那么就排队我们来献血，那这个血就是我当时献，可能我就当时用了，那这个在我们现实情况下会不会发生呢？
1: 不，我们所有的血液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检测合格以后我们才能发往临床，
0: 不是像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
1: 并不是这样的，
0: 对吧？
1: 对，是的。
0: 好的。那比这个另外一个灵魂拷问咱们就来了啊，为什么献血它是无偿的，病人要用血它一定要收费呢？就这个槽点太大了啊，网上讨论也特别多。
1: 好，那主持人，我给您打个比方，那水是大自然的，但是自来水要收费。那其实血液本身啊，它也是无价的，但是采集啊、检测、运输啊、储存啊，这些费用也都是需要成本的啊，每一个环节都要成本。而且我们江苏省啊，200毫升的全血220元，我们到现在20年没有涨过价。
0: 就是没变动过啊，
1: 全国都是这样，
0: 其实也并不高，对吧？
1: 对
0: 啊。那么优先用血呢，就是很多人说咱们线上的血好像也没排上号，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我们肯定是必须要讲清楚。首先，我们急救患者永远是我们的第一位，这就是我们这个生命至上的这个原则。但在非急救的情况下，献血者及其亲属是可以优先用血的。那如果医院有特殊情况，比如说医生说不行，那么您可以凭这个献血证啊向输血科申请，也可以直接和我们连云港市中心血站联系，我们24小时在线，那绝对不会出现推诿的情况。
0: 就是说您万一有人跟您说 no 的时候，咱们直接联系咱们娘家人，对吧？联系咱们血站啊。我们在这儿也说一下，我们要关注一下我们叫是连云港市
1: 中心
0: 血站的
1: 官方公众号，
0: 官方公众号啊，我们有联系办法，对吧？
1: 对，是的，
0: 24小时在线，可以满足我们不同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急需。好，那说到献血证，咱们还在网上有一个传得特别热的一个说法啊，他说这个证会过期，献了也白献。这个问题啊，我们也请我们陈老师给我们回应一下。
1: 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多这个网友心里面的一个疙瘩。那无偿献血证呢，它是终身有效，它不存在过期的。这个说法源自于2024年我们某市发生的一个事件。一位献血者啊，他献了8次血，但是被医院告知说需要用血的时候呢，那医院说近期无献血记录，献血证已经过期了。但是啊，我们某市的卫健委最后就进行事件通报，那献血证终身有效，不存在过期，他并且对相应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严肃的处理。在连云港呢，各位朋友们啊，我们有连云港市献血条例的保障，那绝对不会出现这种问题，请大家放心。那您献的每一袋血啊，国家都记得，都保障的。
0: 那说了我在连云港献血，我出了江苏省管用吗？
1: 管用，我们有江苏省献血条例。
0: 是的，那这个大家就放心了啊。说到这儿，咱们李振宇老师刚刚也提到了这个费用的报销啊，奉献奖，还有这个三免卡。那我还想问一下陈主任，咱们连云港的大学生们啊，有没有特别的鼓励政策呢？
1: 这个必须有，这个是我们连云港的这个献血条例啊，从去年，也就是2025年3月1日，我们开始实施的。我们其中有一条就是对大中专院校有一个非常暖心的政策。大中专院校的学生呢，在校期间啊，就是在我们连云港献血6个月以内，可以免。

0: 费啊，游览本市政府举办的公园和旅游景区。
1: 啊，那说到这儿啊，比如说我们连岛，
0: 嗯，
1: 啊，花果山，
0: 嗯，
1: 啊，好像我们很多都是自然景区啊，
0: 海上云台山，
1: 哎，对，这都是可以免费游玩的啊，
0: 对，
1: 所以这个朋友们应该放心，尤其是我们同学们啊，应该放心了。也就是说，献一次血能够免费在我们连岛玩半年。
0: 嗯，对，随便玩，不限次数。另外呢，还有一些高校啊，他会把献血纳入社会实践的考核中，也给予了一定的加分或者评优加分。
1: 哎，这不就是咱们献一次爱心加一次分，逛半年山啊，玩半年海啊，就是游半年海啊，确实非常的好。这个政策呢，太懂我们年轻人了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献血其实不只是一个单方面的牺牲哈。其实还是有一份收获的，对吗？
0: 对，就是收获了健康，收获了尊重，收获了实实在在的福利们。在此呢，这个大学生朋友们啊，也趁着年轻，身体好，献出您的一份爱心，那既能帮助到别人，也能给自己啊攒一份特殊的青春纪念品。
1: 哎，对，那我对这个社会是有奉献的，对吧？我对这个社会做出贡献，我的这份爱心，认真真的送出去了啊！我们这份爱心可以真正帮助，急需他的人啊。那可能就是您的这一份爱心啊，让急需他的这样的一个病友能够恢复他的健康，对吧？啊，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说献血对身体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啊？是不是所有人都能献血？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呢？因为我看了一下后台的一个咨询啊，很多人讲，我是应该去献血的。为什么？因为我一查，我这个血脂高，是不是我献完了血，我这个血脂就会降下来啊？咱们来谈谈这个什么样的人适合。哦，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我们这个广播段的呢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跟朋友们说再见。咱们这个直播呢是继续来跟朋友们来聊。我们最后说一下，我们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记住啊，您可以通过关注我们连云港中心血站的这样的一个公众号来联系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3: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4: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0: 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聚焦消费热点。
1: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2: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0: 化解消费纠纷。
3: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4: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5: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0: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6: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0: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消费指南》，我是主持人琪姐。今天呢，要带着大家一起去海上云台山一块儿观景游玩。在这里，我们为朋友们请来了海上云台山景区的推荐官李晓彤，来和大家来聊一聊这座被誉为东海第一胜境的海上云台山。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是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非常的方便啊，您可以透过这个手机软件随时回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透过调频广播FM90.2 或者是 F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透过这两个调频广播，您可以在收听的过程中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12123345来和我们互动。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您可以继续关注我们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您要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嘉宾来咨询，记住啊，可以把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好，这里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海上云台山景区的推荐官尹晓彤。尹晓彤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上云台山景区的推荐官晓彤，欢迎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啊。
0: 嗯，那很高兴啊，这个百忙之中邀请我们的推荐官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朋友们聊一聊海上云台山。哎，首先呢，我想还是要跟我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和我们直播室的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啊，这个海上云台山，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这个名字啊，
1: 嗯，
0: 但是对他可能还没有那么了解。
1: 是的，
0: 嗯，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非常有名的啊，
1: 嗯，我们的海上云台山景区呢是位于我们连云港市连云区的速成街道，那它是国家4A 级景区，也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以及是国家森林公园。那我们现在呢是有这个云顶法起寺以及悟道庵，还有山下的枫树湾呀、唐王湖啊、船山几个主要景区构成的。对
0: 啊，它是一个大的非常大的一个景区。
1: 对
0: 啊，如果我要说这个悟道庵或者是法起寺、
1: 嗯、
0: 还有这个枫树湾，可能很多朋友
1: 对
0: 一个一个一个的这样的一个景区是非常了解。
1: 是的，
0: 就像比如说枫树湾我也去玩过了，保家山我也去看过了，对吧？船山飞瀑咱们也看了，包括这个唐王湖的日落我们也欣赏了，但这个呢都是统一在我们的
1: 云台山
0: 海上云台山的景区之内。
1: 是的，
0: 哎，说叫到云台山呢，并不是连云港才能叫云台山，
1: 嗯，
0: 可能我们去河南也有云台山啊。
1: 是的，
0: 但是我们唯一不同的就是海上云台山啊，我看这个面积也是蛮大的，对吗？
1: 是是，它整个总面积应该有45平方公里，
0: 45平方公里是蛮大
1: 的。是
0: 的，你看啊，就是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个区域，按照您、
1: 嗯
0: 啊，作为我们推荐官，我们就很多朋友都想问一件事，因为我是第一次来连云港、
1: 嗯、
0: 我就想

0: 它做一个深度的旅游，带着孩子，我既然来了啊，我有时间我慢慢的游，那么大概我要把这个整个景区我快快乐乐的轻轻松松的把它玩下来需要多长时间？
1: 我觉得如果想要慢节奏的去玩的话，应该要预留2到3天是比较恰当比较轻松的，
0: 就2到3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规划， 对吧？哎，我景区我可以住在里边吗？
1: 当然可以，这个也是我今天非常着重想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在我们山脚下有一个叫做8间房的民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0: 8间房？
1: 对，
0: 这个是很有名的啊。
1: 是是，在这2年的话，可以说一跃成为我们苏北这边比较红的一个住宿的网红打卡点。对，
0: 就是这个8间房是我们景区的吗？
1: 对，我们景区自己
0: 啊，我们自己的是吗？
1: 对。
0: 那最大的一个特色是什么？跟朋友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未来去海上云台山就直接住在这儿就可以了。
1: 它最大的特色，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听它的这个名字就能听出来啊，大家一定会非常好奇它为什么叫八间房，因为最早的时候它确实就是由8间啊不同的这个院落构成的一个民宿群，只有8间，所以我们叫它8间房。那后来这个推出来之后反响特别好，因为在我们苏北这边还是比较少见有一点园林风格的啊，苏南这种意境的这种住宿的风格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大家特别的喜欢。那我们又紧接着推出了2期、3期，那我们3期现在已经增加了9店的住宿方式，就是对可以满足不同的游客的住宿需求。
0: 对，我可以住民宿，
1: 对
0: 啊，我也可以这个去考虑其他的这个方向啊，我可以住宾馆，
1: 对，都可以的，而且它间间不同，
0: 每一间
1: 都长得不一样，这个是它最大的特色，对。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聊这个具体的这个话题啊，是为什么它叫海上云台山，这可能很多朋友跟琪姐一样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1: 是的，其实关于我们这个海上云台山这个名字呢，每次我们在做讲解的时候也是游客朋友特别感兴趣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在12、13年前在做景区的时候，我们也考虑过，因为我们以前就叫云台山啊，那可能跟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河南焦作也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五 A 景区也叫云台山，那我们当时也就是想一个是想要彰显我们的特色，一个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想要跟其他的景区分开来。那我们当时也是做了一个调研，在全国范围内整个叫云台山的不管是自然山体啊还是旅游景区啊多达17处。
0: 是的，
1: 对，所以我们当时呢就联想到我们的这个大诗人苏轼曾经在我们登临过这个山顶，也留下了一首这个非常出名的诗，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方丈有无间。
0: 哎，
1: 我们就从这个诗句当中提取2个字，叫海上云台山。
0: 这个是非常有特色的啊。
1: 对，那如果说从这个正统的我们的史料里面记载啊，它因为我们海上云台山以前就是黄海当中的一座岛屿，
0: 对，
1: 然后后来呢
0: 海上仙山，
1: 对，是的，就是后来因为黄河夺淮啊等等这地壳的原因带来了大量的泥沙淤积，那经过这些地壳运动，我们这座山呢慢慢的就和大陆连在了一起，那所以海上这2个字其实说的就是它从海中来这样一个独特的身世。
0: 对，我们这个梦游天目吟留别，可能很多朋友都熟悉这首诗啊，这个海客谈瀛洲，
1: 是
0: 还有我们这个海上仙山叫什么，叫瀛洲，
1: 瀛洲，是的，
0: 是吧，这是的的确确啊，它是是我们自古以来的和蓬莱齐名的这样一个海上的仙山，只不过一个超八级的大地震把我们从海上给震出来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现在来看啊，我们虽然这个山它下面是并没有直接是临海，对吗？
1: 对
0: 啊，但是我们可以站在山顶可以直接看我们的大河，
1: 可以非常壮观，
0: 这个是非常好啊，就是我们这个云台山的这个名字非常的多啊，
1: 是
0: 的，就是郁州山、苍梧山，
1: 对，
0: 你看这个我们连云港古称苍梧啊，
1: 对，
0: 也是其中的，就跟这个山有直接的一个关系。那这个可能和我们的这个黄河入开口还是有直接的这个关系，是吗？
1: 和地形啊都是有关系的。
0: 它实际上是黄河带来大量的这个泥沙把它淤积了， 对吧？所以我们这个海，可能很多朋友来看第一眼的时候说，哎，它怎么是黄色的啊？
1: 对，
0: 这个，但是你要是真的你登高望远望深海，它依然是蓝色的。那你说我去了连岛再往外海去看，依然是蓝色。

0: 的，但是内海就是因为黄河，我们的这个黄河入海口，对吧？这个是有直接的这个关系的啊。其实我们再来说，既然是海上的仙山，在千年前就已经非常的有名了啊，所以是很多朋友都是慕名来的。
1: 嗯，
0: 我一定要来看看我小的时候诗中的那座仙山啊。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山上有什么值得我们去看的地方。
1: 我们的海上云台山，它的核心的游览区就是在山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云顶游览区。那游客朋友们到达山顶以后，站在我们这个观景台上往下俯瞰，可以看到山海港岛城五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壮丽景观。那我想这种景色在放眼全国的山岳景区当中都是比较难得的，
0: 是非常难得。你可以把五位一体的景观全都一览无余，你只能在我们这个海上云台山去来寻啊。但是我们这个海拔也是非常的高，605米，我可以直接开车上山，还是我有这样的一个车或者索道能够上山吗？
1: 那目前呢，我们景区上山的方式呢还是有两种，一种就是大家徒步登山，另外一种就是乘坐这个我们公司的景交车上去
0: 啊。景交车上去啊，这个都可以。
1: 对，因为还是要出于安全的驾驶的这个考虑，因为都是盘山公路，大家如果有去过的游客朋友应该都会体验过，那个山路18弯开起来难度特别大。
0: 对，这正儿八经的，你要想感受一下山路18弯，就好好的要来这个海上云台山来坐坐我们的这个游览车。
1: 是的，
0: 就是它不是这个直接向上的，而是循环的啊，螺旋式上升的到了。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车开得稍微快一点，很多朋友说会有什么反应，我说那就有这个突然之间的你耳鸣或者突然之间听不到啊，因为这个速度上升的过快，海拔上升的快，虽然我们只有605米，但是你依然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体验。所以我们在这个上山坐车的时候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啊。
1: 对，是的，主持人刚刚提到我们这个海拔的问题，就让我想起每次我接待一些我们比如说四川呀、贵州来的领导的时候，他就会说问我这个海拔有多少，我说600多米，605米，那领导可能就会觉得你们这就是一个土坡啊。但其实我们这个是可能是直接从0到605，它这个高度差就是特别大了已经。
0: 哎，是的呀，你知道我们是从海平面开始的。
1: 对，
0: 就是我们的这个海平面是不是还在0以下呢？
1: 对，
0: 所以说啊，就别看我们的这个高度不怎么高，但是您的感受依然有登高山的这样的一个
1: 是的，
0: 感受啊。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再说啊，就是既然我们来到了，它应该是我这个最高望远的地方是在二维间还是大维间？
1: 在二维间，
0: 在二维间。
1: 对，
0: 可能我们对大围间是比较熟，我们小的时候会去爬一爬。
1: 对，因为当时大围间上面还没有这个建设部队雷达，没有这个部队驻地，所以当时我们这些我们本地的村民都还可以上去的。那现在已经成为军事禁区了，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0: 啊。这个在二围间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除了看到山海港城我们可以看到碧海蓝天，看到这个翱翔的海鸥，还可以看到这个巨轮，还可以看到我们最美的连岛啊，
1: 是的，
0: 都在海中央的这样的一个小岛，可以说这个海港就是能够展现我们连云港风景的近在眼底。
1: 是的，
0: 所以来连云港不要想着哎呀我这个一定先去沙滩上玩一玩，不是的，你要先来看一看我们整座港城啊，一定要先到海上云台山。说到这个山上啊，有一块儿非常漂亮的神鹰石，是吗？
1: 是的，这是游客朋友每次来都会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它呢是最神奇的地方，它是自然形成的两块石头垒在一起的一个形态。那从远处看呢，它特别像一只带飞的老鹰的一个状态，所以呢那个大家也是争先恐后的去拍照啊留念啊这样。
0: 这个展翅这个升空，
1: 对对，
0: 这个凌空踏浪啊。有几位朋友在跟我聊，他说你看我的这个孩子马上要中考了，马上要高考了，我说是不是这个地方是非常适合小朋友们去的啊。我说那是的啊，这个我们展翅翱翔的这样的一种寓意啊，这可能吸引了很多家长和学子一定要来这个地方打打卡。好，咱们我们接下来啊，我们再说这个另外 一件事，就是我们人文历史和宗教这个文化。
1: 嗯
0: 嗯，说到我们这个。

0: 云港，可能很多朋友会跟我聊哈，说你这个是先亚欧大陆的这个桥头堡，东端起点。那站在我们这个地方，能可以看到那个我们东桥头堡的那个标志吗？
1: 可以的，登顶之后是可以俯瞰到的。
0: 它就是我登顶，我可以看到新亚欧大陆桥的这个起点。但你要想看这个码头，看这个塔吊，也是非常方便，是吗？
1: 都可以，一览无遗。然后包括我们登上山顶以后，我们的正前方就是连岛景区，矗立在海中央啊，像一颗这个璀璨的钻石一样矗立在海中央。然后再往远处看，能看到连云新城。
0: 哦，我们也可以看到连云新城。
1: 可以的，可以的。包括整个这个我们连云区虚沟啊，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我们说它这个五位一体嘛，山海港岛城全能看得到。
0: 的确是啊，海上云台山是我们港城独特的一张风景名片。除了自然风光，我们就不得不说人文历史了，这也是很多家长愿意带着孩子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也是人文底蕴非常的深厚的。
1: 是的，
0: 咱们来说啊，咱们这个法起寺。
1: 法起寺呢，我们大概是坐着景交车行驶10分钟左右，我们就能看到了。它是我们在史书当中是记载，比我们中国第一座官方寺庙白马寺还要早200多年，这一点是非常珍贵的。那当然，我们现在就是游客朋友们看到的这座法起寺是后来重新修建的，因为它非常可惜的是，在1938年的时候毁于这个日军的炮火之下。
0: 哎，对。那可以说啊，来到这里啊，您可以感受到，就是虽然是我们后建的，但是依然能够感受到这个我们始建于汉代的这座寺庙啊，这也是我们迄今为止最早的，
1: 对
0: 啊，最早的一个寺庙。你说为什么叫海上仙山？的的确确啊，
1: 是的，
0: 我们的佛从海上来啊，东土第一寺，第一寺啊。这个好，那我们说到这个法起寺，也说到了被日军炸毁的这段历史啊，就是让我们在看这个寺庙的时候，在游览寺庙的时候，有一种别样的家国情怀。
1: 是的，
0: 就是我们更多的家长也愿意让孩子去到这里来打卡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啊。也让他感受到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一个是历史文化，一个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场啊，这个我们无法忘记的战争。好。那么在这里啊，就是我们新的这个法起寺，你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什么呢？法起寺现在是全面的呢，恢复到了我们1900年前的那个样子吗？
1: 它甚至比我们的原址更壮观。
0: 更加壮观。
1: 对，更壮观。然后登到我们法起寺，其实就已经能够俯瞰到底下的黄海海域了。
0: 哦，就是登到这里我们依然可以看海。
1: 对，因为它已经处在半山腰的一个位置，然后它整个选址啊也非常的考究，三面环山，一面朝向大海，它就像一把太师椅一样扎在我们这个仙山之中。
0: 真的是非常的好。那我们这里还有望海楼。
1: 可以，它也是我们从属于法起寺其中的一个建筑一个部分。
0: 专门就是登高望海的。
1: 对，是的，
0: 是名副其实的
1: 望海楼。
0: 其实花果山也有一座望海楼，但是这个沧海桑田千百年来的变化，您站在望海楼上已经没有办法看到海，但是这里望海楼是实至名归的啊，可以远眺大海。还有一个刚刚说了，这是寺。还有一个庵。
1: 对，我们还有一个庵堂叫悟道庵。那可能很多朋友他去的第一次可能还没找到这个悟道庵的位置，因为它比较幽静，它是处在一片竹林当中，它就比起这个法起寺的壮观恢宏，它更像是一位隐士一样，隐秘在我们的这个竹林深处，静静地诉说着属于它的400多年的历史。
0: 它已经有400多年了。
1: 对，
0: 就是为什么这个很多朋友说我要去看悟道庵，因为它跟这个法起寺是两个概念的。
1: 对，
0: 就是不一样的感受。在同一个大的景区，您可以来好好的体验一下。另外一个，刚刚我们就说了有个陶渊明文化园，
1: 是吧？是的，是的。那我们这个陶渊明文化园呢，其实要打一个问号，但是确定的是他的后代叫陶树，清朝的道光年间的两江总督、兵部尚书，他的官职还是比较重的、比较大的。那他当时呢，是因为工作原因来到我们宿城这一带。他一来就认定说这里肯定是我的祖先陶渊明写《桃花源记》的地方。对，然后他就返回北京以后，跟当时的这个道光皇帝述职的时候，就讲述说这个云台山后

0: 鸡犬桑麻太平景象，就把我们这个地方描述的特别美好，就是我们那个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陶渊明 这个眼中或者他的笔下的那种桃花源，
1: 对，世外桃源一般的这个地方，就是他认为就是速成，所以这个道光皇帝听完也是非常叫龙颜大悦啊，说了一句说此境与桃花源何异，那我们说皇帝金口一开，那这个地方从此以后就是变成了哎我们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展现啊，我们现在也是桃林家案。
0: 是的，然后我们现在呢，因为我们也要学习陶渊明本身他的个人品格啊，所以我们也是把陶渊明文化园这个地方发展成我们连岗市的廉政文化教育基地这样一个性质，
1: 它有两方面的这个意义作用。对，
0: 其实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这个体验啊，其实除了这个风景还有什么好玩的，这可能是很多家长和小朋友最关心的一点。是的。 那我们山上其实更偏重于自然景观的欣赏，那山下呢就是游玩式的或者是互动体验类的项目就比较多，比如说枫树湾，那现在小朋友正值暑假期间，枫树湾其实每天这个人来人往，游客量特别的大，枫树湾呢它全名呢叫枫树湾丛林冒险乐园，那听名字呢就能听出来这是一个集这个冒险啊运动啊娱乐啊还有挑战自己于一体的这样一个地方，那我们乐园呢是整个 是分为两大板块，一个呢叫丛林魔网，还有一个叫树间飞跃，那里面会有不同的线路，难度不一样。哦，我们真的是从树间上飞跃过去吗？
1: 真的是高空体验项目了。高空体验，
0: 对，这个是多大的孩子可以去体验一下？ 从我们说从这个牙学语到我们青少年乃至我们成人都有面对于不同游客种类的这个项目，每个人都可以体验，安全嘛，还是这个安全也是我们这个要考虑的第一位因素，所以我们也有配备专业的设施啊，包括安全员啊，教练员啊，你在这个小朋友在上面玩的整个过程当中，安全员教练员都会在底下实时的帮助你，
1: 去来保护的，对吗？对。
0: 然后包括有的时候小朋友可能实在害怕，那我们这个教练员就会亲自上线陪他们一起。哦，一起来，
1: 对，可以的，都是可以的。
0: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好，其实不论到哪个景区去玩啊，首先第一句话就是安全是必备的，安全是第一。这个你看我们这个保护呢，其实我们这个需要景区的工作人员用心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更多的除了自然的人文的这些硬件设施之外，更多的体现一个景区你值不值得来玩，最好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感受是它的软性的服务，对吧？它穿插在每一个细小的一个环节里。就举个例子，刚才说为什么我一定要问安全吗？因为你想我们一出来都是一家四口，对吧？或者是老中
1: 小老中幼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当然不能说是小孩在玩，大人在下面玩手机，这个就没有意思了，对吧？或者大人在玩，儿童无所事事也不行。那两个不同年龄段的这样的群体都在玩的时候，那么谁来照顾到孩子的安全？谁来照顾到我们成人的这个安全？都是最重要的一点，对吧？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安全，也是我们景区最关注的一点，是吧？
0: 当然，嗯。
1: 这个是从哪些细节来？刚刚您说了一个是我们有这个保护，另外我们对这些比如说魔网啊，或者是这个飞院的这个线，这个一些设施设备啊，是不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去进行检查？
0: 对，这个也是肯定的。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每天早上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自己上线走一遍。
1: 哦，我们自己先体验一遍，
0: 先走一遍，有任何问题我们是作为第一发现人，然后去解决掉处理掉。嗯，哎，看这个是非常的好啊，我觉得这个比说什么话都有用啊。
1: 对，
0: 我们自己先体验一下啊，如果合适了，我们这个游客再来玩。
1: 对，
0: 就是景区是非常的用心。嗯，好，这上半时段的这个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我们这个一首歌之后，我们进入下一个时段。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5。

0: 电话13861437268。
1: 好，这里是消费者指南，我是主持人琪姐。好，继续来聊海上云台山的正确打开方式。我们今天呢是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海上云台山的这个首席
2: 推荐官。
1: 推荐官。好，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啊，您可以和我们互动的方式有以下几种，一个是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直播连云港这个抖音账号，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啊打在公屏上。还有一种呢，你也可以就是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121235854531123。好，我们刚刚在聊了这个我们景区，这个枫树湾真的是小朋友也能玩，我们大人也能玩，这个一定要去体验一下啊。说到这个海上云台山，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得不提一下这个我们傍晚看落日。如果你看是海上日出，去羊窝头，那个地方非常的好，对吧？你说你去连岛去看看羊窝头的这个海上日出，但是你想看日落哪里最美，一定要去唐王湖欣赏落日。你知道那这个落日在两山之间慢慢看着太阳一点点落下去的那种感觉真的很美。
2: 是的，
1: 可能有些朋友呢他是特别喜欢看这个日落的，我有好几位这个朋友去看过唐王湖的这个落日之后说一定要常去看，他那种非常的壮观的那种落日，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有些人是追着落日去看的，你可能看海上的落日和看唐王湖的落日是两个概念啊。就是很多朋友说那种美是直击心灵的。
2: 是的，
1: 所以我们在这儿呢又不得不提啊唐王湖，因为我们唐王湖我觉得它特别舒适。很多这个粉丝朋友在跟琪姐聊海上云台山的时候都说一定要去这个海上云台山。因为为什么？我是自驾的，我去开着房车去的啊，但是我们是非常友好，我们是房车友好这个的景区、我们专门为房车留了一个房车的正式营地，对吗？
2: 对。然后我们唐山脚下刚刚说有枫树湾有唐王湖嘛，那这两个点呢其实有一点动静皆宜的感觉。唐王湖就更偏近一点，像我们刚刚主持人讲到我们这个游客朋友们喜欢去那里看日落，那其实可能几年前你可能只能静静的看日落，没有什么其他的措施。那现在呢我们唐王湖呢是上线了非常多的体验类的互动类的这些游玩项目，比如说我们的房车营地啊，比如说我们360度的全景泡泡屋，还有的我们的咖啡馆啦、面馆啦，你看日落看饿了，
1: 我可以直接去喝杯咖啡啊，来吃个小面啊。
2: 是的，然后我们还建了一个2600米的环湖步道，
1: 这个步道真的非常的美啊，我是走过的，我觉得你看吃完晚饭、用完餐之后，你沿着这个步道走一走啊，不需要快，你慢慢的走，这个感受真不一样啊！一边是山，一边是湖水啊，这个风景非常的美。最重要的是，我有好多外地的朋友开房车来的，都说我们这个服务细节做得很到位啊，就是说方方面面，不论是水呀、还是用水呀、用电啊，都是照顾得非常的好。
2: 是的，我们的服务。包括不管是从态度啊，包括整个这个服务设施的提供啊，都是特别的上心，特别的认真。
1: 就是我们真的是欢迎您开着房车来的，对吧？我不是只简单给你提供一个营地我就什么都不管了。
2: 那包括我们其实房车营地上也有，我们也有自己有提供房车给大家，就是里面是全科技的这种房型，然后包括晚上屋顶还是透明，还可以看星星看月亮，超级浪漫。
1: 我也可以住在这个房车上面啊，这个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尝试一下，尤其小朋友啊，你要知道我们在这个城市的这个灯光之下，我们晚上是没有办法看到星星的。
2: 对，
1: 来我们唐王湖，我们就住一下。那个应该是我们的房车的这个
2: 它应该是房车的构造，然后
1: 房车的构造，
2: 对、里面的话就跟我们住酒店其实是一样的。你像一个周末，我们周六的话带小朋友到我们草地上去烧烤、去露营，然后去玩这个桨板、玩游船，然后这个大人呢就可以在旁边喝喝咖啡呀、打打牌呀，非常惬意。晚上玩累了不想走了怎么办？直接就住在唐王湖。
1: 对，正好我们也可以看看星星啊。
2: 是的，这。

0: 里边的这个夜景是非常的美的。说到这儿，我是对这个全景泡泡屋感受非常很漂亮。这个我没进去过，我就想问，夏天热吗？有空调吗？
1: 是有空调的，各位朋友们，所以不用担心它这个冷啊热啊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有预约，您预约了我们一个其中一个泡泡屋，我们提前就给您这个空调都已经开好了。
0: 哦，就是我可以提前预约，是吗？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太好了。要感受一下全景泡泡屋。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了啊，其实你要在唐王湖是要好好的用心去感受和体验的。我觉得游船的这个水上项目是小朋友们最喜欢的，对吧？
1: 对。
0: 哎，我可以自己来吗？我自己划吗？
1: 就包括游船都是自己驾驶的
0: 啊，都是自己驾驶的。
1: 对，所以就是这种体验感特别的强。
0: 对，因为我们上次去玩的时候，直接是吃完饭去看落日了，就没有体验这个湖上的这个游船项目，真的是非常遗憾啊！
1: 所以下次一定要再去一趟。
0: 哎，是的，而且这个呢是非常出片儿的地方啊，你随便站在哪个角度去拍啊，都是一个风景大片儿啊。
1: 对，
0: 一定要在这儿要打卡，好好打。那说到这儿，咱们就要说这个玩啊，很多朋友就问啊，就是因为上次我们在连岛音乐节直播的时候，好多这个朋友或者是外地的朋友都问琪姐，我们什么时候还有音乐节？那可能很多朋友对这种形式是非常喜欢的。
1: 所以我们也是感受到了大家的这个热情啊。那所以大家应该在七月份的时候就已经看到我们景区的通知，就是今年暑假的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唐王湖的夜间活动。我们是从7月25号开始就已经轮番上演一个这个主题叫做让山海听见美好的这样一个夏日畅欢季，每周六会在我们唐王湖上演，包括就是有歌手啊，有乐队啊，包括有一些 DJ 表演呀、模特表演呀、还有一些抽奖活动，特别的热闹。
0: 哇，这个互动性更强啊。
1: 对，
0: 因为我们是有互动的音乐节。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可以听听歌，我们也可以抽抽奖，看看我们的运气如何， 对吧？
1: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差点漏了，就是我们还有美食市集。这个一定要提。
0: 我到这儿了啊，就是很多朋友都想我能吃到什么、那我们再来考一考我们的这个首席这个推荐官。我们的美食有什么？
1: 美食一定就是特别要跟大家推荐的，里面有烤羊腿，特别的香。
0: 烤羊腿，
1: 对，包括有一些水果拼盘呀，包括各色的果汁啊，然后这个小饼干呀、小甜点呀，就跟自助餐的形式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对
0: 啊，这个美食的市集是这种形式的，就跟我们说的我去买个什么这个烤串是不一样的。 对吗？
1: 对。然后包括你这个游客朋友们从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呀，或者是各个网上平台购买了我们这个套餐以后，这些我所提到的不管是演出还是美食市集，包括一些周边文创产品，在现场都是可以看到，包括品尝得到、购买得到的。
0: 哎，对，我就来问一问啊，它这个价格亲民吗？
1: 价格应该也是大家首要考虑的问题，所以我们也专门设置了两种不同的套餐，包括有39.9元，还有这个99元的两种不同的类型，但是整个价格都还是可以的，适中的。
0: 不论是39.9还是99，我觉得在一个景区里边已经不贵了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39.9有什么。
1: 我们呢会为游客朋友们提供一个随身的这种纳凉包，里面的这种夏季的防暑的一些物品都是具备的。我们的这个扇子啊、清凉油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小电风扇呀，都是配备的。然后我们的包括一些水果拼盘呀、果汁饮料啊，都是自助的，都是可以。
0: 哦，这个就是其实我这个套餐什么都包括了，我不仅能够听这个音乐节，
1: 对
0: 吧？
1: 对，
0: 就是我这个身上，你比如说出游，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忘了，哎呀，我没有买这个，我忘了买那个，对吧？你不用买了，因为我们去以前去各个景区有没有试过啊？走一段我们买一个扇子，
1: 是的，
0: 然后扇坏了然后继续买，这些都不用了啊，我们全部都在这个我的个人小包包里边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哎，还有就是你说的我这些39.9块，我还有这个果盘啊，这些可以用，对吗？
1: 可以的。
0: 那99跟39.9是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最大的就是可能吃的东西会
0: 更好一点。
1: 对，更美味一点。
0: 啊，那包含了什么？
1: 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可能肉质类会更偏多一点
0: 啊。我那个羊腿，
1: 对，烤羊腿
0: 烤全羊啊，
1: 烤全羊，对。
0: 哎，我觉得这个是更体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晚上这个夜景赏美食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0: 啊，其实可能很多朋友都说我要吃点烧烤，喝个小啤酒，
1: 有的都有的，
0: 酒是有的，对吗？
1: 有的，
0: 也是在我这个套餐之内。
1: 对，啤酒啊，像您刚刚说的烧烤啊，都有。
0: 啊，我不需要额外再掏钱了，
1: 对，
0: 是吗？
1: 不用了
0: 啊，我一次性的这个消费，我觉得这个好啊。
1: 嗯
0: 嗯，这样呢，是我们是看得见的啊，这样的一个消费是非常透明的，很好。啊，还有。我们刚刚说了啊，就是我除了看音乐，我有没有灯烟火
1: 啊？这个也是有的。我们在这整场演出快结束的时候，因为不只是游客朋友们不舍得，其实我们作为主办方，我们也有点不舍得让这样的一场热闹狂欢就这样结束了，所以我们也是给大家安排了一些惊喜。我们看到天空当中绽放的烟花的时候，其实所有人在那个当下那种心情都是为这个夏日即将要结束会有一点点不舍，所以烟花的表演啊，这个肯定都是要具备的。
0: 哎，我相信啊，不论是成年人还是孩子，对这个烟花是有执念的啊。
1: 对，
0: 我们小的时候过年过节我是可以放烟花放鞭炮的，但现在的这个，
1: 对，
0: 你在城市里你是不可以的，你见不着的，对吧？你说我到这个乡村去，有很多朋友他说我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对烟火每个人都有一种执念。
1: 是的，
0: 能看到烟花，听完音乐会看到烟花，我觉得这个很多朋友就说了一句话，感觉是达到了人生这种巅峰啊！小时候梦想你要近距离看烟花和远距离看是两个概念。
1: 对，尤其是那个烟花绽放以后映在湖面上波光粼粼
0: 啊，太美了，
1: 太浪漫了，对，
0: 就跟你平常所看到的烟花是完全不同的啊，
1: 对，完全不同。
0: 你可以看天空的烟花，也可以看湖面的这个烟花的，
1: 对，
0: 这个应景啊，是非常的美。
1: 嗯，
0: 好，那说到这儿是一定要来，我们这回坚持到什么时候？
1: 我们这个8月22号还有一场，然后就是我们8月29号下一个周六，然后基本上就是到小朋友们开学以后就结束了
0: 啊。我们来得及啊，一定要抓住暑假的尾巴，这个周六，
1: 对，
0: 欢迎您。然后下个周六啊，我们都可以去看一看这个烟花，然后听一听音乐会，再品尝一下美食，
1: 对
0: 啊，正好顺便游玩一下海上云台山。哎，我这个套票可以去玩这个海上云台山的其他的项目吗？
1: 啊，这个是分开的，
0: 是分开的，就是我这个是晚上的一个项目，对吧？
1: 嗯，是的。
0: 那我要进山，是不是我还要再花费？
1: 对，我们进山的话是有专门的门票
0: 啊，专门的门票。
1: 对
0: 啊，
1: 您比如说现在是属于旅游旺季，那我们的门票价格就是做出调整，就是80元。那如果您再选择乘坐紧交车，那往返的话就是40元。
0: 啊，也就是我白天我可以这个去其他的这个景点去玩，
1: 对，
0: 晚上我回到唐王湖来听音乐会，
1: 对，品美食听音乐会。
0: 哎，这个是真的是非常的惬意的一件事啊。就是说您要早点回来一定要看这个唐王湖的落日。
1: 对，其实还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衔接，就是您上午在我们的山顶玩过了以后，下午去枫树湾，然后快傍晚的时候可以玩一个夜漂。
0: 哦，玩夜漂，在枫树湾的夜漂。
1: 对，枫树湾有漂流的项目嘛？那我们现在因为暑假期间，我们的营业时间也是做了相应的调整。
0: 嗯，
1: 那我们就是您快到这个演唱会快开始前，您可以玩个漂流。
0: 啊，这个我大概全程漂流一下花多长时间呢？
1: 整个漂下来，然后在这个洗漱换一下这个服装啊等等，在半个小时之内可以结束。
0: 哦，那其实是不花很长时间的啊，我们就可以试一下。
1: 是的，
0: 哎，它这个漂流我就要问啊，那反过来我还要问一句，我们这个漂流是安全性质的这个漂流，还是激情澎湃的这个漂流？
1: 因为我也看到最近有一个叫窝囊漂流那我们这个枫树湾的漂流它其实有一点介于这中间的这种性质，它就是也有非常湍急的一个这个地方，
0: 也有一个湍急的，
1: 也有对，因为湍急的话对于我们游客来说也就是意味着刺激，那肯定还是比较好玩的嘛，但它整体上还是相对比较平缓的
0: 啊，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缓的。为什么要说到漂流呢？同样两个字，安全，这可能是很多家长所考虑的，因为我们经常看朋友发来的这个视频哦，漂着漂着我漂出去了
1: 对，
0: 我已经漂到水里了，其实这个非常的这个危险啊。
1: 是的，
0: 这个太刺激的这个环节只适合某一个年龄段的人去，而且你的水性要好，但有些时候不是你水性好你就没有问题的啊。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枫树湾的这种温和型的漂流啊，既能让我稍微感受一下刺激啊，
1: 对，
0: 也能够充分的感受漂流的这样玩水的这个魅力，还是可以去。

0: 去尝试的。其实这个有点像迪士尼，你让他们去迪士尼乐园去玩的时候，当时去洛杉矶，他们就说你不能去那个坐海盗船，你是受不了的，你可能心脏受不了啊。但是他有个小火车你可以去坐，我觉得他那个小火车我都开始尖叫了，你想想这个就恰恰好，我又不吓成什么样子啊，但是
1: 又能体验，
0: 又能感受一下这种刺激啊，这种轻微的这个刺激，这种感觉是非常好。但是你说这种海盗船没敢去尝试啊。所以看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可以感受不一样的旅游的这个魅力。
1: 对，是的，
0: 枫树湾我们可以好好的把握晚间夜间的这样的一个享受。哎，我再回来一个问题，这也是很多朋友反复问我的一个问题。你看我就选择我比如说我住在八间房了，我在海上云台，我打算玩两三天，我是买一次票就够了吗？
1: 是，如果您是住在我们这个八间房的话，其实是可以的。然后因为我们第一天的话就可以选择上山游玩嘛，那第二天的时候，因为我们各个点位它是分开售票的。
0: 哦，你是分开是阶段售票的，对吗？
1: 它不是说一个票通完我们的云山顶啊、枫树湾啊、唐王湖啊，这个是不是的？因为你比如说枫树湾里面的项目它是单独收费，你玩哪一条线就是收哪一条线的费。
0: 哦，是这样子的啊，就是不是说我这个需要反复购买同一个景区的这个票，
1: 对
0: 吗？那我这个八间房的这个位置在哪？在唐王湖那里吗？
1: 八间房的位置在我们从游客中心到山顶的这个路途中。
0: 哦，路途中间还在
1: 山下，
0: 还在山，在山下。
1: 对，在山下更靠近我们的游客中心。
0: 哎，这个我还没有去游客中心。游客中心跟唐王湖的距离远吗？
1: 开车的时间也就5分钟。
0: 5分钟
1: 啊。
0: 它是其实是还在唐王湖的外面，对吗？
1: 对，是的，是的。
0: 就是我选择在这儿住，如果我去唐王湖玩，这个晚上是不需要，
1: 步行都可以到达
0: 啊，步行就可以到达了，就我不需要再花费了，是吗？
1: 对，不需要，不需要
0: 啊。那这个是非常的这个方便了。
1: 对，包括您入住八间房的话，我们早上还可以派车带您上山看日落。其实这项服务对于我们
0: 日出啊，
1: 看日出，
0: 海上日出，
1: 对，对于我们没有住店的客人都还是没有的，因为一个是时间比较早，另外一个的话，我们也是就是没有提供这一项服务
0: 啊。就是如果您选择住在这个八间房，就是我们景区的这样的一个民宿的话，你还可以。不仅啊，你可以看这个日落，就是自己去看，对吧？我们景区还给你安排了早晨看日出，
1: 对，
0: 大概要几点钟起床？要相对来说早一点，4点。
1: 对，4点左右。
0: 4点左右啊，这个景区还提供专车，
1: 对，
0: 带你去玩。看完日出，你直接就可以看看这个海上的这个风景，
1: 对
0: 啊，这个五位一体的，我们的这个港城的这个风景，它
1: 就
0: 可以
1: 在。对，在其他游客之前呼吸我们山中第一口新鲜的空气。
0: 是，这个是非常的好。我们再回来问这个民宿的这个价格啊，尤其到了旅游季节，价格是非常敏感的一个话题。贵吗？能贵到我享受不起吗？
1: 有，大家这个价格一定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而且我们现在有不同的住宿选择嘛，有民宿也有这个酒店。
0: 哎，
1: 那如果大家觉得民宿的价格、套房的价格就是超出了旅游的预算，那您可以选择这个酒店的形式。
0: 如果我一家四口，我选择住最好的这个民宿，大概要多少钱？每一天
1: 1000左右就可以实现。
0: 哦，那没有很贵啊。
1: 因为我们考虑这个人数嘛。
0: 哎，
1: 它出售的是一个套房，大的套房。
0: 是的，你要知道我选择两间酒店房也不止这个钱。
1: 对，
0: 对吗？
1: 是的，是的，
0: 它包含了早餐。
1: 是的，
0: 早餐就是含早餐的啊。那是非常的好，含早餐还可以看日出，真的是非常的好。哎，那如果要是住我正规的这个宾馆呢？
1: 宾馆的价格就更亲民一点，我们一间标间在300到400左右。
0: 哦，300到400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标间真的不贵哦，在连云港哦，在旅游季哦，它真的不贵。
1: 是的，
0: 啊，就可能很多朋友你去，在外面住住民宿，你就知道这个价格的高低了啊。就是我们这个官方是非常宠粉丝的，这个价格是非常的亲民的。
1: 是的，
0: 哎，另外我也想问一下，如果我就选的是宾馆，你带我去看日出吗？
1: 主持人真的很会问。如果是酒店的话，那这个服务肯定就是要没有的
0: 啊，就是没有的。你看到吗？就是我花不一样的钱，敢享受不一样的这个服务啊，这个质价是相符的。

0: 对，
1: 哎，你要是想看看海上日出，再体验一下，我觉得一家四口去选择这个，我们的这个好的这个民宿哈，它是一套一套的，是吗？
0: 对。非常的
1: 一个院落一个院落的，
0: 对，一个院落一个院落
1: 啊，我一个家就住一个院落吗？还
0: 是
1: 一个家就住一个院落？哎，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感受一下，这个是更有魅力。
0: 嗯，然后包括您这个刚刚说过最适合的时间在2到3天左右嘛，那您这个全程其实也可以租一辆我们景区的 VIP 用车，在这3天内我们这个车可能就是由您来使用，当然我们会给您配司机。
1: 哦，哎，我租这个贵吗？为什么一定要谈价格啊？我们这个消费指南是推荐类的一个栏目，是官方推荐类的栏目，问的最多的消费者问的最多的就是最敏感的一个价格和质量和安全。
0: 嗯，那现在因为大家出行的这个其实要求啊，对于服务的这种要求其实是越来越高的。
1: 对，
0: 那其实它相应的价格一定会有所上升。你比如说我们这个 VIP 用车，刚刚提到我们比如说一家四口出去玩，那就坐一辆7座的这个商务车是最适合的。那这一辆车一个3个小时内服务时长内是600块钱
1: 啊，就是3个小时，就是我带着你上山，去玩。
0: 对。
1: 啊，就是3个小时，
0: 各个点，就3个小时内各个点，您感兴趣的点，我都可以带您过去。
1: 啊，我第一天基本上是能玩的差不多了，
0: 对
1: 吧？
0: 对，是的。
1: 啊，其实我还是要回到这个位置，你就比如说我回到唐王湖，对吧？我上午玩过了，对吧？我中午下来吃饭，
0: 可以。
1: 然后就回到这个唐王湖，
0: 对，
1: 对，
0: 因为剩下的时间，其实第二天、第三天您就可以自己溜一溜、玩一玩。对。
1: 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啊，尤其是现在越来越多是2个家庭一起组团出游啊，我觉得这个7座车。我可以坐
0: 六个人
1: 啊，那我们可以看看啊，如果是三口之家，2个家庭正好，
0: 对，
1: 一辆车啊，
0: 就是最划算
1: 的，这个价格就更合算了啊，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还有更多的港城朋友可能会跟我们聊，你知道吗？他们都说琪姐，我们这个夏天我要接待外地的亲朋好友，对吧？这个时候。哎，我觉得这个 VIP 的服务是很高的，
0: 对，相当有面子。
1: 对，就是我们不一定陪他住在那儿，对吧？但是我们也不一定就是不能够陪他去上山，开车开到山上。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辆车是解决了我们所有的这个问题。哎，这个倍儿有面儿啊！
0: 对，要是您这个本人没有时间过来，也不知道怎么让您的朋友玩，那在车上再给您配一个讲解。
1: 然后我们也配是吗？
0: 对，如果就是您
1: 需要的话，这个出钱、啊。
0: 如果您出钱，对，如果您出钱，
1: 因为我们的这个导游这个价格呢，也是很亲民的嘛。
0: 导游价格配得上他这个我们这个服务300元
1: 啊、哦，那是可以的啊，那是这个大概就是一天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也不贵
0: 的
1: 啊，就至少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它的历史文化，尤其是带着孩子去，这是家长最关心的一件事啊。我为什么要请导游？就是。我想全面的了解这个地方的人文
0: 历史、啊
1: 历史啊这个等等，
0: 不能回家之后都不知道去过哪
1: 不能说这个上车睡觉啊
0: 是下车拍照
1: 啊，对，这个不行啊，这个一定要来海上云台山。您知道，您不仅是游玩的风景，更加是要体验它不一样的人文啊，毕竟是海上仙山，
0: 是的。
1: 哎，我们要好好的来了解一下。那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最后来问一个问题啊，我来了我就要带什么东西走，什么东西值得我带走？
0: 那是主持人的意思应该是当地的一些
1: 特产。哎，我这伴手礼是很多朋友关注的。
0: 那其实我最推荐的应该是我们当地的茶叶。
1: 茶叶啊，
0: 对，茶叶包括一些野生的葛根粉
1: 啊，葛根粉
0: 这些呢，大家应该比如包括茶叶，就是我们连云港的特产了，云雾茶嘛，
1: 云雾茶，
0: 因为所谓高山云雾出好茶，因为我们的海拔到了，所以它的这个茶的品质就会特别的好啊，云雾茶。那葛根粉呢，也是我们山中优质的种。

0: 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作为一座古韵盎然的小城，有着让人魂牵梦萦的独特魅力。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著名作家王蒙先生的脚步，去到那迷人的苏州城。左边是园，右边是园，是塔，是桥，是寺，是河，是诗，是画，是石径，是帆船，是假山。左边的园修复了，右边的园开放了。有客自海上来，有客自异乡来。塔更挺拔，桥更洗练， 寺更幽宁，河更闹热，石径好吟诗，帆船映入画。而重重叠叠的假山，传至今天还要继续传下去的是你的匠心真情，是你的参差坎坷的魅力。这是苏州，人间天上无双不二的苏州，中国的苏州。苏州已经建成2500年，它已经老态龙钟，无怪乎7年前初次造访的时候，它是那样疲劳，那样忧伤，那样强颜欢笑。失修的名胜与失修的城市，以及市民的失修的心灵，似乎都在怀疑苏州自身的存在。苏州还是苏州吗？苏州终于起步，苏州终于腾飞，为外乡小儿也熟知的苏州四大名旦：香雪海冰箱、春花吸尘器、孔雀电视机、长城电风扇，全都来自苏州。人们曾经担心工业的浪潮会把苏州的历史文化与生活情趣淹没，看来这个问题已经受到了苏州人的关注。还不知道有哪个城市近几年修复了、复原了这么多古建筑、古园林。在庆祝苏州建成2500年的生日的时候，1986年，苏州迎来了再生的青春。1500年前的盘门修复了，是全国唯一的精美完整的水陆城门。环秀山庄后面盖起的革文化之命的楼房拆除了，秀美的山庄复原，应令它的建造者的在天之灵欣慰，更令今天的游客流连忘返，赞叹不已。戏曲博物馆、民俗博物馆、刺绣博物馆纷纷建成，寒山寺的钟声悠扬，虎丘塔的雄姿牢固，唐伯虎的新坟落成，苏州又回来了，苏州更加苏州。当我看到观前街、太监巷前熙熙攘攘的人群，辉煌的彩灯装饰的德月楼、松鹤楼的姿影，看到那些办喜事的新人和他们的亲友，听到他们的欢声笑语，闻到闻名海内外的苏州佳肴的清香的时候，不禁为它的太平盛景而万分感动。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麻烦、冲撞、紧迫、危机与危机意识，然而今天的苏州得来是容易的吗？会有人甘心在失去吗？不，我不能再在苏州停留，它的小巷使我神往，这样的小巷不应该出现在我的脚下，而只能出现在陆文夫的小说里、梦里、弹词开篇的歌声里。弹词，苏昆、苏句，无语无歌的珠圆玉润使我迷失，还真怕听着听久了便不能再听懂别的方言与别的旋律，也许会因此不再喜欢、不再会讲已经法定了、推广了许多年的普通话。那迷人的庭院，每一棵树与它身后的墙都使我倾倒，使我怀疑苏州人究竟是生活在亚洲、中国、硬邦邦的地球上，还是生活在自己营造编织的童话里。这童话的世界比真的世界要小也要美得多，它太小巧、太娇嫩、太优雅，它会使见过严酷的世界、手掌和手心都长着老茧的人不忍得去摸它、碰它、亲近它。一双饱经忧患的眼睛见到苏州的园林还能保持自己的威严与老练吗？他会不会觉得应该给自己的眼睛 换上纯洁的水晶，他会不会因秀美与巨大这两个审美范畴的撕扯而折裂自己的灵魂？他会不会觉得自己和这个世界，或者正在，或者将要，可能成为苏州的刘园、于园、拙政园的对立面呢？他会不会产生消灭自己或者消灭苏州这样一种疯狂的奇想呢？更不要说苏绣乃至苏州的佳肴美点了。看到那一个个刺绣女工的惊人的技艺和耐心，优雅和美丽，我还能写作和滔滔不绝的发言吗？能不感到不好意思吗？还有勇气或者有涵养去倾听那些一知半解的牛皮轻谈、草率无涯的胡说八道吗？在苏州待久了，还能承受那些乏味、枯燥与粗野的事情吗？苏州的刺绣，沉静的创造；苏州的菜肴，明亮的喜悦；苏州的歌声，不设防的温柔；苏州的园林，甜美的诗情；苏州的街道，宁静的幻梦；而苏州的企业和企业家，温雅的外表下包含着洋溢的聪明生气，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怎么留存的？他怎么样经历了那大起大落、大轰大翁、多灾多难的时代？苏州是一种诱惑，是一种挑战，是一种补充。在我们的生活里，苏州式的古老、沉静、温柔已经变得越来越陌生，而大言欺世、大闹道明、大轰驱石的反苏州却又太多了。苏州更是一种文化历史、现实未来的混合体。苏州是一种珍惜，是一种保护，对于一切美善，对于一切建筑创造和生活本身的珍惜与保护，也是一种反抗，是对一切恶的破坏的无声的反抗。虽然恶也是一种时髦，而破坏又常常披上革命的，或忽而又披上现代意识的虎皮。我真高兴，七年以后我有缘再访苏州，我们终于能够平静下来，保护苏州，复原苏州，欣赏苏州，爱恋苏州了。我们终于能珍重苏州的美，开始懂得不应该去做那些亵渎美、毁灭美的事情。在历史的惊涛骇浪和汹涌大潮当中，在一个又一个神圣的豪情与癫狂的争闹之中，在不断的时髦转眼更替的巨轮与浪头之中，苏州保留下来了，苏州复原了，苏州在发展，苏州是永远的，比许多雷霆万钧的炮声更永远。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走在苏州水乡，缓慢的节奏，淡淡的欢喜。即使不进园林，不摇船橹，只是走着，路过平江路上的一个小店，尝着山塘街的一份甜点，简简单单就可以让心情好上一上午。偶尔一两句软糯婉转的评弹飘入耳中，无需刻意就已经不知不觉爱上这座城了。陆文夫先生的一篇《老苏州》让人对这座城市充满了憧憬。江南水乡的寻梦旅程中，它就是那种让人看一眼便不由得爱上的城市。它充满着诗意，他的诗意写在每一条古道旧巷里，他的诗情挂在每一轮即将沉没山脚夕阳的笑脸里，他的诗情写在每一片古老的青砖白瓦上。认识他，了解他，爱上他，于是他变成了青春里最疯狂的梦，于是他变成了每一个失眠夜里脑海里一遍又一遍重复的美好画面。一朵芙蕖，两尊艳酒，三枚孤星，四丈冰绡难把新衣裁，五寸炼心旧衣无从改，六子齐白，七步让先手，八次回眸回首了前缘，九问苍生，十年茫茫生死谁知晓，十里红莲，九重锦渊，八点韶华，七枚孤星苦把相思连，六颗凄凄心情难忘怀，五同相争，四朵杏花少，三回过乡过家寻君言，两处闲愁，一人姗姗朝暮难解怀，东有杭州，西有青海，南达新竹，北临燕京，美不胜收之地多矣，却独忘不了那儿，白发苏州。这是我读过最动人的诗句，一字一句皆是景，一语一词总关情。当你喜欢一个城市，这个城市里的每一砖每一瓦都会变得美好，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会有你想要书写的故事。烟雨江南，天堂苏州，这是我的梦想。曾经一度以为它就在自己眼前，再向前走一步就可以到达，后来当他离自己越来越远，终于明白所谓魂牵梦绕不过是每一次失落感袭来的时候更加无助的想念。于是每一条古巷 都有了故事，于是每一段小桥流水都有了期许。苏州这个温婉如水的城市蕴藏了我所有的梦，靠近它，走近它，晨光熹微间起床看看刚升起的太阳，路边有老人正在晨练的身影，正午时分在小小的石桌上吃一顿刚刚出锅的五谷竹香饭，夕阳西下时撑船绕苏州河边走边看，偶尔从远处的小桥下传来一两声野鸭的叫声，这一切惬意的刚刚好。苏州，它是一道绵延的历史长廊，有断发纹身的先民，刀耕火种，开拓远古文明的源头，有吴越春秋的烽火，有掩不尽柔婉的丝竹无音，有铜雀台上走来的二乔美女，有夜半钟声里走来的诗人。李白走来了，旧院苔荒杨柳新，灵歌清唱不胜春。张继走来了，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杜荀鹤走来了，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白居易走来了，绿浪东西南北水，红蓝三百九十桥。苏东坡走来了，何尝有此乐，将去复徘徊。陆游走来了，七年不到枫桥寺，客枕依然半夜中。吟不尽的江南烟雨朦胧，送不完姑苏的万种风情。苏州，它美得像一个不容去打扰的梦，一直期许却不曾企及的生活。青砖白瓦的古道小镇，小桥流水的渔舟唱晚，西湖畔上的桃红柳绿，金陵城内的旖旎风光，这些我曾经深深的向往，到现在依然深深的热爱着它们。即使身处十三朝古都，也依然想念这样的古城。它像一位姑娘，打江南涉水而过，留下一帘好梦。它像一个源泉，氤氲了无数的文人，于是有了陆文夫，有了白落梅。它像一件瓷器，精致、优雅、恬静、秀丽、古典。软的吴语，迷人的太湖，精致的园林，幽深的小巷，缠绵的细雨，浓浓的书卷。苏州，它美得不真实，美得太安逸，最旖旎，最婉约，最柔情，最浪漫，它是苏州。至情至善至真至美，它是苏州。至爱至爱，它是苏州。水影花光，如诗如梦。感谢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工作为啥把你变丑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之前呢，这小红书上呢特别流行这么一个梗，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不丑，但你要是见到上班的我，我也没办法跟你解释。然后呢，你会笑中带泪的看到无数堪比买家秀和卖家秀差距的对比。对，这就是上班前和上班后的对比。有的网友呢，大学毕业短短两年，就从安逸舒适、拿捏吃喝玩乐的阳光少女，变成了人间双眼无神的银行柜员。上班半年直接长肥12斤，双下巴黑眼圈，嘴边爆痘，满脸的油光，大肚腩，瘪屁股，一样没落的全部集齐了。特别是做现金柜台时，每天要经过数百万的人民币，还会觉得自己是又脏又臭。人一旦开始对自己有了嫌弃，下一步呢就逐渐的走向了自暴自弃。刚开始上班呢，可能还会美美的化个妆啊，然后呢再到后来脸都不洗了，直接就开始上班，给谁看？

0: 看呢，他们都不配，哎，我就给自己看就行了。
1: 再到后边这衣服不买了啊，为啥呢？因为要穿工作装啊，是不是？吃饭也不讲究了，毕竟中午休息也就30分钟，生活是完全失去了盼头，能不变丑吗？那么有些人上班的时候呢是不修边幅的，不化妆不打扮啊，也不好看，但是一下班了简直那就是判若两人，美得很，气质呢更加的时髦了。那么问题来了，工作为什么把你变丑了呢？事实胜于雄辩，根据职场软件发布的问卷调查显示哈，工作使人变丑主要是通过身体、情绪、灵魂三重折磨达成的，最常见的当然就是肉身的变化了。总结一下大家共同的心声就是啊，脸变黄了，苹果肌垮了，头发少了，人还长胖了，眼袋黑眼圈，眼皮儿耷拉着，重点是这胖的呀让人觉得离谱。毕竟呢，加班使人烦躁，烦躁使人想吃东西，加完班深夜回家不想错过美好的夜晚，熬夜是基本的尊重，然后早上起不来干脆也就不吃早饭了，到了单位浑浑噩噩熬过上午，真正有效率的工作时间从下午才开始，于是呢你又开始加班了。如果说人类啊，就算不上班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衰老，那么把这些变化的锅全部甩给工作或许是不公平的，但工作对于情绪的折磨就很难反驳了。川字纹日益明显，一上班就皱眉，眼神暗淡无光，就因为皱眉导致川字纹，心情不好压抑造成痘肌，皮肤无光泽脸垮掉，长期久坐天鹅颈变成了乌龟颈，背也变厚了，过劳胖一年长14斤，简单来说就是太累笑不出来，看到自己丑成这样更笑不出来，一想到那些工作就算把事情做到完美也顶多算是一个无功无过，但只要你出点差错立刻就会被层层问责，这样的情绪是一天也无法放松下来的。而面对灵魂的折磨就更加的厉害了，通俗说点就是眼里没有光了，这是一种很难用语言去描述的绝境。当眼神没有光，就是对生活失去了热情，对未来失去了期待，自己的生活呢还像电影一般在继续放映着，但似乎也没有什么关联了。本以为是个流浪地球，原来是个上海堡垒啊，随便吧，再一想还上海堡垒呢，顶多是个破网大，还是那种没流量的那种。那么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通常意味着你的身心承受的折磨到了一个极限，但你呢选择麻木，因为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只能让眼里的光消失，因为有光就意味着还有期待，而期待与现实产生冲突会让人变得更加的痛苦。我以为工作之后变丑了，你也以为工作之后变丑了，但你以为的就是对的吗？你别说还真是啊，是有数据支撑的。根据中国新闻周刊在微博上发起的压力会变丑吗的一个投票，工作呀确实会使人变丑的想法可谓是压倒性的胜出，7万网友相信这是真的会变丑的，只有6000名网友认为只是心理暗示而已。那究竟是不是真的会变丑呢？啊，我认为哈，至少针对女性是真的会变丑的。法国之前曾经对111名职场女性做过调查，在她们上班前后拍摄一些怼脸的特写，观察脸部是否有一些变化，结果发现哪怕是工作日短短的一天，脸上就有小细纹爬出来，而且8种普遍的面部衰老表现呢，在这些女性脸上基本上都有体现。想一想，日积月累之后这张脸还能保持好看吗？当然这个实验也是有 bug 的哈，那就是没有排除干扰项，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上班的女性，一天之后这些衰老特征是否还会显现呢？啊，我觉得多多少少呢还是会有一点吧，啊，是比这个上班的少一些，而其他的像过劳肥呀、秃顶啊等问题就不再列数据赘述了，毕竟呢已经是被反复提及的一些科研结果，对大多数人而言在工作中变丑只能选择让它继续变丑，似乎是摆脱不了的魔咒了。虽然繁忙的工作会让大家觉得人会变丑，但你肯定不想认命啊，怎么能不变丑呢？啊，这个答案呢可能会让大家吃惊，只要你自己不想变丑就不会变丑。当下的力量里有一种观点说，人类其实挺无奈的，由于生理的构造，我们没办法控制发生在自己身体上的一些事件，也无法控制这些事件产生的喜怒哀乐的情绪。比如一个小朋友走在路上被撞倒了，他会无法控制的哭泣，这些呀都是设定好的程序，被疼哭了没法回避。但我们大

多数人因为工作而产生的痛苦，更多是由认知引起的，不是客观存在的。认知呢，就是你对一个客观事件的评价。比如一个人骂了你，有人会觉得啊，我自己被羞辱了嘛，对吧？所以呢，觉得愤怒委屈，但也可以认为是被提点了，觉得骂得好，骂醒了自己。所以呢，想要不被工作蚕食到变丑，你首先要改变的是工作会使我变丑的认知，甚至暗示自己啊，工作使人变美。一份工作很复杂、很繁琐、很愚蠢，你可以认为这份工作是由领导用来折磨你的，从事它会使你变丑；也可以认为这是上天来锻炼你的，穿越这个困难，你会变得更加的干练、更加的从容，才能接受更重要的任务。一念之差，完全改变了你在处理这项工作时的态度和情绪，而态度和情绪好了，面相也就保持稳定了。但这种心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很多时候啊，我们能够劝解自己不对工作产生极度反感，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那关于这点呢，也有一个实操性非常强的建议，就是把灵魂从肉体当中抽离出去，让肉体去工作，让你的灵魂像旁观者一样观察你的肉体是如何去升级打怪的。虽然这个东西不太现实，想象每天的生活都像是生活当中的一个游戏的副本，每天都要给自己的肉体选皮肤啊、换装备啊，然后在副本里面与客户周旋呐、要么对付自己的老板，目的就是通关升级，活成全场最厉害的角色。那游戏里的角色会有情绪吗？明显是没有的，而你的灵魂已经处在上帝视角了，根本就受不到伤害。于是每一天你的游戏角色都会满血复活，神装上阵，逐渐满级，最后通关。所以工作使人变丑，它其实就是一个伪命题。节目的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工作为啥把你变丑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3: 欢迎光临颜霸美容馆，我是您的美容顾问小丽，请问先生有什么需求呢？
2: 啊，你好，我就想咨询一下，我这个情况还能不能改变呢？
3: 先生，我可以先给您做一下检测吗？
2: 这目测都不行了吗？
3: 目测只能看出一小部分的问题，机器检测会更加全面一点。
2: 那这个一部分的问题指的是什么呀？
3: 你比如毛孔粗大、皮肤出油、黑头多、痘痘多、皱纹多、黑眼圈、眼袋细纹、法令纹、腮帮大等等等等。
2: 这么多，只是一小部分的问题吗？这明显是一大部分吧。
3: 这些呢都是表面上看出来的。
2: 啊，那还有看不出来的。
3: 对，所以呢要用机器检测一下。
2: 那检测一下花多少钱呢？
3: 不贵，只需要180元。
2: 啊，那我就测一个吧。
3: 好的，您稍等。先生这边请。先生平时工作压力是不是很大呀？
2: 不是，是非常大呀。
3: 怪不得，我看您的皮肤暗沉，整个皮肤的走向都是往下的。
2: 啊，我跟你说啊，我以前不是长这样的。想当年我18岁的时候，好多女孩围在这个教室的窗外边看我呢。
3: 您确定是在看您吗？
2: 当然了，一边看还一边指我呢。现在我老婆都不愿意多看我一眼，我一上班就焦虑就紧张，所以啊这皮肤状态就很糟糕。
3: 颜值高不高其实不光看皮相，还得看骨相。
2: 哎，要不是工作压力太大，我呢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3: 没关系先生，我们颜霸美容馆呢就是致力于帮助大家变美变帅的。
2: 我这皮相呢应该是差点，但我觉得吧，这个骨相应该是没啥问题的吧。
3: 先生，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想听哪一个呢？
2: 那我就是先听一下坏消息吧。
3: 坏消息就是你的骨相不好，所以导致你整个人看起来很苍老焦虑，然后呢有憔悴的现象，比较迷茫混沌扭曲狰狞。
2: 不是，这是形容我的词吗？感觉这像形容鬼的吧。
3: 先生，如果你继续放任自己这样下去，那就真的是人不是人，鬼不是鬼了。
2: 那我想听一下这个好消息是什么。
3: 好消息呢就是我们这里啊可以帮助您改变骨相。
2: 这骨相还能改变呢？
3: 没错，削骨、整骨、剁骨、切骨。
2: 不是美女，我怎么感觉这不像美容，这像做菜呢？
3: 先生，这都是我们的专业术语，您不用管这个过程，您只需要享受骨相改变之后的结果就行了。
2: 这不能不管呐、啊！你看你说的什么切呀剁呀，我害怕，那是要动刀的吗？
3: 先生您不用担心，我们都是老中医给您整骨，不用动刀不用缝针，只需要几个招式就能帮您调整好。
2: 那会不会很疼呢？
3: 会。
2: 哎呀，不行，我最怕疼了。打不打麻药呢？这个
3: 不打，因为整个整骨手法都是外部的，内部打针也不起作用，还多花冤枉钱。
2: 那，我还是考虑考虑吧。
3: 先生，这里有高清 4K 的镜子，您仔细看看，自己再决定吧。
2: 哎呀，不行，我的妈呀，真是太丑了，赶紧拿走，拿走。
3: 先生，这是您改完骨相之后的照片，您看看是不是效果很明显呢？
2: 这么帅吗？
3: 改完以后会比照片上更帅的哟。
2: 可是我这个皮肤状况不是很好，光改骨相也不行吧？
3: 先生，您说对了，的确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您最好是购买咱们的内外兼修套餐，皮相骨相一块调整，才能达到完美状态。
2: 但是我看那个新闻里啊，有很多这个整容整坏了的，这万一你把我给整坏了怎么办呢？
3: 先生，我们都是不动刀子的，怎么可能会出问题呢？再说了，即便没有达到预期的完美，还能比您现在更丑吗？
2: 啊，对哈，这倒也是，
3: 对吗？所以呢，肯定要比现在好多了。
2: 哎，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这个疼痛的程度，如果按照十级计算的话，能到几级啊？
3: 嗯，到四级吧。
2: 哦，那还是挺疼的。
3: 先生，不要再犹豫了哟，想想你老婆对你的视而不见，老板同事对你的厌恶的眼神，路人对你的嘲笑。
2: 哎呀，行，别说了，我做还不行吗？
3: 这边扫码付费就可以了，您在这张表上签个字。
2: 好了。
3: 啊，稍等，马上老中医就来给你调整了。这是头套围裙，您先穿上。
2: 这啥衣服呀？行吧，我先穿上。
3: 好了，咱们开始吧。
2: 老中医呢？
3: 就是我呀。
2: 你不是美容顾问吗？
3: 也是老中医。
2: 你给我调整啊？你行不行啊？你这小姑娘有那么大劲儿吗？
3: 在我手上调整的人呢，都不止100个了。放心吧，先生，做好了哟。
2: 哎呀，疼！哎，不行，疼！
3: 怎么样，先生，是不是感觉好多了？
2: 哎呦，我这感觉好疼啊！
3: 这是镜子，您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2: 有，肿了。
3: 这是正常的，3天以后呢就消肿了，然后您就变帅了。
2: 是吗？那我这皮肤怎么治疗啊？
3: 3天后消肿了再来治疗。
2: 美女，这3天过去了，我这脸怎么更肿了呀？
3: 先生，您来过我们店吗？
2: 我3天前刚来做过整骨，你不认识我了吗？
3: 不可能啊，您要是来过我们店，我肯定记得您。
2: 你们店是不是叫什么盐霸美容馆呢？
3: 不是。
2: 不是？怎么可能啊，你们招牌上写着的。
3: 先生，您自己去门口看一看呢。
2: 嘿，我就不信了，你看这不是写的啊，颜值美丽坊。哎，不对呀，我那天明明看着是写的盐霸美容馆呢。
3: 先生，可能是您看错了吧，要不您再出门找一找，可能是店招比较像，您搞混了。
2: 我不可能搞错的，那天就是你给我做的整骨。
3: 先生，您太抬举我了，我就是个前台，根本不懂什么整骨。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

0: 财，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世上有一些东西是你自己支配不了的，比如运气和机会，舆论和毁誉，那就不去管他们，顺其自然吧。世上有一些东西是你自己可以支配的，比如兴趣和志向，处事和做人，那就在这些方面好好的努力。至于努力的结果是什么，也要学会顺其自然。

谈恋爱和做人一样，都是宁可把小事做好，而不要相信空谈高论。如果一个人连生活里对你好都做不到，又谈什么拿一生来爱你呢？小事看人品，大事看人格，生活看习惯，爱情不相信好高骛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每个人都有觉得自己不够好，羡慕别人闪闪发光的时候，但其实大多人都是普通的。不要沮丧，不必惊慌，做努力爬的蜗牛或坚持飞的笨鸟，在最平凡的生活里，谦卑和努力

不要拿着别人的地图寻找自己的路，每个人都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你站在桥上看风景时，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不必艳羡他人，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你该学会相信自己，再学会欣赏自己，试着把自己最亮丽的一面找出来，并呈现在阳光下。生命是自己的，除了必要的担当，更该为自己活着。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同时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有什么想跟小青说的，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我留言。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如果今生能碰上一个让你真心爱着却无法牵手的人，不要以为这是一种悲哀的宿命，其实这也是上天对你的一种眷顾。不知道有多少人都在稀里糊涂的婚姻中荒度光阴，根本就没有机会品尝爱的滋味。真正的深情是隐忍，是大爱无言， 是彼此的尊重和欣赏，是那种欲诉还休的惺惺相惜。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开始享受一个人的生活，开始懂得了用读书、工作、吃饭、看电影，或者坚持一些小爱好来填满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一味的将排挤孤独的方式寄托在另一个人，才能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舒适和自由，才不会在面对所爱的人时试图用孤独和付出来打动对方、绑住对方，而是应该彼此支撑、彼此成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多要求自己，你会更加独立；少要求别人，你会减少失望。宁愿花时间去修炼不完美的自己，也不要浪费时间去期待完美的别人。
4: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021年，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总听人说，人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比真实的自己要好看30%。 拍照不上相，要考虑的因素可多了。焦距太小了，脸就变形了；焦距大了，脸又变得扁平。除此之外，拍摄的距离、光线等等都对成片有影响，甚至说一些人天生不会拍照。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总有些隐隐约约的奇妙氛围感。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日常生活之中，我也觉得镜子里的自己比别人照片里的我更漂亮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你知道吗？商场的镜子大多是银镜，用水银膜做了特殊的处理，这种镜子更加清晰，反射率也比普通镜子更高，配合商场的灯光就能将我们的肉肉隐藏起来。另外还有可能是凹面镜，这种镜子在照人的时候会有光线上的汇聚效果，也就是说用这种镜子你可能平白无故瘦下去了好多斤。但是由于工艺复杂，费用过高，凹面镜在商场里并不常见。而且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很多商场服装店的镜子也并不是和地面垂直放置的，往往都会有一个微妙的倾斜角度，这个角度就恰恰让人看起来更苗条，腿更细，也能够更好地展示衣服，大大提升人们的购买欲。这很可能是大家买了衣服回家试穿的时候再也找不到当初那种感觉的原因。镜子让我们更好看，那为什么相机里的自己看着像个 plus 版呢？这是因为照片和摄影技术会导致一些信息的缺失。相机毕竟是机器，人眼的透视和镜头的透视是有区别的，每个摄像设备会由于凸透镜和显示设备的横线扫描，导致人在镜头上看起来更显胖一些，这也就是女明星们每逢上镜胖三斤的由来。仔细想想，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还是照镜子更为常见，各种玻璃反光面都可以是我们的舞台，镜子里的我那么美，我还要再多看一眼。你多看镜子里的自己好几眼，其实也形成了一种奇妙的效应，多看效应。多看效应又名重复曝光效应，它是一种心理学的现象，人们会单纯的因为自己熟悉某个事物而对其产生好感。在社会心理学当中，这一效果也被称为熟悉定律。多看效应囊括的事物十分广泛，例如文字、画作、人像照片、多边形及声音等等。在人际关系的研究当中，一个人在自己的眼前出现的次数越多，自己越容易对其产生偏好和喜爱。该划重点了，多看效应包括人像，这种形象在眼前出现越多次，我们就会越喜欢，这就意味着多看几眼镜子，我们也会觉得镜子里的自己越来越好看。其实这也是人的大脑在进化过程中不断偷懒的结果。想想看，你自己会不会因为这件工作更熟悉而开心？大脑也是一样，大脑在面对不同的人像的时候，对镜子里的自己是更熟悉的，需要处理的工作更少，就会更愉悦，因此你自然也会产生一种愉悦感，从而对镜子里的自己的形象是越来越喜欢。也就是说，我们对镜子里的自己只是见得多了，自然就爱上了。那照镜子和他拍又有什么区别呢？在他拍和照镜子时，不得不考虑一个严肃的问题，镜像。照镜子时，我们是左右相反的，而在别人照片里的我们是正确的方向。也就是说，你熟悉的那个自己只存在于镜子里，镜子里的自己更加熟悉，那你觉得镜子里的自己更好看也就正常了。就像有一些人总觉得自己的左脸好看，拍照总是露出左脸一样，这也是有科学道理的。科幻作家山姆·基恩提出了左脸效应，他认为左脸是由右脑控制的，而右脑呢主管情绪，所以左脸更能够表达人的情感。当人在镜子里只展示自己左脸的时候，自然也就会关注自己更漂亮的部位，从而忽视部分瑕疵。大脑真的很懒，没有左右脸的对比，自然不会关注脸部的不对称了，甚至说根本就看不见右脸了，哪能看得见瑕疵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
1: 派。子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发现了，近些年身边养宠物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别说年轻人了，就连晚上去公园遛狗的大爷大妈也多了起来。各平台购物节的宠物用品推广存在感也是越来越强。对于一二线城市的年轻打工族来说，慰藉和陪伴，对于老年人来说，宠物也能排解他们子女不在身边的孤独感。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除了给予人类安慰和陪伴，可爱的小家伙们在让人类变得更健康的道路上也多有助力。随着中国老龄化加剧，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了养宠物来获得陪伴，而一项研究显示，养宠物的好处可不仅是缓解老年人的孤独感，还可以预防认知功能衰退。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者们调查了1369名平均年龄在65岁的老年人，其中 88% 是白人， 7% 是黑人， 2% 是西班牙裔， 3% 是其他种族。在实验前，他们的认知水平都是正常的。在这些参与者当中，53%的人拥有宠物，32%的人养宠时间超过了5年。参与者们接受了多项认知测试，包括数字计算和词汇记忆等。研究人员利用这些测试结果评估出一个综合认知分数，分数范围为0到27分，然后根据分值来评估养宠物与认知功能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6年后与未饲养宠物的老年人相比，长时间饲养宠物的老年人平均认知得分要高出1.2分。不仅如此，研究人员还发现，对于受过大学教育的成年人和男性来说，拥有宠物的时间越长，认知能力也会越强。研究者布雷利说，由于压力会对认知功能产生负面影响，而养宠物也有助于预防认知功能衰退。养宠物可以增加身体活动，这可能有利于认知健康。每年全世界大概有17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在2016年，欧洲地区有4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占全部死亡总数的45%。但一项研究显示，拥有一只宠物可能有助于保持你的心血管健康，尤其是狗狗。研究追踪了1769名年龄在25到64岁没有心血管疾病史的人员，其中大约42%的参与者拥有不同类型的宠物，429名拥有狗，317名拥有其他种类的宠物。结果发现，养宠物的人心血管健康的得分要高于不养宠物的人，宠物为狗狗的人比宠物不是狗狗的人心血管更加健康。养狗狗但吸烟的人会削弱养狗对心血管的益处，毕竟狗狗每天都要遛，所以养狗的人每天的体力活动也比正常人要多一些，身体素质和心血管也就自然更强大健康了。其中有研究者认为，在所有养宠物者当中，不论其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如何，养狗者获得的健康益处是最大的。人们可以通过收养、救助或者购买宠物，作为改善心血管健康的一种潜在策略。一项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循环心血管质量和结果》上的研究显示，养狗的人可能比不养狗的人更加长寿，死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了1/3。首先，研究人员使用了瑞典国家年龄40到85岁的患者在登记处提供的健康数据，并且这些患者在2001到2012年间经历过心脏病或者中风，然后比较了养狗人士和非养狗人士在。

心脏病发作或中风后的健康结果。与非养狗人士相比，研究人员发现养狗人士住院后独自生活的心脏病发病患者的死亡风险降低了33%，与伴侣或孩子一起生活的患者，他们的死亡风险降低了15%。住院后独自生活的中风患者的死亡风险降低了27%，与伴侣或孩子一起生活的患者死亡风险降低了12%。在这项数据中，近18.2万人被记录患有心脏病，其中6%是养狗人士，近15.5万人被记录患有缺血性中风，其中近5%是养狗人士。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养狗对心脏病和中风的死亡风险具有积极的影响。其次，研究人员还回顾了10个超过380万患者数据的综合性分析研究，其中在审查的10项研究当中，有9项比较了养狗人士和非养狗人士的全因死亡率结果，4项比较了养狗人士和非养狗人士的心血管结果。结果发现，与不养狗的人相比，养狗人士全因死亡率降低24%，心脏病发作后死亡风险降低65%，心血管相关问题导致的死亡风险降低了31%。但如果你现在没有条件养狗，那么同样毛茸茸也更加独立好照顾的猫咪也是很推荐的。 BBC 的纪录片《猫的秘密生活》当中提到，当我们在抚摸猫的时候，身体会释放一种名为肾素的物质，人的心率会变慢，血压也会下降至原先的1/3左右。抑郁症和社会孤立是心血管病疾病的死亡风险因子，与无忧无虑身心健康的宠物在一起的时候，人会感到无限的放松，也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容易感到郁闷。人们甚至能在照顾宠物的过程中看到生活的意义，增强继续活下去的信心。根据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中的调研报告显示，人们饲养猫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犬，达到了 59.5%。 猫成为人类饲养最多的宠物，而在中国城镇家庭当中，宠物猫的数量是5806万只，犬的数量是5429万只。相对于狗来说，猫不需要遛，更适合上班族来作为宠物饲养。但假如你现在没有条件养猫养狗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介绍的这项研究绝对让你惊喜。一项发表在《人类行为计算机》上的研究表示，网络吸猫也可以减少消极的情绪。研究人员调查了近7000人，其中36%的参与者认为他们是猫奴，而60%的人猫狗都喜欢。参与者的研究报告显示，观看与猫相关的网络视频之后，他们更有活力，更积极。观看与猫有关的网络媒体后，他们的焦虑、烦恼和悲伤等负面情绪减少了。观看与猫有关的视频后，他们对拖延的内疚感减少了。研究者还称，即使他们在 YouTube 上去观看猫咪视频是为了拖延工作的时间，但观看过后，情感上的回报实际上可能会帮助人们去承担更艰巨的任务。总的来说，网络吸猫不仅可以放松情绪，还可以更加有理有据地摸鱼了呢。近几年，大量以宠物作为 IP 的影视作品和宠物相关的自媒体博主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出现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幸福感和疗愈身心的作用。许多人也会因为看网络视频感觉可爱，就一时兴起养起了毛孩子们。但随着兴趣转淡，接踵而至的就是大批的弃养。节假日和毕业季也成为了弃养宠物的高峰期，人们会因为换城市、换住所等等原因抛弃它们。它们不该成为我们消遣的玩伴，不该被黑心宠物店当成繁育赚钱的工具，任何生命都不该被冰冷的漠视。养宠物不是一种需要追逐的潮流，而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尊重和爱护。所以在此呼吁大家，养宠好处虽多，但如果你目前还没有做好准备，或者没有条件对一个小生命负责，那么请暂时先按耐住自己蠢蠢欲动的小手吧。在网上，云撸猫狗。

也会很快乐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里我们聊到的是，人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会比真实的自己好看30%，以及除了给予人类安慰和陪伴，可爱的宠物们会让人类更健康。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3: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消费指南。今天为您送上的是消费指南板块中的产品质量型，要和朋友们来聊的是电动车的头盔怎么区分，我们怎么选择。那么在这儿呢，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是来自于咱们重庆市易质检的向黎黎向主任。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来收听节目，当然欢迎您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通过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抖音账号902齐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345为您开通，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依然为您开通。在这儿呢，您有任何问题或者是您在消费过程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啊，以上的方式都可以联系我们。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啊，我们的向主任向黎黎向主任。向主任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评那个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3: 很高兴啊，百忙之中邀请我们向主任走进直播室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电动车的头盔啊。说到电动车的头盔呢，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有一些商家在搞活动的时候他就会赠送这个头盔，我们呢也会通过正规的厂家去买到这个头盔，但是两个头盔拿过来你会发现它完全不一样啊，一个是轻，一个是重，还有一个是结构，可能很多朋友看到了它也完全不同。那么说到这儿呢，就是我们在买车的时候都会看，都会选啊车的优劣，但对于这个头盔可能很少人会关注它是不是合格。但是我们也知道啊，这个现在从2025年开始它已经纳入了3C 的强制的要求。那么在这儿啊就说一下怎么去判断区别啊这样一个是否合格啊。那么我们今天接下来呢就要请这个向主任来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
4: 首先这个是自2025年5月1日起，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已纳入3C 的强制认证，未获证的并那个标注标识的不得销售，同时执行标准必须是 GB8111-2022 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然后在这条线之下再便宜的也是不能购买的。
3: 也就是说您回家看一看啊，您这头盔后面有没有 3C 的认证，对吧？
4: 它一般是在头盔的里面
3: 啊，在头盔的里面。
4: 对，
3: 啊，就是您可以查到这个 3C 的这样的一个标志，
4: 有一个内标识
3: 啊，有个内标识。
4: 对
3: 啊，这个我们首先要看啊，就是看它有没有这个合格的身份证。
4: 对，然后这就是它上面就内标识，它首先它是标注的它是什么头盔，比如说是摩托车成员头盔、电动自行车头盔，然后还有您看一下就是那个头盔的就是后面后部，你看一下它有一个尾部，它有一个分类标识，黄色椭圆 A 类的是代表的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专用，防护等级相对而言较高，然后如果是天然菱形 B 类的，那个是只适用于电动自行车，然后同时那个类标上必须要有那个产品名称生产厂的名称、地址、型号类别、生产日期和合格证标识。

0: 纸等等
1: 啊，这个都需要啊。你看我刚刚也了解到了黄色椭圆的这个 A 类，就是防护等级高的
0: 较高，
1: 哎，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头盔。你看比如说摩托车啊，电动自行车都可以使用，然后我们也还是建议朋友们购买这种
0: A 类的，
1: 哎，A 类的，就是因为保护等级更高，万一一不小心遇到点什么问题，它更安全，保护性能更好。那么当然了，这个 B 类的也可以选，就是天蓝色的，对吧？
0: 对，它
1: 菱形的一个标志。
0: 对对对。
1: 啊，那这个只能适用于电动自行车。我们前半部分呢，姜亮亮主任已经讲了，这个电动自行车跟电轻摩、电摩它是有区别的啊。
0: 对。
1: 这个是一定要注意它的速度。重量等等都是不同的，所以说你如果是电轻摩、电摩，千万不要使用这个 B 类的啊。
0: 是。
1: 我们在这个街上呢也做过一个简单的一个调查啊，有些朋友呢他是非常的标准啊，我就是在买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我就配备了官方配备了这个相关的这个头盔。啊，也是非常合格的啊。那么现在新的头盔也有三 C 的标志，但有一些朋友呢是各种类型的，我们都看到过啊。有些是商家送的，还或者是以前买的，我没有这个三 C 的这个标志的。还有一些是各种各样的啊，稀奇古怪的这样的一个头盔啊。
0: 对，
1: 异形的，我们就说它是异形的，很漂亮啊。就是这个是不是不适用啊？我居然看到这个有位小朋友坐在这个车后面，他的这个头盔。我认为他应该是做其他运动的这个头盔，那在这个就是从专业，您作为专业检测的这样的一个机构的专家，他像除了我们厂家正规的这个头盔，这些头盔如果我们带着它上路了，能不能达到保护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0: 这个一般来说是不行的。比如说你那个像一般的塑料头盔，它没有就是防冲击的那个那种功能。比如说它头盔里面必须要有一个那个就是那种就是泡沫之类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你那个它比如说那个它如果是长那个头盔，它没有就是厂名厂址，没有合格证，这种头盔是不能购买的。因为这个主要是涉及到安全，比如说你在撞击的时候有没有就是能不能保护自己的头部，还有就是有的它可能就是一层塑料外壳，没有就防缓冲的那种塑料帽，或者是工程帽，或者它是用的那种伪劣的那个回收材料做的那种硬壳帽，或者是纸质易折叠的那种头盔都是不能使用的。这种的话就是可能会造成在就是事故当中造成二级伤害。
1: 那说到这儿了啊，就是可能我们有一位工地的师傅还专门问过我啊，他说连我工地的这个帽子我可不可以这个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
0: 肯定不行的那个。
1: 它是完全结构不同是吗？
0: 对，结构不同
1: 啊，就是这个都属于啊，对于我们骑电动车的朋友来讲，不管你用的，你说我这工地上这个是合格的，到了这儿也属于不合格产品啊。
0: 对，
1: 属于这个没有身份证明的三无产品。刚刚我也看了一下，就是说大概20元左右的这个头盔，有一些三 C 标志是贴上去的，一撕就掉。那正规的头盔它价格在多少？
0: 一般是在最少的话应该是在60以上。
1: 哇，60以上啊，这个消费者一定要注意啊。有没有买过20多的？我也买过20多的，原来这个是不能买的啊。要60以上的这样的，
0: 相对而言会好一点，
1: 相对而言来说好一些啊，就是一定要为自己的这个生命负责任啊，要买正规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就是怎么看咱们能判断这个头盔好还是不好？
0: 您就是首先看结构，然后用手来就能就是来就是辨别它的优劣。首先它壳体要用手捏一捏，按一按。如果是合格的话，双手挤压那个头盔两侧，壳体有充足的那个刚性，不容易变形开裂，然后外壳光滑，无尖锐凸起。如果是镊子的话，一捏的话就软，然后轻飘飘的，然后多为回收的那种废料，或者说就回收塑料，或者是那种容易就

0: 就是塑料片接那个拼接的那种，然后撞击的时候容易脱落破裂啊，就是说一捏就软轻飘飘的，这些反而不要买啊，买一旦发生问题它碎片可以伤到我们的这个头部啊，这是二次伤害了。对，然后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缓冲层，就是它你要揭开它那个头盔的内部，就是内衬那个看一下它的那个EPC，EPS泡沫，这个主要是那个头盔吸能的核心部分。然后国家标准要求厚度一般在10至20毫米之间，如果是合格的合格品的话，它的就是材质密实均匀，按压时那个缓慢回弹，无那个刺鼻异味。
1: 然后那个如果是劣质产品的话，就是泡沫比较松散，一按就塌，然后衣掉渣，或者有那种用的是回收废料。嗯，就是咱们在实验室啊，有没有数据能够说明这个没有缓冲层的这个头盔还有有缓冲层的这个头盔它有什么区别吗？
0: 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实验数据的话，是无缓冲层头盔是从 1.6米坠落的话， 吸收那个碰撞能量值高达 961G，
1: 超标值差不多是3倍多一点，然后那个如果是带合格缓冲层的头盔的话，同样是那个测试数值的话只有129G。哦，它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合格的是129G是吧？如果这个不合格的能高达961，你就可以想象它对你这个头部的冲击能带来多大的一个伤害，它完全没有这个
0: 缓冲的这样的一个余地啊，你不要小心这个车祸现场啊，这个头部的伤害是导致我们生命危险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1: 是，
0: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啊。另外我们在这个选的时候还需要注意哪一些？那个就是佩戴装置，量一量它的那个
1: 磁带宽度，如果是合格品的话，磁带宽度是大于等于20毫米，一般锁扣反复，扣合3到5次，牢固无卡的，
0: 不卡制的，
1: 无卡制，不使用工具的话，3-4秒内可以打开。如果是万一发生事故的时候，别人可以，就是我们的救护人员可以
0: 顺利把它打开，对对对，
1: 把这个头盔拿下啊。对，便于救治啊。如果是劣质品呢？
0: 劣质品的话，它的纸袋一个是窄，然后材质脆，卡的那个卡扣松垮。
1: 啊，对，你知道这个卡扣一旦松了，其实这个头盔可能就出去了，比你人出去的速度还快。
0: 对，
1: 完全起不到任何作用了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就是护目镜。
0: 护目镜的话，如果是合格品的话，应该是无色透明，无那个裂纹划痕，透光率是更高，那个大于等于85%，耐磨性达标。然后如果是劣质产品的话，是有色的或者是茶色镜片，不符合标准，然后透光性差，然后易破损。
1: 啊，说到这儿了啊，说护目镜啊，大家可能都没有注意到，从我的角度来讲，护目镜它应该是有色的。那刚刚我们这个专家也讲了，护目镜它应该是无色透明的，这个透光率很重要啊，这个不要选错。很多那个就是护目镜这一块的话，很多就说据我们在市场抽检这一块来说的话，很多应该是商家配自行配赠的
0: 啊，就送的。
1: 对，赠送的，
0: 我们依然要看它达不达标。
1: 对对，也要看它是否达标。
0: 嗯，我们都知道正品也有要求啊，必须得是合格品才能作为正品来使用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反光的标志。
1: 反光标志的话，合格品头盔左右
0: 后侧均贴那个粘贴有高度，高亮度反光标志，单块那个反光标志投影面积不低于600。

0: 600多平方，
1: 对对，
0: 平方厘米啊，
1: 对对对，
0: 毫米啊，
1: 毫米
0: 啊，600多平方毫米啊。那么说到这儿呢啊，就是你现在来看啊，你的头盔的左侧、右侧、后侧，有没有这个反光标志？这个夜间骑行是最关键的，对吧？
1: 对。
0: 我们比如说我们汽车车灯打过去的时候，就完全可以看到，哎呀，我前面有行人，对吧？有行人在骑这个汽车，这个呢就有安全保障了。嗯，光靠车灯还是不行了，对吧？我现在这个，
1: 对对对，
0: 以前头盔是没有这个反光标志的，现在是，
1: 现在新标是必须有的
0: 啊，新标是必须得有。回去看一看啊，如果您的头盔在左侧、右侧、后侧都没有这个高亮度的反光标志，那你就要重新购买啊，这个头盔就不要再使用了。好，接下来我们在选购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
1: 就是适配戴不合头的那个头盔等于没戴
0: 啊，就是这个头盔。有人头大一些，有人头小一些，对吧？
1: 对，
0: 一定要买那个合适我们的才可以，对吧？
1: 就是哪怕前面是全过关，戴不稳也是白搭。
0: 哎，对，是的，左摇右晃，其实它还是起不到这个
1: 保
0: 护
1: 的
0: 作
1: 用。作
0: 用
1: 对、
0: 啊，它正规的头盔要求是什么？
1: 头盔完整覆盖额头及后脑。左右摇晃头部时，头盔不松动移位，视线无遮挡，下颚处留有一指空隙，扣紧插扣，重量适中，不会过重导致颈部疲劳。
0: 嗯，那如果我们不小心真的是买到了劣质的头盔，不达标的头盔，它会在实际这个我们在使用过程中会造成什么样的真实的危害？
1: 就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因那个颅内损伤导致那个死亡的人数占比，占那种死亡人数的80%以上。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将安全事故风险降低60%到70%。
0: 啊，这个数据呢是非常具有冲击力的啊！朋友们想一想啊，这是很大的一个数字，就是说80%以上的死亡的人数，在这个电动自行车骑行过程中发生的死亡事故是来源于
1: 头盔，
0: 啊，并不来源于其他部位啊。那么在这儿一定要提醒朋友们，这个头盔不是可有可无的。还有很多朋友觉得我不方便，我干脆就不戴了，对吧？这都不行。我一看交警没在路上，我直接就不戴了。戴是为您的生命安全做保证的，不是带给别人看的，对吧？
1: 对，
0: 也不是说因为我不戴罚款，完全不是这样一件事情。还有一个是正确佩戴，戴合格的头盔可以把风险降到60%到70%。你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字啊。好，那么刚刚说了，就是头盔本身是合格的，那如果是劣质头盔，在事故中会发生什么？
1: 劣质头盔在事故中不仅无法就吸收冲击力，然后破裂的残片还可能造成二次伤害，在被业界称为头顶上的刀片。
0: 嗯，好，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快结束了啊。在最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啊先这个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就是您在购买这个头盔的时候啊，有什么避坑的这个注意事项？
1: 就一个是价格方面，价格警戒线，符合新国标的头盔价格多在60元以上，10几20元的特价盔基本上可以判定为劣质
0: 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价格在60多元以上的才是咱们新符合新国标的头盔，它价格大多数都在这个价格以上啊。那你看到10几元20几元的这个特价盔，你就可以不用买了啊，劣质盔。
1: 然后购买的渠道，一个是线下选品牌店，然后商超；线上选正规的电商平台旗舰店，避开低价直播间的3无爆款。
0: 哎，在我们在直播间要选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啊，低价。哎，很多朋友说是因为它是抖音有这个活动，可千万不要认为不论是哪个平台在直播都不可能价格低到太离谱。你想正规的价格在60多元，你能低到20多元，那是不太现实的一件事情，对吧？从正规的品牌门店或者商超去购买，当然你说我要从线上去购买也可以啊，去正规的电商平台的厂家的旗舰店去购买。
1: 对，
0: 好了，在接下来还要注意什么？
1: 警惕营销话语，所谓蜂窝结构抗压耐摔折叠

0: 便携网红同款多是噱头，尤其是简简简易塑料折叠头盔，为追求便携牺牲了最核心的结构钢线。还有就是别忘了更换头盔，头盔属于消耗品，受过撞击，壳体有那个裂纹，缓冲层便携，要及时更换。塑料的壳体头盔建议是2到3年更换一次。
1: 如果您的这个头盔2到3年了，对吧？直接换了，因为现在有新规了，新的这个头盔上来了，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您看一看它有没有问题啊？这个头盔，即便是合格的产品，如果一旦发生撞击有裂纹的时候，就等于不安全了，对吧？
0: 对，然后就是别买错亏、刚才说节目当中说的工程安全帽、运动头盔，就是骑那个自行车用的，或者小孩滑就滑那个滑冰用的那头盔，都是不能够代替骑行头盔，因为他们的结构那个设计完全不同的。
1: 啊，再一次强调一下啊，就是咱们说的工程使用的安全帽，就是在这儿提醒我们的工地的师傅啊，你不要带着您的安全帽直接骑着电动车就走了，那是不合格的啊，也不能这么做。还有一个就是小朋友运动头盔，
0: 对，运动头盔、
1: 看起来很漂亮啊，很有律动感，但是它不能作为骑行头盔。还有在这儿，我们都知道这个骑自行车的小朋友会有头盔，
0: 对，
1: 自行车头盔和我们的电动自行车头盔它有区别吗？
0: 有
1: 区别啊，也是依然不能互相替代的，就像我摩托车使用的头盔，我们骑行电动自行车可以使用，但是骑行电动自行车的头盔就不能在骑电摩的时候使用，对吧？
0: 就、
1: 一样的，
0: 对，
1: 不能混用啊。
0: 对，
1: 如果要是我们发现了没有3C 认证的头盔在销售，我们可以
0: 拍照留存证据，并拨打12315进行投诉举报。
1: 那么在这儿呢？

0: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1: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 FM 92.7 为你报时黄昏5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FM92.7 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7: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6: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7: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6: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7: 我要这精彩世界
6: 我要
7: 我要
6: 我要
8: 你好旅行家
9: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
10: 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群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情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0: 畅游山海，乐享西游。各位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由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旅行节目。你好，旅行家，
1: 我是主持人天天。大家下午好，下班快乐哟。
0: 这个夏天，我们是诚邀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山海连云。哎，你看，说到来到我们连云港旅游，那很多的一些外地朋友经常也会在小红书给我私信哈、啊，说宝公子，宝公子，来到连云港，我们都要哪里玩呢？因为时间有限，可能我就有2天的时间，我甚至3天的时间带娃来连云港，我不想走太远，我不想到处的奔波，我一会儿来到这个区，我一会儿来到那个区。
1: 然后你推荐的哪里？
0: 我推荐了美丽的连云区。
1: 我跟你的选择是一样的，之前我有个小伙伴只有1天的时间来到连云港、我首推连云区。
0: 没错哈，你看我们美丽的海就在我们的连云区。
1: 没错，
0: 如果说到我们整个江苏最蓝的海在哪里、那一定是在我们的连云区，在我们全国十大美丽海岛江苏省最大的海岛连岛啊。
1: 没错，江苏省第一大天然海岛连岛景区哦。
0: 连岛古称是鹰游山啊、
1: 其实就是由东西两岛相连而成、又称东西连岛，面积是7.6平方公里，关键是、它的森林覆盖面积达到了80%。
0: 我觉得我们这里就是一个森林仙岛，
1: 森林氧
0: 吧，是不是？你看在我们连云港的这个东北角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啊，这里呢就是连岛了。那很多一些外地朋友也会经常会问到我啊，说哎呦，我怎么上这个岛啊，我要在哪里坐船呢、我告诉大家，来到我们的连岛，你无需要坐船，你过了西大堤自驾上岛就可以了。
1: 还有很多朋友分不清这个东西连岛到底有什么区别。
0: 我这么跟大家通俗易懂点说吧、东连岛就是我们所说的连岛景区。
1: 是的，
0: 西连岛就是充满了烟火气息的小渔村。
1: 没错，想寻找烟火气息浪漫氛围感的地方，就可以到我们的西连岛村。如果你想去连岛景区游玩，咱们就去东连岛、
0: 没错哈。那这样吧，我们先带大家去如何玩转连岛景区怎么样？哎呀，这个夏天真的一定要来连云港看一次大海。其实不仅这个夏天，我觉得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可以来看海，因为每个季的海它都有不同的色彩。
1: 是的，像天天每一次啊对外推荐的话，咱们连岛景区永远是我心目中的 top one。
0: 我们的心头好，我们真的是太偏爱这里了，
1: 太爱了，每次都说哎呀去连岛啊，连岛一定要去啊。
0: 哎呀，真的是哈。那这样我们就上岛哈，我们自驾的话把车停到哪里？停到连岛游客中心。
1: 那个游客中心说实在它的承载量是非常大的，
0: 很高大上的，
1: 停车场非常的大啊。
0: 不用担心哈。然后我们坐着观光小火车，我们一路驶向大沙湾景区。
1: 我特别喜欢那个观光小火车，我第一次来到连岛景区的时候坐着那个小火车就觉得特别的有仪式感。
0: 对，我也想用这个词，很有仪式感。
1: 对，
0: 如果说你坐这个观光小火车的话，你个身为旅行博主啊，身为一个小红书旅行达人，我个人建议你要坐在右边。
1: 你坐在右边，因为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个海岸线。
0: 没错哈，你看看坐在哪里我们都给你安排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大沙湾景区了哈。那我们连岛景区呢，这个门票呢是50块钱，是全国5A级景区。
1: 5A级景区。
0: 是的哈。那我们这50块钱呢，它不是说你只能玩一个连岛的大沙湾，
1: 当然不是，
0: 我们还可以玩苏马湾，就是你这一个票可以玩2个海滨浴场。
1: 但是如果你觉得哎呀首一次去连岛可能觉得步行太累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买一个这个小缆车这样的一个
0: 它不是缆车，
1: 不是缆车，
0: 这是观光车，
1: 这是观光车，观光车。
0: 就是这个观光车它有一点好在哪儿呢，就是它坐好几段。
1: 对，
0: 你看坐着火车进去，然后你再到大沙湾，你再换成这个坐苏马湾的车进去。
1: 是的，
0: 然后你出来呢就从苏马湾再直接你可以坐到这个游客中心也可以，你或者坐到大沙湾，你从大沙湾再换小火车都可以。
1: 这是一个懒人玩法，关键这个玩法你又能欣赏到咱们连云港最美的海景。
0: 我真的不希望你太懒，因为我们连云港的风光太美了。你直接坐着观光小火车来到大沙湾景区啊，你先别坐车了，不要坐车了，
1: 暂停
0: 、我们先玩转大沙湾，我们可以去大沙湾玩一些海上的一些游乐项目啊。
1: 而且关键是在大沙湾拍照片特别的出片。
0: 没错哈，你看在大沙湾藏了一条 2.5公里的绝美的海滨栈道。那它这个栈道呢，它一路会通向苏马湾景区。
1: 是的，
0: 那半边山半边海，我觉得在这里真的是非常的能体现哈。你看这一路我们会看到什么场景，我们会看到那个
1: 贝壳沙滩，
0: 不是贝壳沙滩，
1: 会看到的，
0: 但是贝壳沙滩会看到，
1: 会看到的。
0: 我说的是那个铁索桥
1: 啊、哦，那个铁索桥，
0: 悬浮桥，
1: 悬浮桥，确实
0: 太出片了。我跟你说，我拍完那个悬浮桥之后哈，各地的旅行博主来到临港都会效仿我，都会拍一张大片儿。
1: 对，因为很多人可能拍这个悬浮桥的时候就是正面拍，其实不好看、
0: 侧面拍，
1: 对，杨毅是侧面拍的，所以说非常的好看。
0: 如果有条件呢，可以带着无人机去，也非常的出片。
1: 没有这个条件
0: 哦，那你就不要带着无人机了，
1: 就用照片，就是用普通的手机，你告诉我们怎么拍。
0: 你站到哪里呢？
1: 嗯，
0: 在悬浮桥

0: 它的旁边会有一个小亭子，
1: 嗯，有个小亭子，
0: 哎，你站到小亭子的里边，
1: 嗯，
0: 去拍这个悬浮桥，
1: 哦，
0: 模特是站在桥上，
1: 那我们是正对着这个镜头还是背面对着镜头？
0: 无论是背着、对着、走着、跳着、
1: 侧着、
0: 躺着都出片儿，
1: 哦，
0: 只要站到那个桥上，我跟你讲，那就出片儿。
1: 哎，是的，这个悬浮桥还是非常值得去打卡的，嗯，
0: 我就随手一拍，那都是一张明信片啊，推荐这里。而且这张照片一拍，那就是一张壁纸屏保啊！
1: 哎呀，是啊，咱们走过了悬浮桥之后，是不是就到达天天特别喜欢的贝壳沙滩了？
0: 再往前走一走，
1: 嗯，
0: 啊，经过这个什么 S 弯的栈道，就到了这个贝壳沙滩。哎，这个沙滩哦，好多的一些白色贝壳，非常的浪漫，非常的梦幻。
1: 那边还有这可以休息的这个小亭子，可以遮阳的那个小亭子呢。
0: 嗯，它是用竹子做的。
1: 对，
0: 就是给我的感觉就像来到了那个巴厘岛一样，
1: 有点像，
0: 是吧？
1: 像我捡完贝壳之后，我就会躺在那个小亭子下面乘凉，
0: 嗯。哦，你直接躺在下面。
1: 对，躺一躺，因为非常的舒服呀。
0: 吹着海风。
1: 对。
0: 哎呦，你再吃点这个好吃的。
1: 嗯，对，再带点小零食带着。
0: 太惬意了。
1: 嗯，然后我们就上去，上去其实没过走多久，差不多就能走到咱们的苏马湾了。
0: 哎，是的哈，那大约也就40分钟
1: 吧。对。
0: 其实苏马湾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如果说你想拍一些宫崎骏漫画当中的同款的海岛大片，
1: 嗯，
0: 我真心建议来到苏马湾景区啊，
1: 哎，
0: 而且它非常的幽静，人又不多，就是这一路下去你全部能看到很多美景，它真的就像一个怎么讲，就像一个峡谷一样。
1: 是的。
0: 对，你慢慢的往下走，会经过竹林，对吧，木屋，包括栈道，如果说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孔雀。
1: 孔雀。
0: 就我们这边的孔雀啊，它会在沙滩上行走。
1: 因为其实在通往苏马湾的这个路上就有一个孔雀园，其实就是一个小景点，可以去打卡的。
0: 每天上午下午都会有放飞的时间，孔雀放飞的啊。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也要掌握好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就可以了。
1: 嗯，
0: 那在苏马湾，如果说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在苏马湾的民宿住一晚。每天叫醒你的不是闹钟，是什么？是孔雀。
1: 孔雀的叫声。起床了，
0: 哎，起床了，起床了。哎，我上一次住那个苏马湾民宿的时候，一开门我就看到了孔雀。
1: 真的吗？
0: 很幸运，
1: 就在门口。
0: 它有的时候会飞到你的大阳台上。
1: 哦，阳台上面。
0: 嗯，
1: 哇塞，其实我特别喜欢这种跟大自然近距离接触的这种民宿。
0: 嗯嗯，所以苏马湾民宿我个人非常的推荐，尤其是当游客退去的时候，整个苏马湾
1: 都是你的。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只是在这个怎么说呢，景区景点的开放时间段去到苏马湾，但是没有在所有客走了之后去体验一下。
0: 有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怎么讲，会自私一点啊，我真的不希望这么好的民宿被更多人知道，
1: 但是我们又很想推荐给大家，因为非常的宝藏。
0: 啊，确实，真的是这样哈。尤其是每天早晨，你可以起得早一点，包括你7点多钟的时候，你可以来到苏马湾，那个时候你是没有游客的，你可以在这边赶海。
1: 哇哦，
0: 会拾到很多的一些宝贝，
1: 独享一片沙滩。
0: 而且吃早饭的时候在哪里？
1: 哦，
0: 是在苏马湾的森林餐厅。
1: 森林餐厅，
0: 千万不要坐在木屋里边，一定要在外面，绿树环绕。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1: 哇，真的想想就非常的惬意啊。
0: 嗯，
1: 咱们这周末就约起来吧，一起去连岛看海。
0: 嗯，是的哈。当然了，如果说你来到连岛，我更希望你在这边住一晚，你起个大早来到连岛的羊窝头看一场绝美的海上日出。
1: 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路线啊。
0: 嗯，是的哈。当然了，我们更多的外地朋友如果来到连云港连岛的话，我建议你们坐一次海上游轮，用海上的视觉感受一下国际化贸易大港的风采。
1: 说得太好了，海上游轮还有这个帆船都是可以体验的。
0: 而且我们这边对比一下三亚其他城市，我们的海上观光很便宜的，
1: 嗯，
0: 游轮才50块钱。
1: 哦，才50块钱。
0: 是的，
1: 性价比太高了。
0: 而且半个小时。
1: 哇半个小时。
0: 没错没错啊，
1: 哦。真的是很不错。
0: 所以说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一定要来连云港浪漫一下。欢迎大家来到连云港，来到美丽的连云区。
1: 嗯，来到连云区咱们一定要去连岛看一看。
0: 没错哈，你看看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说我们如何正确的去玩转我们整个连岛啊。那连岛呢也是分为东连岛和西连岛。嗯，我最近还发现了一个新的打卡地。
1: 哦，
0: 我特别喜欢那句话，日落归深海，深海藏深意。
1: 那是什么地方呢？
0: 一定要看一场绝美的海上日落，就在西连岛。 哎，西林岛那边它修了一个大堤，而且它那边有一个彩虹色的大堤，而且它有一个红白灯塔，这边就是看海上日落的一个最佳打卡地。
1: 哎，而且其实我发现羊窝头和这个西连岛村离得非常的近，咱们日出可以去羊窝头，日落就可以来到西连岛村，多么方便呀。
0: 哎，真的是哈。然后呢，我们可以在岛上再吃一顿非常丰盛的海鲜大餐呢。
1: 尤其是其实在我们这个小渔村里真的是非常正宗的，记住，正宗的海鲜大餐。
0: 没错，你看很多都是最新鲜的，
1: 对
0: 吧，这个渔船一回来
1: 刚打捞上来、
0: 老板就从这个渔船老板的手里拿到了最新鲜的海鲜。
1: 哎，说到海鲜，你喜欢吃什么？
0: 我喜欢吃，当然喜欢吃螃蟹了。
1: 螃蟹
0: 啊，包括皮皮虾，这都是我的最爱，
1: 是吧？
0: 还有虾，虾子我也爱。
1: 对，虾子也很好吃。像我很喜欢吃海蛏呐、鲍鱼啊、这些，我都蛮喜欢的。
0: 反正只要是海鲜，我都很喜欢。
1: 对，
0: 关键吃海鲜你不会胖。
1: 对，这是减脂达人的最爱。
0: 哎，是的哈。哎呀，这连岛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如何？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啊。
1: 虽然说真的是这么点时间不够推荐的，连岛是我们的心头好，咱们以后节目当中慢慢的再继续推荐。
0: 没错，你看来到我们连云区，我们第一天可以去打卡连岛，这第二天我们去郁郁苍梧海上山，苏轼笔下的海上仙山，海上云台山。
1: 海上云台山景区其实是在咱们江山啊。
0: 嗯，没错哈。那这个地方呢，也是被很多的一些外地游客，包括我们本地的一些朋友，称为临港最宝藏的一家景区了。
1: 哎，也是素有世外桃源美誉的这个在我们的宿城街道啊。
0: 嗯，没错，就是大家可以来到海上云台山的这个山顶哈，你可以看到什么海港城，哇，还会看到什么老街红色的房顶，对吧？在海上云台山就可以看到连岛，
1: 在海上在
0: 隔海相望，
1: 在山上看海，我觉得咱们海上云台山是连云港真的是独有的一座山。
0: 没错，你看春赏花，夏观海，秋品叶，冬看雪呀。
1: 哇，真的是太美了。不知道大家伙儿这个季节哎有没有打算去海上云台山看一看呢？像天天呢已经在上个月已经去打卡过了，非常的推荐啊。
0: 嗯，是的哈。那如果说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懒人推荐的话，就懒人玩法，你直接从我们的这个山脚下，我们在海上云台山的游客中心，你直接坐着这个观光车直达到我们的这个云顶处啊。那当然云顶处呢很多的一些精华的景点是在上面了、
1: 哎、
0: 但是我真心的希望各位，我们下山的时候我们不要错过雾道庵这一站。
1: 没错，雾道庵太宝藏了。哎，之前我去海上云台山的时候，我是坐车上云顶的嘛，然后看到有很多的年轻朋友们，他们都是爬上去的。
0: 好厉害，
1: 他们爬到雾道庵的时候在问我说云顶什么时候到啊，
0: 什么时候能
1: 爬到，好累呀、啊、我说小伙子你跟我一起坐车上去吧、后来他还是想歇一歇，然后还是跟我们一起坐车上去了、
0: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咱们慢慢玩的话哈，其实从山下一直到山顶处的话，我觉得2个小时应该是可以的。
1: 嗯，还是需要一些体力的。建议大家其实坐咱们的这个观光车上到云顶，然后慢慢的，
0: 你可以走下来。
1: 对，走下来慢慢
0: 玩。走下来没有那么累啊。
1: 是的，
0: 我们走到这个雾道庵啊，包括像法起寺啊，包括这个陶渊明啊，这几站都是可以的啊。
1: 是的。而且现在海上云台山还是新增了很多的游乐项目，我看了很多年轻的朋友都去玩了，对吧？
0: 而且一定要带一杯咖啡来到海上云台山顶。
1: 哎，我看到了那个属于他们景区独有的这个 IP， 特别好看。
0: 而且他们上面还有一个网红的打卡的一个路牌
1: 哦，
0: 上面写了很多的一些国家，很多一些朋友会来到海上云台山，在这边合一张影。
1: 对，那个路牌确实是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点了，但是怎么样拍得好看，其实我研究了半天。
0: 你研究明白了。
1: 研究明白了，
0: 怎么玩？
1: 还是
0: 怎么拍？
1: 站在侧面拍会好看一点，就是不要直愣愣的就一个游客打卡照，其实并不是很出片的。
0: 我们可以拍一个侧脸，
1: 对，侧脸帅气一点，
0: 或者是仰望着大海，看着天空，或者拍一个背影都可以，
1: 也都可以。
0: 反正就是我非常建议各位，就是我们去每个地方打卡的情况下，尽量避开游人，还有就是说你可以走起来拍啊，你或者是不经意间，哎，我们走到这个路牌，赶快抓拍，我觉得都非常的自然。
1: 是的，
0: 我不太喜欢就是往那傻站着。就拍了照片就很呆板，
1: 而且就是后面可能还有很多的游客
0: 会跟你同框，
1: 你要看人没有的时候赶紧上去抓拍几张照片，会非常的好看的。
0: 是的，这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哈，我觉得不爽

0: 于里约热内卢壮阔景观的海上新山海上云台山。
1: 是的，不知道大家伙儿有没有喜欢咱们连云区的景区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说一说你最喜欢连云区哪一个景区呢。
0: 哎，是的哈。那当然了，如果说大家想在第二天我们安排一日游的话哈，你看打卡完了海上云台山，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打卡周边的一个景区，我觉得这里真的太适合拍一些复古文艺照片了。
1: 这个地方是不是咱们港城的历史名片连云港老街？
0: 没错，就是这里。哎，我觉得连云老街也是一个比较宝藏的一个地方。
1: 对，很多朋友可能会在那边去寻找一下历史的足迹。
0: 目前我们这个连云老街它也新增了很多的一些打卡地。
1: 是的、
0: 你像我们就发现了，原来在连云老街也能看日出，也能看大海，也能看港口。
1: 我真的没有想到连云老街现在居然可以看日出了。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
0: 叫做云海观日台。
1: 哦，叫云海观日台。
0: 你去过吗？
1: 没有去过，一直想去，因为也是杨毅着重给我推荐的。
0: 这样吧，就是说如果说大家来到我们的连云港哈、就是说你想是那种叫做省钱玩法吧、我又想看到那个大海，哎呦我体力又有限啊，那你就来连云老街，你步行20分钟直达到我们云海观日台。
1: 哎，只要20分钟步行就可以看到这个日出了啊。
0: 是的哈，那它一路都有指示牌的。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这边有一个人民影剧院呢。
1: 我有印象，
0: 就在这边有一个小路口，就从这儿进去、一直往上走，一直往上走，走啊走，就走到了。不是很累啊，
1: 还是很好，就是辨认的这个路牌。
0: 是的啊。那其实在整个连云老街呢有很多的一些打卡点，你包括像这个老火车站，还有这个人民影剧院，我们刚刚提到的，包括像上海大旅社呀，包括农民银行的一些旧址啊，包括像海防司令部啊，这些一些民国时期的老建筑，我觉得都很值得去打卡和拍照留作纪念啊。
1: 是的，
0: 特别适合拍一些人文大片。
1: 哎，如果你要拍大片在老街的话，杨毅你会怎么拍呢？
0: 我首先在服装上我一定不会穿太现代的衣服。
1: 不能穿太现代。
0: 我现在热衷于什么？穿新中式的服装。
1: 新中式，
0: 我喜欢穿中式的服装，
1: 也是一个趋势。
0: 然后走在古街上，望着这些古老的建筑，我觉得不需要凹造型，你随手一拍都是一张大片儿。
1: 对，老街它好像它那个路嘛都是石板路，非常的复古。我觉得随处可见的都是那种历史的足迹，真的是非常值得拍照的一个地方。
0: 没错，还有很多的一些小情侣，包括很多一些拍婚纱照的也会来到这边的小教堂。
1: 教堂，
0: 对，也很出片啊。而且现在这个小教堂又重新的翻修了，包括那些玻璃呀、哇，真的是好有色彩呀，很漂亮。
1: 这个教堂我之前秋天有去过
0: 啊，
1: 我也是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0: 而且它下面还停放了一个复古的老爷车。
1: 老爷车，对，大家可以在老爷车的旁边看看怎么凹个造型。
0: 反正总之是怎么拍都好看啊。而且它这边还有个西餐厅，你也可以中午在这边啊吃个西餐。而且它那个小露台也可以跟后面的小教堂可以同框的啊。
1: 哎，其实我比较喜欢老街的一个点，就是它其实是一个中西杂糅的一个特色定位。你看那边可以吃到咱们本地的港城特色的小吃，哎，也可以吃到西餐。
0: 没错啊，
1: 对对，
0: 哎，像这条街也藏了很多的一些老字号的一些小吃，你比如说像单姐凉粉儿，也在这边，
1: 非常的出名。
0: 下次大家也可以去品尝品尝。
1: 凉粉儿到了夏天其实非常的这个解腻啊。
0: 好的，大家如果说来到连云区的话，大家还推荐哪些好的地方呢？也都可以通过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一起互动，来跟我们一起交流。
1: 那么旅途路上呢，一定是有好歌曲陪伴的。今天节目当中依旧送上好听的歌曲。
0: 哎，其实说到音乐的话啊，我们今天推荐的这首歌曲我觉得也很不一样。
1: 什么歌？
0: 一首来自费玉清和阿韵嘎重新演绎的歌曲，
1: 让我们期待一下吧。
0: 贝加尔湖畔。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2: 我要的旅
5: 行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0: 畅游山海，乐享西游。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档宝藏旅行节目。你好，旅行家，我是由连云港渔湾景区冠名的节目主持人杨毅。
1: 我是主持人天天，大家下午好。
0: 很多朋友说了，我来到连云港玩，这个夏天我们要来连云港一下啊。
1: 嗯，
0: 推荐哪里玩呢？哎呦，你看看这个时间有限啊，就想玩几天，也不想这个跑来跑去的啊。
1: 嗯，
0: 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连云区。
1: 是的，连云区，看咱们第一天去到了哪里？连岛景区。
0: 哎，
1: 嗯，
0: 我觉得第一天我们就整个就安排连岛景区就可以了啊。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在连岛景区，你无论是在连岛景区里边的苏马湾民宿，或者是来到西连岛的这些
1: 民宿、
0: 你一定要住一晚。
1: 嗯，对，
0: 对吧？你看第二天起来还能看一个海上日出，
1: 是的，
0: 对吧？去哪里看？去羊窝头。
1: 所以说咱们第一天咱们就给连岛景区了啊。
0: 嗯，这第二天呢，你看我们安排大家去了海上云台山，安排大家去了连云老街。如果说我们还有时间的话，我个人还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到小众的一个景区哈。
1: 哎，
0: 阳山岛。
1: 阳山岛景区其实这个地方啊，就是在连云港市首批市级产业特色小镇高公岛街道的最东端就能看到。
0: 哎，是的哈。嗯，据说啊，据说这个岛上当年有这个金羊出现。
1: 哦，怪不得它叫阳山岛。嗯，
0: 哎，你看有这个三足金羊等神话传说的啊。
1: 嗯，
0: 非常有神秘色彩的一个岛。
1: 对，而且大家可能会说，哎，玩完连岛之后我还想去一些连云港的海岛，我觉得阳山岛就是非常推荐的。
0: 因为这个岛呢，它很小众，关键是它不收门票，它没有任何的一些费用产生。
1: 对，如果你是想怎么说呢，
0: 穷游连云港，
1: 哎，省点钱，咱们可以先来阳山岛看看啊。
0: 哎，是的哈，你看来到阳山岛的话，我个人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阳山岛的一个七彩大堤。
1: 哎，
0: 哇，壁花大堤太美了，非常的浪漫。
1: 嗯，壁花大堤之前我也去看过，确实啊，也是工作人员费了不少心思。关键是咱们的这个阳山岛啊，旁边是我们的跨海大桥，还能看到田湾核电站，还有国家级的美丽乡村一览无遗。
0: 哎，是的啊。嗯，你看这么宝藏的一个地方，我们也是向全国的各位游客朋友来推荐推荐啊。
1: 是的，
0: 当然你也可以在这里去我们的这个高公岛，这边有一个海鲜

0: 这个地方就是黄窝景区。
1: 嗯，黄窝景区哈，那也是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我觉得很宝藏的一个景区，而且人又不多。啊，在这里边真的能看到很多的一些你所看不到的一些风光。
0: 哎，黄窝景区是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的，也是国家级三 A 级景区。它这里呢是以稀奇怪美为特色的自然景观而闻名。
1: 嗯，是的哈。如果说你想拍张大片的话，我非常建议你可以在龙门那个地方，龙门。
0: 我知道。
1: 嗯，尤其是下
0: 完
1: 雨之后，
0: 特别的壮观。
1: 哇，飞流直下3000尺啊！
0: 嗯，很多朋友觉得鱼湾，哎，鱼湾可能大家伙儿到夏天一定会去鱼湾的。嗯、但你觉得？觉得哎，还想在哪看一看这个飞瀑的话，建议大家也可以来到黄窝景区。
1: 因为黄窝它没有鱼湾人又那么多，而且黄窝，我要告诉大家，不收门票，免费畅玩，
0: 免费畅玩。这个夏天咱们可以选择黄窝景区啊！
1: 而且黄窝的山顶它也能看到海，
0: 老山顶也能看到海。
1: 你看我们连云区，我们随便一座山都能看到大海，
0: 太宝藏！我真的发现连云区啊，就是它真的是非常宜居的一个地方。
1: 嗯。真的是这样子啊，你看，就是你看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黄窝，你看你说到了宜居，我觉得也可以在这个山顶或者这个半山腰你找一间民宿住下来、而且这边的这个住宿很便宜的
0: 哦，
1: 嗯，有的一两百
0: 哦。最近我在抖音上有看到有很多的就是博主嘛，
1: 嗯，
0: 都选择了黄窝景区去打造他们的民宿
1: 哦，
0: 因为那边的植物非常的茂盛，据说有几百种植物在山上。
1: 是的哈、你看那这个黄窝景区呢，而且它有很多的一些岩石，你包括奇峰啊、奇岩，就你从不同的角度看它都有不同的形状，
0: 对，
1: 要仔细的观察啊！
0: 你看，有的像金龟，有的像骆驼，还有的像仙人头影，还有的像狮子头，可以说是千姿百态，各具特色。
1: 嗯，是的哈。那所以说呢，我们不仅外地朋友，包括我们本地的一些朋友哈，如果说你正在开车的情况下，如果说这个暑期，哎，咱也不想去太远的地方，你不如在我们的家门口好好的转一转，可能黄窝景区你就错过了。周末的时候，可以带着孩子来到黄窝去看一看。美好的风光。
0: 是的，你看咱们上午去完了阳山岛，哎，紧接着吃完饭，吃完了这个海鲜大餐，就可以来到我们的黄窝景区，畅想一下这个天然氧吧的乐趣啊。
1: 嗯，是的哈。那这样吧，我们也是给大家稍微休息休息哈。那既然来到连云港的话，我们在连云港一定要听一首歌曲
0: 啊、哦，那首歌至今旋律还在脑海当中。
1: 嗯，什么歌呢？这是
0: 我们三二一起说好不好？
1: 三二一，
0: 夏天想去连云港。

0: 夏天来到连云港，欢迎大家来到美丽连云做客。
1: 哎，来到连云做客，我们这一站来到了哪里呢？你看，我们第一天去到了连岛景区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又来到了
0: 海上云
1: 台山景区，
0: 又去了连云老街。
1: 哇，接下来我们又去了这个阳山岛、黄窝景区，都不够玩的三天。
0: 哎，是的哈，当然我们还顺便去了一趟跨海大桥呢。
1: 哎呀，是的，
0: 都在那附近了啊。
1: 哎，有朋友在问说，特别对海上云台山景区很感兴趣，但是好像、
0: 好像什么没有，好像
1: 好像我们没有说太全。
0: 海上云台山说的还不全吗？
1: 对呀、你看我们从云顶玩下来之后，其实还有个地方没有提到。
0: 你是说的是这个山下还有一个景区、是吧？
1: 是的
0: 啊，你就说那个去了海上云台山景区，你比如说第二天我们给大家多个选择哈。
1: 对，
0: 那第二天我们去了海上云台山景区，然后你下了山之后嘛，那山脚下其实还有一个景区非常适合亲子玩乐，那就是枫树湾。
1: 枫树湾景区呢，其实是位于咱们连云港市宿城乡下庄社区的后沟，也就是在云台山隧道南出口的西侧就能看到了。
0: 是的哈，你看它距城区是14公里，而且距这个树港高速是500米，可以说交通是非常便捷的。
1: 是的，关键是啊，一到秋天，很多朋友就一定要去枫树湾看枫叶，
0: 已经成为了我们连云港人的一个传统了。
1: 没错，
0: 就是一到枫叶季呢，必须要去打卡枫树湾景区。
1: 风情万种，层林尽染，灿若明霞，美不胜收。
0: 哎，是的，其实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美啊。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啊，你看枫树湾景区是飞瀑流泉，而且它的树木繁茂啊，哇，环境真的是非常的宜人，也是一个森林氧吧了啊。
1: 对，不仅可以在枫树湾景区去欣赏美景，关键是还有非常多的娱乐项目可以带着这个孩子们去游玩。
0: 前段时间我们去玩了那个丛林冒险乐园，
1: 哇，我都没有玩够，
0: 太刺激了。
1: 是的，
0: 太好玩了。
1: 咱们要上就上难度最高的，
0: 直接上蓝线，
1: 对，
0: 红线去挑战。
1: 是的，
0: 当然每个年纪的啊，都可以去选择适合自己的。
1: 对，
0: 你包括小些的朋友，小朋友们可以选择比如说什么白线
1: 是的，
0: 黄线绿线这些啊。
1: 当然如果有成年朋友可能有点恐高的话，咱们就选稍稍中等难度的就可以了啊。
0: 其实玩个绿线也没问题了。
1: 对，还有这个丛林魔网，哇，也是大朋友小朋友可以在上面蹦一天。
0: 哎，尤其是那些小朋友哈，太开心了。大朋友直接在下面你刷手机就行了，让小朋友可劲儿在上面撒花，可劲儿蹦。
1: 我就看到很多大朋友在上面就在那刷起手机了。
0: 哎呀，所以说这个景区也非常的宝藏啊！你看，说到枫树湾景区，那么继续往前走好不好？我们继续还会来到一个景区，
1: 哎，
0: 船山飞瀑
1: 呀，船山飞瀑，哎，这个地方很宝藏，很小众，
0: 就人又不多，
1: 对，
0: 非常的安静。在这我跟你讲，能吃烧烤，
1: 适合露营吃烧烤。哎，
0: 是的，而且它这边那个真的有一个飞瀑，
1: 对，
0: 哇，让我想到了那个飞流直下3000尺啊。
1: 哎，所以说你看，
0: 一日何落九天，
1: 咱们连云港的夏天可选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0: 太多太多了。你就包括海上云台山，我们就这一个地方，你看它就好多景区可打卡。我们还去了一个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咱不能不提，我们也非常喜欢的，现在它改名为唐王湖了。
1: 哎，原来的名字，
0: 它有个乳名叫宿城水库，
1: 它
0: 还有个别名叫保驾山。
1: 保驾山景区其实还有历史典故的，是不是？
0: 没错，就是当年唐王李世民在这个地方差点遇难
1: 哦，
0: 所幸被大臣们及时救驾呀。
1: 哦，所以说叫做保驾山景区。
0: 保驾山嘛，而且就那个保驾山那个山顶上还有个唐王洞呢。而且还有很多的一些唐王李世民包括大臣的一些雕像都在上面了。
1: 那很多朋友说，那我搜索什么名字可以到达这个地方呢？
0: 你搜保驾山景区就能到这个地方。
1: 那搜唐王湖可以搜到吗？
0: 唐王湖露营基地你就也能到这个地方。
1: 目前叫做唐王湖景区啊，非常美的一个名字。
0: 哎，是的哈，也希望大家在周末的时候也可以带着孩子到这边去度度假，因为他这边的这个风光真的是特别漂亮。我之前在这边那个石碣有拍这张照片，火爆全网啊，
1: 后来都在跟风啊，
0: 都在跟风，
1: 跟咱们宝公子拍同款的照片。
0: 嗯，而且现在那个唐王后也重新的升级改造了，
1: 对，
0: 哇，建了好多的一些房车、露营基地，包括还有那个我们特别喜欢那个小馆儿
1: 啊，云里面，
0: 云里面，对吧？
1: 就是你看饿了还有地方吃碗面多好
0: 哇，那个小院子真的是太诗与远方了，
1: 对，特别的惬意。关键是我还特别喜欢那个湖畔茶炉，
0: 嗯，还有泡泡屋，
1: 泡泡屋特别适合就天气不怎么热的时候，咱们可以一家人在里头打打牌聊聊天，
0: 嗯，而且还有现在来到唐王湖还可以游船呢，
1: 那还可以游船，
0: 哎，是的，而且还有这个湖畔小火车。
1: 对，之前我们也体验了一把哦，杨毅真的是晒着这个目光浴啊，在湖中央，
0: 太舒服了，
1: 唐王湖的中央躺着，
0: 嗯，就是人家那个船，它可以躺着的。
1: 哎，我只要用手稍微控制一下方向，就能自己动起来了。
0: 这么说吧，通俗一点说，就是一个海上的，咱不能叫海上吧，湖上的，
1: 湖上的，
0: 湖上的。躺椅，
1: 我上了躺椅，会动的全自动的躺椅，
0: 自动躺椅，
1: 嗯，
0: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去晒到你、啊，
1: 适合情侣两个人，
0: 嗯，
1: 对不对？
0: 是的，它上面还有一个这个遮阳棚的、啊，
1: 对，小朋友的话可以玩一些其他的这个项目，也有很多的，嗯，
0: 是的，你看又一个非常宝藏的景区哈。那很多朋友说来到了这个连云区啊，哎呦，我真的想省点钱，我不想去那些这个有费用的一些景点啊，那你就去在海一方啊。
1: 在海一方
0: 现在建的也非常的漂亮
1: 啊，确实多了很多的这个设施、
0: 哎、免费的沙滩、嗯、
1: 对，
0: 又可以赶海又可以露营，而且也可以拍那个咱不能说海岛大片吧，你可以拍一个这个海滩大片那是没问题的、啊
1: 哎、我之前有朋友来的时候因为他时间特别的紧张、啊、他只有
0: 几个、嗯、他就去了在海一方，
1: 他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
0: 你也太抠门了，
1: 我带他吃完
0: 了午饭，你没有带人家去我们江苏最大的海岛最美的海岛连岛吗？
1: 而且是五一方、
0: 哦、
1: 他看到这个在海一方都激动的不行，
0: 哎呀，
1: 拍了好几张照片，
0: 我就喜欢这种没有啊，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1: 没见过大海的，
0: 对，没见过大海的
1: 我说下次一定要带你去咱们连岛，
0: 对，全国十大最美海岛连岛、
1: 是的，
0: 哎呀，你看我们连云区啊真的是太宝藏了，太多可玩的地方了，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地方我也很想推荐大家、
1: 哦、
0: 同样不花钱，
1: 什么地方
0: 又能看到非常壮观的景象，北固山。
1: 哦，北固山它也是一个公园，
0: 没错，北固山公园啊，哎呦，我觉得身为这个连云区人真的太幸福了，每天晚上到那去遛弯，去跑步，去散步。
1: 哎，我之前有一个亲戚朋友是住在那个连云区嘛、嗯、然后他每天晚上都会去北固山那个有个游步道，去那边走路散步，
0: 而且他顺着这个游步道有个地方他可以上山顶、
1: 哦、
0: 而且山顶也能看到连岛，能看到在海一方，包括歌岛摩天大楼可以跟他同框的。
1: 哦，我发现连云区好宝藏，就是你看随便登上一个公园、嗯、就能在小山坡上看到整个城市的美貌，还能看到大海，太美了、
0: 啊、
1: 太诗意了。
0: 所以说你如果不想说哎呦我一会儿去这个区一会儿去那个区的哈，我就这几天的时间，那你就来连云区吧。

0: 你看有山有海，半边山半边海，在这里是最能体现的，
1: 山海相拥。
0: 哎，我想用一句话来形容它，一半缥缈仙山，一半蔚蓝大海。
1: 对呀，
0: 说的就是连云区啊。
1: 说得太好，你看苏轼笔下的郁郁苍梧海上山就在咱们的海上云台山，是不是？
0: 哎，是的哈，而且藏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1: 是的，
0: 欢迎我们全国的游客朋友，五湖四海的兄弟姐妹们，在这个夏天来到连云港，来到大美连云区。
1: 欢迎你们，也是欢迎咱们的港真朋友，可以多多推荐自己的家乡，推荐咱们连云港的连云区。
0: 哎，是的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喽，感谢你的聆听。
1: 好了，我们还是用一首好听的歌曲做结尾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92.7 为你报时，黄昏6点。
4: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5: 927车论坛
4: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6: Три дабі крапка на всі 100.

好，18:02哈，各位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交通广播，在每天晚上6点到7点钟为您播出的927车论坛，我是节目主持人文杰。节目的进行当中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时间的参与方式来和我们进行沟通，一种呢是拨打电话，这个85453123，但是这个我们现在用的就很少了，对吧？我有时候接点电话呢，就是为了调剂一下节目的这个节奏啊。然后您来我抖音直播间啊，和我们进行沟通，文杰的车论坛，这个我们更加方便，也更加的轻松和自由啊，这个也更方便一些吧啊。怎么就是喜欢蒙迪欧 2.0T 混动的动力，销量太差了，怎么办？你刚才那个问题是蒙迪欧的混动和凯美瑞混动应该买什么？我回答，我说我偏向于凯美瑞混动，对不对？那你喜欢蒙迪欧，你喜欢为你自己的爱好买单，那是应该的啊，是应该的，为你的爱好买单，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个车销量太少了，未来贬值率呢会稍微高一点，所以我还是偏凯美瑞。但你说我就喜欢，没办法，对不对？为喜欢的是东西买单，就是我觉得这个正常。10万以下的纯电能推荐一下吗？如果你有置换，其实我觉得 i60 不错，宁德时代电池530续航，有置换95,500，我觉得那个真不错。但你要说再小一点，那就吉利星越啊，就这些车完全都可以随便考虑。我觉得小车你随便拎啊都可以，对吧？ i60 和 n60 主要区别就支架嘛。对，这个车主要区别就是支架。奥迪的 e7x 怎么样？很好啊，不比同品牌的，就是任何品牌的电车，奥迪 E7X 不比它弱。那这个我认为哈，就是目前 BBA 的电车在觉醒当中，我不开玩笑。来兄弟们，我们先不说奥迪 E7X， 我们先不说，那我现在告诉你，就这个车大概25万，5米车长，宁德时代电池，100度电 Momenta 智驾，刹车卡钳都是布雷博的啊。那你说这个车如果是个好品牌，或者说出一个国产品牌，应该卖多少钱？就100度电宁德时代电池，3元锂电池，800伏架构。那你说就国产稍微好点品牌多少钱？25，我没说错吧？来，我举个例子，来智己 LS6， 极客的 7X， 小米预期，蓝图追光，哪个不是25？那我告诉你，其实我刚才说的是奥迪 E7X，没错啊，没错吧？不要带有色眼光现在去看豪华品牌。我认为大众、本田，本田没有，大众、丰田稍微慢一点，然后别克、宝马、奥迪、奔驰，它慢慢的是开始要向新能源去进行转型了。而且转型之后呢，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家对于这个，对于它原来新能源不行这种传统的观念，但本身其实做的我觉得已经很好了。你看刚刚上的那个宝马的阿扎3，我认为没什么问题，它定价、电池、电量、智驾，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你就包括 GLC 的纯电，你说它硬件上有什么大问题吗？没什么问题啊。 GLC 纯电问题就是续航稍微有点短，其他的也没有什么问题，对不对？30万大七座 SUV 新能源有没有推荐？大七座腾势的 N8， 领克的900，如果30万上路，你可以考虑领克的900，腾势的 N8， 对吧？小鹏那个叫什么来着？我老忘记那个名字， GX 是不是啊？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对吧？这都可以。 X5 和 GLE 家用推荐一下。最近一段时间 X5 和 GLE 的价格跌得连亲妈都不认识，40多万，对不对？40多万了，这 X5 也好 GLE 也好都40多万了。40多万 GLE 面临换代， X5 也面临换代，但你40多万买个 GLE X5 我觉得都行，没有问题，就是这个已经没有槽点了。40多万块钱买这个有什么问题啊？你就开几年，我觉得毕竟品牌在这儿了，对吧？大唐去川藏线够吗？ QQ 都能去，现在川藏线正常都没有任何问题啊。i60 要出智驾是真的吗？是的，月底月初。那但 H10 能买吗？ H10 一共看是那么多配置，其实我看就是一个低配5座和高配6座，它中间那个配置其实不怎么卖的。我觉得H10 这次上市的那个价格呢问题不大，它等于是如果你有置换， H10 的价格大概也就是18-19万，就5座的，6座的那就20万左右，20万大6座又带支架，然后空间又这么大，
三排六座，我觉得能接受啊，就这个定位是没有问题的啊，没有问题，对不对？啊，凯迪拉克插电如何？我上市之前哈、啊，上市之前我说我不知道这个车续航多少，我说要得看续航，对吧？现在是不是正式公布了？如果我没有记错，我那天瞄了一眼啊，凯迪拉克 XT5 的那个续航里程是不是100多公里？160，对不对？如果记错了，我就道歉啊。如果我没记错，我记得它好像是160公里的这个纯电续航。我跟你说，现在的国产新能源市场，你不要说你20多万，160公里续航你卖不动，你不要说20多万，不要谈这个事情，你就奥迪、宝马、奔驰，你出个100多公里续航，你卖20多万，你看你能不能卖？不。换一个角度，你就奥迪、宝马、奔驰，你出一个插混的车，你卖10几万，你看你能不能卖得动？我们都不要谈凯迪拉克，不要谈凯迪拉克，我们就谈奥迪、宝马、奔驰。如果他出一个插混的车，100多公里续航，你就卖18、19，你看他能不能卖得动？1000%卖不动。如果不是豪华品牌，而是普通品牌，我说的很清楚，你不要说20多万，你就10万，现在100多公里续航，狗都不买。怎么玩？怎么玩？你说这个东西怎么玩？我说的这个事情是不是一个现实情况？就100多公里续航，现在的插混车也好，增程车也好，实际上是慢慢被，就是开始要被社会所淘汰了。除非它价格特别特别便宜，那有一个便宜的价格，那我觉得还好一些。否则的话，卖不动的啊，卖不动。X5 GLE 买什么配置无所谓了，无所谓，已经到40多万，我觉得无所谓了啊，已经可以随时买了啊，已经可以随时买了。10万左右买什么车？跟个油车、电车，您必须要说清楚了。你说油车，我觉得10万左右，如果你有置换，买个新越野的混动非常棒。哎，如果说你说电车就太多了，现在啊 ，T 一换电要到今年下半年 ，T 一的换电今年下半年，油车10万。你有没有置换？如果你有置换裸车哈，你可以看看新越野的混动，真的非常棒，那个车10万零5千。非常非常棒，你说我就10万上路，新锐的混动这种，那就轿车也是混动。那你说我对国产品牌我不相信，卡罗拉混动、雷凌混动，啊，然后甚至就是你不要电车，你就油车。现在的混动，长安，你说长安，那长安你买个 UNI-V 现在也有混动，长安的5575都有混动，我认为油车就买个混动就 OK 了，啊，27款的塞纳可以买吗？塞纳其实已经是末期产品了，你不要看它27款、28款，不用说，塞纳这一次的27款，它就是最后一次进行微调了，然后下面就要彻底更新换代，那更新换代的结果就一定是增程，我都不用说，那不用说，一定是增程。那么对于末期版本的塞纳来说呢，现在就是图便宜，我们买一个低配，比如说22、23。这样一个裸车家用代步没有问题，它入门就带 L2， 入门配置呢现在也比以前稍微高一点。你如果想买个 MPV， 就想买个油的，我觉得塞纳目前是最值得买的。如果说你说买电的，那不好意思，选择余地太大了。GL8 插混上路也就25，对吧？GL8 插混上路也就25，对吧？啊，10万的电车。

0: 个 SUV 有置换什么车，安的 i60，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海豚经典值得买吗？便宜就值得买啊！现在海豚经典如果便宜能卖到7万多块钱，我觉得海豚经典就可以买。RAV4 混动高配和汉兰达混动低配怎么选？不能选 RAV4 的混动高配。你现在的问题是，你是不是说 RAV4 混动最高配价格能干到20？来年20买 RAV4 混动，头脑不有点问题吗？就这20万块钱，你得分15万去吃药，对不对？那买什么车啊？吃药了啊？RAV4 这个车它有自己的区间，现在 RAV4 低配价格标才标14，就是混动的标才标14，你再和它谈谈就13万多，你就高配混动也就15、16，你千万不要说你20干 RAV4 混动，那神经病，那个贬值率一年能贬成50%，你玩那玩意儿干什么？没有必要啊，没必要。汉兰达混动低配，那你要是非要这样去选的话，那就汉兰达混动低配，对不对？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1: 喂，你好，是我吗？
0: 你好，
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
0: 啊，
1: 那个雷克萨斯那个25版的和26版哪一款？你介绍一下。
0: 你说的是雷克萨斯的，雷克萨斯的 ES 是不是
1: ？ES 300。
0: 哎 ，ES 30025款有车吗？
1: 我是什么呢？我去年买了一个25款的。
0: 啊。
1: 现在呢，那个四 S 店呢叫我呢。
0: 啊。
1: 可以去换。
0: 啊，
1: 换
0: 去换，加多少钱？
1: 我不懂。对。不贴的可以，如果补价的话
0: 啊，
1: 要没有什么伤的话，什么没有问题的话，可以就是一车换车，只要贴了一个什么
0: 啊，
1: 只要贴了一个
0: 购置税、
1: 保险、购置税就行了。
0: 保险不算你贴，因为保险是被你用掉的，是你未来要用的，保险不能算。
1: 啊，是这我懂。对，
0: 你就单贴一个购置税。
1: 对对对。
0: 哎，老兄，不要耽误，明天就去，不要问了，不要问。
1: 你说吗？
0: 不要问，为什么不要问？你考虑一点哈，那就是说这个车你开一年，你的贬值率是不到3万块钱吗？对不对？对不对？因为你就亏个购置税嘛，等于是再交一次购置税，保险是被你用掉的。那也就是说你买了一个车，一年贬值率是3万块钱吗？是不是啊？
1: 没有什么猫腻是吧？
0: 不，四 S 店说这样行，那有可能是人家厂家搞的活动啊，有可能啊，这种可能性
1: 是
0: 存在的。
1: 但是26款那个款式不是很好。
0: 不，你不要这样去想。为什么呢？你觉得你的这个好看，他的那个不好看，你再过两年呢？你再过3年5年进二手车市场呢？你贬值率一样吗？你这是全新，这个你要换的那个是全新换代哦，你这个实际上是产品末期产品哦。你考不考虑这个问题？你未来贬值率你差多少啊？我多不说，就是同样年限的车，26款和27款，如果同样年限，我跟你说5万块钱差价，5万块钱差价。如果是这个事情是真的，而且是 4S 店打的电话给你，如果是真的，你不用想了，明天就去，因为这个对于你来说，就相当于交个购置税嘛。那你车新了，对吧？你一年，你这个贬值率就回来了，你肯定合算
1: 了。4万块钱
0: 啊，合算，不用说。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您肯定现在就去，明天就去，抓紧时间，提车愉快。
1: 好，谢谢，
0: 好不好？哎，好，拜拜，啊，拜拜，啊，这个不用想，对吧？我们要算综合的使用成本和未来贬值率，对吧 ？L03 纯电能买啊，12、13万，我觉得可以。老油车15个油，油车开的少，1年5000公里，但油费可不少，在纠结要不要把油车换掉。你觉得呢？你的老油车15个油，君越、君威。是不是？我估计老君威、老君越啊，大概就这个油效，不用想啊，不用想，1年5000公里，你15个油，你要花到1.2亿公里了，1.2亿公里，一年也5、6千块钱的油费了，那我觉得可以把它卖掉啊，卖掉老油车留在家里边哈，老油车留在家里边，有的人会有这种想法啊，说我这个车也不怎么开，我就留着放手里边，我不卖，放手里边代代步，没有任何意义。当你进入新能源时代之后，你家里边的油车啊，除了做橱柜之外没有功能了，它已经没有开的功能了。其实那你只要来，你比如说像他这个老油车有可能是个老君越，他买辆吉利星越，你3个月你都动不了一回君越，你相信我，你3个月都动不了一回君越了啊，正常情况之下。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你看啊，这位朋友问的问题很有意思哈，华劲 S 和五菱星光选哪一个？华劲 S 不就是五菱星光加鸿蒙支架的产品吗？这个东西不就是贵了几万块钱加了支架吗？对不对？为啥要考虑充电桩？哎，你的这个问题哈，也对也不对。为什么呢？你看前面那位朋友问的问题，塞纳和 GL8 推荐哪一个？你说的对，到处都有充电桩，但 GL8 的续航只有140哈，像冬天就一天一充，100多公里续航的。你不要吹牛，说我100多公里续航，我能两天一充，你发动机100%转，就冬天100%转啊。买了插混车之后的各位消费者都有病，包括我啊，都有病，发动机转就心疼的病，对不对？那你是不是插混车主？你是不是增程车主？你有没有那个病？心疼病，发动机只要一转，我靠，今天损失大了。为什么我的续航？为什么我的这个发动机今天转了，花了5毛钱的油费，对不对？这我说的这个现不现实？现不现实？那么。他 GL 对于 GL8 插混的这个车主来说的话，那就是每天一充或者两天一充，保证发动机绝对不用，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对不对？那对于 MPV 来说 ，MPV 来说，你买个插混的，对吧？一天一充，两天一充，平时开个6-7座车拉一车人，你不花钱，你要不要命？出远门烧油，你要不要命？那100公里加速7秒多，那的竞品都13秒多，你要不要命？那不影响你续航焦虑，你要不要命啊？对不对？对吧，对吧？你看我那个连云港原木定制啊，说我买了电车之后，油车 Q5 没卖，一年后再卖，少卖了4-5万。哎，对，这就是最终的现实情况啊，这就是最终的现实情况，就是你不要有那种想法，我家里边有个油车，我买个小电车，油车放那备用，放心，备不了一点，从此以后再也不碰了啊。你有这种想法，你不如把油车卖掉，然后买一个好一点电车。对不对？你油车好歹卖几万块钱嘛，你买电车你好也几万块钱嘛，你两个几万块钱你加起来，你弄个800伏带激光雷达的行不行？10几万块钱又800伏又激光雷达，现在已经来了，有800伏加激光雷达，有600-700公里续航的车，它已经没有续航焦虑了，你为什么还要油车呢？对吧？你最终还是要卖，啊，你最终还是要，而且还少卖钱，对不对？混动老不用发动机会不会坏？不会的，它隔一段时间自己会启动。啊，会花个5毛钱到1块钱的油费，自己启动来润滑的车辆。我的那个车就是啊，隔一段时间它自动的会启动。啊，我那个车基本上一个月启动个3到4回，只要我不出远门。啊，21年的宝马 X3 开了2万公里，现在卖划算吗？这个二手车我没法估价。就现在21年的 X3 卖多少钱？5年时间 X3 卖多少钱？你那大家说21年 X3 能卖多少钱？你心里价格多少钱？我估不准，我给你出10万块钱出点头，你卖不卖啊？啊，对不对啊？你看我一台塞纳，一台电车，你看这位朋友就非常具有代表性了，非常具有代表性。我让你卖你不卖，对不对？我一台塞纳，一台电车，现在天天开电车，塞纳一个月借6次，比我开的还多。你看你要不要命？你留这玩意儿干什么？对不对啊？大唐和900比较呢？我觉得一个级别的产品。啊，大唐和领克的900属于一个级别的产品，领克的900空间稍微要大一点，但是大唐呢可能充电比900稍微要大一些。那不启动发动机保养周期，不，它发动机隔一段时间会自己动一段的啊。我们来看哈，这个百年车企的技术积累难道拼不过新势力，特别是

底盘部分，车企的底盘很多好车企，你比如说 GLC， 纯电 X3 的 R X3 的纯电和奥迪的 E7X 的它的那个底盘比很多造车新势力造的确实要好。但是我们说没有用啊，说好没有用啊，你关键是客户要用脚和钱来投票啊，对不对啊？特斯拉标准，特斯拉没有优惠，特斯拉现在都是厂家指引，没有什么优惠，您直接去买就行了。官方有政策就官方给你点政策，其他没有啊。现在啊，就是传统车企一定要改变自己的思维，就是我很牛叉，我的车你们就应该买，你们就应该说我好，我造出来的车就是比造车新势力要强。就是如果你死吊着这条线你不放啊，死吊这条线你不放的话，你完蛋只在分秒之间。那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法国车。我们说一个现实情况，就咱们节目节奏稍微轻松一点，我说一个现实情况，我在网上只要喷法国车不好，下边就有很多喷子说法国车底盘非常棒。我只要说法国车不行了啊，这个法国车在中国卖不动，下边一定有人说，哎呀，我觉得法国车特别好，法国车非常适合中国国情，法国车的技术非常非常的领先，法国车的就各种各样好，就对吧？我遇到过这种情况的，那就你说法国车不好，它下边就有很多喷子，那为什么法国车卖不动呢？就那么多人说好，你为什么卖不动呢？你有没有想到一个现实情况啊？想到一个现实情况啊，就是你说的这个技术有没有可能是10年前技术？你说的这个技术有没有可能是5年前的技术？你有没有可能你了解的这个技术和你了解的驾驶感受和现在的电动车不在一个级别？有没有可能性是你不知道，就留言的人真不知道，是真土呢？有没有可能呢？有没有可能？就是很多人说法国车的底盘非常非常好，又这个强那个车，然后就又强的离谱。有没有可能现在电动车带后轮主动转向？有没有可能一个5米的电车，它的转弯半径能到4米，而法系车的被动转向也只能到5.2米呢？有没有这种可能呢？那我告诉你，可能智己 LS6 5米车长，转弯半径4.5米，但法系车的主被动转向也得5米多，那有没有可能别人已经超过你，只是你不知道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对不对？不要被原来的那个所谓的优秀迷失了双眼，社会是在进步了啊！社会实际上是在进步了。然后有一些传统车企到中国之后水土不服，他老想着什么呢？我跟大家聊聊天啊，就是反正这款问题少，我跟大家聊聊天啊。很多合资车企、进口车企、老品牌，他到中国之后老想着要教育消费者，我要教育你，我的底盘好，我要教育你，这个车应该这样开，我要教育你，变速箱有一点顿挫，是燃油车的呼吸，啊，我要教育你，有一点噪音，实际上会提升你的驾驶感受，我要教育你，这个车，啊，高速有加速的那个声音，是这种声浪是一种完美的教学，你教育个屁！我刚才说的每一个都是车的缺点，你有没有想到过？有一些品牌就是说那声浪是最美的交响乐，屁，那就是噪音，谁不知道没有声音比有声音好啊，对不对？有的人说这个东西是这个有顿挫，是燃油车时代的这种感觉，屁，谁不知道没有顿挫好啊，这都是胡说八道。你不要老想着教育人啊，那不要老想着教育人，你要想着的是适应这个时代，中国喜欢什么，消费者喜欢什么，你按照消费者的那个方向，在不偷工减料的情况之下，你把车造出来。你不要老想着教育消费者，你要按照我的观点来使用车辆。而我们现在很多的中国车企啊，现在是消费者喜欢什么，我按照你喜欢的我来造。这就是区别了。啊，这就是区别了。啊，救命的只有车身刚度，车身刚度。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我这个不是抬杠哈。车辆四大工程啊，冲焊涂总，其中冲压车间实际上涉及到的就是车辆的刚性，车辆的安全性。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就现在我不说哪个系了，就现在很多合资品牌的冲压车间的那个车床，它的冲压的力度
比现在有一些造车新势力的冲压车床弱狠了，弱狠了。你们不要抬杠，这个已经涉及到制造行业当中了，就是有的合资品牌它的那个冲压车床的冲压的力度比现在很多，因为他人家有钱啊，车床不就是买的吗？我冲压车床之后的这个力度明显是合资是造车新势力要强。另外一个就是高强钢，你说安全，安全就是高强钢的占比，钢分为热成型钢、超高强度、蒙皮件毛用没有。那么最重要的是热成型钢，为什么热成型钢最重要？因为这个钢是不能折的，就只能在把它烧热的情况之下造成你需要的弧度。你现在很多造车新势力也好和新品牌也好，它热成型钢的使用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非常非常。你知道奇瑞，比如说捷途，捷途热成型钢和超高强度钢，不对，不是捷途，是 iCar 热成型钢和超高强度钢的占比是 88%。 你不要跟我扯淡说你比我安全，我是 88% 的热成型钢加超高强度钢，我怎么可能输给 60% 比例的车呢？这个东西你从源头上你都说不过去的。我这个举的是 iCar， 那我告诉你捷途是 80%。 那这我就举了个奇瑞，那我这样告诉你，现在奇瑞、吉利、比亚迪、长安绝大多数高强度钢和超高强度钢的占比是要超过 75% 的，是要超过 75%。 你要知道就这个比例是个什么概念哈，就这个比例在什么概念，就在很多喷子面前就是合资品牌很安全，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在燃油车时代，合资比例燃油车时代超高强度钢和热成型钢的占比能到 60% 吗？你能到 60% 吗？那我告诉你，来，我现在iCar拿 88%， 来，你是 60%， 你撞得过我吗？你怎么可能撞过呢？我不用iCar，我就用捷途。那捷途那个 T2， 不是 T2， 就捷途那个旅行者吧，还是就是就那个 SUV， 那 80% 的高强度钢和超高强度钢你撞得过我？你敢不敢试试啊？你敢不敢试试？你试不了，因为什么？你那个是停留在过去你理想当中的状态的，或你认为的状态的。但其实现在国产车在安全上的这个要求其实已经非常高，但是括弧哈，豪华品牌没有降低啊，没有降低啊。这个我们有一说一，宝马、奥迪、奔驰在这方面是没有降低的。但是你看现在很多二线的合资品牌，它的高强度钢占比和超高强度钢占比远远逊于目前的造车新势力，远远逊于啊！你去看它的这个热成型钢的占比，你就知道了，对吧？元 Plus 买要等一个月，能不能想想买？想不了。现在比亚迪的二代刀片电池有点产能问题，交车非常非常慢啊，非常非常慢。差异能不能买？我觉得差异一般般啊，一般般。这个车。就是在目前这个时代当中，其实差异已经有一点点脱离时代了。

0: 我们刚才这个说的稍微有一点快了哈，就是中国的汽车工业哈，我不跟大家开玩笑，中国人是非常能内卷的啊。有的人说现在合资品牌退出中国，中国的国产车会卖得非常非常贵，恰恰相反，合资车退出中国，中国卷的会更厉害。真的，中国只要是一个开放的市场，你只要不是只有一汽，其他没有，你东风服一汽吗？广汽服东风吗？长安服一汽吗？上汽服广汽吗？啊，对，国内就有几十家车企，我还稀罕多你两个合资品牌。
1: 躺在一座孤岛醒来，
0: 10到15万纯电，空间不能太小。i60 我觉得很好，空间大。宁德时代电池下个月据说还要向文远智行致驾，抛除品牌光环 X5 和 GLC 是不是不值这个钱？我认为现在40多万的 X5 和30万左右的 GLC 是值这个钱的，就是你结合现在你 X5 这个车，你就换算成现在的造车新势力，相当于 M9 嘛，你 X5 的用料做工会比 M9 差、啊、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啊。我说 BBA 可没在成本上去减的，我跟你说这个现在 X5 的那个性价比就40多万， X5 GLE 就这些车，它的用料做工和它的采购成本零配件成本不会低于

0: 低于这个级别的国产车，这个 X5 值这个钱，我觉得40多万 X5 是值的。
1: 30分，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我先接个电话，然后回答大家问题哈。Hello，
2: 哎，你好，文杰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啊，我那个前两天去看那个直播嘛，然后那个这两天去试驾了一下那个广汽浩博的 S600 嘛，然后是准备是月底之前要下手，然后去他们店里面说是那个就是那个免息政策下个月要取消了，然后和我家对象呢。算了一下，就是买一个低配的还是一个高配的，然后我家对象偏向于高配，
1: 我
2: 想问一下这个。
1: 我也偏向于高配，为什么呢？高配会多后排的舒适型配置和多冰箱，就是还有全车的纳帕真皮，就都10000块钱嘛。你想一想，你买车如果就一年卖两年卖，那我觉得无所谓，那你就买低配。但如果说你开时间，那就算4年5年，你要明白一点，纳帕真皮、冰箱、后排舒适度，这五年是长期伴随你，每年多花1000把块钱，你觉得值不值？我觉得肯定值。买高配，
2: 那要直接选就直接选高配是吧？
1: S600 肯定是最高配，就是83度电的最高配，该有的都有了，800伏后驱激光雷达，然后纳帕真皮，然后通风加热按摩全都带，后排现在也加入了这个通风加热按摩了，那比以前要好多了。
2: 行，好，
1: 拜拜，
2: 感谢文杰老师，
1: 拜拜。我们来看这个问题啊，领跑、极客、问界、理想这四个酒哪个好？哈哈，这还用说吗？你肯定是在极客酒和问界酒之间选啊。我跟你说哈，仅供参考，我这个观点仅供参考。偏向于智驾，问界酒占优；偏向于智驾，问界酒占优；偏向于硬件，极客酒占优。那你要说我买什么，如果非要让我选的话，我会选极客9的5座，我反而不会选6座，我把它当4座 MPV 来用，这就是我的观点，我非常明确的观点，就是我觉得4座版，这那是5座啊，那玩意儿就是个4座，哎，我没有6座需求，我就买4座的极客了啊。 L3 明年7月1号啊，明年7月1号，领克900能开10年吗？我觉得目前的国产车10年问题不大了，特别是插混，像900这个车是 SPI 平台的产品，就是沃尔沃的 XC90 嘛，一个平台的，包括领克的09也是这个平台的，它是 SPI EVO 平台的产品，10年没有问题啊。N8 与 VX 去选哪个？我偏向一点 N8 啊，我偏向一点 N8。然后14年3月份车子，明年是不是可以领报废补贴？我不保证你能拿到。因为按照现在的标准哈，如果标准不变，

真心话哈。跟大家交流一下哈，你们可能都忽略了一个点哈，就领克20这个车能不能开十年，我们姑且不说啊。假如我说能开十年，你也开不了十年。为什么开不了十年呢？因为现在电动车更新换代太快了。电动车更新换代太快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有的车它到时候都不需要我说，你自己就会想换。因为现在电动车更新换代太快。另外一个呢，有人说我10万的车我十年都开不了，说那这个是不是很。是不是这个太亏了？你要考虑一点啊，你还要考虑到通货膨胀。你10万的车，你这10万块钱，你放到5年以后，对吧？你还考虑通货膨胀，每年中国都在有一点点通货膨胀，到时候钱不值钱。我们说的不好听话，人民币贬个日元一样，到时候再来一台又能如何？对吧？20这个车5-6年小电车代步绝对没有问题。你非要说能不能开10年，那我觉得也能，但是到时候会有别的东西来吸引你，你自己。自己就想换了，您说呢？啊，然后具体说说 N60 这个车 ，N60 这个车呢，其实就是 i60 的变种版，空间5连杆，后方空间也比较大，但这个车多了一个文远智行的智驾，它的智驾真的非常棒，非常棒啊！我觉得 N60 唯一的缺点就是电池稍微弱一点，咱实话实说，电池稍微弱一点，除此以外没有什么缺点。啊，但是它智驾是它的优势，啊 ，i60 增程350的大概什么时候上市？没听说会上市。目前 i60 增程版本卖的不是特别好，我怀疑未来都会变成全面纯电。一年4万公里，衢州集电的电池可以吗？厂家要求是质保是多少？如果厂家不超过厂家质保，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因为有的车企保5万，有的车企保3万。你比如说，我记得吉利好像是3万还是4万，我记不清楚了。那浩博就是5万，就是你不超过这个里程数一年，那我都是给你终身质保的。但是你比如说你一年4万公里，那厂家就保3万，那你这个车第一年你就出现问题了，对吧？你超过厂家质保，你只能有一个办法解决，买延保。就是你跟厂家说，每个厂家对电池都会有延保，啊，每个那你就买一个延保，啊，你就买个延保。

泰西买纯电还是买插混？我觉得泰西其实可以买纯电，汉兰达还值得买吗？你喜欢这种丰田时代的燃油车，大六座我觉得可以买的，但是大六座纯燃油在慢慢慢慢消亡也是一个现实情况。你看现在路上还有新上牌的途昂吗？有揽境吗？汉兰达陆放其实也越来越少，就是这个比例越来越少，因为随着电动车的这样一个增长，就是这种大车插混化或插电增程并且是长续航化，它是目前的一个必然趋势了，对吧？啊，至于说你买车的问题，就是到时候买车的时候再说，我们力所能及啊，就是能帮忙的就一定帮忙。星越哪个版本最值得买？我觉得买星越的话，买310的高配，就你就是市区代步，你不出远门，310高配，配置又高，不出远门，三天一充又能如何？对不对？那我们反过来说，你就买400续航，你能出远门吗？上徐州你都得充自电，不充你心里边不毛吗？对不对？你120站住，你跑到徐州你不难受吗？你肯定难受啊。所以反正没有高速续航需求，你就直接310高配，又有享受型配置，多好。至于说你说我真的想买个智驾版本的480的，我不反对啊，我不反对，我只能说我认为小电车高速不是它的主要使用领域。

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哈，这个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哈。这个其实八月份也是传统的行业淡季，就是各个品牌卖的呢，下半个月可能会稍微好一点。九月份哈，

我偷偷给大家透露一个信息哈，这个按照现在这个情况哈，其实我之前我还说过这个事儿，我说过这个事儿，但是我也只是渺渺提一句说这个事儿。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就如果你没有置换，没有报废，我个人认为你买车的最好的时间是在9月20号之后，这个这是我个人的这个观点啊，仅供参考啊。哈哈，这个H10 智驾和天生之眼 B 比起来一个水平啊，高速其实都很好。安 i60 会出文远之行吗？100%的啊，应该在下个月月初。

算12到13纯电。其实我觉得最近我觉得深蓝的 S05 不错，我们丰富一下产品啊，就深蓝的 S05 我觉得不错，极狐的 T5 也可以，然后安安的 N60 我觉得也不错，就是12到13这个价位纯电家用我觉得做的都还不错。 S05 有一个好处就是宁德电池加智驾也上车了，奇瑞 QQ 在星越和 QQ 之间二选一，选哪一个，选个好看的啊，这两个车没有本质上的这个区别啊。 H10 这个和天生这个我们刚才说过了，目前我跟大家说一下，目前国产的智能辅助驾驶就算是视觉雷达，它在高速都很好用，都很好用，包括比亚迪，包括长城，包括吉利，包括就这些所有品牌在高速都很好用。目前在市区特别好用的鸿门智行非常好用，我认为文远智行做的也还可以，就 N60 的那个也还可以，然后其实理想做的也还不错，但是无论是也还行也还不错的这些都还欠缺点火候啊，都还欠缺点火候，需要一段时间的这个增长啊。大唐和鹏程我站大唐这边啊，有报废补贴9月以后买不合适。你注意我刚才说的话，你没有置换没有报废的人，如果你最近要买车9月20号以后比较合算，你这个话难道听不懂吗？抖音前和收音机前的朋友能不能帮我把这个话翻译成中文就你没有置换没有报废的啊，你自己算算账啊，有报废有置换呢无所谓啊，你现在就可以啊。49现在明年 L3 7月1号啊，国家正式的就开始公布了，我有报废，报废就今年买啊，明年有没有报废补贴不好说。萌窗人你有报废，那么你就把你的购车周期稍微往后推一推，我觉得11月份左右买是比较合适，你不要赌明年，明年要没有呢你不要命了吗？那你这个车怎么卖？你要知道你这个有报废车，你今年年底不买车，那明年要是没有呢，你高的都能干下来2万块钱，那你这个损失就比较大了，对不对？

网上哈，星越 L 带激光雷达会不会有五度的小电池？跟您说一个原理哈，就是如果它不是插混车，你不要说五度小电池，我认为两度都很少见啊，可能性不会特别大，因为目前哈，全世界范围之内，混动车就不是插混的，混动车它给的电池基本上在两度以内，你比如说丰田一般就是 1.5 度，然后星越 L 的混动是 1.6 度，长安也是 1.6 度到 1.7 度。那么它带激光雷达之后呢，为了供激光雷达的电呢，它有可能会加大一点电池，但加大到5度的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因为那这个就抛除掉混动车的意义了，它就不如直接上个插混，但它也不能上插混，它上插混就是09了，对吧？你可以关注一下星越 L Plus 情况，应该是月底月初就会上市，那会加长，可能要加长到接近5米啊。我家荣威550报废5000，报废5000啊，那你说的是报废厂给你的这个内容哈啊。明年有没有报废补贴我们不好说，要看国家政策调整。 FSD 已经公示在中国不开，什么时候公示的，有没有官方消息啊？那这不开这个，那就我不知道这个消息确不确切啊，那确切的话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啊。

我们没有加充，油混还是插混？没有加充，要不买纯电，要不买混动啊？这是最直接的方式。纯电现在充电没有什么问题，要不你就直接买混动啊？我刚才看了一下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说的 FSD 在中国不能开。这个是不是有官方的这个消息？但 FSD 在中国哈，如果按目前的这个情况，它是没有开通的可能性的。除非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国家批准啊，国家批准。然后它现在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特斯拉的 FSD 呢，它采用的是全球模式，就是比如说印度人开车，它的数据上传到天上星链，然后再回传到美国总部。那法国人开车上传到星链，再回传到美国。那么特斯拉的这个 FSD， 那你到中国，就是你中国人开车，你的信息上传到星链，然后回美国，中国能同意吗？你觉得能不能同意？你觉得这个可能性有没有可能性？没有，他直接就违反了相关的法律，就过不了审批。所以说他就必须做什么呢？必须做中国的特供版。所以我一直在说，我说特斯拉是63,000一个 FSD 是可以开通，你开通也没有毛用。你那个是不是一个完全版？你不是完全版，你要明白一点哈。现在特斯拉只有两条线，只有一条路，它都没有两条路，只有一条路。其中上传到北美信息，这个中国不允许，这个没有开的口子可能性啊，就是一刀切的，就是一刀切的。那么现在它必须要做什么呢？做中国特供版，所有的数据训练必须在中国进行，不共享全球的数据中心。那你要明白一点，就特斯拉 FSD 的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迭代稍微快一点，有全球的数据。那你中国的这个 FSD 就只是中国的这个数据上传到中国然后来进行研究，它的迭代数据你不要听国外说特斯拉迭代多少倍，就是说这个话的人头脑都有问题，都是个智障。你迭代多少倍往上叠，那是因为你是全球的这个范围之内。我们中国现在不允许这个法规，就是不允许的话，就相当于我们，你所有的数据就。

只能上传到中国，然后中国来进行学习，中国根据路况然后来进行发展，是吧？是这个观点是对吧？这是中国的法律。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情况你的迭代速度会慢，对吧？你的迭代速度会慢。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目前中国的特斯拉根本就没有拿到本地，我说的再简单，特斯拉根本就没有拿到全国数据往云端传，上传到中国本地数据中心的权限。现在特斯拉 FSD 的所有的中国的特供版是他们厂内在做测试，就是不是民用做测试。早了，早了。那就按照现在这个情况，第一点你开不了，第二点你现在的问题是你连测试权限都没有。那你说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开？那就先上传中国的数据到中国的本地，然后做训练，然后才能下发，对吧？这需要一个流程吗？不好意思，现在连权限都没开。所以你有的人，我看有的人发的那个视频跟个智障一样，就国外的特斯拉有多么多么强，就是没有中国数据的，你正根据中国路况，它没有办法转弯的。中国有的车道左转在左边，有的左转在右边，有的左转在中间啊！你这个你他能研究得透吗？那能研究得透吗？所以如果说他要上线，他就要依靠中国本地本土化做一个 FSD 中国版。但是做 FSD 的中国版，先国家要审批，好，我可以同意你做，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所有的特斯拉车主开始上传数据来进行训练，就是智能化的这个训练。那么训练完之后，它生成中国版的 1.0 2.0 3.0 4.0， 你觉得需要多长时间？鸿门智行已经是 5.0 了，你觉得需要多长时间？我讲的这个是一个现实问题，你不要跟我说国外开放，国外开放到中国这个可能性是零，我都没说是负数，这个可能性就是零，不要跟我吹牛，就是零，开不了。我再说一句，开不了啊！这个和中国的政策法规是完完全全背道而驰，没有开的可能性，明白吧？为什么开不了？为什么没有？现在没有，短期没有，未来有没有？我们都要打一个问号。而且这个未来是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哈，车都买。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每年一到夏季，全国很多地区都会遭遇暴雨侵袭，很容易发生内涝。不管是在地上停车还是在地下停车，都有可能被雨水浸泡，严重的甚至会直接被洪水所卷跑。泡水之后，这些泡水车最终又流入到哪里？泡水车能不能入手购买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开始，先来听这首歌，来自于张宇，雨一直下。

首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泡水车。这泡水车呀，顾名思义也就是被水浸泡过的车辆，但是严格来说，不是所有被水浸泡过的车辆都叫做泡水车。按照损害严重程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水深超过车轮并涌入了车内，水深仅覆盖到了车辆地台，而发动机、变速箱这些啊等均未进水，这样的车被称作是涉水车。那第二类呢，就是水深已经覆盖到中控台、车厢、发动机、变速箱有不同程度的进水，这个就叫做泡水车。那第三类呢，就是积水漫过车顶，整车被淹，车厢、发动机、变速箱都有进水，这个被称作是淹水车。那在三类情况当中，第一类是最为常见的，危害性的相对后两类要小很多，修复之后对日常使用影响也不大。而后两类水深超过了中控台或者是直接没顶的车辆啊，就算是全力修复，以后能不能正常使用，这也是个未知数。来吧，继续来听歌。

彭佳慧的《喜欢两个人》，看到歌名还以为是三角恋的故事，后来细听才发现，喜欢两个人的意思呢，是喜欢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状态。彭佳慧现场型的嗓音，纯熟而有质感，将这首歌演绎的柔情似水，梦绕魂牵，非常耐听。对于涉水车，一般进行车厢清洁以及干燥即可，造成经济损失比较小，但对于后两者，维修甚至报废都是不可避免的。一般情况下，我们并不建议您使用或者是购买泡水车，哪怕已经进行了维修啊，因为泡水车，因为发动机、变速箱以及控制单元进水，可能会导致突然熄火、失速，再进而转向助力消失等等这些情况，在高速上的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同时，安全气囊等等这些配置在水泡之后，往往会发生触点腐蚀的情况，遇到碰撞事故能不能打开也不确定，甚至可能在正常行驶当中突然打开。这些故障啊，就像是盲盒一样，你永远不会知道下一个失灵的会是什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维修泡水车的过程中，车身有一些搭铁线的地方也会生锈，导致接触不良，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比较小的故障有空调不制冷、音响不出声，严重的还有故障灯亮、发动机抖动、行驶熄火、打不着火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出故障并不可怕，维修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可怕的是，很多泡水车的故障查不出具体的原因，想要彻底维修好比较困难，或者需要大面积更换配件，这样用车成本比较大，车主自己也比较闹心。如果自己懂车还好点，比如维修工自己买的泡水车，自己维修起来也方便。如果自己不懂车，整天跑维修厂，大部分车主呢是接受不了的，因此严重泡水车最好不要购买。

我们不建议您购买使用泡水车的第三个原因啊，就是车辆在经过泡水之后，座椅、地毯、消音棉、内饰等确实能晒干继续使用，但实际上霉菌却是无法从根本上去除的，在维修的过程当中也仅仅是对这些棉质物进行晾晒，潮气无法完全排除，所以一到夏天车里就会有很重的霉味儿。这种霉味儿会对身体有害，曾经就有人没有对车内长出霉斑及时处理而导致细菌感染事件，所以说泡水车一般不要选择。刚才啊，我们和您聊了泡水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对于轻微的涉水车，一般维修处理后能正常使用，但是对那些重大泡水车、淹水车来说，报废是最佳选择。这些车辆能以极低的价格出售到某些平台作为二手零配件，发挥最后的价值。那些泡水程度不高的车型多半会流入到市面上，由于巨大的利润，不少二手车贩子还乐意倒腾泡水车。因为汽车泡水后直接影响了车辆的残值率，哪怕是一年期的新车残值率也会跌至不到三成，但经过维修之后

泡水车一般不建议购买，但也不是所有的泡水车都不能买。轻微泡水车如果价格便宜，自己买来就为了练练手，开不了多久就换车了，完全可以买。在二手车市场，有良心的车商会直接告诉买家，这是一台泡水车。但也有的车商啊，直接当好车卖，并不告诉买家，这样谁买着谁吃亏。在这里啊，您就需要擦亮慧眼，认真辨别哪些是泡水车。首先，您要检查大灯，看大灯和尾灯的内部是否有水渍，灯碗处是否因为泡过水而发黄。再检查大灯和尾灯的新旧程度，如果新旧程度与车辆生产日期一致，则表示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大灯新的过分，则表示可能被更换过，这时候呢就需要注意了。最后可以看雾灯，因为其他大灯可能因为涉水之后被更换，但雾灯的位置比较低，最有可能被忽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年买到泡水车的第二个技巧就是看内饰。长时间泡水之后的车辆，即使经过全面修复，车内也会留下一股霉味儿，就像雨季的时候晒了很久的衣服干了之后也会有股味道。如果是织物座椅的话，可以根据清洁程度还有座椅的颜色来判断。购买二手车的时候，也不乏一些商家为了掩人耳目，喷一些香水在车内掩盖霉味儿。如果买车时遇到车内有香水味儿，就要留意了。第三呢，就是看底盘。大部分车辆底盘在出厂的时候都会喷有防锈涂层，因此一般日常使用的车辆不会有十分严重的锈蚀情况。由于泡水车长时间在浑浊的污水或者是泥沙当中浸泡，防锈涂层遭到破坏，所以泡水车的底盘锈蚀会相对严重。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您介绍了泡水车的相关情况。总的来说，泡过水的车就像出过大事故的车辆，不管怎么修复都不能恢复到原样。所以买二手车的车主一定要特别注意，二手车市可以说是处处都是坑，要么有熟人介绍，要么找懂车的人带你去看，避免上当受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点半到晚5点半，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立夏鹅毛柱，小满巧来泉，芒种开了茶，夏至不拿棉。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
3: 听妇幼24节气，全生命周期健康守护。日子悄悄过，一不小心时间就溜到了处暑节气。处是终止的意思，暑气终于要拜拜喽。但是夏秋交替，昼夜温差变大，暑湿还未走干净，秋燥又来凑热闹。今日妇幼24节气，主题就是给家里的娃娃固护脾胃，培土生金，开开心心迎开学。谁的主场？肯定不是颖儿喽！掌声欢迎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儿科李雨涵医生登场。李医生，快给咱们这些焦虑的老母亲吃颗定心丸吧。
4: 是的呢，最近门诊来的小患者，大便不调的，晚上哭闹的，没胃口的，问题五花八门，但根源就一个，脾胃运化失常。为啥处暑脾胃问题集中爆发呢？两个原因，主因在湿。夏天残留的暑湿像烂泥一样困住脾胃齿轮，转不动了。诱因在凉燥，早晚温差大，孩子一受凉，肺气被闭郁，肺与大肠相表里，便秘腹泻就跟着来了。再加上暑假里冰西瓜、冰淇淋、零食、烧烤轮番轰炸，脾胃早就攻伤了。
3: 原来是被湿热夹击了，那咱们该怎么给孩子修脾胃呢？
4: 记住4个字：培土生金。脾属土，肺属金，把脾胃这个土壤养肥了，肺气自然就足。秋冬少感冒，不咳嗽，饮食上遵循少辛增酸，少吃辣椒、生姜这些辛散食物，适当吃山楂、葡萄、乌梅等收敛肺气。推荐大家一道四神粥：山药、莲子、茯苓、芡实各10克，加粳米50克煮粥，每周2到3次。这4味是健脾祛湿的4大金刚，对食欲差、积食、大便不调的孩子特别友好。再搭配梨、百合、银耳这些白色食物润肺防燥。重点提醒：秋瓜坏肚，西瓜、香瓜这些寒凉瓜果要严格控制了，冷饮冰品更要彻底忌口。
3: 吃的是搞定了，那起居和情绪上有啥讲究？
4: 睡觉可是头等大事哦，顺应秋季收敛之气，孩子晚上9点半前必须关灯睡觉，早睡早起养肺阴。穿衣上护好3个要害：肚脐、后颈、脚踝，寒气最爱从这里钻进去捣乱。运动选择慢跑、跳绳，以微微出汗为度，别大汗淋漓耗伤阳气。情绪方面，很多家长容易忽略，肝气不舒会欺负脾胃。开学前孩子如果紧张焦虑，肝木犯脾，食欲下降，腹胀就来了。
3: 如果孩子已经出现腹痛、腹泻、积食了，有没有不用吃药的好办法？
4: 这就要说到咱们中医儿科的外治王牌部队了。绿色安全，孩子接受度超高。第一，小儿推拿，通过特定手法刺激经络穴位，比如清补脾经、清大肠、摩腹、揉天枢、捏脊等，每天做一做，健脾助运，调节气血，堪称指尖上的脾胃修复师。第二，穴位贴敷，我们中医儿科特别设计了健脾贴和清火贴组合搭配。健脾贴温补脾阳，清火贴清泻积热， 两边同时贴，既不是一味温补导致闭门留寇，也不是一味苦寒损伤脾阳，真正做到健脾不助热，清热不伤正。第三，中药热烟包，对付寒湿型、驱寒型腹痛腹泻效果一流。把温中散寒的中药装入布袋加热后，敷在肚脐、中脘、天枢等穴位上，温热之力带着药性渗透皮肤，像给肚子敷了一个中药暖宝宝，温阳散寒，行气止痛，孩子舒服的不想拿下来。
3: 哇哦，这么多法宝，总有一款适合家里的小神兽。处暑是孩子体质调理的黄金窗口，欢迎大家来到联富幼中医儿科，一起守护孩子健康。
5: 各位老铁记得点赞。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世上有一些东西是你自己支配不了的，比如运气和机会，舆论和毁誉，那就不去管他们，顺其自然吧。世上有一些东西是你自己可以支配的，比如兴趣和志向，处事和做人，那就在这些方面好好的努力。至于努力的结果是什么，也要学会顺其自然。

谈恋爱和做人一样，都是宁可把小事做好，而不要相信空谈高论。如果一个人连生活里对你好都做不到，又谈什么拿一生来爱你呢？小事看人品，大事看人格，生活看习惯，爱情不相信好高骛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每个人都有觉得自己不够好，羡慕别人闪闪发光的时候，但其实大多人都是普通的。不要沮丧，不必惊慌，做努力爬的蜗牛或坚持飞的笨鸟，在最平凡的生活里，谦卑和努力，总有一天你会站在最明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情的暖心歌。如果今生能碰上一个让你真心爱着却无法牵手的人，不要以为这是一种悲哀的宿命，其实这也是上天对你的一种眷顾。不知道有多少人都在稀里糊涂的婚姻中荒度光阴，根本就没有机会品尝爱的滋味。真正的深情是隐忍，是大爱无言，是适时的等待和阡陌，是彼此的尊重和欣赏，是那种欲诉还休的惺惺相惜。

当我们开始享受一个人的生活，开始懂得了用读书、工作、吃饭、看电影，或者坚持一些小爱好来填满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一味地将排挤孤独的方式寄托在另一个人，才能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舒适和自由，才不会在面对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多要求自己，你会更加独立；少要求别人，你会减少失望。宁愿花时间去修炼不完美的自己，也不要浪费时间去期待完美的别人。
4: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人生由淡淡的悲伤和淡淡的幸福组成，在小小的期待、偶尔的兴奋和沉默的失望中度过每一天，然后带着一种想说却又说不出来的懂，做最后的转身离开。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明天再见。

0: 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钟声，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如何做到我的职业我做主？如何利用社交媒体树立个人品牌？如何打造高质量社会资本和人际关系呢？今天采取的小行动，可能引领你走向事业成功的明天。如果这些行动有创意、明智且及时，他们可能产生持久的影响力，帮助你在面临职场不确定和遭遇干扰时游刃有余，从容应对。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讲好你的故事：66个小行动改变人生剧本》。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几乎每一家让人念念不忘的餐厅都会有那么一两道招牌菜，这也是他们吸引顾客的法宝。本书的作者，新加坡银行家沈文才，招待客户的时候经常会光顾一家法餐厅，因为这里有一道非常受欢迎的免费招牌菜——土豆泥。这是餐厅已故老板罗比熊研究出来的菜品，他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主厨，2016年时获得过32颗米其林之星。这款招牌土豆泥有着神奇的作用，它迎合了大多数人的胃口，能让人有一种怀旧感，于是第一次来的人就容易变成常客。土豆泥帮助餐厅拓展了客源，但招牌菜不是用来赚钱的，真正赚钱的是主菜单上的红酒。用红酒赚钱，用土豆泥做招牌菜拓展客户，这样的理论同样适用于职场。人人都会的是工作中的基本技能，也就是餐厅里红酒的技能，它可以让你妥善地完成工作，但是不足以提升职位，因为基本技能都是相似的。如果想在职场中有出彩的表现，招牌技能在此刻的作用就开始凸显了。沈文才在他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都会让自己具备一些不同的招牌技能。他在一家区域银行工作时，风险管理成为他的红酒技能，后来他跳槽到一家新公司时，给金融出版物写稿又成为新的招牌技能。正是这个技能让新公司的上司通过一篇文章认识了他。招牌技能的使用会让我们积累职场关注度，而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内容也能够积累粉丝数量，但是粉丝的质量又比数量更为重要。粉丝的质量除了取决于博主创作内容的质量，还需要一些方法的辅助。沈文才每次看到一篇有趣的帖子，都会尝试给作者留下一些有见地的评论，一般情况下这些评论都会得到作者的回应。当这种互动提供给其他读者价值后，这些读者就很可能关注评论者。沈文才是生活上的有心人，他说自己非常善于观察周边环境，这些生活中的小事儿就会成为他的话题素材，而且每次想到一个好点子，他就会立刻记录下来。这就是沈文才有那么多话题可写的制胜法宝。除了在网络上，沈文才有时会组织线下活动，邀请一些和自己互动比较活跃的粉丝参加。这种活动既能增加粉丝数量，也能让自己了解他们为什么会喜欢自己发表的内容。在伦敦工作的原油交易师夏奇鲁，就是因为一篇名为《我的数学考试没及格》的文章认识沈文才的。 每次沈文才到伦敦都会邀请他参加线下活动，并把他介绍给自己在伦敦的其他朋友，这样更加巩固了与粉丝之间的粘性。粉丝的数量不会像我们梦想的那样一开始就呈现爆发式上涨，他的数量增加更像竹子，开始的时候总是非常缓慢，只要一直保持内容创作的热情，保证优质的内容输出，前期的积累就是为了厚积薄发。真诚是吸引粉丝的关键，文章要符合现实，真诚才能让粉丝的粘性更强。沈文才的父亲是一名街头小贩，他在新加坡卖了30年的虾面，每天一大早他都会煮一锅高汤卖面养活一家子人。从上小学开始，沈文才每逢周末和假期都会去给附近的小摊帮忙。他的主要工作是洗碗，因为摊位设施环境有限，用于清洗的水槽很小，便一直采用三桶水洗碗的方式。先用一个比较深的桶加入洗洁精，把所有客人用过的碗筷餐具都放进去浸泡，然后把每只碗里里外外都擦一遍，擦过的碗再放到第二只装着清水的桶里，把洗洁精洗掉，第三桶水则完成最后的冲洗，擦干之后就可以继续使用了。高三那年，沈文才开始为顾客煮面条。有一天中午，他想给自己煮一碗面吃，于是从干净的碗架上拿了一只碗，准备到水龙头下清洗。这一幕恰巧被父亲看到，他严厉地对沈文才说，不要再洗一遍。当时沈文才一脸茫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哪里做错了。其实这只是沈文才的一个习惯动作，但无意中也是对父亲三桶水洗碗法的质疑。如果这个时候有顾客看到老板用自己家的碗还要洗一遍，他们一定会怀疑碗是否被洗干净了。在这之前，沈文才其实特别讨厌洗碗和手上留下的虾的腥味儿，但自从听了父亲的那番话，他洗碗的时候更加用心了。他要做到洗的每一只碗都要让自己用的时候不用再洗一遍。那一天他也学会了一个职场准则，即使没有人在看也要认真做事。后来沈文才卖金融产品给客户时，一定是自己也愿意买的产品才会推荐给客户。或许从短期利益上看是一种损失，但这样却可以收获到客户的长期信任，只有保持信任才能有更长久的发展。用同一个碗原则告诉我们，无人监管的独自工作更有挑战性。无论生活还是工作，如果任何时候我们都能采取认真的态度做事儿，那么我们在发展之路上就会潜力无穷。小行动带来大改变，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讲好你的故事，66个小行动改变人生剧本，欢迎继续收听。职场中，无论你身处何种职位，工作压力都避免不了。即便是能力很强的人，也会在工作中不断地面对压力。沈文才之前在银行工作的时候，曾经给一位客户发放了一笔贷款，但是这个客户后来违约了。他听到消息后感到压力巨大，同时脑海中蹦出来的第一个想法是一定要把这笔钱追回来。他一边和银行请求重组交易，一边帮助客户从其他渠道融资贷款。这个压力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当时的沈文才也一度想过用辞职逃避压力，但他又担心自己在金融行业的声誉，于是只能硬着头皮想办法解决了。在坚持了11个月之后，沈文才终于收回了全部贷款。就像他说的那样，遇到再艰难的事情，给自己减轻压力，并且努力坚持到底，就更容易克服工作中出现的挑战。抗压两个字说起来轻巧，做起来就没有那么简单了。而沈文才正是因为采取了合理的减压措施，才能坚持下来。在这期间，他总结出3个行之有效的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坚持锻炼。沈文才看过一篇有关运动解压的文章，上面写到几乎所有的有氧运动都具有独特的抵抗压力、焦虑和抑郁的能力。因为锻炼之后压力的释放会让人进入一种更加平和的状态，所以即使工作再忙，沈文才依然会坚持锻炼。第二种方法是健康饮食。人们吃的食物直接影响大脑结构和功能，最终影响情绪。沈文才在饮食习惯上就会注意去吃营养更加丰富的早餐，少吃油炸食品，避免暴饮暴食。而这些饮食习惯的改变让他明显感觉自己的抗压能力提升了。第三种方法是表达情绪。很多时候人们只想让他人看到自己最优越的一面，不会轻易展示自己的失败和弱点。 当展示成功成为习惯之后，自己的压力和焦虑就会更加无法说出口。但实际上，表达一下自己不完美的地方，更有利于减轻压力，情绪也能够被很好的释放出来，这样心里才会感到轻松。虽然压力避免不了，但是我们却可以采取一些减压措施，顶住压力，坚持到最后，很多看似困难的问题都可能会迎刃而解。生活中最有意义的事情不一定是什么大事儿，有时候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就可以让我们觉得很值得。每个周一的中午，沈文才都会去健身房训练，训练完毕他就会去附近的小吃摊买一份海南鸡饭。有一次排队买饭时，前面正好有一位身穿正装的年轻人。当轮到这个年轻人的时候，摊主告诉他5元一份。年轻人打开钱包正要付钱，却发现自己的钱包里只有3元钱，而这种小摊在当时只能付现金。可想而知，年轻人很尴尬，他不知道此刻的自己要怎么办。此时排在年轻人身后的沈文才递出2元钱给摊主，他说，我给他付吧。年轻人当时就像看救命恩人一样转头看着他。出于感激，年轻人主动问沈文才有没有支付软件，这样他就可以还这2元钱了。而沈文才却微笑着对年轻人说，小意思，祝你用餐愉快。这件事儿让沈文才意识到，幸福感不一定要花很多的金钱和精力，这无意的小举动就可以让他一整天心情大好，所以他觉得这是他花的最有意义的2元钱。其实我们只需要稍微关心他人一些，就能收获幸福感。可是对这种幸福感的寻得，沈文才也不是一开始就会。他从事的行业竞争特别激烈，所以沈文才一直都非常努力的工作，想得到上司的认可。不光如此，他也像普通人一样担心职场竞争压力大，自己的功劳会被同事抢走。上司看出了沈文才的问题，在给他做绩效评估的时候提议把一些功劳放给同事。沈文才把这个建议记在了心里，后来反思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做的确实有问题，于是他便改变了工作态度。每次完成一笔大型的交易时，他会发送一封电子邮件感谢所有的相关人员，将他们的功劳反馈给上司，让上司知道下属的出色工作。他还会组织一场小型的聚会，庆祝他们一起取得的成绩。曾经把一切功劳归功于自己的时候，大家都流于表面的祝贺他，但是现在他把功劳分给大家之后，他感受到的幸福感明显增加了，而且大家的工作氛围也发生了变化，不再觉得

的他是对手，而把他看成可以合作的盟友。一味突出自己的存在，短时间内会有很高的存在感，但是从长远来看，互相合作，承认彼此的贡献，才会获得更多的成功。当人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敌对，而是合作时，他们知道的消息更愿意让你知道，这样大家就可以共同受益。讲好你的故事，66个小行动改变人生剧本，这本书作者沈文才在书中用他职场升级路上经历过的诸多事情，让人们看到生活中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儿是如何一点点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所以希望读过此书的你也能够找到自己人生的剧本，在职场上实现人生逆袭。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讲好你的故事》66个小行动改变人生剧本。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子墨说，看完这本书后觉得自己缺乏改变的勇气，也没有坚持的毅力，要多去尝试，多去努力，也要找到持之以恒的事儿。读者湘南说，从小贩之子到银行家，作者用平时的语言介绍了直接可行的66个小行动，当不了 MVP 就行动起来，争当最快进步球员吧。读者文心说，看完这本书，对于一些老生常谈的话终于释然了，有些话有道理，但没人告诉我们用在何处，常被有心人歪曲。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不是用来团建喊口号的，而是要小心留意选择和谁成群。
2: 读书小百科，
3: 作家的奇特写作习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写作时，习惯在案头放一面镜子，时刻观察自己的面部表情，借此刻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讲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峨眉山。如果以人比山，峨眉应该是秀美端庄的女子。自古以来便有峨眉天下秀之说，峨眉山的得名是因为其山形逶迤连绵，好像女子的峨眉，秀美修长，秀也就成为峨眉美景的灵魂。千百年来，峨眉山以秀闻名，在中国的名山之中独有其动人的魅力。峨眉山又称大光明山，位于四川省峨眉山、乐山两市西部。峨眉山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享有植物王国和天然动物园之称。在2000多种野生动物中，有珍稀的大熊猫、黑冠、小熊猫、短尾猴、白衔鸡等，尤其是见人不惊、与人同乐的峨眉山猴群，早已成为峨眉山中独具一格的活景观，而闻名中外。只要到过峨眉山的人都一定不会忘记山中那一只只充满灵气、顽皮淘气又惹人喜爱的猴子。这些猴子世代在峨眉山上与游人为伴，早已消去了畏惧人类的心理。他们三五成群，在长达10多千米的游山道上，沿途围住游人，向游人索要食品。游人要与之嬉戏或者抱住照相，猴子也从不会拒绝。他们偶尔还会撒撒野，和游人抢夺食物。全世界出名的日出景观着实不少，但峨眉山的金顶日出却是有其独具一格的魅力。在金顶看日出，因气象条件和季节的不同而千姿百态，差异极大。天气晴朗时，太阳从地平线升起，可观赏到壮丽日出的全过程；或天边有云气，待见日出时已是脱离地平线的一轮红日；或云层弥漫，则仅能看到朝霞、云海。伴随着旭日东升，朝霞满天，万道金光射向大地，峨眉山从头至脚逐渐变成了灿烂的金色，呈现出它全部的秀美身姿。此时此刻，天上地下变成金色的世界。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壶口瀑布。壶口瀑布位于山西省吉县西南，地处九曲黄河中游，与陕西省宜川县相邻。瀑布两岸石壁峭立，河口收束，峡如壶口，故得名。明代诗人陈维帆在其《壶口秋风》中有云：秋风卷起千层浪，晚日迎来万丈红，是对壶口瀑布的真实写照。黄河流至壶口，巨流从宽300余米的两山之间奔泻而下，在吉县与陕西宜川交界一带，河槽猛缩为30余米，聚拢的河水坠入深潭，落差达20米，有如茶壶注水。由于地壳运动，岩石在此断裂陷落，河水从高处横面泻下，浪涛滚滚，水花飞溅，声如雷鸣。 一团团水雾烟云慢慢上升，由黄变灰，由灰变蓝，在阳光的照射下变成圈圈彩虹。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唐代著名诗人李白脍炙人口的佳句勾画出了大河奔流的壮观景象。滔滔河水从千米河床排山倒海似的涌来，骤然归于二三十米的龙槽，形成了极为壮观的壶口瀑布。更为神奇的是，黄河流入壶口以后，在流经一个长一千米、深三十米的龙壕后，似乎隐身匿迹了。这个龙壕其实是一个弯弯曲曲的石峡，像一条摇头摆尾的巨龙。壶口是龙头，一口吞噬巨流，孟门是龙尾，腹泻黄河水向下游。在壶口瀑布正中，黄水跌宕的地方，有一块油光闪亮的石头在急流中上下浮动，这就是龟石。这块石头能随水位的涨落而起伏，无论水大水小，总是露着那么一点点。远远望去，两侧的黄水滚滚扑来，掀起重重浪花，犹如二龙戏珠。过去来往的船只每逢行至壶口，都是人在岸畔拉纤绕行，飞鸟也因瀑布呼啸四震，云烟弥漫，惊吓得不敢飞过。因此当地从古至今就传承着一种奇特的航运习俗，旱地行船，而且一直流传着飞鸟难渡关的奇谈。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钟声，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

0: 信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战场上，一个重伤的士兵被敌人追捕，逃进了一个山洞中，被蜘蛛蛰了一下。士兵刚要捏死他，突生怜悯之心，放过了蜘蛛。逃过一劫的蜘蛛并未走远，而是在洞口结了网，却帮助士兵逃过了敌人的追捕。善因结善果，一个人无意中的善念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也可能会改变自己的一生。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将听到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为我们带来高建群的散文《白房子》，一个冬天的童话。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1975年的冬天，是一个多雪的冬天。从10月份开始，阿勒泰草原一个礼拜吼一场大雪，雪将戈壁滩严严实实地封住，积雪最深的地方深达2米。巡逻时，一不小心，连人带马就栽到雪坑里去了。位于中苏边界，那被牧人称为白房子，军用地图上称作额尔齐斯河北湾边防站的地方，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一个放晴的中午，前面有兵团斯大林100号推土机开道，边防站来了一辆吉普军车，车上走下来一位老军人。老军人个头不高，大约有1米62左右，但是很雄壮，或者用陕西话说很魁。他两手总插在外衣口袋里，走起路来迈着标准军人方步，胸膛前挺，一步迈出75公分。他和我见过的别的老军人不同的地方是，上衣口袋别着两支笔，一支钢笔，一支圆珠笔。老军人叫纳迪，时任新疆军区、北疆军区政治部主任。他是老延安，大约是1946年到延安的，是满族人，大约做过总政文化部电影局局长，后来因受罗瑞卿案牵连调到新疆，这次是他到边防一线搞调研。那主任在边防站住下以后，原来的日程是2-3天后就走，想不到天空又飘起了鹅毛大雪，因此那主任一行只好住下来，一住就是15天。我从事文学，或者说我将自己的一生与这件被称为文学可诅咒的莫名其妙事情捆绑在一起，是因为那主任的这一次行程，或者说因为导致那主任滞留白房子的这一场大雪。我是1972年12月14日在家乡临潼县河寨公社东高村穿上军装的，16号到西安火车站集中，一群300多名关中平原上的农家子弟，被装在一列刚拉过马匹的铁门。

脚下沾土，膝盖与膝盖严严实实地交错叠在一起。漆黑的大雪飘飘夜晚，顶着界河对面的照明弹、谢光弹、穿甲弹、信号弹的各种光亮来到白房子。那主任来到边防站时，我已经在这个充满凶险、与世隔绝的边防要塞当兵快三年了。三年中我写了不少的诗，在纸片上写，在本子上写，大约一种罗曼蒂克的情绪突然钻入我脑子里，促使我写下这些东西。额尔齐斯河滚滚流向北冰洋，岸边有一座中国边防军的营房，就是我给边防站办的国庆节墙报上写的诗。瞭望登记簿，那上面往往会有三号口有苏军潜伏哨两名，苏松土带一侧有装甲车驶过等字样。这些填完，再填上哨兵高建群。填完瞭望登记簿，那枪还在火墙上消着，等到消透还得一段时间。于是我就着那盏油灯开始在一个小本上写诗。现在仍记得那天晚上写的那首小诗，诗名叫《给妈妈》。巡逻队夜驻小小的山岗，晚霞给他们披一身橘黄。远方的妈妈，如果你想念儿子，请踮起脚尖向这里眺望。那一朵最美最亮的云霞，是巡逻兵刚刚燃起的火光。巡逻队行进在黎明的草原，草原像一只偌大的花篮。远方的妈妈，如果你想念儿子，请。很明显，这个面色黝黑、愁容满面，因为骑马巡逻而磕掉一颗门牙的士兵，是在想家了。遥想渭河畔那个小村子，想他的母亲，想他的年迈的婆和爷。本该他是想用这一段时间来写一封家信报平安的，结果写成一首诗。正当我在巴掌大的小本上埋头写诗时，门开了，走进来两个军人，一个是那副主任，另一个是那主任带来的干事，陕西人，叫侯堪虎，我们叫他侯干事。干部查哨查铺，这是一项传统，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那主任一行没有睡觉，这时是凌晨一点，查完铺后才去睡觉。那主任问我在小本上写什么，我说胡乱写。枪还是在火墙上靠着，等着消兵，这段时间就没有事儿，可以在小本子上胡乱画。那主任说他要看这个小本，看我在上面写什么。我拼命地用手捂着，把这小本死死地按在桌子上，不让他看。我有些害羞，那些最初写作者，当将作品拿出来示人时，大约就像我这满脸窘态。那主任已经伸出手来，抓到了笔记本的边沿，但我仍把本子压得更紧，坚持不让他看。我说，这本写得太潦草，等我明天将它誊写清楚再给那主任看。谁知他说他是政工干部出身，越潦草的字他就越能认得。侯干事赶过来给他帮忙，抢走我手中的那个本子。话说在白房子暴风雪呼啸的夜晚，三班的营房里就着这如豆的灯光，双方为写诗的小本子争执了好一阵子，争执的结果大家可想而知。这个懦弱的面色黝黑的小兵乖乖地将手掌大的笔记本交出来。那主任接过了笔记本，他戴上老花镜，就着灯光开始看起来，越看面色越严峻凝重，呼吸越急促。他大约想不到会是这么一个结局，大约想不到在这样荒凉的、险恶的中苏边界的一个小小的边防站里，在这个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的北部边沿，竟然有一簇文学冲动，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兵在从事写作，或者用

大家在说的话说，在搞文学。那主任看完了小本，他过来拥抱我，他的眼睛有些潮湿。他随手将小本交给侯干事，让侯干事用正规的稿纸将这些诗作誊清，然后寄往解放军文艺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

0: 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通过高建群的回忆，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个偏远寒冷的哨所内，一个年轻士兵小心翼翼维持着的文学微光，被一个拥抱瞬间点燃。自此，他的人生有了另一种可能。接下来的时间，有请向东老师继续为我们带来散文《白房子：一个冬天的童话》。
2: 那主任对我说，解放军文艺的人我都认识，我原先是他们的领导，诗歌散文组组长叫李英，编辑有韩瑞婷、季鹏、雷淑燕等等。我写一封推荐信给他们，告诉他们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告诉我此刻的感受。这就是那个冬天发生的故事，过去了40余年，却栩栩如同昨日。那主任拿着我的那个小本子走了，我开始擦枪，擦完枪以后上到铺上去睡觉，那是班长睡的头铺，别人早在呼呼大睡，我睡在床上，用两只手抱着两个冰凉的膝盖，才慢慢的睡着了。几天以后雪停了，那主任一行离开，仍然是兵团斯大林100号开道，把雪压实，吉普车跟在后面。第二年，也就是1976年8月号的解放军文艺上刊登了我那小本上的3首诗，标题叫做祖诗边防线上，署名是战士高建群，里面有给妈妈那首，另外2首是庄提元的心和边境线上的小河。而我接到杂志已经是10月初的事情了，那年的9月9号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领袖毛泽东的去世。那天我带领我们班种菜，一个河阳兵，是个马官，他骑马跑来报告说，赶快回边防站，钻地道，准备打仗，毛主席老了。这样，我们全站人员剃成光头，穿着皮大衣，钻进戈壁滩上原先挖好的水泥工事里，几件换洗的衣服，一点零用钱，包成一个包裹，放进营房的储藏室，包裹上写下了家乡地址和自己的姓名。一旦你阵亡，这包裹将由别人带你寄走，记得给领袖开追悼会的那天，下着大雨，全边防站的人一个挨一个，顺着地道站了1里多长，一个小发电机在发电，隔一段有一个电灯泡，收音机里播放着哀乐。这时炊事员进来送饭，穿着往下滴水的雨衣，说外面正在下雨。我接到杂志大约在10月初，人还在地道里，炊事员进来说，兵团的邮递员骑着马站在围墙外面喊着我的名字。我走出地道，翻过沙包子，接过邮递员从绿色邮包里拿出的2捆杂志，除了杂志还装了几沓稿纸和一个解放军文艺社的采访本。那2捆杂志不知经过多少人的手寄到这遥远的边防站，原先的包装全磨光了，路途中又包装过，又用绳子捆过。这就是我的文学作品第一次变成签字经过。人们说这叫处女作，这个意外发表鼓励了我，或者说蛊惑了我。自那以后，我就一直傻乎乎地热爱文学，从事写作，直到现在。那主任回去后还给我寄来了一些书，这些书有李英的《红花满山》，季鹏的《荔枝园里》，兵团李幼荣、杨牧、张德义等合出的《军垦战歌》，还有一位维吾尔作家写的《

0: 长篇《克孜勒山下》。后来我回到地方以后，还将我新发表的作品寄给那主任汇报，并且接到过他的回信。据说他后来担任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被授予中将军衔。现在他可能大约已经过世。关于他后来的事，我是听新疆回来的战友说的。我是1977年的4月10日离开边防站，坐着大卡车从额尔齐斯河的冰层上回到哈巴河县城，然后返回家乡的。1987年我写出那部著名的小说《遥远的白房子》，作为我对那段军旅生活的纪念，作为我对领我走上文学道路的尊敬的纳迪主任的一份回报。我待过的那个边防站全称叫额尔齐斯河北湾边防站，当地牧民叫它白房子边防站，这是清朝以及国民党统治时代的叫法。边防站辖区内一块 55.5 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由于一直由我方控制，所以在后来中苏中哈重新勘界栽庄中，它划归为我方，成为不再争议的中国领土。那条叫做额尔齐斯河的注入北冰洋的河流，那座横亘在中亚西亚地面的阿尔泰山，那块干草原，那座白房子，它是如此深地歇入我的生命之中，每次想起它就会给我带来一种病态的深深的忧郁。白房子是我的梦魇之乡，我的永远的噩梦，我的十字架。许多年来我像蜗牛一样背负着我的十字架，走着我的蹒跚的人生，因为它我才成为现在的我，独特的我。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赠人玫瑰，手留余香，诚于嘉许，宽于称道，不要吝啬你的赞美。或许一个善意的微笑都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

互动。容纳全国近六成高中生的县级中学，实际正处于教育竞争生态链的最末端，太多焦虑的渴望的目光聚焦于此，关于自救和他救的故事不断上演。2018年，网易 CEO 丁磊启动一块屏公益计划，斥资1亿，将成都七中、镇海中学等顶尖课堂搬进偏远县中。屏幕亮起的那一刻，有些地方第一次拥有了名校。一块屏进驻的学校大多位于四川、贵州的偏远山区，优质的教育资源比高速高铁线路更先抵达。近10年过去，200多所高中、10万余名学生，本科录取率提升40%，13人考入清北。一块屏似乎真的改写了命运，但如果真正走进这些山区的学校，会发现，被改变命运的孩子只是汪洋中泛起的几点亮光。水面之下，还有县中老师们持久且无声的托举。网课教学并没有让县中老师这个群体变成局外人，名校课堂的深度对县中孩子是陡峭的高峰。县中老师必须付出成倍的时间和精力，才能为学生消解掉与屏幕另一端的差距。在一块屏的帮助下，我们看到了县中振兴的希望，不仅仅是聚光灯打过的一张张喜报，还有那些默默无闻的守望。今天的城市树洞，我们共同关注县中师生和一块屏的故事。2016年暑假，一个来自山区的县中老师蹲在成都七中林荫校区门口，像无助的孩子般失声痛哭。他叫邓文静，是去参加成都七中当天的教师招聘面试，这里是包括他在内几乎所有四川高中老师梦想中的教学圣地。笔试第一名的他本已在心里笃定自己能拿下这份工作，或者笔试成绩那一天，走在成都预热夏天里的邓文静却如沐春风。一直以来，我的梦想只是做县城的一个老师，来旅游一不小心变成了省城的老师。可就在面试前，邓文静发现自己缺了中学高级教师资质证书的原件。虽然招考办已尽力协调，但最多只能等2个小时，后面还有递补人员在等待面试。而从他的县城到成都最快也要4个多小时的车程，那一刻猛然从山巅跌落谷底的失重感，让一向开朗自信的邓文静再也绷不住情绪。彼时的他38岁，曾一直以为命运不会拒绝自己。邓文静出身山区农村，高中才第一次进县城，后来如愿回到家乡，成为一名政治老师。他走出大山，又回到大山，在山里的讲台扎根，一路走来，无论在哪条赛道都是第一名。教师招考第一，校内各种考试第一，带的备课组也是全县第一，30多岁便拿下中学高级教师职称。因此他始终相信，只要自己勤恳踏实，一步一个脚印去努力，没有什么目标是实现不了的。而当他被挡在面试门外时，命运的安排几个字第一次跳上心头。他隐约感到自己再也不可能以一个任课老师的身份站上七中的讲台了。在职教师报考成都七中的条件是40岁以下，但邓文静从此再没参加过任何招考。任命后的他在林荫街上抹干眼泪，做出决定，可能我就属于县中，那我就回到县中好好干，就这样下去。决定一生守望县中的邓文静不会想到，未来的县中教育和大城市之间的差距将被一块块屏幕慢慢拉近，而他自己也会成为链接屏幕两端的重要一环。8年后，与邓文静来自同一所学校的年轻老师走进林荫街1号大门。2024年5月，
28岁的地理老师李双带着4个学生来成都七中研学一周，11号返程，13号就是周一开学。刚准备找找上课状态的李双，就在走道上被年级主任邓文静抓了壮丁。邓文静给他布置了一个任务，把去七中的这段旅程用文字记录下来，题材不限，散文也行，学术报告也行。当天下了晚自习后，李双回到宿舍，翻开相册和备忘录，重看照片里七中的校园，重读旅途中记下的每一句话，每一篇笔记，思绪逐渐翻涌。在文章开头，他这样写道：我终于有幸来到了十几岁时的不可企及，来到这个他们站立许久，而我们长途跋涉才能到达的地方。李双对成都七中又爱又恨，他和邓文静一样，曾是山区的孩子，县中的学生。他的很多同学高中毕业便外出打工。对他和他圈子里的人而言，七中都是不可企及，是即便长途跋涉也未必能到达的地方。复杂的情感延续到了李双的教学之中。2022年研究生毕业，本在贵阳教书的他也决然返回母校，成为一名地理老师。回到县中，他一度带着稳操胜券的自信，直到面对七中的网课，屏幕里的名师风采瞬间击碎了优越感。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与顶尖教师之间的巨大差距。从那以后，他再没享受过县城生活的松弛感，每天都在紧张繁重的备课、上课和学习中度过。屏幕两端孩子们之间的对比，更让李双有种似曾相识的痛楚。其中的学生充满自信，回答问题时清清嗓子，冷静几秒，是他们十几年来积淀的从容。而屏幕外的学生时刻紧绷神经，对于外面的世界只能小心张望。李双感到一种命运仍在延续的无力，那座熟悉的难以跨越的山似乎依然挡在自己的学生面前。他暗暗发誓要将学生托举向更高处，而他手里最好的工具就是一块屏。李双相信，哪怕自己无法替学生搬走那座山，也能让他们看到外边的光。于是他在那篇文章的最后写道：山的那边是山，山那边还是山，但在山那边一定有海。提起县中的衰落，人们往往将原因简单归咎于优质生源和师资的双流失，而在县中老师李双的研学日记里，则记录下这个故事明暗交织的另一面。一所位于新一县省城的著名学校，有着出乎意料的松弛感。成都七中的学生通常在临近早读时间才走进学校，催促集合的广播声里，他们依然会不紧不慢，面向全国输出着最前沿、最顶尖高中课程的前端教室里，也并不缺少昏昏欲睡的学生，但被点名提问时，却又能不论对错地侃侃而谈。李双所在的县城生活安逸缓慢，但那里的高中反而弥漫着快节奏的紧张感。县中的校园里纪律严明，令行禁止整齐划一，课堂上以老师为中心，学生会打起精神跟上思路接收知识，但在课堂问答环节，大多情况下学生羞于启齿，不能或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只有老师努力引导，才能形成一些有效的互动。李双去研学时还带了几个随行的学生，除了对英语进度领先一本书的惊讶，他们显然更关注成都七中的校园氛围。师生平等，纪律松弛，在表达羡慕的话里话外，李双能听出其中的潜台词。对此他只能苦笑，学生只能看到明面上的反差，但他知道反差背后暗藏的艰难与无奈。我们的孩子缺少一双提前看世界的眼睛，至少需要两代人的托举，他们才能达到七中孩子的高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地理上的隔绝是这一切的注脚，从泸州一路向南，大地的褶皱越来越密。李双和邓文静所在的令阳中学就位于东南最边缘的古蔺县。这座县城嵌在川黔交界的大山深处，城区如同山间一条细带向东西延展，它至今没有通高铁。2016年以前，当地人想去泸州市区还得先在盘山公路上多绕数个小时，再从隔壁叙永县上高速。四川是教

于大省，2025年参加高考的考生60万，泸州市占比约1/10。在被梯田环绕的古蔺县，耕和读在家庭里的地位同样重要。但地域资源毕竟限制了太多，蔺阳中学来自乡镇的学生里有 80% 的家长在外地务工。家长们对于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弱于任何地方，只是除了生活费外，几乎无法再给到更多帮助。物质条件只是浮于最表层的差距。李双在贵阳一所私立中学任教时，学生的父母很多是大学教授，每晚在餐桌上亲子间会讨论新闻、时事等各种开放话题，对于孩子也有更多的鼓励和肯定。这种环境下生长出的孩子是不怕出错的。省城的课外教学资源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看过成都七中网课的县中老师都清楚一个事实，前端的学生们所掌握的知识早已超越其所在年级，有些在初中毕业后就将高中课本提前学过一遍，更有甚者已经接触到大学课程。相比之下，县城的教育环境显得格外粗粝，家长在成长环节里时常缺位，更糟糕的情况是起到反面效果。课堂之外，县中的孩子往往被放养，他们对于未来和世界的认知只能缓慢地自我生长，学习还是玩乐仅靠自驱力进行选择。在此现状下，县中利用一块屏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学资源，但却不可能成为城里校园氛围的追随者，纪律可能是约束他们学习唯一有效的外驱力。而县中的老师们作为高中三年陪伴学生时间最长的人，他们不仅传道授业解惑，更是种种缺位之下的托举者，也成为孩子们理解世界与眺望未来的支点。蔺阳中学是古蔺县三所高中之一，陡峭的坡道、漫长的楼梯串联起依山而建的校区，不少新生第一次参观时便心生退意。从下到上，高一、高二、高三的教学楼依次排列，按老师们的说法，这寓意着学校有能力实现低进高出，但从另一种视角来看，它更像是某种困局的真实写照，每向上一步都伴随着艰辛与压力。在交通不便也没有远程资源的年代，县中的课堂近乎封闭式教学，老师一本教材翻烂，自己琢磨课件，学生能接触的也只有教室的黑板和课本。教学资源是有限的，使得老师的视野也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在邓文静的记忆里，十几年前的高中教学除了拼命讲教材、讲例题，把知识点硬灌给学生外，就只能鼓励他们。李双就是在这样的蔺阳中学度过自己的高中生涯，但当他以老师的身份回来时，母校已经与印象中完全不同了。2019年在网易一块屏公益项目资助下，更多的区县中学共享着成都七中的课堂。从那开始，蔺阳中学每年都能稳定送出2个清北学生。与其他学校不同，蔺阳中学的学生们在直播听课外，老师更是要提前上课。为了接住屏幕那端的优质资源，县中老师成了最刻苦的学生。一套名为入学备教的机制悄然运转，在学生正式学习之前，老师要先自己学习网课相关内容，再集体备课，明确教学重难点，最后结合各自班级的学情进行调整。对于学校来说，这个机制能最大限度挖掘一块屏的价值，让好课程不局限于少数直播班。而老师在同步教研和同步课堂的学习中，也收获到了师培的成果，使得全校都能用上七中的优质教学资源。
但对于老师来说，这意味着每一堂课都要反复学习，用更多时间思考如何解码优质资源来适配本地学生，工作量也大幅增加了。师培才是一个学校的核心，溧阳中学刘副校长这样解释入学备教机制。学生们三年一届的滚动更新，但如果老师成长起来，未来每一个学生都能受益。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外人眼里的县城老师是一个稳定安逸的职业，刚从大城市回来的李双本也这样认为。他一进学校就带清北班，刚开始对课标理解不够透彻，也抓不准课堂重难点，而一块屏的网课相当于给了他先学再教的机会，可以让自己这个新老师不露怯。接下来的时间里，董董继续同你分享县中师生和一块屏的故事。到高二下学期之后，李双开始感到力不从心。一方面，地理变为主课，每周课时从两节暴增到十二节；另一方面，临近高考，课程和考题的难度也不断攀升。更让他感到沮丧的是，高三开学后，他被调出清北班，事后猜测可能是班级的地理成绩拖了后腿，在全县统考中被另外两所学校拉开差距。从母校出去读了个研究生，我不想结果还这么差劲。简单的情绪让李双不管不顾地卷了起来，他开始做更多题，熬更深的夜，仿佛回到自己的高三。每天晚上自习结束已经11点，李双才开始有了整块的备课时间。坐在书桌前的李双如同一场小型战役的指挥官，平板播放网课，电脑亮着课件 PPT， 手机则用来搜索知识点，不时还要在教案上写写画画。每当遇到疑问，他必须顺藤摸瓜，一查到底，直到完全搞懂。正式上课前，他还会再演练一遍相关高考题，像是上场前的预热。整个流程下来，李双备一堂课至少要4个小时。进入高三冲刺阶段，他也开始题海战术，学生做一套题，他需要做2套、3套甚至更多。不过每当走进课堂，在学生双解有点东西的目光中，他觉得一切都值得。慢节奏的县城生活也与他绝缘，每天住在学校宿舍，备课到凌晨，只有周末一天才能和家人朋友见见面。但就在2025年高考结束后，本该回到高一任教的李双被安排留在复读班做班主任。在他看来，这代表着学校对他的努力和成绩表示认可。更多老教师还学会用新技术弥补学生在生活经验上的缺失。吴家拓是一名教龄15年的地理老师，他发现在每一届教学中，只要是关于地铁、高速等与城市生活相关的题目，往往能难住大部分学生。一块屏为课堂带来了更多可能性，吴家拓表示，过去靠自己的时候，教学方式会墨守成规一点，但现在他自学了排版、拼接、视频剪辑，能用更直观的方式，让没坐过地铁、没上过高速的学生了解这些常识。在高中有限的时间内，只有老师研究的越深，学生才能少用时间、少做题。邓文静认为，这就是让老师去学习的背后逻辑。在每个人的眼里，邓文静都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干劲儿的人，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为了跟上成都七中的步伐，默默放弃了多少兴趣爱好。他承认，引入一块屏后，溧阳中学的老师的确变得更辛苦，看网课、写教案、做题、做课件，教学水平提高了，教学质量增强了。诚然，老师们的生活也成为职业生涯里的零星注脚。不过一旦去上那堂精心准备的

在撤点并校改革下，这是一所少见的仍在镇上办的高中，麦夹在当中，但仍然挡不住本地人对于教育的热情。每年都有大批家长带着孩子横跨近半个四川，去往成都、绵阳上学。对于我们农村孩子来讲，不走出去的话，只有在农村待一辈子。一位老师这样说道，这也是镇上所有人都清楚的事实。而开江二中最引人瞩目的标语是家门口的学校，这句话有两重含义，它不仅是镇上居民家门口的学校，也是老师家门口的学校。早年间陆续几次集资建房后，开江二中的教师宿舍一直延伸到附近村里，组成了学校的大门和围墙，像是遮挡在外的一圈堡垒，也仿佛在隐喻老师们守护着镇里最后的教育希望。开江二中引入一块屏，正是为了用最好的网课资源回应留下来的那些期待。但面临的现实毕竟残酷，今年新高一招生能达到 A 加的学生只有不到20人，且全部来自开江二中的初中部。副校长岳丁畅无奈地表示，相比较很多县中直播班的高标准，开江二中的学生哪怕有一到两科比较差也能进直播班。正因如此，对于这所学校来说，尽力留下优质生源是生死攸关的第一道关口。唯一破局的方式就是用一块屏提供的网课快速拉高上限，用成绩说话，从家门口的学校蜕变为家门口的名校，才能留住学生。双师制课堂上直播班的学生与七中学生同步听课，同步考试。他们和所有初次接触网课的孩子一样，在一节节课上被一次次击碎自信。学生们哭着对我说，听不懂，学不会，做不来。岳丁畅用可怜形容第一届直播班的孩子，他们初中都是数一数二的好学生，但到了高中第一次月考，瞬间从天之骄子掉成倒数，数学平均50-60分，物理普遍在30分以下，前端和远端的差距第一次落在纸面上，每个孩子都产生了严重的挫败感。落差产生后，只能由屏幕外的老师们兜底，把掉队的学生一个个扶起来。在课堂上，开江二中的老师们练就了察言观色的本领。教龄长达29年的数学老师宋国强，教学笔记上除了计算公式，最多的就是12个人没记笔记，2个人上课不在线之类的备注。宋国强刚接触网课时还有些被替代感，但他很快在直播课上找到自己的定位。成都七中老师在讲题时，因为他们的学生基础更好，有一些步骤往往一句容易证明就能轻松带过，但开江二中的学生们却要云里雾里计算半天，一旦听到这样的内容，他就马上在黑板上写满被省略的步骤，便于学生理解。比起课堂上的几十分钟，开江二中老师们更多的工作量在于课堂之外的陪伴。岳丁畅同时担任着直播班的班主任和数学老师，他的房子买在校内，一年里有300多天都在学校，学生随时能有求必应。开江二中的老师在课间总是被学生们包围，即使家在校内，岳丁畅午休时也从不回去，只在办公室支开一张躺椅休息，时刻准备为学生解答疑问。这种陪伴更多也是精神上的支持，让学生看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班主任和老师们也一起在努力，一起为我们的梦想而奋斗。在名校高难度网课面前，岳丁畅认为除了知识上的查漏补缺，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疏导和重建。针对心态受挫的孩子，他会利用3餐饭后的时间与他们谈心，鼓励他们。高一高二时，

很多学生因为作业熬到晚上一点，岳丁畅就有针对性地删减作业，降低试题难度。此外，他还经常潜移默化地为学生灌输自信。对咱们直播班来说，最简单的一次考试就是高考，你要相信你不会做的题，成都七中的同学们也不会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岳丁畅更关心的是学生的生活。开江二中的学生大都住校，他必须经常提醒同学们不要吃泡面，每周得准备几双鞋子、几双袜子，甚至叮嘱什么时候去洗澡。这些大城市的孩子不需要操心的事，在县中却成为不可忽视的细节，而所有障碍最终都需要老师去清扫。在学生心目中，我们就是一家人，岳丁畅说。我对学生们关心的细致度也远超我的两个儿子，因为我每天陪在他们身边的时间要长得多。2015年第一届一块屏公益直播班招生时，由于没有数据支撑，开江二中的老师们只能通过无数次登门拜访请家长相信学校不是在拿孩子做实验，而是用全四川最优质的资源全力以赴地把学生教出来。即便如此，最终也只留下了一个班50几名学生。而在老师们的默默陪跑下，直播班本科上线率从过去重点班的20多人提升到50多人。老师有了经验，后面几届接触网课的学生适应期也缩短到1个月甚至更短。10年耕耘之后，整个人事镇逐渐认可开江二中的价值，一块屏公益直播班也成为其招生时的金字招牌。如今很多家长想尽办法也要把孩子送进直播班。这所家

门口的学校正在慢慢变成家门口的名校。如今一线城市和经济发达省份的教育部门正不断推出一轮又一轮减负，希望缓解那里的学生们沉重的学业负担。然而县域里的老师和家长心知肚明，在高考的激烈竞争中，无论来自城市还是县城的孩子，终要被同一把尺子测量。只有具备更高的自律和更强的承受力，县中学生才能留在赛道上一直奔跑下去。但在学业的重担、家庭的缺位、社会的期待等等压力下，他们同时也处于情绪接收链条的末端。相比课堂上传授的知识，真正决定学生能否坚持走下去的，往往是老师们在日常琐碎中提供的陪伴。在李双看来，这就像带着一群孩子在爬山，他们在前面拼命地攀登，我们在后面也要拖也要举，而且要擦亮我们的双眼，给学生找一个最稳当的落脚点。县中老师正在成为拖住学生压力和情绪的关键人物。在溧阳中学，邓文静和李双与班上的学生姐妹姐弟相称，他们高三时与学生同住宿舍，坐在一起分享零食。吴家拓在高考期间每天早晨都会和学生击掌，一日不落。在开江二中，宋国强并不刻意谈心理辅导，而是把陪伴融在最寻常的交流里。每周二的分推考试，他也搬张桌子一起答题。在食堂用餐时，他会经常和学生聊起自己当年没能走出农村的遗憾，让孩子们觉得老师并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平等的同行者。岳丁畅则坚持时时在场，他会在中午安排学生提前休息，适应高考的节奏，会在假期为某个同学设计一张精确到点的学习表，把每天的阅读复习安排到分钟，甚至在学生夜晚失眠时，他也用发信息的方式进行开导。这些埋没于寻常的举动会在学生的生命里留下最深刻的印记，他们无法被量化，也不会出现在成绩单里，却比一次次讲题更能决定学生能否走远。2025年，高考正式采用新课改模式，其中最大的转变不是教材的更新，而是教学逻辑的重构。它要求学生不仅要会做题，还要理解知识背后的逻辑结构，以及这些知识与世界的关联。换句话说，学生要学会自主探究世界。对于县中学生来说，他们距离世界往往更远。山不仅是物理屏障，也是信息壁垒。城里的孩子可以通过父母的视野、城市的资源去感知世界，而县中孩子的信息大多来源于两处，一个是网络，一个是老师。倪快平用名校网课为县中师生带来教学思路、解题方式，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新课改。但另一方面，网课和其他新媒体一样，使得县中学生被动地处于信息洪流之中。短视频、新媒体、碎片化表达提供了无数的信息输入，这些输入常常杂乱而功利，既容易激发好奇心，也更容易让人失去焦点。正如李双所说，至少需要两代人的托举，他们才能达到七中孩子的高度。所谓的高度，指的正是在信息利用方式上，城里的孩子会把互联网当作工具，去探索更多元的世界。县中孩子虽然拥有同样的网络，却缺乏必要的引导，更多停留在刷短视频、玩游戏的浅层娱乐里。这时只有老师才能用身体抵住风口，他们要告诉屏幕外的孩子们，哪些自我应该坚持，哪些不足应该被正视，又有哪些差距可以去忽略。
他们要理解学生的表达方式，接得住对方的语言，却又不能随波逐流，而是建立起一个通向知识与世界的更稳定的桥梁。邓文静在看网课时，最喜欢观察屏幕那端的学生，他逐渐意识到他们言谈举止间自信的来源。网课资源让知识上的差距缩小了，但最大的教育均衡应该要让县中学生都要像大城市的孩子一样有值得被呵护的勇气。它能让我们的学生走向更广阔天地的时候，既带有来自县中独特的生命力，也有城里学生那样的自信，敢于有自己的想法，并且敢于表达。我感觉这是一块屏背后真正珍贵的东西。中国的教育事业已走过两个阶段，穷国办大教育，大国办强教育，当下正迎来一个新阶段，强国办优教育。这一阶段的核心目标是从有学上转向上好学，通过数字化、智能化实现教育质的飞跃，以技术平权带来教育平权。一块屏公益项目与之若何符节？在未来，一块屏还计划用更多技术打造 AI 学习教室。教育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在宏大的进程中，老师的角色不会被技术削弱，反而愈发关键。网课直播、 AI 应用本质上只是工具，它们能拓展教学手段，却不能取代老师与学生之间的精神连结。因此，决定县中能否振兴的，从来不是屏幕上有什么，而是屏幕后谁在守望。每个人都想去大城市，但是谁留在小县城？留在小县城的，难道就一定是很差的老师吗？这是李双曾一直抱有的疑问。然而，正是屏幕后那些默默托举的县中老师，一块屏才能成为一座桥梁，跨越城乡之间的教育鸿沟。如今的他和更多县中老师都已找到答案，大城市的老师们或许能培养一些非常珍惜的花卉，但我们小县城的老师正在改变整片森林种子的基因。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青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0: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3: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4: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3: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0: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第

0: 24集，
1: 宋西西立刻冲进里间，他是谁？左青挡在我身前。
2: 他是我新招的助手。
1: 宋西西冷笑着说：“
3: 你让开，我在这栋楼附近的街道都安装了摄像头，他出现在里面的次数可不少呢。”
1: 我被宋西西从左青背后揪了出来，他上下打量我一番后泛起一丝诡笑说：“
3: 我知道怎么解决了。”
1: 左青的眼里闪现出一丝惊慌。这时宋西西说：“
3: 你不是说只有死的器官才有副作用吗？这可是一个现成的大活人，我看过监控了，10年前他就是20出头的样子，如今看他还是……哼，所以他的卵巢一定非常好用，你取他的，我要他的。”
1: 左青挡住他说：“
2: 你疯了，你简直神经病。”
1: 宋西西情绪极其激动，他又抡起包砸向左青和我。“
3: 我不管，你这个妖怪，让我这样子等于让我去死，你下不了手，我来。”
1: 左青边躲他边拉着我跑向电梯的方向，幸好电梯还停在18楼，他一把把我推进电梯说：“
2: 快走，不要回头，你不要再来找我。”
1: 宋西西拿着包从走廊里大叫着冲过来，要按电梯按钮，被左青狠狠抓住，然后电梯开始下降了，我就这样到达了地面。刚走出电梯就听到砰一声响，我跑出门，一滩紫色的血迹染满了台阶，左青的脸也埋在那深深的紫色里。早上10点，梧桐街变得热闹起来。我站在街角，看警察跟一个男人说话，男人正拿着手机激烈地比划着什么。一辆黑色的车子停在了我的身边，是宋西西，他戴着墨镜，整个人脸色十分苍白。待车窗慢慢摇下后，他对我说了一句：“
3: 上车。”
1: 他见我没有说话，笑了笑：“
3: 放心，大白天的我不会对你怎么样。”
1: 我打开车门坐进去说：“你怎么还敢来这里？”他笑了笑：“
3: 我有什么不敢的，他又不是我杀的，他是自己不小心掉下来的，况且听说尸首都不见了，死不死还不一定呢。”
1: 如此轻描淡写，仿佛那是一条猫狗的生命。“
3: 还有，”
1: 他突然很神秘地说，“
3: 他根本就是个妖怪吧？看他平时神经兮兮的，都是些歪门邪术，是个见不得阳光的人。最主要的是，你见过人的血是紫色的吗？”
1: 他抽了一口烟。“
3: 没有尸体，空对着一堆紫色的液体，说死人了，谁信呢？”
1: 我盯着他说：“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神妖怪之类的吗？”他冷笑了几声：“
3: 哼，世界这么大，什么东西盛不下呀？有什么我都相信。”“
1: 那你不害怕他真的是鬼怪，会来报复你？”他看了我一眼，大笑了几声：“
3: 说什么害怕鬼怪，还不如说害怕自己的良心。哼，我能有今天，全部归功于我的心，没有善恶之分。一切对我有利的事儿，我都会不择手段地去做。所以，你的卵巢，是要我自己取呢，还是你自己给呢？给你1周的考虑时间。”
1: 我盯着他的眼睛说：“我并不怕你，你也别想从我这里白拿走些什么，大不了我们玉石俱损。目前需要考虑的是你，你要拿什么来跟我交换？”“
3: 这个简单呢，多少钱随你开。”
1: 他满面欢喜。我盯着他的肚子说：“我要你的一颗肾。” 他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尴尬地笑了笑。
3: 药肾，可以啊，我分分钟给你搞一颗健康的肾。
1: 我要你的。我指着他的腰部。
3: 为什么要我的？你知道，我都快60了吗？我的肾不值钱。
1: 我说，值不值钱我说了算，你好好考虑吧，想通了联系我，而且别耍花招，我一摸就知道你的肾还在不在。我下了车，留他一个人在那里纠结。我回到家，打开 S 台，电视上播放的正是梧桐街的新闻。画面上，一个眼镜男正在展示自己手机拍摄的一段视频，一个男人从高楼上摔下来，中途挂在窗外一棵高大的樱花树上，树枝承受不了如此巨大的冲击力，几秒后载着男人一起再次摔下来，一股股紫黑色的液体在地上流淌开来，接着天空突然刮起一阵狂风，樱花树上的花朵如大雨一般下落，最终竟然形成一股花墙，十几秒过后风停了，地上只留下一滩液体，男人已无踪影。我关掉电视，走到床前，摸了摸躺在床上的人，左倾。他的后腰异常柔软和空洞，他感觉到有人在摸他，睁开了眼睛。
2: 不要跟他做交易，他就是个魔鬼。
1: 我摸着他的脸说，你放心，我不会让你死的。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宋西西。
0: 其他人的肾行不行？健康的，10个我都能给你。
1: 不行，我只要你的肾。我说。其实你自己也说过，我少了卵巢照样能活，你不过少一个肾而已，也会活得好好的。他似乎被我说动了。
3: 那好吧，明晚梧桐街楼下见。
1: 海鲜街一家私人医院的特殊病房内，宋西西躺在病床上，取肾手术进行得很顺利。一个护士捧着一颗鲜活的肾给我看了看，然后放进了特殊的保存器中交给我。很好，我说，等我把肾安全地放回家里，我马上把卵巢取给你。宋西西有气无力地说，
3: 你知道你跑不了的。
1: 然后他指了几个人跟着我回去。回到家，我将肾移植到左倾身上。左倾虚弱地问我，
2: 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为我做这么多？
1: 我微微一笑，10年了，我一直没有告诉你我爱的男人到底是谁，现在我告诉你，我爱的男人是你父亲。至于我具体是谁，相信你心中早有了准确的猜测。在左倾不可思议的眼神中，我转身离开，回到医院接受早就做好准备的取卵巢手术。宋西西得到了一直想要的东西，忍着痛笑了起来。
3: 你不惜牺牲女人最宝贵的东西来跟我交换肾，我能问一下为什么吗？
1: 我说，我是来救左倾的。宋西西有点糊涂。
3: 左倾？他还没有死吗？
1: 我笑了笑说，他摔了下来，其他地方都好好的，就是肾不结实给摔坏了。宋西西说，
3: 如果你爱他，为什么不给他换一颗更好的，偏偏要我的呢？
1: 我摇摇头，我不爱他，但他对你有着特殊的感情，有恨也有爱。恨是因为你当年抛弃他，爱是因为你们有着无法割断的血缘关系。
3: 血缘关系？不可能，我男人虽多，但从未为谁生下过孩子。
1: 我神秘地笑了笑，我记得你30年前的样子，那时候的你可不像后来这般美丽动人，

0: 次整容的钱是不是卖了你第一任丈夫的一片肾？宋西西脸色苍白。
1: 你是说左青是秦佑的儿子？不可能，我记得当时那个孩子因为早产夭折了。
0: 我说那是秦佑骗你，如果不是这样，他怕你为了整容出名会有卖儿子的打算。宋西西的脸上豆大的汗珠滑落了下来。我接着说，当年秦佑为了实现你的愿望，不惜卖肾来支持你，本想你会适可而止，不想你整了一次就想整第二次，所以他将孩子藏了起来，并撒谎说你一生出来他就夭折了。后来你红了，也彻底抛弃了秦佑，你以为你断得干净，没想到还有个儿子。可惜好人不长命，你儿子10岁的时候得了肾病，没有钱找肾源的秦佑只好捐献了自己最后一片肾，他就是这样间接被你害死的。宋西西睁大眼睛，
1: 你骗人，你看起来这么年轻，你怎么可能对我30年前的事情那么熟悉？
0: 我扬了扬嘴角，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知道我是谁的。 S 城的樱花终于开始凋落了，媒体上铺天盖地是宋西西怀孕即将生子的消息，中上流圈层的人们都在等待她产子的那一天，渴望能受到邀请一沾荣耀。终于宋西西到了预产期，魏家在 S 城最大的酒店举办了宴席，各界名流纷至沓来，产房传喜讯，宋西西生了个儿子。魏家人安抚了一下卧在床上的宋西西，就连忙赶到酒店来传达这个消息。一时间觥筹交错，举杯欢庆，各大媒体纷纷将这璀璨的夜宴当作头条放在了第二天的报纸上。谁知报纸还没印出来，医院就打电话来说小孩子的身体有些问题，好像只有一个肾。魏家人很不开心，有人劝导说一个肾也可以活得很好，可是魏老爷子却说，
2: 我们魏家的子孙怎么能有残疾，不管花多少钱我也得找个最好的肾源给他安上。
0: 旁边有人说，
3: 听说肾呢还是要至亲人的比较好，以免有那个排异反应。
0: 另一个说，
4: 是啊，反正只有一个肾能活，宋太太那么年轻，给自己儿子贡献一个肾啊，应该不是问题。
0: 魏老爷子低声对儿子说，
2: 孩子长大了能做手术了，就让宋西西给他换，告诉他好好养养身体，别想其他不该想的，哪怕他到时候只有一个肾，我也要给孙子换上，媳妇儿没了可以再娶，但是魏家的子孙不能有缺憾。
0: 我爬到树上，树上的花朵如下雨般纷纷下落。那年秦佑在河边自杀，年幼的我并不知道血的流失就代表着生命的流逝，直到看到他面色逐渐变得惨白，身体看上去开始变得僵硬，我才惊慌地从树上滑下，把自己紫色的血输到他的体内。最终他活了过来，对我诉说一个需要割肾来留住爱人的男人人生是多么的窝囊和绝望。我静静聆听，并在分别一刻握了握他的手。他说自己的手纤细而修长，是钢琴家的手，却没有钢琴家的命。再后来他告诉我，爱人还是离开了他，不过幸好留下了一个儿子。当时的他脸上挂着苦涩而又满足的笑容，夕阳西下，这个披上霞光的笑容让我觉得世界温暖而安静。今天的傍晚来的正是时候，我仿佛穿越了时光，又回到了那些与他共戴夜色的时光。

0: 突然，我的耳朵里塞进了一个不和谐的声音。
1: 为什么？为什么我的儿子会少一个肾啊？
0: 我笑着说，因为我才是那个药。你没看到孩子城的樱花开了近一年，现在终于要落了吗？我是一个使人思念的药，生于樱花树。思念是我的能量，可以使樱花开。但今年樱花花期太长，我的能量和生命也跟着耗到了尽头。但我愿意使念人生于花树，赖思念而长，后如残结丝，化念为能量，念尽而亡。
2: 画完了一个明媚的美少女后，小白在末尾加上了上面几句话，反复读了几遍，又觉少了什么，提笔又添上：
0: 性淡情浓，欲之且惜之。
2: 程思思消失了。他消失的那天特地来工作室告诉了小白故事的结局。从他的话语中，小白听出了生命走向尽头的味道。他本能地想做些什么来挽留这特殊的生命，但他没有这样的能力。命运除了上天谁也不能左右，所以在程思思出门之后，他只能站在窗口目送。从行走的方向来看，程思思应该是去了滨河公园。第二天有民生新闻报道说，滨河公园一棵樱花树夜间突然枯死，落了一地厚厚的花瓣，加上连夜风雨，花瓣零落成泥，滚滚雨珠如眼泪一般汤湿了土地。只是这则奇闻并没有引起市民的注意，反而另外一条新闻成了街头巷尾的热议。 S 城的疯人院里又关了一个阔太太，谁也没有想到前几天还被羡慕命好，终于靠儿子在豪门站住了脚的宋西西，转眼就被魏家送进了疯人院。大家又说宋西西准是高兴疯的，只有樊素华圈里的几个女人边摇头边感叹豪门之路处处艰辛。总之，短时间内魏家的事成了豪门太太们的八卦佐料，就连跟魏家交好的布家来徐家做客，布夫人也不免俗地将这个话题进行了好久。平时话最多的钟大卫在这个话题上一直插不上嘴，他第一次感到酒足饭饱之后的无聊。最后还是樊素华转了话题：
3: 最近布雪可是收心学习了，好像没怎么见他出来玩了。
2: 布雪即是布家的二公子，以浪荡会玩闻名于圈内。据说布公子的才华不在念书，也不在经商，就在于玩。不同于一般的富家子弟，布公子总能开发新鲜的玩意儿和游戏，制定不可思议的游戏规则，能让参与者玩得极为尽兴。圈里的浪荡子一边嘲讽其不务正业，一边渴望着布公子能带自己玩得高级点。布家也很是为这个儿子发愁，小白却认为布学之所以这样，那是因为名字取错了。布学不学，这不就是不学无术吗？他曾经满怀诚意地提议布家给这个败家儿子改改名字，被樊素华骂了回来，并斥责他好好照照镜子，反思下自己做的事情跟布学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4: 起码我是做研究，
2: 小白心中是这样想的，但他知道樊素华并不买他们的账。说到孩子们，恐怕嘴上都是别人家的好，心里还是对自己的崽情有独钟。这次提起布学，布夫人脸上有些甜蜜的担忧，说这个老二终于收心不出去玩了，但转变得有点狠，每天把自己关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希望哪天小白去看看他，让他适当出来活动活动也是好的。
4: 他是不是失恋了？
2: 不知道为什么，

0: 学老实了。小白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小子肯定又追哪个女明星不成了。结果就是樊素华一筷子敲在他脑袋上，并骂他狗眼看人低，不应该以老旧的眼光看小伙伴。布夫人尴尬地笑了笑，马上反击回来。
1: 要说恋爱，小白的年纪在圈里也不算小了吧？你们徐家呀，真是打算把他留在家里养一辈子啦？
0: 他是第一个敢在徐家提小白婚事的。樊素华没有说话，脸上带着不安的目光扫向了一旁的徐礼。徐礼正翘着二郎腿看报纸，那是徐氏集团的报纸。纸媒在当下已经不流行了，他却坚持要求自己的企业文化纸质化。报纸挡住了他的脸，看不清他的表情，只有那双本来轻轻抖动的双腿突然静止，丝绸质地的裤子被穿堂的风吹得皱起。好久，一句含有冷意的话传来了：
2: 布太太只是关心起我们家的家事来了。
0: 布夫人有点怂了，语速明显放慢放软了。
1: 小白这么好的条件，我们都巴不得跟他结个亲呢，就是不知道配不配得上啊。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9: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10: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11: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10: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9: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愿。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 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二十五集。
2: 我女儿的婚事向来是她自己做主，缘分到了，我们留也是留不住的。
0: 徐礼慢慢腾腾地放出这一句，不怒自威。小白听闻此话，眉头一扬。
10: 真的？
0: 徐礼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放下了手中的报纸，说了一声，
2: 今晚的菜味道有些重了，我上楼喝茶清清口，你们继续。
0: 说完他转身上了二楼书房。樊素华的脸上闪过一丝紧张，但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他很快又把笑容给堆起来，招呼布家吃水果。布夫人被旁边的丈夫狠狠地瞪了一眼，小白的水果也是吃不下去了，他胡乱地塞了几口，噔噔就跟上了二楼。
10: 爸，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吗？我的婚姻我真的能自己做主吗？
0: 他开门见山地问。徐礼正在专心致志地沏茶，听到小白这炮珠似的问话，就像耳朵里进了一只不知天高地厚的苍蝇。
2: 时机到了，你自然能做主。
0: 小白对这个回答明显不满意。
10: 您说话别这么含含糊糊的，什么时候算时机到了？过了30岁吗？而且如果时机未到呢，我就不能结婚了吗？
0: 徐礼将手中的茶杯给放下。
2: 你们年轻人不都流行一句话吗？叫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如果是不对的时机，就算遇上了叫你魂牵梦绕的人，也不是对的人。
10: 好，那按照您的说法，现在是对的时机吗？
0: 小白忐忑地等待着答案。
2: 等你自己悟吧。
10: 悟什么？等什么？为什么要等呢？
0: 这近似耍赖一样的回答让小白的情绪开始有些失控。
10: 是不是要等到我内分泌失调，人老珠黄，再也没人要的时候啊？
0: 徐礼没有说话。被这般无视的小白情绪更进一步。
10: 您表面看起来给我自由，实际上却一直在背后操控我的一切。那些世家子弟一个向我提亲的都没有。我甚至怀疑贾琪的死跟您脱不了关系。
0: 这句话出口，小白以为自己的脸上要挨耳光了，不料四周一片安静。徐礼压根儿就没有再理他的意思。小白觉得压抑极了，要说他最受不了哪点，恐怕就是徐礼这种爱理不理的冷暴力了。徐礼的这种态度用来对付他这种急性子简直是屡试不爽，只不过这一次他有些伤心了。以前的他撒泼打滚，多多少少是伴随这些无理的要求，所以心里多少知道他自己活该被这样冷暴力。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得到这样的回应，他认为这是对他的不尊重。正当他怀着失落的心情走出房门时，徐礼破天荒地又说话了。
2: 那个叫贾琪的男人对你撒了谎，你们的感情根基立于一个谎言之上，这才是你真正要伤心的事情。
0: 小白一怔，转过身来望向徐礼，以为他会再说些什么，结果徐礼只是抬起穿着麻布褂子的修长手臂摆了摆。
2: 这种儿女情长的事情你去问钟大卫吧，他最清楚不过了。
0: 圈里子弟们开玩笑说钟大卫是徐家的一条狗。以前这小白很讨厌听到这种话，以为别人是嫉妒他们俩关系好，或者是嘲笑钟大卫跪舔樊素华。什么时候钟大卫搭上了徐礼呢？此时的钟大卫正坐在沙发上，一声不吭地往嘴里塞着东西，若有所思。
1: 大卫，你今天话有点少，神思也有点恍惚，快说，看上哪家姑娘了？
0: 樊素华调侃他，钟大卫面泛尴尬，嘴上却依旧油滑。
2: 见过樊姐姐，什么姑娘都难入眼了，这辈子谈恋爱难喽。
0: 樊素华被他夸得眼睛都快眯成

0: 一条线了。
1: 你这话也就骗骗我，心里头的那个不定是个什么神仙美人呢。
2: 无耻！
0: 小白站在楼上冲钟大卫发脾气，
2: 马屁精！
0: 被他这么一喊，钟大卫有些恐慌，连忙抬起屁股爬上了楼。
3: 小祖宗，你这是怎么了？
0: 等着小白将徐礼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钟大卫努了努嘴，
3: 这事儿不让你知道是为了你好，你非得刨根问底，到头来受伤的还是你。
0: 原来上次钟大卫拿着小白弄来的开启细胞记忆的药用在贾琪的身上，并不是一无所获，而是发现有段记忆深深地刻在他的细胞里，而那段记忆之所以深刻，是因为它含有着大量的愧疚和焦虑的情绪。那是一段谎言，他编织了一段深夜救人的故事。在一条黑漆漆的巷子里，他打败了一个企图绑架的劫匪，救了一个少女，并且因此手腕负伤，留下了一条长长的疤痕。这个故事让他获得了爱情，同时也成了一块愈来愈重的巨石，压向了身体的每一个细胞。这个故事对于小白来说简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这在他心里是个神圣的存在，让某些人某些事情变得有意义的存在。现在有人告诉他这是个谎言，他终于控制不住掩面哭泣。
2: 为什么从来没有直接承认那晚救我的是他？为什么脑海里会有这段撒谎的记忆？
0: 钟大卫的推测永远那么现实。
3: 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暗示应该有吧。
2: 可是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要骗我？明明是我先追的他，他不需要编个故事来骗我呀。
3: 当时你们学校知道你家庭背景的人并不少，要是能攀上你家一星半点，对贾琪这种穷小子来说要少奋斗好多年呢。他跟你在一起之后应该是发现了这点，所以就想方设法的要保持这段恋爱关系。
2: 你骗人，他明明是喜欢我这个人。
0: 小白有些崩溃，他心中完美的贾琪在被人攻击。钟大卫心疼又惋惜地看着小白，虽然有些不大忍心，但最终还是说出了口。
3: 你太不懂男人了，男人其实很贪心，也最看重自尊。一个是穷小子的身份，一个是救命恩人的身份，哪个会让自己和你在一起很理直气壮呢？
0: 此时的小白对钟大卫的这番话并不是非常的相信，他宁愿相信贾琪因为爱他，想让这段感情更加牢固，所以才撒了这个谎。他低声哭泣着，人类太善于破坏了，所有纯粹的东西都会在突然之间被破坏得面目全非。只是他想起关于巷子的那件事情，他从未告诉过任何人。如果钟大卫通过细胞记忆得知事情的经过，那贾琪又是怎么提前知道的呢？那徐礼又是怎么知道后来这些事情的呢？
3: 哦，
0: 钟大卫仿佛猜到了他的思路。
3: 上次拿药的事情还是被你爸爸知道了，他说既然我们拿着用了，也想知道我们的结果，因为药品本身就在测试期，我们的结果对他们来讲也是增加了一个样本。然后其余的他自然也就知道了。
0: 小白的脑子一片混乱，现在的他需要静一静，所以还没等送走客人，他就把自己关进了卧室。那一夜小白想事情想到头痛了，才恍恍惚惚进入睡眠。不知过了多久，小白进入了梦魇，梦中的他又回到了那个又黑又长的巷子，前方的歹徒出现了，他转身往相反的方向跑去，歹徒没有追来，而正当他松了一口气时，前面一个身影闪过，挡住了他的去路。他很着急地想推开身影让出道路，谁知身影开口说话了。
4: 急什么？先吃根雪糕。
0: 对方露出了森白的牙齿，笑容诡异。
4: 来风！
0: 他大叫了一声，惊醒了。

0: 熙吃雪糕的画面。吃雪糕的方式一样，是否代表着两人有着关联？虽然这个想法有些飘渺，但是他的心里总是隐隐的有些许的不安。有关倩熙，田瑞宇的说法是，田瑞书国外留学时的同学，父母都在国外，真是干净的无从查起的身份，但就是太干净了，才让人感觉到有东西掩藏在后面。他忍不住又打电话给钟大卫，电话那头有着一种要发疯的愤怒，但是没有办法，他只信赖这一个人，他希望他能够再努力一把，把倩熙的身份查个彻底。这样一折腾，不仅钟大卫睡意全无，他自己也是再也睡不着了。他下了床，来到窗前，窗外的世界依然是漆黑一片，路灯照耀下的石子路树影婆娑，偶尔一阵风吹来，耳畔会传来树叶摩擦的声音。透过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世界甚是温柔，只是在这温柔之下，欲望和罪恶交织，一步一步地侵蚀善的领地，让善无处可待。他想起了某位作家的话，生活就像一袭华美的袍子，里面爬满了虱子，有人被虱子搔得心痒痒，有人被虱子咬得浑身是伤，但就是没有人能够把虱子赶走，留一个清白的身子。明里暗里，虱子无处不在。叮铃铃，深夜来电，小白被吓了一跳，是一个很久都没有联系的朋友，高小青。这个点给人打电话，基本就是报丧。小白有些愤怒，他突然理解了刚才的钟大卫。小白不是很喜欢高小青，因为这个女人给人的感觉有些势利。高小青的第一句话就是，
1: 我家好像有鬼。
0: 这一次小白真的吓出了一身冷汗。一夜无眠，第二天，小白顶着大大的黑眼圈出现在了咖啡馆，希望通过一杯暖暖的咖啡让自己的身心回点神。田瑞宇乖巧地送来了一盘子点心。
2: 哥哥让我给你的，他说你昨天没有休息好。
3: 真是火眼金睛啊。
0: 小白有点受宠若惊了，他转头望向在吧台忙碌的田瑞书，他低着头，在朝阳的金色光里，白皙的脸上有了红晕，让他看起来有了烟火气息，也格外的温柔。吧台旁还有一个30多岁的男人，相对田瑞书的单薄，这个男人一身的腱子肉，一双眼睛炯炯有神，脸部轮廓棱角分明，是那种十分符合大众审美中的肌肉男。不知是否田瑞书说了些什么，自打小白来了之后，他的眼睛就一直往这边瞟。
3: 那男的是谁啊？
0: 小白问。
2: 好像是来找你的，今天一大早就来我们这儿打听了。
0: 田瑞宇边盯着小白吃蛋糕边笑眯眯地说，这个小女孩真是乖巧的让人心疼。
3: 来找我的？那我都来了，他跟田瑞书磨叽什么？
0: 田瑞宇突然捂着嘴巴笑了。
2: 哥哥不肯透露你的消息，一直在打听那个叔叔要找你做什么。
0: 听了这话，小白心里涌起了一股暖流，舒服的浑身毛孔都张开了。
2: 小白姐姐，你是不是要当我嫂子了？
3: 别瞎说。
0: 小白扬起胳膊轻轻打了一下田瑞宇。
3: 我倒是想，你哥不一定同意。
0: 他这话说的像往常一样不知害羞，但是脸却红了。田瑞宇更笑他。终于那个男人走了过来。
4: 你好，我叫梁生，你可以叫我小梁。
3: 小梁？
0: 这名字跟他健硕的身材很不匹配。
4: 对，听说你专门研究志怪，恰好我也有这方面的兴趣，所以想问一下你还招不招助理，我想跟您学习学习。
0: 他的话说得很诚恳，让人不忍心拒绝，而小白却像是受了惊吓一样连连摆手。
3: 我

0: 就是瞎闹着玩，没什么造诣的。
1: 哎呀，请您不要再谦虚了，业界你都是榜上有名的，请您收下我吧，求您了。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小白，夸人也夸得很真诚。小白的脸更红了，他从来没有被人这么夸赞过，一时之间有些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0: 随便吧，你喜欢大家就一起做，谈不上什么助理不助理啊。
1: 小梁连连表示感谢，小白打发他先回去休息一下，明天再来上班。小梁听话地走了。哟，不错。田瑞叔终于有了空闲，他端着一杯咖啡坐在了小白的旁边。都开始带人了。小白嘿嘿一笑，作势踢了他一脚。今天的阳光很好，将昨夜心中的雾霾一扫而光，暖洋洋的日光里，两人边聊天边晒着太阳。
0: 哎，田老头，你要是老了，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呀？
1: 小白问道。可能找座山，开辟一片田，种种菜，养养鱼，喝喝茶，读读书，养养生吧。
0: 那我就种花，烘焙，写书，做饭。
1: 两人相视一笑，无限美好。不知不觉，小白已经把自己的人生规划进了田瑞叔的生活里。不知何时，倩西站在了他们的身后，脸色苍白，她努力地挤出了一丝笑容。
2: 瑞叔，你今天不是要去扫墓吗？
1: 他指着吧台后面的一大束白色菊花。等你来了我就走。田瑞叔站起身，喊了小雨，顺便转头对小白说了一句，不要总在外面游荡，赶紧去上班吧。小白做了一个鬼脸，举起了手中的咖啡。
0: 喝完这杯就走。
1: 等田家兄妹走远了，倩西坐了下来。
2: 往年每到今天，他的心情就很沉重，今天看他似乎有些开心。
0: 是吗？
2: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1: 倩西摸着自己的手指关节。
2: 你觉得怎样才算爱一个人呢？
1: 小白从来没有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在他的观念里，爱以喜欢作为基础，然后互相关心、爱护，能够为对方做一些不肯对别人做的让步和牺牲，应该就是爱了。
2: 有句话叫，喜欢就会放肆，但爱就是克制。
1: 倩西没有等他回答，自己先说了。
2: 喜欢一个人是欣赏和占有，真正爱一个人是希望他幸福快乐的。具体点说，你宁愿自己穿不好的衣服，也想让他穿得体面。你不介意别人吃山珍海味，自己吃糠咽菜，但你不会让他吃得比别人差。你可以在深夜里痛哭，但你不愿意把不开心传递给他。总之，只要能成全他，你可以为他放弃很多，甚至是自己的幸福。
1: 说的好像是那么回事儿。以前对于贾琪，小白总爱撒娇吃醋，会在意是他喜欢自己多一点，还是自己喜欢他多一点，不允许他跟别的女孩子聊天，希望他各方面都能够达到自己心目中百分男友的标准。但是对于田瑞叔，他似乎从来没有想过那些，只要能够看到他脸上带着些许温暖，只要能够看到他扬起嘴角轻轻一笑，他就知足了。
2: 田瑞叔的家庭背景你了解过吗？
1: 倩西把话题深入了一步。
0: 我从来不刻意打听这些，时候到了他会主动告诉我的。
1: 倩西脸上闪过了一丝冷笑。
2: 你对自己倒是有着强大的自信呢，所以难免太自负。或许你真的是不在乎也不关心对方是什么样的家庭，你喜欢的只是这个人而已，但你不在乎不代表着别人不在乎。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小白变得警惕起来。倩西主动找他聊天，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好事情。
2: 田家兄妹的父母本来也是做医药行业的，虽然是你们徐氏集团的下游产业， 但规模做得并不小。但是你的父亲徐礼，就因为某次供应商大会上，田瑞书的父亲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对他怀恨在心，然后就找理由断了田氏集团的新药供应，让他们陷入违约困境，丢掉了大片市场，顷刻之间就破产了。田瑞书父亲一生心血，就被你父亲一时的情绪毁于一旦，他气得旧病新病一起发作，不久就去世了。而他母亲因为经受不住生活的巨变，不久也跟着走了。一个好好的家，就因为你父亲的背信弃义没了。
1: 倩熙顺序摸着自己的手指关节，缓缓讲出了事情的经过，简直是五雷轰顶。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们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难得一份不用遮掩的相伴，不必迎合世俗情爱，只愿长久守着这份纯粹默契。难过时有依靠，欢喜时有人同享，不用刻意伪装情绪，所有脆弱与心事都能坦然袒露，不用害怕隔阂与猜忌，岁岁年年安稳同行，抛开战友与纠缠，只求灵魂彼此懂得，不用奔赴热烈缠绵，这般清淡绵长的相知，远比短暂情爱更加值得珍惜。愿往后漫长岁月，始终保有这份无拘无束的温柔。

总盼着能挣脱困住自己的枷锁，奔赴自由，心里藏着奔赴远方的渴望，却又放不下心底牵绊的人，一边向往无拘无束的旷野，一边贪恋曾经温热的相伴，在离开与停留之间反复挣扎，害怕远行会弄丢珍贵的温柔，留下又难抚平心底漂泊的念想，风总催促前行，可回忆牢牢牵绊脚步，漫长拉扯里才懂自由与偏爱从来难以两全，只剩满心左右为难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城市里随处留存旧时共处的印记，街角小店、寻常街巷都藏着往日细碎温柔，独自重走旧路时，过往相处的画面不受控制地涌上心头，明明时过境迁，景物依旧，身边却再也没有同行之人，安静站在熟悉的角落，沉默回味那些短暂美好的时光，纵有万般怀念也无法重回当初，只能任由回忆静静包裹自己，把未说出口的惦念悄悄寄存在这座城市的每个旧地之中。

漫天光景张扬又迷人，斑斓幻象轻易勾住旧人的目光，人人沉醉于眼前耀眼绚烂，甘愿深陷这场虚幻盛宴，任由浮躁欲望裹挟着心神追逐浮华。可热闹落幕之后，只剩空洞荒芜，再耀眼的风光终究转瞬消散，沉迷一时虚妄只会迷失本心，唯有守住内心清明，不被绚烂表象迷惑，才能看透浮华背后的虚无，寻得属于自己沉静。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平凡一生藏着无数隐忍与坚守，半生奔波操劳，把温柔尽数赠予身边人，独自扛下生活所有风霜苦难，从未轻易诉说委屈，岁月磨去鲜活棱角，眼底沉淀历经世事的柔软，不求轰轰烈烈的人生，只盼家人安稳顺遂。那些沉默付出无人细细知晓，时光悄悄刻下沧桑痕迹，这般朴素厚重的坚韧藏着最动人无声的温情，值得被岁月

反复包容与退让换来的只有无尽消耗，满心期待一次次落空，积攒的委屈压得人喘不过气，无数次自我安慰选择原谅，可冷漠与敷衍从未改变，热情在日复一日的冷落里慢慢耗尽，不愿再一味迁就讨好，也不想困在内耗里自我拉扯，终于下定决心抽身离开，放过疲惫不堪的自己，不再执着一段只会带来难过的关系。曾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在一段感情里，习惯伪装情绪，配合对方眼睛温柔懂事，藏起委屈与心酸，把所有不安独自吞咽，扮演善解人意的模样，博取片刻安稳，可无人看见落幕之后独自落泪的狼狈，一味迁就换不来真心相待，再好的演技也掩盖不住心底空洞，终究会厌倦这场独角戏，不愿再勉强扮演完美人设，只想卸下伪装，好好善待真实脆弱的自己。

闭上双眼，便尽数浮现往日种种，周遭喧嚣都与我无关，心神沉溺在和你有关的点滴过往。明明早已分开许久，思念却从未消减分毫，任由回忆反复拉扯心绪。清醒时刻克制想念，唯有独处闭眼之时，才敢放任心底汹涌牵挂。明知沉溺回忆只会徒增伤感，却还是甘愿沉沦在只剩你的梦境。清醒之后，只剩挥之不去的孤单与遗憾。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随着工作竞争的激烈和劳动力市场供求矛盾的加剧，生活压力进一步增大，使得女性心理健康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今天魅力达人这个单元，我们就一块来说说女性心理健康。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调查表明，女性心理问题发生率高于男性，而女性的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等等多种神经症的患病率近年来也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健康包括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两个方面，即身心均保持良好的状态。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乃是一种在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具体的讲，健康是身体上没有疾病，心理健康好，有充沛的精力，能从容地应对日常工作和生活，不过度疲劳和紧张，保持乐观，心胸开阔，能自我控制，不因小事耿耿于怀，精神状态饱满，情绪稳定，会休息，反应问题灵敏且善于观察。女性的压力呢，主要是来源于五个方面的。第一点是围城内的压力。美满的婚姻是女性心灵的港湾。一般来说，女性都比较感性，感情也比较脆弱，经营一个美满的婚姻是她们一生的追求。但现代社会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使围城里有许多不安定的因素。第二点是职场上的压力。现代女性不仅要温柔懂生活，还要在工作中独揽一面。职场中的许多职业女性跟男性一样打拼天下，但女性往往要付出比男性多几倍的努力，女性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也比男性要多得多。接下来一点呢，是冷暴力带来的压力。在家庭生活中，女性更需要精神的交流，亲情的抚慰，那种冷漠形同路人的情感忽视比家庭暴力更可怕， 对女性的身心健康伤害也更大。这种冷暴力带来的压力在许多家庭中存在。第四点是自我评价的压力。女性到了35至45岁，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她们对自己的外貌特别不自信。一方面，孩子长大了，抚育的事情轻了，内心寄托的东西少了；另一方面，感到青春不在，不免伤感。为此，对外表就更加的注重，买高档化妆品、服装，以此来弥补自己的不足。特别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说她年轻漂亮，比什么都高兴。最后一点呢，是养育产生的压力。女性在生育孩子之后，体内激素发生变化，也会引起心理的不稳定。一般来说，女性怀孕时对新生命充满了期待，丈夫对妻子比较照顾，为了使未来的宝宝健康聪明，丈夫对妻子百般呵护，不让她累着，喜欢吃什么也尽量的找来给她。女性在怀孕时都会感到一种幸福，可是生下孩子后，这种幸福感很快消失，代之的是养育孩子的艰辛。女人的一生从结婚生子到养育，是人生中最繁忙最美好的时光。女性不仅要身体健康，更要拥有健康的心理，这样人生才会美丽。在生活中，压力对我们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压力并不可怕，我们要直面女性心理压力。下面呢，雨飞就来介绍几种压力化解的妙法和大家一块分享。首先呢，是肢解法。请你把生活当中的压力罗列出来，你一旦写出来以后，就会惊人的发现，只要你各个击破这些所谓的压力，便可以逐渐化解。其次是想哭就哭。医学心理学家认为哭能够缓解压力。心理学家曾经给一些成年人测量血压，然后按正常血压和高血压编成两组，分别询问他们是否哭泣过。结果 87% 的血压正常的人都说他们偶尔有过哭泣，而那些高血压患者却大多数回答说从不流泪。由此看来，让人类情感抒发出来要比深深埋在心里有益得多。再次是拥抱大树。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公园里，每天早晨都会看到不少人拥抱大树，这是他们用来减轻心理压力的一种方法。据称，拥抱大树可以释放体内的快乐激素，令人精神爽朗，而与之对立的肾上腺素及压抑激素则会消失。接下来呢，是及时宣泄，可以找人倾诉，向家人、朋友或心理咨询师诉说，也可以选择运动消气。现在很多心理咨询机构都有保障安全的宣泄室，比如法国出现的一种新兴的行业，

运动消气中心，中心均有专业教练来指导，教大家如何大喊大叫、拧毛巾、打枕头、捶沙发等等，做一种运动量颇大的减压消气操。在这些运动当中，上下左右皆铺满了海绵，任人摸爬滚打，纵横驰骋，帮助人们宣泄出压抑的情感。然后呢，是嗅嗅香气。在欧洲和日本风行一种芳香疗法，特别是一些女孩子都为这些由芳草或其他植物提炼出的香油所醉倒。原来香油能通过嗅觉神经刺激或平复人体大脑边缘系统的神经细胞，对舒缓神经紧张、心理压力很有效果。还有一种是养宠物来有益身心。一项心理学实验显示，当精神紧张的人在观赏自养的金鱼或热带鱼在鱼缸当中姿势优雅地翩翩起舞时，往往会无意识地进入宠辱皆忘的境界，心中的压力呢也会大大的减轻。最后是运用言语和想象来放松，通过想象训练思维游逛，如找一个舒适的姿势让自己休息下来，闭上眼睛，呼吸平缓，头脑当中设想蓝天白云下我坐在平坦绿荫的草地上，或我舒适地泡在浴缸里听着优美的轻音乐等等，在短时间内放松休息，恢复精力，让自己得到精神小憩，你会觉得安详宁静与平和。关于心理健康的话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稍后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之外，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每天都能接收到我们的内容推送。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不管是朋友还是恋人，相处不累才是最好的关系，不用伪装，不必勉强，更不用勾心斗角，可以坦诚相待，做最真实的自己。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一起来分享橘子味野的这篇相处不累才是好的关系。一期《向往的生活》第三季节目组请来了一群大家都不太认识的年轻新人做嘉宾。看过的人都知道，以往这个节目啊，都是邀请主持人何炅、黄磊等的朋友来做客，老友相聚，柴米油盐，其乐融融。而这一次突然来了一批陌生人，黄磊明显不如以前热络，不再跑到门口热情招呼，只默默躲到厨房里干活做饭，还嘀咕着怎么不来我认识的人。甚至在饭后游戏里，黄磊也不再过多参与，唯一几次露出笑容就是在好朋友老狼来的时候。茶话会上他和大家说，老狼来了我才觉得比较舒服，因为我跟你们不熟，所以你们进来跟我打招呼的时候我也没有那么热情，我没有必要跟不熟的人费力瞎扯。大家都很惊讶，毕竟黄磊一直是一个待人随和很有亲和力的人。后来他才解释到，自己年纪大了，真的累了，不再像年轻时充满活力，再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对每个人充满热情。看到这里感触颇深，年纪越大越不愿意费太多力气去经营一段新的关系，还是喜欢和老朋友在一起舒服不费力，只想和三观一致彼此懂得的人在一起。我很认同黄磊的没有必要跟不熟的人费力瞎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讲求的是一种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结果，真正好的关系是让人觉得舒服而不是费力，没有必要逼着自己去强颜欢笑，融入到别人的生活，把可能只是萍水相逢的人硬拉到自己的社交圈子，太过刻意反而费劲不讨好。有人统计过，人的一生平均会遇到2920万人，其中真正结交的只有3000人，相爱的唯有一人。而在这3000人里，只有150人是你现在正在经营的关系，其他的多数都会伴随着时间或者其他因素而消失。也就是说，能够真正留到最后值得的人寥寥无几。我们生活中大多社交其实是无效的社交，比如饭局、酒局、同学聚会，如果一群人都是相熟的好友那还好说，但若聚会上大半为不熟之人，仅以吃饭喝酒为目的，多数都是没有意义的。上个月我就被好友拉去参加一个聚会，好友说我们平时生活圈子太窄，该去拓展一些人脉，于是呢带着我参加了他同事组织的饭局，结果别提有多尴尬了，因为饭桌之上大多数都是不相识的人，除了聊聊彼此的工作是做啥的，桌上的饭菜味道如何，也很难聊些其他话题。的确，一群不熟的人聊天总会隔着一层陌生感，很难付出真心，真正的敞开心扉谈天说地。一场饭局下来，吃得不自在，聊得不痛快，除了消耗了时间再无其他所得。那之后 我恍然大悟，所谓的社交不在于饭局上的萍水相逢，而在于靠自身实力吸引而来的，不用费劲就能相谈甚欢的人。在《请停止你的无用社交》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虽然你加了很多人的微信，但并不意味着微信上的好友已经成了你的人脉，也许你只是对方微信列表里一个头像而已。交友重要的是质量而非数量，三两深交的知己远比一大群泛泛之交来得更有意义。看到过这样一段话，不要追一匹马，你用追马的时间去种草，待春暖花开时能吸引一匹骏马来供你选择。不要刻意巴结一个人，用暂时没有朋友的时间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待时机成熟时便有一批朋友与你同行。与其取悦别人，不如丰富自己。有句话说，我们终此一生就是为了摆脱别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别人如何，交多少朋友，结交多少人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踏踏实实的努力，由心而发的充盈和自信。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你若精彩，天自安排。周国平曾经说，一个人只要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找到最适合于自己的生活，一切外界的诱惑与热闹对他就的确成了无关之物。活在这个时代里，我们要接受无数的信息，与成千上万的人打交道。人这一生精力是有限，没有那么多时间能处理好所有。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永远不需要费劲儿去取悦别人，经营好自己才是重点。好的关系是相处不累的，所以不必勉强自己参加无意义的饭局，费力和陌生人瞎扯聊天。生命美好，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热爱的人合适。相处不累才是好的关系，非常好的一篇文章。如果你也是这样认为的，欢迎把我们的节目推送给更多的朋友。提醒大家，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8月26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8月26日发生过什么事。580年8月26日，中国发明了厕纸。1920年8月26日，美国妇女获得选举权。1963年8月26日，中国歌唱家刘欢出生。1973年8月26日，中国第一台百万次计算机试制成功。1974年8月26日，中国演员黄渤出生。1980年8月26日，我国正式设立经济特区。1992年8月26日，美英法在伊拉克领空建禁飞区。2000年8月26日，全球华侨华人推动中国和平统一大会在柏林开幕。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首先呢，我们先带大家来聊一聊公元580年的今天啊，中国发明了厕纸。嗯，你没听错，就是熟悉的厕纸、卫生纸。大家不要觉得厕纸它只是一个小东西，你要知道全世界所有人都要用到，而且呢，厕纸的发明也是文明的重要标志。我们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我们的四大发明考考大家应该都知道吧，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还有造纸术。那纸呢，最早就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中国人发明了纸以后用来干什么呢？当然是先用来写字。但是没几年人们就发现啊，这纸不光能够用来写字，写完字以后如果这纸直接扔了，是不是就有点浪费呀？它还可以用来干点别的。在用纸当厕所的用具之前，中国人如厕完毕之后要用什么呢？用竹片。你别笑啊，古代真是这样的。那大家知道在发明用纸写字之前，人们写字用的其实也是竹片，所以以前才会有竹简嘛。所以呢，你把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就很有意思。一开始人们用竹片写字，用竹片上厕所，后来就改成了用纸写字，用纸上厕所。纸是东汉时期蔡伦发明的，纸刚发明出来的时候啊，就非常贵。到了公元580年，中国发明了厕纸，纸的成本才降下来。公元580年比隋朝建立的时间公元581年还要早一年，这个时间比中国的科举时代开始的还要早。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进入到了厕纸文明的时代。厕纸虽说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普及。其实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在那么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所有的新发明，所有的好玩意儿，那肯定都是要先给有钱人用的。西方的有钱人呢，就是贵族阶级，中国的有钱人就是士大夫阶级。但是公元580年的时候，西方那会儿啊还处于那种很蒙昧的状态。那个时候西方贵族不要说用厕纸了，他们连纸都没有。而我们这些中国的贵族自古以来就非常的会享受生活，在大家还用竹片上厕所的时候，贵族们就已经开始用丝绸了。厕纸发明以后，贵族就从用丝绸改成了用纸。中国的马桶在那个时候远远超过西方，西方的你像马桶、下水系统这一系列物件都是后来才有的。在中世纪的欧洲，大家都是早晨起来直接把那些东西从窗户泼到外头去，这好像是真事儿啊。还曾经出现过由于下大雨泼的东西太多，差点出现什么危险事件。而中国的皇家呢，一直都很讲究，皇家的马桶讲究两点，一个是不想看见，一个是不想嗅见。那怎么才能做到不看见呢？难道说皇帝的新衣吗？不是啊，人家很聪明， 马桶的下边呢放一层水银。大家知道水银有这种功能，就是固体掉进去之后它就淹没在水银底下找不着了。这个味道怎么解决呢？用羽绒。现在大家都穿羽绒服，到了冬天多冷啊。哎，以前这种东西在皇家的马桶当中，用非常软非常细的羽绒铺在水银上面，羽绒呢非常吸味儿，所以这种固体掉在水银当中看不见了，气味呢也就被羽绒给吸走了。你瞅瞅古代人的智慧，皇家当时的如厕

用的是丝绸手帕，皇家贵族就是这么奢侈。后来有了纸之后，大家就改用纸了。所以真正的现代化，真正的文明，不是少数人的文明，不只是世家、贵族、皇家、士大夫的文明，而是每一个老百姓都平等的拥有了这些代表文明的东西，这才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文明和进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时间来到1963年、1974年，为什么说这两个年份呢？历史上啊，分别在这两年的今天，刘欢和黄渤出生了，哎，就是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两位老朋友。这两位啊，有一个共同点，今天正好跟大家来聊一聊。他们俩学的都不是自己现在从事的专业，但是两位都在各自领域做出了很高的成就。我们先来说说刘欢，一说到他，我就想起了当年他唱《我和你》的那个状态。其实说到刘欢，说他是歌手好像有点不太恰当，就人家这个级别早就是艺术家了。那要说刘欢当年，其实有好几次差点就和音乐这条路分道扬镳了。刘欢并不是从小学音乐，他小的时候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是相声。8岁的时候呢，刘欢就跟着小伙伴成为天津体育馆小学的一组相声演员。大家知道这相声一般都是两个人合作，和刘欢合作的那个小伙伴名叫戴志成，日后呢，他成为了中国有名的相声演员，国家一级演员，同时也是相声演员的常宝华老师曾经有意收刘欢为徒，把这一身本事传授给他，也不知道他当年到底心动了没有。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因为刘欢的母亲不想孩子长大以后干这行，所以就没同意，刘欢最终还是老老实实读书去了。不过呢，因为幼年的这段经历，刘欢对戏剧也有一些研究，除了会相声，他还会唱京剧呢，还会说山东快书，妥妥的多才多艺。中学毕业之后，刘欢进入到国际关系学院继续深造学习，但他学的东西还是跟音乐没啥关系，他当时修的专业是法国文学专业。但大家也都知道，艺术这种东西啊，从某种程度上是相通的，加上刘欢从小就对音乐比较感兴趣，上了大学之后呢，更是一发不可收拾。而且他想要的还不仅仅是唱唱歌弹弹曲子，他想要自己做音乐。刘欢可能真的在音乐上很有天赋，大学期间他经常借同学们的乐器玩，回家以后自己练一阵子就能练成弹得最好的那个，到什么程度就可能比科班教出来的还要强。而且他除了弹琴，谱曲也是一绝，他对所有人声的东西都很感兴趣，对中国戏曲也有研究。他觉得如果说能够把传统文化中的那些东西和现代元素融合在一起，将会是很大的创新。刘欢还开创了一个先例，他是中国内地第一批能用电脑谱曲、编曲和制作的音乐人之一。想想那个年代，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电脑为何物，甚至有人连电视都没见过，可刘欢却一眼能看到未来音乐创造的发展趋势，并且迅速跟上适应。所以说嘛，这大师不愧是大师。后来在大学毕业之后，刘欢去了宁夏石嘴山支教一年，教授音乐。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1986年，刘欢参加了一个节目，叫做电影世界周末文艺晚会。这节目是央视办的，也是刘欢第一次在央视上露脸儿。刘欢以为呢，这就是一次普通的工作，所以录制完节目之后，他就再次回到石嘴山教他的音乐课去了。然而这电影节目的导演骆佑伟看过刘欢录像之后，瞬间就是惊为天人，说这种人才怎么现在才发现呀，要赶紧把他挖过来，不能让金子埋没了。一通电话打到宁夏，就这样刘欢屁股还没坐热呢，又飞回了北京。从那之后，属于刘欢的时代就来临了。不夸张的讲，刘欢自打出道就一直在火，火了整整30多年，是真正的乐坛常青树。另外一位，我们来说一说黄渤，同样啊，也是今天的生日的演员黄渤，是影视圈公认的好演员。他曾经向大家展示过饰演各种不同的角色的能力，可以说呢，都是演得入木三分。那其实他作为非常优秀的演员，自己本身并没有学过表演。最早在初二那年元旦晚会上，黄渤唱了一首《再回首》，一曲成。

0: 名，后来还代表学校参加青岛电视台举办的龙城杯中学生卡拉 OK 大赛，获得第三名。后来还结识了改变他命运的好友高虎，这次经历让他在自己调皮捣蛋的人生当中第一次感受到了尊严。此后黄渤开始痴迷唱歌跳舞，初中毕业之后还组了一个名为蓝色风沙的组合，放学之后就去餐厅演出，成为了第一批驻唱歌手。他为了证明自己，黄渤攒了自己的第一份工资2000元之后，特意跑到银行换成10块钱的纸币，让那一摞钱看着更厚一点。当时他父母一个月的工资你想也才200-300，看到儿子哎呀这么能挣钱，妈妈就觉得唱歌算是个正事儿了，以前可是非常不喜欢。为了混口饭吃，他还学过理发，在公园门口摆摊儿，给客人理发前呢一定要做一些花哨的耍帅的动作，哎，甭管说剪得怎么样吧，反正这气势十足。导演管虎第一次和黄渤合作拍摄《上车走吧》的时候就说啊，他特别会来事儿，每次拍完一个镜头之后都会主动跟导演说，我再换一种演法行不行啊。后来和周星驰拍摄《西游降魔篇》的时候，教舒淇跳舞吸引猪妖那场戏，黄渤演了30个不同的版本让导演选，演到最后一版的时候他自己也有点嗨了，开玩笑说白送一个不收钱。这里呢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8月26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俩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1: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是我的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0: 健康在这里等候，
3: 生命在这里延伸。
0: 二院为您营造健康每一天。
3: 益德之声每天健康在二院栏目由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医院与本台联办，
0: 设备先进，专家荟萃，
3: 环境优美，服务优质，
0: 看病就医还是到市二院。
4: 欢迎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在高龄患者和家属眼里，手术成功与否往往绕不开一个怕字，怕麻醉出问题，怕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其实麻醉早已不是打一针睡一觉那么简单，尤其对于年过八旬身兼多种慢性病的老人来说，麻醉更像是一场精密的空中加油，既要稳又要准，还得温柔。而就在今年4月，江苏省省级临床重点专科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悄悄干了一件大事儿，成立了一支专门对付高龄患者麻醉难题的特种部队，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他们不讲一刀切，只做一人一侧，不拼快，只求稳和暖。从术前访视到术后康复，全程贴心护航，让高龄手术不再是禁区，而是一场有温度的闯

0: 关之旅。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是江苏省重点临床科室，拥有一支技术精湛、经验丰富、梯队完善的专业医疗团队。此次成立的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专科团队，负责高龄患者为手术期日常工作的开展、协调和监督，精选科室核心骨干力量，专攻高龄、超高龄及合并多重基础病老年患者的麻醉管理，以硬核专业能力为老年患者手术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所有高龄患者从术前会诊、麻醉访视开始，术前精准评估，制定麻醉方案，术中精细管控，维持生命稳态，保障手术顺利开展，术后暖心监护，助力快速康复，关注老年患者术后舒适度。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摒弃一刀切的麻醉方案，全程围绕安全、舒适、快速康复核心，为高龄患者提供全周期个体化的麻醉医疗服务。感谢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在下桥口的位置，由于施工占据了1、2辆车道，受此影响，后方车多缓行，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6: 调和身心，滋养生命，传承千年智慧，守护健康生活。欢迎收听中医院健康说，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本台联办。整日低头办公，久坐不动，颈肩僵硬，腰背酸痛，关节不适轮番找上门，别担心，连云港市中医院针灸科特推出专为上班族定制的五子散热敷带，以古法智慧结合现代便捷设计，一键舒缓身体疲惫。古法配方直击颈肩腰腿痛痛点，五子散热敷带以经典方剂为基底，经专业中医师辩证加减，纯草本物理热敷，无任何化学添加，通过热力渗透轻松解决上班族高频身体不适。懒人友好，两种加热方式快速上手，微波炉加热，往热敷带表面淋少许清水，正反面放入微波炉，高火加热各2分钟即可取出。蒸锅加热，无需淋水浸湿，直接放入蒸锅蒸5分钟就能获得恒温热敷体验。两种方式都能快速激活草木药力，受热均匀，保温持久，完美适配办公室、居家等多种场景。热敷虽舒适，规范操作是关键，牢记以下要点，避免不适与风险。热敷时务必用毛巾隔着皮肤，切勿让热敷带直接接触肌肤，防止低温烫伤。加热后先试处温度，以温热不烫为宜，再敷于患处。每次热敷建议15至20分钟，中药过敏者禁用，用药后若出现皮疹、瘙痒等不适，需立即停用。皮肤破损、红肿处禁用，避免刺激伤口加重症状。24小时内急性扭伤处禁用，防止肿胀加重。孕妇慎用，尤其腹部、腰底部需严格避免接触。糖尿病患者及皮肤温度感觉不敏感者，如部分老年人需谨慎使用，防止烫伤。醉酒者及极度疲劳状态下慎用，避免反应迟钝引发意外。妥善保存可延长使用寿命，每次使用后拉开拉链，将热敷带放置于阴凉通风处晾干，保存得当可使用1周。若发现中草药发霉，产生酸味或出现异味， 请勿再次使用，避免引发皮肤问题。连云港市中医院针灸科关爱广大上班族的颈肩关节健康，目前推出特色中医项目，大家可至针灸科门诊问诊，开具热敷袋，让草本温养成为日常习惯，以轻盈舒适的身体迎接高效工作和美好生活。
2: 星辰悦动力，
3: 大家好，直播黎明港，
2: 话题有热议，
4: 当季的这个韭菜，
2: 港城最头条，
7: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2: 资讯新鲜报，
7: 来关注网络
2: 记者在现场，
8: 商业模式到底能
2: 热线再追踪，
8: 做热门线路，
2: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直播连云港。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天的7:30到8:30啊，陪伴大家度过繁忙的早高峰。在这儿也提醒各位车友，咱们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礼让行人。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路上的各位朋友，如果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啊，或者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呢，也欢迎您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您错过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呢，我们照例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是25度到32度，趋势天气，27号晴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气温是26度到32度。28号呢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气温26度到32度。我们再来关注几个道路施工的最新通告啊，那么有分别好几个啊。因九喜会广场的室外雨污接入市政井项目施工啊，从8月24号起啊，到9月30号期间，那么对学院路的建设东路南侧非机动车及人行道啊，实行了封闭施工。另外，因为神泉路雨水支管改造工程施工，从8月24号到9月10号，连云港经济开发区神泉路是半封闭道路施工。还有因灌南线沿河路泰州路至实验路段改扩建工程施工，主要是涉及到沿河路泰州路至幸福大道的全幅路面，项目主要是涉及路面沥青摊铺工作作业。为了保障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防范交叉作业的安全风险，那么现在对沿河路的泰州路至幸福大道段实施全封闭的交通管制施工，这个时间呢是从8月23号起到8月31号。那么以上施工的这些路段啊，也请这个过往车辆啊注意安全，注意绕道行驶，也要注意交通标牌和警示标志的提示，服从啊道路交通和施工的管理人员的现场指挥，我们确保行车安全。那么在施工期间，路段情况交通复杂啊，也请广大市民朋友，我们提前规划出行路线。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2: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3: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2: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3: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2: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3: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0: 港城最头条由板普汪树友低促赞助播出。我们来关注一下苏超啊，那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2026，今年那么从4月11号啊开幕以来，现在赛程已经过了大半了。那根据官方此前发布的信息，这个赛季的常规赛呢将会在9月就结束了。那么淘汰赛阶段的具体赛程和对阵规则呢也进行了新的披露。那么自今年的苏超淘汰赛按计划呢将会在10月举行，和去年略有不同的是呢，今年的淘汰赛呢是共有13场比赛啊，其中1/4决赛和半决赛呢，现在都是采用主客场的2回合制，而决赛仍然是1场定胜负。 那么按照既定计划啊，四分之一决赛呢是在国庆假期打响，首回合预计是10月3号、4号各进行两场，次回合呢计划在10月11号集中进行四场，那么半决赛的两回合分别计划于10月17号、24号进行，共四场比赛，总决赛呢是计划在10月底或者11月初的时候呢，在南京奥体中心举行。另外呢，根据省体育局的相关负责人透露啊，这个由省体育局主办的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呢也即将要登场了。那揭幕战呢将会在9月4号举行，是由苏州队主场对阵宿迁队。总决赛呢计划是在明年的1月举行。那么广大的篮球球迷啊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最近呢，这个新鲜的梭子蟹啊，这个陆续登陆大港城啊。当然，在这个海鲜盛宴开启的同时啊，这个牙体损伤、牙齿敏感等口腔问题也是迎来了高发。医生呢也给了一些提醒，就比方说，有的这个年纪大一点的朋友啊，可能为了省事儿啊，就是这个梭子蟹啊，就是采用牙齿直接啃咬坚硬的蟹钳，但是会造成牙齿的一个缺损。那么除了这种机械损伤，不良使用方式带来的间接损伤也不容忽视。像吃蟹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搭配醋啊这些的这个酸性蘸料，有的朋友可能还会有这个喝点碳酸饮料啊果汁啊，但这个都会持续的降低我们口腔的 pH 值，容易造成什么呢，牙釉质脱矿啊，加剧牙齿的敏感和酸痛。另外我们知道这个螃蟹壳它又硬还又尖呢 啊这蟹爪子也是容易划伤口腔的黏膜牙龈，蟹肉的残渣镶嵌牙缝之后滋生细菌，还会诱发牙龈炎，出现牙龈红肿出血等问题，给口腔健康带来多重隐患。那么针对吃蟹引发的口腔急症，医生给出了应急方案，就是这个我们还是要注意到这个口腔咬噬硬合之后可能会出现的咬合痛啊，还有这个冷热刺激痛啊，牙齿松动啊，还有缺损啊，这种情况一旦发生立即停止用这个换牙咀嚼，尽快就医做牙体牙周和影像学的检查，检查排查一下牙根损伤啊，牙折啊等等问题。如果口腔存在这个持续性的刺痛啊、异物感呢、啊，你就得警惕是不是蟹壳的碎片残留啊、浅表黏膜的伤口啊，这些都可以通过生理盐水啊、氯乙定漱口护理。而深部的异物残留就得交给人家专科医生去处理了。对于牙龈裂呀、牙体缺损等等问题，还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采取对症治疗。总之呢，我们也提醒咱们大家啊，这个进食梭子蟹呢，还是要摒弃用牙去咬这个蟹钳的习惯。

安全法修订草案，那么把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现在调整到了20公里，并且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等行为。同时呢，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那么草案同时明确啊，对这个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且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并且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雨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蒙属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盘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0: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1: 早啊
2: 早啊，
0: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0: 好的，北京时间7:5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连云港。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这两天让大家蛮关注的，其实也挺郁闷的一个事儿啊。明明没有过错，却被迫支付1.9万元啊，19000块钱的人道主义补偿。一场看似已经是协商办结的纠纷，但从头到尾呢，却是一笔糊涂账，让人是越想越憋屈啊。说这个事儿的经过是这样的：8月17号啊，在湖南衡阳，有一位老人呢身体不舒服，就走进了当地的一家店铺休息啊，这突然就晕倒在地了。进去没2分钟，突然晕倒了。那店主一看这情况，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上前帮扶，紧急打电话叫120。可惜老人呢最终是抢救无效离世了，而本来被应该感谢的店主呢，却反倒被老人的家属啊找上门索赔，一开口就是10万元。那么双方在派出所啊协商了2次，金额降到了1.9万元之后最后呢协商成功了，相关付款截图显示人道主义补偿款。这个事情在网络发酵之后啊，无数的网友就为这个店主鸣不平，不少人专门发来慰问和鼓励，还有爱心企业主动送上20000元慰问金，为这份善良撑腰。但是即便如此啊，公众的愤怒依旧没有平息，大家真正较真儿、真正憋屈的点，不是说这个店主亏了10000多块钱，而是补偿这两个字儿。我们知道啊，这个赔偿和补偿啊一字之差，但是是非和底线却差之千里。法律上的赔偿核心原则是有错才赔，只要你没有过错没有责任，那就完全不用掏钱。可是这次的人道主义补偿，说白了就是相关部门明明知道这个店主是没有责任的，但却禁不住这个老人家属的闹啊，而不想麻烦啊，我也不想扯皮，特意造出的一个模糊说辞。这19000块钱看似了结了一桩民事纠纷，但实际上付出的却是昂贵的社会代价。试想啊，如果没有舆论的持续关注，没有大众的仗义发声，那店主是不是就得稀里糊涂的认了呢？这种和稀泥式的调解，它不是化解矛盾，而是一种变相的纵容这个按闹分配啊，鼓励某些人遇事我就闹。基层调解啊，如果我们说只求事了啊，不问是非，那久而久之是会透支整个社会的善意的。民法典第184条，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好人条款，写得明明白白，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立法的初衷呢，就是打消大家救人的顾虑，让大家敢行善，愿意行善，杜绝救人反被坑，善意反担责的荒唐情况。可为什么到了基层执行层面，却屡屡出现退让妥协，让没有过错的好人自掏腰包为他人的意外和无理诉求买单呢？这是整个事件最值得反思的核心问题。民间的善意回馈是很珍贵的啊，让店主一家受到了温情，也让凡人善举得到了正向的回应，但这绝不代表替代公共的正义追责。事件背后错位的是非，失守的底线，缺位的担当，绝不能模糊了之。大家较真质疑，守护的也不只是店主的清白，更是千千万万普通人心底的善良，是每个人遇到事儿了敢伸手行善了不必退缩的底气。我们总说法绝对不能向不法让步，好人更不能没有好报，这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次执法，每一次调解都必须要坚守的底线呢。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这三伏天啊，就跟蒸笼一样，出门五分钟就喜提大油田。这一进空调房呢，脸又干得刺痛泛红，敷再多面膜也不管用。护肤品涂两层就闭口卡粉儿。那么我们今天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来了，高温护肤刚需啊，不黏不闷，湿敷急救晒后红脸，管住疯狂出油。三伏天也能养出水光素颜肌。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复杂多变的气温湿度和紫外线，那是最容易打破皮肤的舒适圈，引发屏障受损。所以呢，这三伏天啊，就主打一个字儿，润。而且这可不是表面上的润，一定要深层的润。推荐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这官网150毫升要1520元，今天呢四折破价，哎，只要599元。这还没完呢，买一瓶再送同款一瓶，相当于买正装送正装，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245块钱。想要润啊，想要深层次润的朋友，抓紧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现货500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啊。这市面上的护肤水呢，分两种啊，一种是单一的爽肤水，一种是能够滋养的精华水。那海蓝之谜这一款为什么敢叫精粹水呢？因为它有差不多90%都是精华，哎，只有10%左右是水啊。而平时那种爽肤水呢，这扑在脸上啊，虽然感觉润润的，但其实它只是软化了皮肤表层的角质，没有任何营养。用来二次清洁毛孔里的脏东西没问题，哎，但也仅此而已。而海蓝之谜精粹水，99%的精华加1%的水，快速渗透直达基底，皮肤吃进去的那是营养，能够让健康的皮肤更健康。如果你是严重的皮肤问题，还是要去医院有针对性的解决。但如果你是这个中性偏干皮啊、干敏皮啊、油皮啊，海蓝之谜精粹水都是适配于大多数人的。尤其是干性、中性啊，脸上总有小细纹的朋友，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深层滋养，这好东西呢，它真的能够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素颜啊也能是自信满满。不用挑，闭眼入。官网150毫升的正装那得1520元，但是直播连云港直接5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这一瓶合下来才245元，从来没有过的价格呀。但是只有5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现货抢空的话那就只能。
1: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8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 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8: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继续来关注到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到晋江南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后方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全新美